0: 短的小的日内的分歧之后，接下来的市场趋势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1: 从今天的整个走势来看的话呢，虽然说这个指数的分化会比较明显，但是我认为这个调整更多的还是一个偏强势的震荡。首先呢，主板这一块并没有明显的下跌，那么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啊、这个有一定力度的一个回调，那主要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压力。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围绕在 AI 相关的硬件啊，包括新能源的这个一些品种的一个炒作，确实亢奋度是非常高啊。因为在隔夜的话，海外市场这个纳斯达克那边这个相关联的一些科技股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的话与之相映射的相对应的一些行业和板块呢，在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和调整，这个也很正常啊。那么但是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他们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确实资金也有向低位去这个分化的一个情况出现。比如说我们看到小微盘指数中证1000、国证2000指数表现相对来说还是偏强的，尤其是微小盘今天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啊。然后像主板这一块的话呢，也是表现出了一定的一个韧性啊，最起码上证指数是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所以从整个盘面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下周呢有可能在下周初的话呢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因为一方面呢，这些高位的科技股的这个获利筹码的一个消化或者是震荡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说资金在这个分散之后布局其他的方向，目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有力度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取而代之 AI 这些硬件相关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市场还是在轮动和寻找下一个方向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指数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时间的震荡和消化，但是在指数震荡消化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指数和指数之间的一个差异也会比较明显，也就是说不一定是所有的指数都下跌。比如说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可能有调整压力，但是其他的指数像主板或者是一些小微盘指数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一个上涨，因为资金有高低切啊。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点是指数即使出现震荡可能是一个偏强的震荡，不具备出现大幅调整的这种力度和空间。那么成交量的维持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量是维持在30000亿之上啊，这个相比五一节前是有明显的一个放大啊，进一步证明了五一节后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增量入场的一个迹象啊。所以在这个量能保持比较充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整个指数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么这是一个中短一个短期的一个判断。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我对于今年的2-3季度的行情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3月底4月初我当时给出的一个观点，我说今年大概率的这个二季度的行情有可能是去年的一个小型的翻版啊，因为去年是4月7号见到低点之后，然后在2-3季度走了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么今年的话呢，虽然这个指数的这个力度啊不一定像去年从3000点开始涨到4200，不一定涨1000点以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震荡上行的这个慢牛的趋势以及这个2-3季度这个大的一个向上的方向，我认为可能极大概率会跟去年的这个方向和趋势趋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季度的话呢，其实我们1月份到3月份呢市场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在1月初市场亢奋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大规模的 ETF 资金的一个赎回确实给市场的整个这个情绪风偏构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3月份的中的这个地缘事件啊，确实也给全球的股市包括 A 股港股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即使通过这两次冲击，我们看到指数的韧性是非常强的，那么上证是象征性的破了一下3800啊，随后就快速拉回了。那么 到了二季度的话呢，我们相信就是说，一个是外围的这种地缘要素的话，可能是逐步开始缓和，然后它对全球股市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边际递减。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昨天晚上这个原油价格出现大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包括美股在内的话，对它的脱敏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今天的亚太。

0: 股市表现也是比较温和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一季度的两个考验过去之后，二季度、三季度，那么恰恰是我们整个就是外围的环境比较出现明显的缓和，然后出现明显的脱敏，然后内部的话呢，那么一季度我们看到 GDP 增长啊是有一定的超预期，因为5%是适度的超预期，0.2%，然后 CPI 和 PPI PPI 是首次回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号，所以的话，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地产行业的一些数据，也是有一个止跌回稳的一些迹象出现，所以我认为二季度、三季度恰恰是整个 A 股、港股在今年的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的话，中期呢，我是相对还是维持一个慢牛向上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观点。
1: 嗯，今天主板相对来说能够在平盘左右收盘，地产其实也是功不可没的哈。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二三季度相对来说是做多的好的时间窗口。
0: 对，
1: 好，谢谢杨勇，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杨敏。杨敏，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市场是比较犹豫的，位置和方向都没有选择。那个时候你的观点是比较坚定看好接下来市场的趋势。啊，那现在其实这个趋势这一波至少是走得非常顺畅的，但是这次又非常有意思，是今天又来的一个关键节点哈，接近前高附近，市场有震荡很正常，但是震荡之后的趋势的研判，我们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2: 我觉得中期的话，我依然是坚定看多的。
1: 嗯，
2: 下周短期可能三五天看一个震荡，但是这个震荡我觉得下限非常有限，就是可以忽略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首先先说一下短期就是判断震荡的一个来源吧，就一个的话是下周是有几个宏观事件的一个落地啊、那么这块的话，因为在落地之前大家情绪上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可能到这个消息落地之后会有一定的一个怎么讲呢，会有一定的反复，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波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北证指数都相对比较强，那北证指数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偏情绪的主导那情绪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快，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就是一个脆弱的因子吧，所以如果说一有风吹草动，那么这块的一个做多资金它就会比较反复，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也到前高附近了嘛，所以有一些震荡压力也正常，这是短期的可能震荡的一个潜在因素啊、当然我觉得下限是非常有限啊、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一个日 K 线，在五一之后的话是有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的话是一个我们说第一个最下方的一个缺口是突破性缺口，那这个五一的缺口应该是一个中继型缺口啊，所以如果是中继型缺口的话，短期大概率是不会被回补的啊。那么也就是即使下周出现震荡，那么下限应该也不会回补这个缺口。
1: 嗯。
2: 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中期看好的原因的话，主要是我们从上证月线来看，带来一张图啊，月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话指数是从月线上突破了6124到5178的这样的一个下压线，然后在三月份的话是经过了一个回踩下压线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现在再次重拾升势啊，那么这里就是对于之前6124到5178这个下压线的一个确认的完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这一波的一个调整时间是7个月，是从就是前面那个前期的一个大阳线应该是9月份开始，它的一个震荡是围绕着3800点附近，经过了7个月的一个震荡，那么到这个4月份开始是企稳回升，那么这里的一个调整也代表了7个月的一个震荡结束，然后呢，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波，就前面那波二浪调整的话，它也调整了7个月，所以时间上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是调整的时间够多了，再加上月线上它又是一个突破性缺口，就是我们从924以来到现在月线上是第一个缺口啊，所以这里的向上缺口是能够确认之前围绕3800点这样的一个下限的一个震荡啊已经完成了、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偏趋势性的一个上行、
1: 如果从这个月线级别来看的话，这个趋势不小。
2: 应该说它的一个趋势是怎么讲呢，应该是一个趋势的开始。
1: 对，
2: 当然就是上行空间的话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还是一个偏长牛慢牛的一个格局啊、但是

0: 证券汇率来比的话，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那么之前几次的话，一次应该是150，一次是120啊。那现在85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偏中位数。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从股权风险溢价，也就 ERP 来看的话，现在也是在一个历史的中位数啊。所以就是虽然说现在是在4000点左右啊，但是应该来说就是整体的这些指标数据来看，还是一个偏中游的水平，所以从未来几个月来讲，还是偏看好。
1: 嗯，毕竟现在还是结构化嘛，你虽然在整个大科技当中涨得比较好，但除去科技之外的一些方向，水位还是比较低的。
0: 对，
1: 所以你觉得从指数趋势上来看，前面的缺口附近的震荡都很正常啊，我们说的是4100左右这个缺口。
0: 嗯，
1: 那么后面的趋势长期来看依旧没有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前面杨勇说的这个2-3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也比较认同，至少是2季度吧。因为我们从季度线来看的话，之前的就是1季度和4季度的话，它是一个偏上影线或十字星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个季度是第一次收中阳，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震荡之后再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2-3季度应该是一个偏就看好的一个
1: 乐观的状态。好，谢谢。吴海荣，我们先聊市场啊，但是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方向复盘的时候会发现，今天黄白线的差异非常大，也就是其实权重这一块有压力，但是小票的情绪顶在上面啊。刚刚杨明也提到了，就是整个北证50这块也不错啊，整个小票也不错。市场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说你小票开始出现补涨是情绪的扩散，一种认为说你已经涨到小票了，是不是阶段性会有比较大的震荡的可能，怎么看？
2: 嗯，的确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特别是在3月份调整以后啊，整个4月份市场实际上一直是围绕着业绩季展开啊。那么在整个4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资金实际上更喜欢的还是市场权重类个股啊。当然，这个权重类个股实际上还是偏向于一些前期的一些景气度行业的一些权重类个股啊。所以当时整个大小票的分化应该是比较厉害的啊。因为基本上小市值的票资金还是就是有担心这个业绩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在整个4月份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啊，整个景气行业的大市值的个股要远远跑赢小市值个股。当时4月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指数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微盘股是横着走的。
1: 对，
2: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消化了整个业绩期中间啊资金对于小票的一些风险偏好的一些下降啊。那么过了4月份以后，大家看到业绩季过去以后啊，那么由于原先的一些大票确实在经过这个过去一个月当中连续的这个上拉，然后短期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震荡的压力啊在明显的一些显现啊。那么但是成交量呢同时又放大到了3万亿以上啊，就是市场的整体的活跃度又比较高啊，或者说市场的交易型资金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慢慢的资金就流向了一些相对位置偏低，然后呢可能又是滞涨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啊。那么从整个大类指数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如果说几个大类指数原先啊创业板是原先是最强啊，但是在经过前期最早的加速以后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些高位的震荡，然后后面是这个科创板的补涨啊，但是科创板在经过连续3-4天的阳线实体都比较大啊，特别是本周这个前面两天科创板特别是科创50指数啊，有一天指数都大涨8-9个点啊最高，但当然最后是有一定的冲高回落以后，市场我们看到今天也有调整啊，这个很明显就是短期这个快速的斜率以后啊，那么今天实际上补到了这个北证实际上昨天就有啊，只是可能昨天大家资金关注都不是很高，那么慢慢的就流向了北证也好，包括就小微盘也好，都是前期相对比较滞涨的这些个股，这个我觉得只能说明现在市场就是一是场内交易热度还比较高啊，因为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由于景气度板块连续的拉升啊，有赚钱效应，所以造成这批的资金它不肯退场，就是即使在某一些可能景气板块中间有连续拉升或者说连续加速以后有落袋啊，但是可能那些资金他也不愿意说等指数的调整，因为现在更多是结构性行情，所以对于一些原先可能位置相对比较低的，那么仍然会有这种交易性的这种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市场目前主要的原因。
1: 嗯，就其实市场有量的情况之下，都相对来说会更加不乏

0: 市场的机会啊。我们在这里先留个话题，我们等会在整个操作当中和几位嘉宾再进行探讨。我们今天一开始是拆解了今天市场当中出现的一些啊不太一样的盘面的现象，我们说了黄白线啊，也说了成交量，也说了当下这个位置前面的新高附近市场有分歧。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的双创，刚刚我们吴海荣也提到了，今天的创业板其实有一些K 线形态当中的冲高回落的啊，包括在这个科创五零和科创综当中走势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这些差异的情况应该如何理解？会不会接下来在整个主线方向当中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震荡和轮转呢？我们等会来听听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将请出郑玲，听一下他对于整体市场的看法。你好，郑玲。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很明显，今天指数呢是放缓了上涨的步调，但是个股的活跃度却依旧不减，而资金也用行动证明了拥抱主题性机会才是放大收益的关键。那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通过近期的盘面会发现，成交量呢已经连续三天站稳了3万亿的上方，这说明市场资金的活跃度分毫未减，只是不再盲目跟风，而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聚焦，他们都在悄悄布局低位的机遇，既能够蹭上主线的赚钱效应，又能避开高位站岗的风险，持有会更安心。那对于他们来说，何乐而不为呢？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股价前期下跌超26%，近期底部开始逐步企稳，今天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的背后，它是直接录得涨停，成为高低切换下的领涨先锋，同时也给到大家不错的收获。而这样的机会其实在当前还有很多，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航天叠加半导体方向的这个波导股份，目前总市值仅有46.13亿元，股价在低位企稳后，热门题材加持之下，直接走出3连板。同样还有商业航天叠加人形机器人的大业股份，目前总市值仅有50.96亿元，股价同样是在低位企稳后走出了3连板。而这背后的核心就是资金对于热门题材的认可，股价处于低位，而且总市值不足100亿，这正是当前市场当中的一些核心的特征。那对于我们来说，此时不正是上车的时机吗？更何况在今天白股涨停的背后，市值小于100亿的有71家，占比高达56.8%。而这也说明，市场热门题材叠加低位小市值，就是当下资金吸筹的核心方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的科技成长方向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帮大家梳理到的是一些这个股价经历过阶段性的回调，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它的确定性和弹性会更好，最后呢是获得主力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不妨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个方向，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既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谐波减速器与一体化关键的新锐供应商，还是商业航天领域的火箭发动和这个核心零部件与卫星精密结构件的头部供应商，属于双赛道战略型科技公司。同时它还在汽车、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三大高景气赛道均具备了核心供货能力与头部客户认证的精密制造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下跌超过36%，股价构筑了阶段性底部的箱体震荡区间之后，今天放量突破，触发了清晰的底部拐点信号。而目前公司总市值不足100亿，资金连续4天净买入9600多万，有望在资金和双主线的驱动下走出底部反弹的波段，值得重点关注。那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股价经历阶段性的调整，风险基本释放完毕。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它的确定性会更高。最后资金连续吸筹，且市值不足百亿，弹性大，资金需求量少，更容易走出比较强势的一些波段。那么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梳理在了这份名单当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我们看 看到主线题材当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高低切换的特征，那当下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时机了，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份名单来进行相应的观察，不要错过下周的投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连板高标，包括最强风口。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股啊，今天有四连板的福达继续性的顶板啊，题材的话也是一个业绩方向。三连板比较多啊，有航电、大业，包括大唐，包括波导。两连板有红板等等。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强风口，算力硬件方向今天继续有26家的涨停，机器人今天涨到了22家涨停，商业航天有10家涨停，锂电池方向7家涨停 ，AI 应用7家涨停，房地产方向4家涨停。好，接下来我们就市场的一些风口来和几位嘉宾来探讨一下操作。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嘉宾去探讨哈，有没有可能在科技包括硬件等等这些方向涨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包括前期大家比较关注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会加入到市场的轮转的过程当中来。那我们看今天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前面涨多的方向稍微高位震一震啊，前面可能涨的不是特别多的题材方向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起来了。首先我们跟杨勇来探讨一下整个商业航天，大家普遍的预期是五月份啊消息面的刺激比较多，四月份没起来的原因大家可能都是归结于业绩上还没有进行更多一些兑现、那么在五月份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商业航天有没有可能异军突起呢？
1: 啊，我认为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可能它的这个持续性和一个高度可能相比去年这个年底那一波行情肯定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四月份到现在，这个上涨的主流是围绕 AI 的硬件相关的这个模块，包括新能源这些模块。那这两个模块的上涨呢，我认为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这个围绕的年报和一季报的业绩超预期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领涨的一些个股当中，或者是一些细分的子行业当中，基本上是属于一季报业绩超预期非常多的，表现非常好的，这里面就包括了锂电，也包括了这个一些 AI 的硬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海外的映射啊，因为从四月份到现在，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先是这个相关的一些 CPO 的一些方向，因为以英伟达链为主要，那么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 CPU 和 GPU 这些方向在展开。那么其实从 A 股相对应的一个资产当中来看的话呢，涨的也是与之相关联的这样一些方向。所以我们认为说当下的这个科技其实它的主要逻辑和思维还是围绕着业绩啊和这个海外的映射在展开的啊，科技也不是说乱涨的。所以这个即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商业航天也好，都有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认为的话呢，在整体高位的那些核心的科技资产休整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调整比较充分的也好，或者是位置比较低的一些科技资产，确实会有一些轮动和反弹的机会。但是的话呢，它很难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科技主线，我认为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小。因为目前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呢有未来美好的前景和预期，但是呢短期很难有业绩兑现，这是一个与我们看到前面两条线不同的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海外的映射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因为海外领涨的

0: 品种，商业航天也有一些这个相对应的表现，但是可能相比 AI 相关的品种，它还是要稍微弱很多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就是高位的科技休整的过程当中，低位的这些这个科技或者调整到位的科技，比如说这个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它们都有轮动、反弹或者是活跃的机会，但是很难走成主线的行情。
1: 你觉得切一下有可能，一直切难度比较大。好，要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方向哈。你说应届集体性的回落吧，好像也没有到这个时刻哈，只是说有分化和有一些资金在前高附近的获利了结。今天其实去看整个 PCB 深红是带起来的啊，这是一块。还有的话就是在相对的一些上游的再上游的一些这个材料端。其实也是得到了比较多资金的认可的连板的上顶，这两块今天强是因为预期上来说逻辑更硬吗？
2: 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科技涨了一大波，然后呢，现在资金又是觉得就情绪比较高，但是又未高，所以有点在做科技当中的高切低，也就是原来可能是从海外炼光，然后到国产芯片。然后最近的话到了电子部，那今天到了液冷服务器，所以就是相对就是前面讲的几个方向的话，位置是比较高。那今天或者昨天这2天涨的方向，位置是有优势的。然后呢，同样也是上游，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光或者是芯片的这个池子满了之后，
1: 资金不愿放手。
2: 水流到下游，那么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就被带起来了。那我觉得更多的是高切低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觉得现在市场的话，可能一个是做科技里边的高低切，还有一个是做行业当中的高低切。就比如说现在这个高持仓、高估值，然后高位的科技是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低持仓、低估值、低位的，然后同时再加有催化的，比如说像今天地产就动了。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说市场就再继续震荡上行的话，可能这个趋势就是两边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能会持续。
1: 但有个问题，就这两波的资金属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就是你长期做科技的，让它满签地产很难。
2: 对，
1: 你一直习惯地产的风偏去切科技也挺难的。
2: 但是红利方向的资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腾挪。那我们看到最近其实银行这块的话是有一定调整，包括前两天煤炭也是有一定调整。那么原来的红利资金它可以去切一些低位，但是有催化的这个方向。那我们看到地产的话，今天是就是公布了北京的4月份的这个二手房数据的成交量，是创了5年的新高。那么前一段时间上海的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也是创了就是相对的一个高点，所以就是地产这边有一定的一个量的刺激，就是有一点这个信息的一个催化，那么也会吸引一些风险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追逐，毕竟位置比较低，然后再加上持仓低，那么它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弹性。那科技这一块的话，就是还是集中在上游算力当中的一个高低切。
1: 对，这样的话，其实市场的不同风偏的资金属性就有不同的选择了啊，成交量能打起来。我追问你一个问题哈，再看这个大家的留言，16888他说到一个点，我觉得确实也对。你如果说地产这些低，它对应的是一些这个风偏低的资金，那我们的恒科它也低啊，昨天刚刚拉出底部区域，那为什么今天走的相对来说也偏弱了呢？
2: 恒科它有一个限制，就是5月份和7月份它有2波大的结盈潮，所以可能会限制一些做多资金的一个做多热情。
1: 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好，来，吴海荣，我们来探讨一下哈。今天刚刚说完商业航天，机器人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两者今天走的也比较强。那么这两者是一个题材的轮转，还是说接下来也会加入到整体市场的主线大军当中？
3: 我觉得这两个本身它应该更多还是属于一个主题性投资啊。那么确实跟 AI 比起来的话呢，这两个暂时还没有这么快的一个业绩的贡献啊。但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市场是资金实际上，同时属于一个景气度投资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市场中间现在目前交易型的这种资金啊，应该这个相当的活跃啊。而这些资金的话呢，它实际上它的属性啊，就更喜欢做市场的一些景气度的一些投资啊，并不是 单纯的，比方说我们市场的高低切啊，从高位强势的连续加速的切到这个低位的，它实际上是在同样是比方说大的。

0: 科技范畴，然后在景气度的方向中间找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啊，所以再加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有关于商业航天也好，有关于机器人的催化相对比较多啊，因为整体商业航天应该来讲5、6月份的催化是相对比较多，所以就是商业航天相对比较早起来，就4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一波，然后4月份后面几天的话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然后最近又起来啊。然后机器人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实际上还是看这个特斯拉的3代机器人，现在预期是7、8月份进行一定的量产，然后这2天整体应该实际上是小规模的一些订单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们看就是有些资金对于商业航天可能早期低位的时候可能没有踩到，所以相对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机器人，它是就是可能消息的催化，就是商业航天5、6月份，一个是7、8月份就稍微晚一点，但是胜在就是机器人调整比较充分，因为商业航天去年等于是12月份1月份刚刚拉过一大波产生的这个调整。然后机器人实际上去年整年基本上就
1: 都
0: 是机
1: 抢
0: 会
1: 了，
0: 不是特别大啊，所以整体是机器人的位置更低啊。那么所以虽然时间上面的就是催化可能要滞后一点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对于这一波的商业航天踏空的资金，它慢慢的就是进相对同属性的机器人
1: 回流。
0: 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这2天机器人也有一定的这种活跃啊，当然跟这个商业航天也有一定的共同的属性，就是一开始它拉的可能更多是可能更容易出业绩的，比方说商业航天最早拉的实际上是还是海外链，就是海外链的一些品种，实际上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把前面1月份的高点消掉了，啊，但是这2天随着热度起来以后，就慢慢的市场开始拉低位的一些方向，
1: 对，
0: 包括像商业航天今天的火箭，然后包括这个太空算力等等相对位置低一点，但今天反而是走势比较强，就是它实际上同板块之间也有一定的高低切。那么机器人实际上也一样啊，机器人整体这个核心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相对位置高的，它可能前期调整的幅度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们看反而今天到最高位的那些品种，它反而就是涨不大动。
1: 对，
0: 啊，但是中低位的，特别是低位调整非常充分的，可能动不动就是它，因为筹码结构好了嘛，就资金稍微进去，可能就涨停，或者说连续2个涨停。所以这里就是它内部之间也有一定的高低切。当然，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产业型的，就是我们看到做产业趋势啊，或者说做景气度的资金，最近就是实际上是有一部分的转向，就是原先可能更多资金集中在 AI。但是 AI 这里大家也看到，就是慢慢的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就是那些 AI 中间最大的那些品种啊，特别是最大的那些像 CPU 那些品种，实际上慢慢的就是进入了一种高位
1: 三
0: 的
1: 六，
0: 震荡啊，高位的横盘或高位的震荡，而现在更多是趋向于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然后可能供不应求，然后产业相对来讲可能比较紧缺的那些方向和新材料、新技术的一些方向，然后其他的确实有一部分资金转向了，就是相对可能位置低一点，然后呢，可能未来几个月当中，就是消息面上面驱动相对频繁的，就是商业航天跟机器人的2个方向。
1: 好，谢谢吴海荣。看到上山若水在说啊，这个内外共振，下周是继续看好机器人的大涨。那我们下周再来看看市场行情的验证。啊，小钻风说想让杨敏说一下电网设备，杨敏准备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来聊。好，我们刚刚其实留了一个话题，我们跟杨勇探讨一下，就今天去看双创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上攻，然后回落啊，高位的话有一点上影线的这个架势，而且刚刚也说科创50和科创综走势也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想聊得更加直接一些，下周是继续高位横盘震荡，甚至一定的回落，还是说再来一根大阳线直接包过去？
2: 双创的话，我觉得可能短期还要调整调整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双创里面，特别是创业板这个新能源跌幅还是比较大的。
1: 宁德也跌，
2: 今天的锂电是跌幅是相对比较大，然后像这个一些 AI 的硬件里面的 CPU，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啊。可能像CPU 和 GPU 这一块，包括 PCB 这些电子元件，相对还是维持一个相对的强势。那这里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吧，这个创业板的权重和科创板的权重确实 涨幅过大了。

0: 后它的这个修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而且现在调整几个点可能这个空间和时间都没有到位啊。然后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身这段时间的上涨，因为两个催化剂，一个是业绩的催化剂，一个是海外映射的催化剂。这两个催化剂呢，一般按照业绩的催化剂来说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当这个业绩披露完了之后的一周两周左右的时间，特别是到五月中旬这段时间，可能就是之前不看好的，它因为业绩的兑现然后重新加入了多头，重新看好加配这个仓位，或者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加配这个仓位，那么它可能就会在短时间这个业绩披露的前后就会完成这个加配，加配完了之后就可能后续的这个增量就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的话，对于这些业绩超预期的一个业绩的这个个股的一个炒作，它可能短时间经过一大段的上涨之后，再度迎来这个就是说反包继续上行的概率，我认为是偏小的。
1: 那为什么不会像大家比非常确定的这个光模块 CPU 一中天的那种抱团式的上涨，甚至不会像当年2019年、2021年的时候赛道的那种上涨？
0: 首先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资金容纳度的问题，就是像 CPO 或者是我们看到以前的新能源抱团或者是消费抱团，它有足够大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容纳度啊。但是有一些细分的方向的话，目前可能它的整个市值的体量还没有达到那种就是能够容纳大规模的大量的抱团资金的一个程度。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如果说第一排的这些品种他们都已经歇下脚了，那么我们要期待那些就是轮动的或者是补涨的或者是资金高低切的这种品种能够连续走出这种非常凌厉的一个上攻的行情，可能这个概率我认为也不是非常的高。而且我本身来说的话，我觉得包括海外市场美股以及日韩股市相对应的 AI 相关的资产，我认为都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修整期，所以这是相对来说我认为双创指数可能会有一个震荡或者是修整，但这个修整呢不意味着调整，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说现在这一条线还是市场当中确定性最强、业绩表现最为优异，也是未来这个 AI 发展过程当中这个相对比较确定的这种行业，所以的话它可能它的调整或者是修整可能就是一个高位的横盘的这个区间震荡或者是拉锯的一个表现。
1: 好，谢谢杨勇。来，杨敏，电网设备。
2: 首先电网设备这个行业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就是从盘面上观察的话，应该也是偏就是科技当中的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美股的话其实是 AI 应用涨，然后AI 的就是像这个上游像存储啊，像 CPU 这一方向是调整，
1: 对。
2: 然后像英伟达是上涨，因为英伟达的财报是要到5月20号出来，所以现在还有预期那么所以上游算力方向的话依然就是怎么讲呢，就短期还是会有一定映射，
1: 因为没有到正尾时候，
2: 对，还没有到正尾的时候。所以我们 A 股这块的话，因为上游的这个算力，像国产算力，像光这块又相对比较高，所以会有一定的一个资金切。然后今天的一个市场反馈的话，就是上游这个方向是有分化，就是之前涨得多的是有一定调整，但是算游的一些就是周边的，比如说像电子部啊，像前面说到液冷啊，然后包括像电网设备啊，其实是有一定表现的，但是像 AI 应用方向其实是有负反馈的。就昨天 AI 应用很强，但今天其实冲高回落的，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市场目前好像还是更加认可就是上游这个方向，
1: 相对来说偏硬件方向，大家觉得说可能更加能够算得出未来的一个这个增长的趋势。
2: 对，然后机器人这块的话呢，因为是短期有这个特斯拉的催化，
1: 对，
2: 但是也是提一句就是因为这个特斯拉二季度量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它5月1号就公布了，然后它真正的启动点是4月29号，那到现在其实机器人特别是梯电方向也是表现5天了，就是现在其实今天机器人方向或者说机器人概念股这个板块指数是放天量的，有点像之前是几号有点忘了，应该是4月1号，就是当时的创新药也是有一天放天量，那么后面是有了一定的一个阶段调整，
1: 对，
2: 所以就是机器人这一块我觉得中期没问题，它一定是。

0: 随着订单产生，然后相关的T链的板块会有持续表现，但短期确实有一定不确定性。
1: 就担心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忧虑和震荡啊。好，谢谢三位，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等会儿就更多聊聊操作层面，等会儿和三位嘉宾分别来探讨一下接下来关注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下周有继续震荡整固，哪些方向，哪些有更可能的啊一些上车的机会，这个我们等会儿来聊。好，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期待您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市场的情况啊，先来看一下两融的变动。今天的两融是在2.7864，昨天的话是2.7567，也就是还是有小幅度的增长。关注一下新股日历，5月11号上市的话有四大转债，包括金阳转债、春光集团、长裕集团，中签号的话是天海电子，缴款日也是天海电子。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向上突破？我们有57%的观众朋友认为说能，有43%认为说不能啊。仓位情况，56%认为仓位不变啊，23%减仓，21%加仓。好，我们再来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关于看好方向这样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们刚刚话题是给到杨敏，那么就吴海荣先说啊，接下来看什么方向，怎么操作？
1: 我觉得方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大家实际上看到市场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就是更偏爱的实际上还是一些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啊。当然这些方向的话呢，实际上它也在不断的扩散啊，就是不管是 AI 中间的上游啊，还是最近的就商业航天跟机器人啊，就是实际上还是几条景气度线啊。就是下游的一些方向的话呢，可能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活跃，就是比方说高位的方向有一定适时的调整的时候，下面有一些对冲啊。但这种对冲它更多是一些过渡性的，也就是说可能对冲的它是指数啊。那么市场因为现在为什么呢，现在市场就是以前可能比方说机构是机构的一个审美，然后游资可能是游资的审美，就游资可能更偏爱一些低位方向啊，因为它更多看重的是可能题材跟概念可能是跟机构一样景气度，但是它更多是偏爱于一些筹码啊，可能要好，位置要低，然后然后性价比高，就可能出现那种连续拔高啊。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整体游资的审美它跟机构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
0: 机油共振，
1: 机油共振，大家更多是喜欢做一些就是趋势类的这种方向，景气度趋势类方向，所以我觉得方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只是说这些景气度方向呢，它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就是短期如果说你的波段加速的特别快，那么它可能就会迎来短期一定的震荡，就好比方说我们前两天。这个在海外顺利这个涨到高位以后啊，然后有一部分资金切到了就是国内的顺利，包括像半导体啊等等，但因为普遍这些都是大票啊，在连续短期的这种快速拔高以后，那么很显然你现在

0: 在目前这种资金体量，你并不支持说连着来啊，所以这两天它就有震荡啊，就是越是大的那些涨幅高的那些，它就有调整啊。但是我觉得不影响说整个行业景气都，资金实际上还是那些方向啊，但是呢，确实它有一定的轮动啊，所以我觉得方向还是那点，但是你要做好一定的波段，就是如果说哪些方向加速的特别快啊，那你要短期，比方说你释放就是兑现一点，然后你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这样呢，即使有一些波动，那我觉得投资心态也会比较好。
1: 主线不变情况之下，其实就是买卖点啊，你不能这个一卖就涨啊，一买就跌哈、确实这个位置也很重要。来，杨勇看好什么方向？怎么操作？
2: 我觉得呢，就是方向的话呢，现在大家就是普遍的声音都是认为科技的这个主线，然后特别是围绕 AI 硬件相关的这个主线。
1: 你有不同声音吗？
2: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需要观察，就是第一个就是原油的价格，因为原油的价格如果是继续维持一个高位或者是还往上走的话，那么接下来确实全球对于这个通胀的一个担忧的上行，包括美元指数的走强，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依然是围绕一个景气度确定性比较强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科技股可能会强者恒强。如果说这个原油价格在这个相关的地缘要素缓和之后，原油价格有所回落，那么届时呢，全球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交易的一个思路和逻辑，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开始回归到它下行的一个趋势当中，那么人民币会升值，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及相对应的一些，比如说像贵金属啊、全球化的大宗商品啊，包括一些顺周期性的一些行业，可能会迎来一定的一个回暖啊。然后对于我们A 股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观察的要素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因为确实最近也有国际投行开始在发声，就是说这个如果4月、5月和6月这个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有进一步企稳回升的话，那么届时有可能房地产的相关联的产业链会迎来一个比较有力度的一个反弹，但他们是看20%左右。那么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港股当中的一些地产股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是在走反弹了，甚至像香港本土去年以来的话呢，这个房价已经有双位数的这样一个增长，而且港股比如说像恒基地产这些，它已经走成了一个趋势性行情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去留意一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宏观事件啊。所以如果说这两个要素都符合的话呢，我觉得顺周期性行业尤其是地产相关的产业链是有一定的交易性机会的。如果说这些数据没有起来，那美元保持一个100美元、100左右的这样一个震荡，原油保持100左右的这样一个震荡，那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围绕科技这条线在展开。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5月份是一个重点的观察月份，不太确定。
1: 好，就等一等再看。好，杨敏。
3: 我说一个，就是我觉得从日历效应来看，4月份胜率比较高的方向是大盘方向。那所以我们看到像科创50、像创业板50，其实4月份涨得都比较好，它的就科技的权重在4月份表现得比较充分。然后5月份胜率比较高的是小盘股，然后小盘股在5月份的胜率从就是过去20年来看，胜率是在67%，是所有风格当中胜率最高的这个方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看了一下4月份，就是私募对于就是只增产品的备案，在4月份的话是有121只。那我们知道只增产品一般来讲，更多的是集中在500和1000上面，所以就是对于这些指数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然后那结合这两点来讲的话，再加上就是4月份的财报季过去之后，因为最后几天我们看到很多跌停的嘛，那么对于一些小盘股的这个利空也基本释放。所以5月份相对来说，这个小盘方向或者说500、1000方向
4: 更占优，
3: 对，会更加占优。那么如果是就 ETF 方向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可以适当关注这些小盘方向。
1: 接下去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仓位上会比你持仓的个股标的上更加重要？
3: 我觉得仓位的话应该是4月份更加重要，因为4月份它这波上行是相对来说更加凌厉。对，到5月份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偏震荡上行的过程，因为其实指数从3800多点到现在。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各位上午好啊！您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我们先来了解这一时段的重要的消息啊！标普纳指呢再创历史新高，存储、CPU 四大牛股均上涨超10%。欧股呢全线下挫，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莫德纳披露正在进行汉坦病毒的疫苗研究，英特尔、苹果据传达成了芯片制造的初步协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证监会查处两起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字节再加码全球 AI 资本开支持续上修。据了解 DeepSeek 拟募资最高是500亿元人民币。各位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个表现情况。首先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这样一个开盘情况，目前呢是在15639.00左右啊，这个是微涨0.06%左右啊，这个是富时 A50 的大概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日韩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日经25指数62907.86附近啊，上涨0.31%左右。韩国综指呢是在7730.69，涨幅呢是达到了3.1%。好，这个是日韩市场的今天早盘的大概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五啊这个欧美市场的表现情况。首先看一下上周五的美股。道琼斯微涨0.02%，纳斯达克是1.71%，标普五百呢是0.84%啊。整个上一周啊，整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上涨达到了2.33%，纳指呢是上涨4.51%，这两大股指呢都是实现了连涨六周，也是两大指数自2024年以来的周线的最长的连涨。那么作为当天市场表现的代表，美光科技上涨15.49%，闪迪上涨16.6%，AMD 涨11.44%，三只股票并没有增量的利好消息。另外呢，英特尔是上涨13.96%，因为当天呢市场传出公司和苹果签订了初步的芯片代工合约的消息。那面对美国股指的这个市场近期的连番的冲高啊，看空美国科技板块的大空头迈克尔伯里在周五表示说，股票上涨或下跌并不是因为就业或消费者信心，他们之所以直线上涨是因为已经在直线上涨。巴克莱全球股票战术策略主管则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扎堆涌入赢家股之际，而类似的迹象如今又开始显现。那么其他的表现相当亮眼的个股方面呢，看到了火箭实验室上涨34.22%，创出了新高。公司一季报超出预期，并宣布签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射合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周五是下跌0.47%。好，这是上周五啊美股的相关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呢欧洲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一下各大指数的具体情况。全线下挫啊，英国富时呢是0.43%的调整幅度，法国 CAC 40呢是下跌1.09%，德国DAX指数呢是下跌1.32%。马上呢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希宇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盟大幅提高关税以及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影响，上周五欧洲股市全线下挫。因一周累计涨跌幅来看，欧股涨跌不一，其中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了 0.19%，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上涨 0.14%。 下跌阵营中，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 1.26%， 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了 0.03%。 一方面，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特朗普上周称欧盟曾经承诺将对美商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在等待欧盟履行去年7月达成的历史性贸易协议，并且警告称如果欧盟未能在7月4号前履约，将会立即面临更高关税。另一方面，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显示，改革党强势崛起，执政党工党遭遇重创。 计票结果显示，改革党一共赢得了1453个议员席位，净增加了1451席，工党则是一共获得了1068席，竟失去了1496席。专家评价称，此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英国政治的碎片化，各主要政党都没能获得选民的显著支持，部分工党议员已经公开呼吁首相斯塔默引咎辞职。本周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一季度 GDP、 德国五月份经济景气指数和四月份 CPI。 此外，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将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的介绍啊。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外盘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这个是当地时间的周五啊，生物科技股莫德纳是大涨11.97%，主要是消息面上的，公司透露正在研究预防汉坦病毒的疫苗。公司表示说呢，这些项目目前仍处在早期的研发阶段，并持续推进当中，这也体现了莫德纳在开发应对新型传染病防护措施方面所承担的更为广泛的责任。好，继续关注另外一则消息啊。这个是截至到上周五的收盘，英特尔的市值达到了6278亿美元。消息面上呢，有报道说英特尔已经和苹果公司达成了芯片制造的初步协议，而随着苹果签字呢，英特尔已经和三大制造业巨头苹果、英伟达以及 SpaceX 达成了合作。那么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啊，将会啊，分别是顾正浩和蔡景，将就相关的消息呢，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马上呢，我们请顾正浩，就刚才提到的英特尔的这样一则消息，包括他和这个苹果，还有这个英伟达等等达成合作，怎么来看？
2: 这个消息，我们讲，其实股价肯定已经是告诉我们啊，市场对这个消息的一个反响是非常的这个积极和踊跃的啊。那么其实简单的我想回述一下，其实对于英特尔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在 PC 这个时代啊，它一度是我们说全球最顶尖的啊这样的一个科技性的企业啊。但随后大家看到整个英特尔其实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个阶段之后，当然这个也和一个公司的一个发展的战略啊有一些在一个阶段有一些这个偏差啊，所导致它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阶段啊，从而也导致它股价经历了很长时间一段的这种相对的一种低迷啊。那么当然也随着时代进入到人工智能啊，那我们看到因为 GPU 的一个崛起啊，因为它对于这个训练这一块啊大量的是用到 GPU 啊，但是从目前现在阶段来看啊，随着这个训练大模型越来越完善之后啊，其实市场已经对于这个推理这一块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推理这块的需求啊，它其实对于 GPU 来讲啊，这个要求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啊，反而又对于过往的这个 CPU 的要求需求量啊，会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长。那所以现在来看，我们说逐步要往这个推训一体化在发展啊，所以这一块 CPU 的需求量一旦崛起，那么我们说对于老牌的啊这种科技的王者英特尔来讲，那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一次机遇。
0: 嗯，
2: 而如果我们再往深远的影响去看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海外这边，它很多这个芯片的高端制造其实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大量都是通过像这个台积电啊这些这个加工啊去这个制造这个芯片的话，那么实际上我想本次啊这个让英特尔和这个英伟达去进行一个联谊的一个合作，其实我觉得表面看的确也是为了重塑英特尔啊在这个 CPU 芯片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辉煌吧。那其实深远来看，其实是希望把高端的这个芯片的制造的水平能够重新回流到啊海外的这个美国这一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那自然啊对美股这里面的资金对英特尔的这个关注度，那自然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长提高。
0: 英特尔在这个刚才我们做过介绍了啊，上周五呢这个上涨是接近14%的，也就。

0: 都是受这个消息影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上周啊，这个包括纳指，包括这个标普五百指数，已经是连续六周的这样一个连涨，尤其是相关的一些科技股。这个我们要请蔡景来跟我们解读一下，因为大家也有开始，比如说刚才我们做的介绍啊，看空美国科技板块的大空头呢，这个伯里就表示说了有这样一些表述，甚至包括这个巴克莱的这样一个战略主管，实际上也在提示一个风险。怎么来看这个科技股这样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有些观点认为已经开始看空了。
1: 嗯，
0: 你怎么来看？
1: 这个我觉得当然和美国当地的这一些情况有关，因为我们知道99年当时的这个互联网泡沫啊，当时这个美股其实这一波是跌得非常惨的。到 AI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开始喊空了，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已经认为有比较大的泡沫了啊？最核心的还是因为这个 AI 本身应用的一个落地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啊，所以也就代表说真正的整个 AI 或者最终的一个终端，到现在为止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落地啊，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能够看到最终的一个利益啊，就是的确是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地方认为说这个泡沫鼓吹的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而更多的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整个中上游端，比如说从硬件部分等等啊，它本身的一个视野特别开阔啊，或者说这个整个投入可以说非常大。所以在这个地方现在就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说 AI 在未来这个前景肯定是 OK 的，另外一部分的观点认为这个地方它的泡沫已经非常大了。如果说从本身静态来看的话，的确这个地方你说是泡沫吧，那是肯定啊，因为本身在没有出现任何业绩的情况下，那当然了，你认为这个地方是有泡沫，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 AI 和当时的互联网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当时的互联网，其实在我们应该知道，在99年那个时候，98、99年那个时候，可能科技的力量发展还没有那么快。但是到了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科技发展的力量，每次的整个革命的时间点是非常短的。我们并不知道 AI 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可能在应用端啊突然一下子会崛起，这种可能性会很大。现在无论是从医疗啊，从教育啊，还有包括从很多的一些民生上面，其实已经慢慢的感受到，包括前一段时间像龙虾的出现啊，我们的资源的出现啊，其实已经代表说目前市场正在尝试着从 AI 这边入手啊，看看能不能在市场当中最终形成到一个应用端啊当中能够有一些盈利的情况。
0: 嗯，
1: 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在现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很多人说可能会有泡沫，我可能吗？我觉得可能，但是也许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哎，突然有一个新的应用出来，它突然就不是泡沫了。
0: 嗯，
1: 既然我认为说在目前整个上游哎还在不断的去在存储芯片上面，还有包括这个半导体整个产业上面仍然在不断的无限的放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认为在 AI 这一块暂时也不能完全看得特别空，只能说我们可以以一个谨慎的态度，但是呢，因为毕竟现在整个科技的发展力量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我们还是谨慎的可以乐观一下。
0: 好，谢谢啊，谢谢两位的解读。那么这个有关外盘啊，美股的重要的消息呢，每天呢我们都会更新，又会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呢？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好，那外盘的消息呢，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快就要开始今天交易的这个沪深 A 股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来看一些相关的消息。首先呢，这个是海关总署的这组数据啊，是5月9号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是在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呢，出口是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是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的当月呢，我国进出口是4.38万亿元，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2位数，14.2%。由此来看呢，外贸的运行态势良好。好，再来看下一则消息啊，近日证监会呢对清越科技、原道通信两起财务造假案件作出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经查的原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虚增收入，涉嫌欺诈发行、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涉嫌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深交所将依法启动退市程序。清越科技呢，2021、2022年和2023年半年报虚增利润，涉嫌欺诈发行、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涉嫌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上交所呢将会依

0: 也不应该，或者说也应该是啊，这种资金逐步去抛弃的这种现象。因为其实再来目前来看，其实这种我们说这个业绩极差的啊，本身也不是我们说管理层啊这个政策的这个一种偏向，是吧？反而是更加应该是对于这种极差的啊，或者说没有这个已经被逐步被这个时代给逐步淘汰的这种行业里面，这种公司逐步就应该去退出。因为毕竟我们需要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新鲜的，或者说是这个更有未来这个发展前景的这些优质的资产的一个进来啊，所以这些企业我想财务造假这一块本身也是在政策层面上是零容忍度的，
1: 对
0: 啊。那么这样一个消息出来，其实可能对于 ST 板块来讲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利空的这种影响吧。
1: 嗯，
0: 但我觉得由点及面或者抛砖引玉来说啊，也意味着对于很多一些小盘的纯炒题材概念，如果说这几年如果说经营情况不太好的啊，或者说是经常每年连续这种亏损的，我觉得如果有持仓这种品种的话，还是得尽快的要先出来，
1: 嗯
0: 啊，尽量现在都是以机构资金偏向的这种地方，有价值投资、有业绩成长这些方向，才是未来的一个投资可靠的这一条啊这个方向去关注。
1: 好，谢谢。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下一则消息啊，这个是科创板日报的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公司今年计划资本支出将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较此前的初步计划增加了25%。上调资本开支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字节呢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在不断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内存芯片的成本的上涨。那么与字节一同加大资本开支力度的还有多家云巨头啊，相关的这个报告就指出呢，由于多数的北美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近日再度上修了2026年的资本支出的指引，以回应强劲的 AI 需求，上调了九大云厂商，包括像谷歌、Meta、微软啊，包括甲骨文以及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百度等，全年的合计资本支出预估大约是在8300亿美元，同比增幅也从原本的61%提升到了79%。我们继续请蔡静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则消息。
2: 啊，因为这个消息，存储芯片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出现大幅的上涨。啊，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目前像这样一些公司不断的在采购存储芯片，还有加大他们人工智能的一些投入，更多的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仍然是针对于他们目前的整个算法的不断的精进，甚至于还可以说是对于目前整个算法仍然觉得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所以正是这种情况啊，所以加大人工智能投入也是为了未来的整个算力这一块能够做得更加的好啊。所以这一点就和前面所提到的说，哎，这个对于 AI 这一块一直认为是有泡沫啊，但是为什么大厂商它一直不断的增加半导体的投入，增加人工智能投入，增加算力的投入呢？那其实最终的还是为了最终这个应用端的一个服务，只是这个服务到现在为止可能大家所看到的并没有它铺得特别开。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互联网和当时的互联网的泡沫和现在的 AI 还有最大的不同是 AI 它所涉及的面会比当时的互联网广得多得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当然对于存储芯片啊，对于这个半导体的整个应用啊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未来它的确是需求是不会短暂所结束的。现在其实这个对于外资投行，包括摩根啊，包括这个巴克莱等等，他们所给到的一个预期是，未来对于存储芯片还包括人工智能这块的开发，可能在15年当中基本上都是会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于像这种半导体行业和以前不一样，就是也许在这个地方短暂性的会到一个高点啊，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它会进入到一个缓慢的爬坡期，但是到一个某一个时间点爆发的时候，可能再往上增加一个台阶。
1: 好的，
2: 我认为对于这些
1: 好，谢谢两位的解读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则消息，这个是证券时报等相关的媒体报道说呢，DeepSeek 拟募资最高500亿元人民币，这将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轮融资啊。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的信息啊。目前呢，这个 A 股的情况如何啊？后续呢，有怎样的一些判断啊？市场又将如何演绎？我们来看一下，各券商的一些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光大证券的观点，它认为五月呢 ，A 股呢还有望延续震荡偏强的走势，短期会因为前期的累计涨幅较大，出现小幅的震荡修整，但是难以改变市场中期运行的核心的趋势。配置上呢，可聚焦两大方向，第一个是政策支持与产业趋势向上的科技成长板块，他提到了包括像 AI 硬件、半导体、光通信、储能啊、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第二个呢是受益于出口高景气的周期与制造板块，包括像有色金属、高端化工啊、汽车零部件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报表啊，这样一个判断，我们来听听顾正浩的解读和分析。
2: 总体来讲，我觉得首先趋势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认同的。那无论是一个长期趋势还是一个中期趋势啊，目前来看，都还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状态当中啊。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多会考虑的是，那到底短线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那我认为可能也像这个刚才有提到一些观点啊，觉得这个短期像这种纳斯达克啊，包括美股的这种。包括科技板块啊，连续的这个我们看到斜率已经基本上是60度的这个斜率啊，那在一个短线的一种加速状态当中，的确我觉得也需要在节奏上面啊适当的注意一下。如果再往上，这个短期有这种加速拉升的话，一旦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波动的话，那我可能认为阶段性它或许也会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整理调整当中。但从中期趋势来讲，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 A 股从去年开始这一波慢牛到现在，其实很大的啊一个程度，其实我认为是在一个这个估值修复之后，逐渐在往盈利的这个驱动的逻辑在走。而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一次的这个一季报啊，其实都能够看到企业很多业绩，特别是科技这一块啊，都在逐步的一个落地。而未来的这个业绩进一步的成长的空间，其实是我认为还有很大的这个上行的动力在啊。因此，我觉得中长期没问题，但短期如果出现这种滞涨了，或者出现放量调整了，那我觉得可能阶段性就要开始调整。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啊，是来自华金证券的观点，它复盘历史的业绩期过后，盈利继续上行时，政策支持和产业趋势向上的行业在5到6月可能会持续走强。今年来看，科技成长和周期行业可能继续占优 ，A 股短期可能延续一个震荡偏强的趋势，行情并没有结束。短期建议逢低配置像电子里的半导体、AI 硬件、通信啊，包括军工的商业航天，还有传媒、计算机、有色、化工、创新药等行业，还有提到了这个券商、消费等可能出现补涨的相关的行业啊。就这个华新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听听这个蔡景的解读。
3: 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科技占优这是肯定的啊。前面所提到的，因为其实在现在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这个科技类的板块和一些传统类的板块在目前市场当中其实基本上已经出现一个完全分化的状态，而且再加上科技的板块当中本身它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市场现在走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认为说这个特别是前期走得比较高的一些个股啊，在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分水岭的阶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周五来看的话，像一些前面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等等啊，反而在这个地方属于异军突起，还有包括商业航天等等。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在上周来看的话，这个很多的一些低位一直科技类的并没有跑赢大盘的一些个股，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绩优的个股啊，在这个地方还是再次受到了市场一些青睐。也就代表说，即使在目前整个高低切的一个过程当中，高位的个股有可能它会滞涨，但是低位的它仍然更多选择的就是科技。所以在这个地方，既然是科技有所占优，即使市场在这个地方啊出现了这个 有一些切换的这种动作的话，我认为的确选择一些人工智能啊、科技啊等等这些板块，可能它的这个机会会来得更多一些。
1: 好的，谢谢两位的解读啊。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有请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毅超，来听听他对当下市场的解读和判断。你好，邓毅超。
4: 主持人好。其实今年以来 A 股的一个主线，其实 AI 一直是受到投资者关注的，近期也是这种科技成长类非常受到关注，涨得很快。其实从长期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长线的一个赛道，因为在近期算涨得比较高，估值还是很快，有很多人把目前的 AI 和之前的互联网泡沫拿来相提并论或者对比。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个很核心的区别呢，就是目前 AI 它的公司标的是具有业绩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的，之前互联网泡沫呢更多的还是一个吹泡沫，所以这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别，我认为会推动这两个走向是完全不同。但是短期我认为可能它的波动会有所加大，从两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第一个是两融数据，其实我们看到近期两融数据也是创了一个阶段性新高，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需要注意的点，就是短期它可能会存在这种估值抬升后带来的一个换手带来的一个震荡和一个波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 ETF 的申赎数据来看，目前比较资金流入的多的都是一些弹性比较大的一些板块 ETF，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有券商也好，或者科技类 AI 也是一个首先出现的一个关键词了。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资金流入、估值抬升，同时两融数据相对高位呢，也会带来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性提高。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 A 股短期内这种高低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中长期来说，我认为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主线依然是值得投资者一个逢低关注的一个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目前呢，这个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全线都是高开的，科创综指包括创业板指数呢都是这个领涨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尤其是我们看一下科创五零啊，幅度呢是接近百分之三的这样一个集合竞价的这样一个结果。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到这个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了解一下期货市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上周五呢，外盘市场相对呈现的是乐和的一个走势，因为原油价格呢是回落，金属价格是上涨，整个风险偏好偏强。但是周一电子盘呢，市场风格有所改变，原油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大幅性的一个高开，像布伦特原油、WTI 原油整体涨幅呢都是在3%以上 ，WTI 原油的价格呢也是逼近了$100这一关口。那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美伊谈判不顺利，霍尔木兹海峡通关时间的一个后移，引发了整个国际原油价格的一个走高。受此影响，我们看到国内的能化板块呢，整体也是呈现了偏强运行，燃料油、第六燃油的涨幅呢是在4%左右，原油的涨幅呢，国内原油的涨幅是在2%以上这样的表现。那另外呢，也是受到了一个风险偏好下降的一个影响，国内的整个金属板块和黑色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偏弱运行。那对于后期呢，建议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霍尔木兹海峡整个通运情况以及能源供给紧张这一问题的后期解决的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美元离岸人民币的一个相关的情况，目前是6.7954附近啊，是微跌0.01%啊，基本上处在一个平盘的状态。好，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现在呢沪深两市呢已经开始了今天这个早盘的交易啊，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开盘之后的两市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目前呢，上证指数呢是报在4197点附近啊，上涨0.42%，成交金额接近啊六百 七十亿，接近670亿。深证成指呢是报在15701点附近啊，上涨0.89%，成交金额呢接近1200亿。科创综指目前呢是在1.68左右的上涨幅度啊，创业板指数呢也有0.66%左右，沪深300呢是0.48%左右的上涨幅度，上证50呢是在0.39%左右，那么尤其是科创50啊，即这个继续在上攻，2.9%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具体来看，目前呢两市的成交金额啊，我们看一下，接近两千多亿啊，这个呢是较上一个交易日的这个时间点啊是增量多了大概在400亿不到的这样一个情况。整个来看呢，目前呢上涨的个股的家数呢是在2800多家，那么整个下跌的家数呢是接近2300家。具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啊，板块我们看到这个存储芯片啊，电子化学，包括这个中芯国际概念等等，这个半导体我们看到了，半导体呢还是处在这样一个上涨的，能源金属光纤啊，光纤方面呢也是处在这样一个上涨当中的，调整的啊贵金属啊，航运，包括银行、保险啊，这个是处在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板块。好，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的邓毅超，请他来说说这个开盘的情况吧，对于这个指数包括这个板块具体的情况怎么来解读和分析。邓毅超。
4: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现在开盘的情况来看，许多的数据表现出 A 股目前的趋势非常不错。其实我们内部挖掘，就是我们看到 A 股目前领涨的风格是以双创为代表，以科创50啊、双创50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成长类的标的风格的标的领涨，而且涨幅非常明显。而相对于承压的是以中证红利或者红利类的一些概念标的作为相对承压。其实这个变相的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目前市场的情绪或市场的信息非常的足，目前的资金也好或者投资者也好，都是关注在这种弹性比较大、估值抬升比较明显，而且是中长期市场主线的以科技或者说以双创50为代表的一些半导体、一些科技类 AI 类的一些标的。我认为这个是在中短期内可以看出趋势性很强，一方面可以看到外围市场对于这种半导体或者看到韩国为代表的这种市场涨幅也非常明显，也会带动相应的这些标的的一个快速上涨。第二个，其实我们梳理近半个月涨幅比较明显的，除了之前我们说创业板创了一个阶段性新高，现在科创板或者科创50接手现在进一步的一个上涨，也是一个用主线的进一步上涨。第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了这次的科创50上涨或者 AI 上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最新披露的一些财报数据是有许多有业绩支撑的，这是超出了许多市场的一个预期，这也会带来的一个预期差带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抬升。因为许多投资者通过之前我们的数据调研发现啊，就是很多投资者认为这种更多的是一个估值抬升或者是一个事件性驱动或者是一个赛道型驱动，但是这种财报数据出来之后发现还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话，这就是带来一个戴维斯双击，就进一步推动的一个股价上涨。那加上刚才说的两融啊，包括一些资金的一个流入啊，也会进一步推动这种趋势性的机会。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目前有两个思路。第一种就是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投资者，确实是可以刚才说的遵循这种主线配置，这种弹性比较大，因为我们说了这种是中长期的主线配置进去，它是这种行业是指数型的发展，所以这种能承担短期或中期的波动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第二种就是偏保守一点的投资者，我们也聊到这种短期的估值快速抬升，随着这种融资的两融的数据进一步抬升呢，可能会波动有所加大，上下的波动会加大，那可能这一类投资者呢，就是反而是要变相的减低这种弹性比较大的一些标的，配置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或者行业，后续如果出现了一些回调的机会再进行一个配置也可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宇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港股今天早盘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各主要指数，恒生指数0.36%，国企指数0.37%，红筹指数0.17%上涨。恒生科技指数呢，在这个下调0.15%左右。具体情况呢，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香港记者杭宇，请他来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杭宇。
6: 好的，那么我们的香港股市呢，在今天早间开盘呢，走势稍微承压。恒生指数呢，在今天下跌0.23%。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呢，在开盘呢，本来是表现跑输这个大盘，但是呢，目前呢，已经明显拉回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啊，芯片板块今天走势非常的活跃，今天的一些科技股啊，这个芯片板块的科技股是大涨，包括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涨幅都超过5%。那么目前的升幅还在扩大当中。另外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比较新的一些上市的芯片板块个股，像是蓝启科技、兆易创新还有必任科技，目前升幅呢都超过6%，这个板块呢是更加受到市场关注。那么此外呢，韩国和日本的概念股最近在香港市场的走势非常的活跃。那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连续创出新高，在今天早间呢由于上涨那么我们看到韩国的 KOSPI 200指数的期货最新是触达了5%的边界，所以也是引发了一个熔断的机制，导致了程序化交易被暂停5分钟。那么在香港市场呢，相关的韩国股市概念股呢表现是非常的活跃。我们看到南方两倍做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这个相关的 ETF 呢涨势非常的强。那么现在呢，市场呢会继续啊重点关注有关的板块。展望本周呢，现在市场呢会重点关注科技股，同时也是关注美国相关的情况，同时还有这个外围市场的信息。那么早前呢，这个伊朗的局势呢已经缓和，那么预期呢现在对市场的影响会相对较小，有关的情况呢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李金，
1: 谢谢杭宇，谢谢。好，那么刚才关注的是港股情况啊，也提到了这个韩国的 KOSPI 综指，我们也看到现在是4.5啊，是开盘之后呢明显的继续上攻。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回到 A 股呢，同样呢是这个，包括像科创综指啊，包括像这个科创50等等的表现呢，都是相当的这样一个亮眼。科创综指目前呢是1.86%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啊，就是科创中指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科创五零呢今天呢也是现在呢已经超过了3.4%啊，3.4%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我们也听听演播室的两位吧，对今天早盘这个沪深两市开盘之后啊，这个这样的表现有怎样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先听顾正浩。
2: 我觉得首先指数的这个高开啊，毫无疑问是受到这个周末利好消息，包括上周美股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是符合预期的啊。但是高开之后啊，我觉得短期来看这个情况有那么一点点啊，反而有点不太
1: 刚才提醒过一些，对吧？
2: 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波涨的最好或者说带动科技上涨很多，其实都是一些大市值的品种。但是大市值品种从上周四开始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开始出现一定的调整了啊。那么今天高开以后，其实并没有啊所谓叫在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情绪之下高开高走，而是高开以后都纷纷出现一些回调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短期，就是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初步滞涨信号已经有所显现了，所以这一块如果说我觉得今天不能给到一个就是该强不强的啊，那反而我觉得可能短期市场还是会进入到一个震荡当中。虽然说指数今天还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如果说这种新高啊它不是一种有效性的啊，那我觉得它反而可能存在一个短线的这种诱多的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指数也好，包括科技也好啊，它是会进入到一个震荡期。但是现在因为成交量够啊，所以量够的话，我觉得就是市场活跃度其实不会差啊。因此如果科技调整，那么或许这一轮啊，像一些这个有能源金属啊、锂电啊，包括这种商业航天啊，这些板块，它可以去作为一个活跃市场的啊这个热点方向。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准备吧，尤其是短线这一块，因为科技从中长期我们刚才已经确定的啊，这个观点还是很明确的，是向好的。但短线我觉得需要适当注意一下。
1: 目前两市的成交量呢，已经是这个6800-6900亿了啊，还在不断往上涨。这个叫上周五的这一时段呢，是要多了大概接近1400亿啊，这样一个成交量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蔡琴有什么样的观点。
3: 啊，对，今天量能可以说放得非常大啊，核心的点还是因为在四千，直接就开盘之后就直接上了4200点啊，给大家认为，这个地方突破了一个新高啊，可能市场真的是一片向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我相信一下子这个激起了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大家的这个热度。啊，所以现在整个量能放大的可以说是非常大，但市场在这个地方却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涨了一点啊，但是一方面是有高开回落的一个迹象，第二个是目前跌的个股明显比涨的个股来的多啊，所以就代表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明显是有焦灼的啊，这种焦灼我认为说更多的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这个不断的洗筹啊。或者说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筹码的一个交换啊，那么我相信在目前其实市场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个股其实出现了两极分化啊，高的特别高，你看今天像什么寒武纪啊等等啊，再次又走出来，虽然礼拜五是跌的，但今天你看这个创业板当中的像易中天啊中继续创也开始出现了分化，也就代表说现在目前的整个高位的分化加上已经在这个地方出现一定的滞涨，低位呢在这个地方有点想蓄力，但是好像在这个地方也被有所压制，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也是表现出了机构目前的这个它本身的一个尴尬性啊，什么尴尬，就是到底来高的还是拉低的，低的呢性价比高，业绩有的也不错啊，在这个地方应该去拉，高的呢这个太高了，再往上拉的话对于资金的需求会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定是会有所抢占，但是我认为如果市场在这个地方要起来会让市场走得更加好，最终一定是像相对来说涨得并不是特别高绩优的啊，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这个在后面可能它的机会会更多，因为否则的话你去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像退市的个股特别多， ST 的个股特别多啊，那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把好的坏的淘汰掉，更多的就是让市场存留的好的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更多的价值投资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个所有的金子啊到最终一定会发光啊，所以呢这个如果现在本身被低估，但最近一段时间涨得又不是特别好的，我认为最终可能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它能会成为真正的焦灼者。
1: 嗯，好，谢谢两位啊，就市场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也关注到确实呢这个指数呢在开盘之后上行了之后呢，现在呢也是出现了震荡，包括科创综指这个涨幅呢也是在收窄的，尤其是这个科创五零啊，现在呢已经只有2%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啊，上证指数呢也是在收窄啊，这样。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7: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8: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了，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微策略，我们将请演播室的两位呢就市场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我们先请顾正浩。
1: 我觉得本周整体市场我觉得还是可能要偏震荡的啊，那么特别是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盘面当中一些现象啊，这个权重市值的一些科技品种已经开始出现很明显的这种分化了啊。那么其实上周四、上周五，我认为其实有点冲不动，如果不是借助于美股或者周末一些利好的话啊，可能我觉得今天市场其实应该是过不了这个4197这些前高的，而是我认为是应该是在一个前高之前啊，它就应该进入到一个震荡这里。所以这个逻辑其实就发生在今天，为什么指数有点高开以后冲不动啊，然后还逐步的回落，就是该调整。我觉得短线这个调整还是会发生的，对吧？只不过它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展开的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适当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毕竟这些大市值权重的科技，我们说只能说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高位区间啊，那么势必资金因为大量的3万多亿啊，即便后面震荡之后有所缩量，那我估计也就缩到个2.78万亿这个量的，对吧？但是依然还是一个量能流动性比较充裕的一个状态，所以市场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结构性主线板块会顶出来。那么我们说经历了这个财报季，那么现在是进入到一个5、6月份的业绩真空期了啊。那么通常来讲，往年这个5、6月份行情大部分都还是会围绕着一些题材类的啊、主题类的这个投资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来说有政策啊，然后又有一定这个我们说这个宏大叙事性描述的啊，那毫无疑问啊，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主题投资类的。我觉得甚至来讲，商业航天其实要比这个去年年初的这个低空经济，它其实更有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以及包括可能会在最短期间最快的啊有一些会落地，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啊。那么所以这一块角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商业航天这一个板块。那么其实当然商业航天整个板块，我想四月份已经有很多的密集催化了，对吧？整个板块表现也算除了科技之外啊一个亮眼的题材。那么经过四月份财报季考验，那么这个板块其实又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坚挺的这种态势，那说明资金还是在里面驻足。那所以五月份我觉得脱离了财报不看业绩，那么这个板块应该会有更好表现。而且五月份我觉得同样也有很多的密集催化，而且本月我觉得有在月底吧有这个长椅包括还有这个朱雀三这个都是要去验证它的一个可回收的技术到底能不能够实现这个有效的突破啊。一旦如果说能够实现突破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在可回收的这个领域技术它的成本会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因为之前有分析过说现在距离 SpaceX 的这个可回收技术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大概成本还要差个80%-90%的但如果一旦回收成功那我觉得这一块势必会迎来一个产业的这个放了，因为未来商业航天比拼的除了技术之外，其实就是一个成本。你成本越低，那么你发射的数量肯定会越多，所以在这一个角度来看，五月份也是一个事件的密集催化期再加上可能这个 SpaceX 的这个我们说马上这个估值，还有包括它的这个 IPO 对吧等等，其实又会有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消息可能出来。那么再加上前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国内这一块。就是像这个星际荣耀这个也是民营的一家商业航天的企业，也获得了我们说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额度。那么说明其实产业资本或者说一些我们说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些资金其实对这一块的关注度非常之高的。 所以这也为什么解释了 SpaceX 它可以不断的从估值从原来的1.5万亿，然后又往上又抬升啊，生长个50%等等。所以我觉得全球啊，特别是我们说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啊，在这一块啊，其实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我们再想，再往深远的想啊，其实今年商业航天也是纳入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作为一个战略性新产业啊。那么每一次我们说在这种大行业能够纳入到一个最高的这个顶层文件之下啊，其实它的发展一定是会获得政策包括大量资金的一个聚焦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吧，对于商业航天来讲，五月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多重视。
0: 好，谢谢彭浩。我们再来听听蔡静。
2: 这个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市场其实出现的这种矛盾点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分化的点还是挺多的。但从上周五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上周五其实我们应该知道量能其实是缩小的，但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板块其实它的量却放得特别大，比如说像商业航天，比如说像这个机器人。为什么这最近一段时间像机器人商业航天特别的火啊？我认为说其实是有一些事件的推动，比如说像机器人为什么最近特别火，第一，这个 Optimus 说7到8月份开始要进行量产，今年将会是一个小量产的元年，还有包括我们宇树啊等等啊，可能在整个下半年都开始进行量产。这个量产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小元年，就是小的订单开始要这个量产，也就代表说今年如果是量产的小元年，那明年有可能就是大元年，那也就代表说现在目前是刚刚开始启动的一个时间点。第二，在最近的时间市场本身已经涨得比较多的情况下，会发觉很多的一些个股啊，在低的时候其实啊走得并不是特别好，而机器人啊还有包括前面所提到商业航天啊，一直是在过年之后给很多人带于比较厚的一个寄望，但是好像涨幅并不是特别大。但为什么在上周的时候它一下子起来了呢？因为很多的个股到高点的时候，其实你要去寻找更多的一些机会，对于机构来说的话它也要寻找，但寻找什么呢？那一定寻找可能会有事件催化的，同时价格比较低的。那这时候会寻找什么？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量能放那么大，就可以看得出来机构在这个地方似乎已经开始慢慢的悄悄的在布局了。所以我认为对于像机器人接下去的整个这个态势，未来的订单一定是越来越多嘛。现在目前因为我看到大多数机器人其实它的订单并不是特别足的，但今天明显很多的机器人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发力。为什么？因为 Optimus 的事情可能会导致全球的机器人市场的订单啊会变得越来越多，还有包括这个前面所提到这个商业航天，后期不断的这个卫星发射的这个消息的催化啊，而且从商业航天这一块来说的话，现在目前本身这个目前的整个利润率也在慢慢的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他们利润也在提升，消息也在催化，同时再加上机构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布局。我认为对于这些其实更多的是散户应该看的一些板块。为什么？因为第一，安全，同时有消息的一些催化，那后期一旦市场在这个地方能够爆发的话，对于这些机会可能会更加的多啊。主持人，
0: 好，谢谢两位啊，就市场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沪深两市各主要分类指数啊，到目前为止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实际上呢，就刚才在这个9:50的时候呢，两市的成交量呢已经是突破了10,000亿啊，这个是目前来看呢，这个现在呢是在这个接近1.2万亿的这样一个1.1万亿啊，接近1.1万亿多一点的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呢，较这个上个交易日，就是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同时间段啊，这个量能呢是放了大概超过2400亿的一个量能这放。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是在开盘之后，比如说我们说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开盘呢上是高开的，在4201点高开，但此后呢，这个最高呢是在4203.42点，然后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最低呢是4186.08点，这个呢也是处在上周五的这个收盘点位之上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涨幅啊，明显的呢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收窄，更明显的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科创50。 科创五零呢，实际上这个在今天早盘呢，同样呢也是在高开的，高开在1687.64点啊，然后呢是上摸到了1699.73点，最低呢是在1669.73点，同样呢也是处在这样一个上一个交易日收盘点位之上，但目前呢这样一个涨幅呢是收窄的，目前在1682.55点，上涨的幅度呢是在2.57%啊，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领涨的一个态势当中。另外，创业板指数啊，这个是比较明显一些，这个涨幅呢是现在呢不到0.1%啊，这是在微涨0.12%这样一个情况之中，也是呢在这个开盘高开之后啊，出现了这样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回落，这个涨幅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收窄。最后我们简单的听听两位吧，对今天市场还有什么提醒和判断，好吧？
1: 我觉得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短期我觉得是有一些滞涨，当然我觉得其实即便科技调整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所有科技板块大家同一时间调，它可能会有一个
0: 分批次
1: 会有一些有序的一些轮动，可能今天是比方说半导体板块调整啊，可能明天或许就是这个存储芯片或者 CPU 这种调整啊，类似这种情况。所以指数你要说调整的幅度空间有多大，我觉得应该说还会比较有限，但是板块这里面个股性的调整起来，然后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去消化一下这一波起来的这个获利盘。
0: 好，蔡静，我们简单的
2: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其实市场今天这个量能放得如此之大，其实有一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基本上指数到了一个相对而比较高点放出巨量，其实往往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在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它也变得非常分裂，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个股涨得并不多，但有很多个股涨到天上去了，那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必然对于一些这个涨得特别高的一些个股啊，它必然在这个地方就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可以看从今天早上的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都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反而像上证啊等等这个相对来说感觉不是那么的强烈，为什么？因为上证指数本身之前涨幅没有他们来的那么大，所以也就代表说像创业板科创板在这个地方特别是追高的一些个股一定要去小心，因为特别是追高的过程当中放出巨量，也就代表说筹码在这个地方是会进行充分交换的，那充分交换什么呢？那一定是涨得多的相对来说获利比较多的，那在这个地方才会交换。
0: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就市场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盘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投资有看头。机构呢普遍认同了5月的市场风格整体仍然是偏向成长的，同时呢受益于能源价格冲击的资源类的周期品有望表现突出。那中银国际证券则是看好创业板指后续的再创新高。该机构分析说呢，过往的数据显示 AI 带来的强盈利趋势并不会受到短期宏观环境的明显的影响，虽然板块整体估值在风险偏好回落时会受到短期的压制，但其中的盈利增长确定性较强的核心细分方向，他特别提到了像光模块、CPU、算力基础设施、创新药出海链条等等，他认为呢仍然是在形成持续的行情的穿越。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看头的锦囊推荐。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周收益的这样一个排名情况。第一位阳城滨啊，久违全景14.28%。第二位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13.90%。第三位何少杰，石河碎风13.56%。第四位韩金滨，短线突击13.34%。这个是周收益排名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月收益的这个排位的情况。第一位阳城滨的久违全景68.90%，第二位黄俊的金牛腾飞38.20%，第三位刘强的净方趋势一号34.47%，第四位黄光辉的林海到31.71%。好，以上呢是这个月收益排名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囊推荐啊，我们上线以来的锦囊推荐是总收益的啊消费绩优一号143.54%。来关注一下它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交易风格啊，它是关注这个绩优的个股啊，注重风险的控制，短线操作为主的。那么它的具体的持仓分布啊，我们来看一下：消费电子52.66%，电子设备19.47%，纺织16.54%，化学原料10.50%，0.83%是未配置。 好，那欢迎各位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的 APP， 关注嘉宾的锦囊以及节目的短视频。稍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零距离，来关注一下啊我们棚内请到的嘉宾呢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两位呢分别是蔡锦和邓天啊，刚才呢我们也请蔡锦呢就市场做了一些解读和分析，我们再请这个邓天来听听他的这样观点。因为刚刚我们关注了这个 A 股市场迎来开门红，五月份啊，而且呢双创指数领涨，今天早盘呢又是这个科创综指包括科创五零呢是这个处在这个领涨的这个环境当中。嗯，对于市场听听邓天的对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2: 我觉得从中短线的角度来讲啊，现在目前还是以一个震荡思路来看待整个大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就反复的在强调了，说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横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一月下旬到三月上旬，这个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那如果你把前后再加上，可能要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它在这个地方是形成了一个密集成交区了。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其实现在满打满算，还刚刚是第三个交易周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觉得很难去做一个快速的突破，除非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重大利好落地来那个支撑一个增量资金向这个整个市场里面去进行一个过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尤其当下这个节点，一方面是还有这个在技术上有调整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落地啊，就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有官宣的，有重要领导人可能是要在这本周啊来我们国家做一个访问。那么等这些事情都落地完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啊这主流货币的货币政策啊等等都在近期可能会有一些动作。那么如果这些事情都落地了以后，往往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形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判断，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整个震荡是一个主旋律的话，那么有一个就是引申的这样的一个推论，就是在于增量资金在短期内它不会进来，那么可能是一些存量的在市场内进行一个博弈，或者主流是这样的一个存量博弈。那这样的话就会给市场形成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于啊前期可能涨得比较多的，确实在基本面上它没有那么多问题，但是很难有新的资金在存量的市场当中去关注到它啊，给继续做一个堆高的动作。那这块的话可能往往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高低切或者说是轮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关注一些基本面其实它没有多大问题，只是现在的市场关注度不够的一些板块，那么往往呢它有可能会反而更加受到这些关注。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
3: 比如
2: 在这块的话其实有很多，我在这块的话就比如说像这个资本开支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像光模块啊等等存储啊这些它都比较高，但是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围绕着这个 AI 大厂资本开支还是有很多方向它是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充分挖掘的。就比如说像燃气轮机啊，前几轮它是可能都有一个表现，但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它明显是落下的，但是我们看到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仍然是在往上走，这个订单还是比较饱和的一个状况。那么未来它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比如说像一些海外链条的一些公司，它对应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它有一个映射已经走得比较高，但是对海外的目前可能由于一些不确定性，它还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说像过一段时间马上要上市的像 SpaceX 它做这样的 IPO 的一个计划，那么对应的它的一些那个境内的一些这个供应商啊，它在去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接触，像一些光伏设备啊这些公司啊，还比如说像这些机器人可能也是近半年时间内没有一个很完那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的过程。那随着特斯拉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它的一个定型和量产计划的一个公布，往往它的一些头部的一些这个供应商已经做好了也很全套的这种配备能力的一些供应商，它在现在的股价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它的一个直播率或者它的一个关注度应该会来得更高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对投资者的一个挖掘的性价比来说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1: 对于五月份的行情，其实机构观点基本上还是趋同的，就是大家认为还是应该是市场风格整体仍是偏向成长的。但是刚才邓天一来呢就是提醒了，还是这样会有调整啊，会有这样一个盘整的状态当中。那么此前呢我们嘉宾也提到了，就算是我们看好了成长，看好了这样一个大科技板块，但是内部会有这样一个调整的轮动，甚至有可能这个方向呢，邓天怎么来看？如果说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在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情况？
2: 是的，这个其实我就是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就在于其实在前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从底部这样往上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这个局部阶段它是一个增量市场。那么增量市场往往就会带来一个情况，就会在于源源不断会有新的资金进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当下最表现最突出的这个板块，就比如说像当时的光啊，那可能它就会受到资金的这种格外的追捧，增量资金不断的进来，就不断的先看到的就是它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做一个不断堆高的过程。而在未来的或者说在现在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增量资金它有一个这个停步或者说是减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没有新的增量资金进来的情况下，你已经堆了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它很难去做维系，它就很难去继续有一个资金去做一个推高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相反这些板块里面本来 来的一些获利资金，他看到这个趋势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维持的情况下，他也会想一个问题：我是继续死抱着这样的一个板块啊，等着它做未来的一个基本面的变现，还是说我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高低切换？有一些在逻辑链条上，或者说在产业逻辑上来说，并没有差那么多，但是股价上它这个表现其实已经可能在短期内已经被落下了50%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我去做一个布局。我相信有一大部分资金会选择后者，那么。

0: 在整体的一个呈现上来讲的话，就会加速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种，就是前期这些涨得比较快的，可能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一些钝化，跟着大盘一起做一些调整。那相反，有一些板块的话，在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会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当然，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等有一些这个基本面比较好的板块，尤其是算力啊这个板块，可以稍微先等一等，因为它短期可能还是会迎来一些冲击啊。那么等这些冲击都完全落地了以后，可能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介入的时点，或者说是靴子落地以后，哪怕它现在的价格在到时候的价格在现在的之上啊，那么可能靴子落地以后你再进，它的一个这个给心理上的一个安全垫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会来得更好一些。
1: 嗯嗯嗯，好，我们再回到蔡锦啊，其实蔡锦刚才已经把观念表达得很清楚了。我有这样一个，刚才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受到这能源价格冲击啊，资源类的周期品也是有机会的。您怎么来解读这样一个表述？
2: 当然，就是从资源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分几块来看。其实现在最大的这个大家所看到的，无非就是第一块。这个石油啊，第二块可能黄金啊，这个从目前的整个这个能源来看的话，就是因为地缘政治影响啊，大家都认为石油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一个下跌，很多的可能就会放弃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石油这个概念本身在目前这个阶段，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一旦战事平稳了之后啊，或者说双方都谈完了之后。油价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就会下跌，但是其实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因为这段时间的一个封锁之后，其实每个地方可能都会缺油，所以一旦即使这个地方平息了之后，油价暂时一段时间肯定也不会下来。所以对于能源的短签，我认为本身市场当中它就是未来它仍然这个价格是不会一下子下来的。所以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从中长期来看，本身它的机会就是存在，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它所主导的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什么，比如说像电啊。这个能源啊，包括现在所提到的新能源汽车，上周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和像比亚迪的一些这个公司高管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提到现在像比亚迪的，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对外的销售啊，在这几个月其实是呈现一个飞速的增长的。这也就代表说，通过一些能源的短缺，再加上能源本身未来有可能这个缺口仍然存在，再加上引导到后面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新能源方面的一些机会，其实我认为接下去可能都会有。这无非就是现在目前资源类还有包括科技类，它本身在市场当中就是两块比较主导的一个香饽饽。如果对于传统这一块如果被完全放弃的话，那这两块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跷跷板。那么当然这个因为这两天来看的话，科技走得比较好的情况下，那对于能源相对来说就的确不会特别好。但是如果当科技这边一旦会开始稍微弱一点的时候，能源的这个它的价格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对，
1: 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具体情况啊。各主要指数呢，目前我们看到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在向下这个收窄这个涨幅的时候呢，已经接近于这个上个交易日的这样一个点位的时候，目前呢是强势的这样拉升啊，目前呢已经是接近2%，接近1.94%啊，上涨幅度1.95%，还在这个继续的这样拉升。而且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科创50呢啊，也是啊，继续向今天的这个高点呢是向上的。我们来听听邓天对今天的盘面吧，就大家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目前呢是，10:40的这样一个交易时段啊，整个的这个交易量已经是1.5万亿，已经是过了，这个是明显高于这个上个交易日的同点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变化，就开盘的时候呢，上涨的家数是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是下跌的家数接近这个2900，是变了这样一个位置变，怎么来看？
0: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能受到一些短期的这个消息刺激啊，因为我刚刚也讲了，其实我们官宣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在这个开盘前来的，那么肯定有一部分资金它是盯这个数据的，或者说盯这个事件的。那事件一出来以后，那么开盘它可能就有这样往里冲的一个动作。但主持人您刚刚也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它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后继乏力的这样的一个，至少目前来看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的，
1: 是有的。
0: 所以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在技术上来讲的话，我们就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它现在的这个点位其实是对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做了一个突破的。那在这个点位，它如果要持续保持这个突破，或者说确认这个突破的话，一定是要有持续的量能去进行一个跟进的。那么如果在这个位置那个后续它这个量能这个跟不上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拖进前期那个平台，那就又回到我们前期所说的，它可能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持续震荡，要反复确认。那么肯定有一部分资金想的是，当我们国家官宣这件事儿来做一结束，另一个是等最后这个外国领导人走了以后我再做一个，那肯定有一部分资金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可能会有一个反复。当然如果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两三个小时，或者在今天这个交易日里面。

0: 本身之前不断创新高的新医生啊，中继啊，寒武纪啊，今天这个量今天的整个换手率比之前要高得多得多啊，这种高位的这个大面积的放量，其实就比较担心这些所谓的高位股在这个地方是在不断的换筹嘛，这一点是目前让人比较担心的。如果说它慢慢的起来，在这个地方又放出巨量啊，哪怕在这个地方是出现滞涨的，这可能会是个好事。今天其实最大的不好的现象就是因为直接高开，直接拉出一个高点，然后又放出一个巨量，这个其实对于一些高位类的个股，我觉得还是需要谨慎一点。
1: 创业板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啊，创业板指数目前呢是在这个3877.70点，开盘呢是在3829点附近，曾经一度呢是下探至3797.50点，现在呢是涨幅已经超过了2%，这个是不是也应和刚才蔡景的这个？但是它指数的是在向上的这样一个动作当中啊。好，那么这个 A 股呢，我们先关注到这儿，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外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因为整个的这个标普五百指数还有纳指呢，已经是连续六周啊是周连涨的啊，这也是这个两大指数自2024年以来周线最长的连涨。而且呢，作为当天上周五的这个市场表现的代表，像美光科技呢上涨15.49%，闪迪上涨16.6%，AMD 上涨11.44%，英特尔上涨13.96%。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已经做出了解读和分析，这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事件的这个催化和带动的啊。面对这个美股市场近期的连番的冲高，看空美国科技板块的大空头伯里在上周五就表示说，股票上涨或下跌并不是因为就业或者消费者的信心，他们之所以直线上涨就是因为已经在直线上涨了。这个我们要听听邓天的观点，因为在此前说呢，这个蔡景也给我们做了一些解读和分析啊。邓天怎么来看？实际上这个观点都有，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他的那个恐慌指数最近有点这个躺平的这样一个现象，很多人观点就认为他越平静，极有可能后面会有大的这样一个波浪的这样一个出现。邓天怎么来看？
2: 首先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他是说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个在直线上涨，因为他直线上涨，所以他直线上涨，听上去好像是一句就是
1: 废话，
2: 对啊，就无比正确的废话，但其实你细细想来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在 A 股里面也有这样的，就是算顺口溜或者说是这个口头禅，叫三根大阳线改变信仰啊，对吧？你原本可能觉得非常看空的，三根大阳线一来啊，就反而看多了，是这样。其实你问现在这个 A 股这个不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底是不是有泡沫？以美股为代表的，就市场上众说纷纭啊。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保持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态度去看待它。那我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它现在这个地方它是存在泡沫，但是这个泡沫是不是马上会爆，这个才是我们要考虑的。
1: 对对对，
2: 你并不能说它一有泡沫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去拒绝参与。其实任何一个做股票的，或者说大部分一个做股票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最能赚钱的其实就是在泡沫不断吹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就是要判断这个泡沫到底能不能吹大。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短期它可能不太会容易爆，然后并且是我跟大家说围绕着 AI 大厂去资本开支这条链去做一个继续挖掘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来反过来讲吧，就是说什么时候可能会爆，我觉得就两个大前提当中至少要满足一个，那才有可能会对让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这个信心产生一个动摇。一方面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刚刚已经讲了是 AI 大厂的资本开支，现在主流的几个大厂它普遍的一个开支都是在做一个高增的，而且他们的一个表态里面都是非常积极，就在于说我并不是说我要限制你给你花多少钱，我假如说我现在给你拨了这笔钱，并不是我只想给你拨这么多，而是下游我只能用掉这么多，所以我才愿意去花那个拨这一点钱，所以这个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积极的态度出现了一个转向了，就假如说它的一个增速放下了放慢了，然后它的一个表述也不是说啊那么这个钱花不掉了，而是由于其他一些担忧或者怎么样，我去谨慎的去做这个投资了，这是一方面，对基本面可能会有一个影响，那是可能会打击到这个市场投资者的一个信心。第二方面呢，就来自于刚刚所说的，你这个直线上涨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会停下来啊？没有让更多的人去进来？那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其实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其实美股跟我们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受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虽然我们也受，但他们受的影响就来得更大。那这个货币政策就来自于美联储它的一个宽松政策，或者说宽松预期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去进行一个维持？目前在我们的一个框架里面，在判断分析框架里面来讲的话，它仍然是走宽松的这条路的。也就是说，这两个 的条件在短期内我们都看不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泡沫我们对它的判断是短期内它是不会爆的，还有可能继续会越吹越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是在 A 股方面去挖掘一些映射的一些方向和标的。那么因为很简单，我们作为一些供应商来讲，不论是存储的光模块的 CPU 的一些供应商来讲的话，我们并不受制于就是你 AI 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成，而只受制于你的大厂的开支到底会不会结束，你来买。

0: 买我的东西，我把货交给你，就这么简单啊。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业务关系，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在业务逻辑上的一个安全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厚的啊。那么我可以去追寻一下它的股价上的一个成长和爆发性。
1: 我记得上一时段好像蔡景也谈到过，就是说实际上也是有泡沫，但它是不是就要破呢？或者说它在什么时候才破呢？是吧？
2: 是，
1: 好像我也是有相类似的观点。
2: 对，就是现在虽然是会有泡沫，但是最终如果它能够在市场上实现的话，那么其实它即使不破，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知道99年为什么当时网络泡沫，因为吹得实在太大，而且一下子没有办法变现。但是随着几年之后，是不是它也慢慢的就起来了？但是随着其实之前有过多次经验，特别是在美国这边，我相信华尔街这帮人可能会比我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经验会更加的足。所以如果真的在这个地方会刺破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在这个地方可能他们会联起手来在这个地方一起刺。既然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分歧，有更多的这个在这边大家有不同的意见，那我认为说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被刺破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点。对，
1: 刚才你在说的就是在上一段做介绍的时候就提到了那个99年2000年的那个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泡沫，我想到一个词儿是稚嫩，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它已经不是稚嫩的一个它已经成长了，它很结实了，应该
2: 是
1: 所以说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它这种抗压或者说这应该更强一些。
2: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巨头都在拼着命的去投资人工智能，投资芯片啊，投资这个半导体啊，投资这个存储芯片啊等等。那么我相信这些巨头他不是傻子，那在这个地方既然如果他看到泡沫，那他何必用几百亿几千亿的这个价格，而且是美元
1: 继续把它撑大啊？
2: 那其实一定是看到未来比较大的一个前景。所以我认为既然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至少在短期来看这个泡沫它仍然是不太成立的。
1: 邓谦刚才其实也是说的，就是短期或者我们能不能理解，就到底要不要破，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他这个
0: 到底要不要破这个问题啊？其实刚刚其实黄老师讲的非常对啊，就是有一点就在于这个，他在这一块的话，他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产业的角度来说，很多人都不专业，包括我们看资本市场的都不专业。就是 AI 这事儿到底能不能成？它最终的变现的逻辑是什么？就假如说啊，我们觉得 ChatGPT 成了，但 ChatGPT 它在商业上成没成，其实还不好说，因为 ChatGPT 它的这个变现能力，它现在用这个订阅制的话，我觉得其实它的一个上限天花板是你看得到的，至少是跟它的这个投入是不成正比的。那未来它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我们目前想不到的一个投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商业变现的。那这个方式是什么？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到，但是未来说不定在某一个节点啊，它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爆发，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闭环。如果形成闭环，然后这个股价还没有往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形成闭环了，那这个可能股价会往一个新的这个更高的一个平台去，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刚刚所说的这种泡沫不破的这种情况。但是就随之而来，它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这个话题，它开启第二阶段了，这个泡沫又吹到一个更大的，就是它那个到不了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如果说你问我这个判断，就是它，你如果把它当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它一定是有破的那一天的，无非是它到哪一个环节破，它无非是实现了一层两层三层，到哪一层实现不了了，那它才会破。但是短期来说，我们还是紧抓两个点，就第一个资本开支，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围绕资本开支。当然如果你讲第二个故事了以后，那可能它是要从第一层商业逻辑向第二层的进行转变，它可能不是资本开支。但我们目前来看，就看这一个资本开支和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宽松政策，无论是价格的还是数量的，就是无论是它从利率还是从扩表的任何一个角度去出发，它只要是继续走宽松，市场上的钱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股价就有可能越推越高。所以说这两个任何一个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个泡沫被刺破这件事情还是觉得这个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好，感谢两位啊，就相关话题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那美股的重要消息呢，每天呢我们都会更新啊，又会如何影响 A 股、港股产业链，又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我们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介绍一下龙虎榜、大宗交易，包括两融方面的数据情况。朱勇。
3: 好的，李欣，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观察上周五的龙虎榜，机构的活跃度有所降低。在买入方面，东田微获得三家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中青宝获得三家机构净买入超过8000万，汇率生态获得各路资金买入，其中机构买入是超过5000万元。卖出方面，商业航天、人气股神剑股份上周五冲高回落，遭遇三家机构卖出4.4亿。六 G 概念上周五盘中强势拉升，东田威尾盘拉升封住20厘米涨停，创历史新高。 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亿元，深股通净买入1.49亿元。东田威专注于精密光学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已经抓住消费电子升级加 AR 算力建设双高景气赛道，推动业绩高速增长。去年东田威的营收8.77亿元，同比增长46.90%，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80%。而今年的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净利润都同比增速超过30%，其中通信类光学元器件的收入更是同比大增118%。根据东田威今年2月份的公告，公司拟投资4亿元建设东田威全球研发中心以及华南制造总部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广东东田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进一步拓展在光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 AI 应用赛道近期明显的升温，中青宝上周四20厘米涨停之后，周五冲高回落再涨近7%，有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8000万元。中青宝是一家以游戏云计算和文旅业务协同发展的 A 股上市公司，公司旗下的品牌宝德存储专注于企业级固态硬盘、内存模组以及存储系统的研发制造，因此中青宝相比其他的游戏类的个股更强的原因就是因为此。尽管股价活跃，但是中青宝基本面仍然面临压力，连续5年亏损，自2021年起净利润持续为负，2025年亏损5507.62万元，今年一季度再度亏损1435.05万元，同比扩大22.29%。库特智能上周大涨12%，龙虎榜的买卖席位是以机构的席位为主，合计净买入超过3000万元。库特智能是一家以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为核心的服装智能制造企业，公司定位为 C2M 产业互联网加 AGI 科技公司，市场关注其从传统的服装制造向工业 AR 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的潜力。库特智能近日正式推出其自主研发的企业级 AGI 操作系统 KDOS，该系统定位为企业数字化的全域智能中枢，旨在通过一套系统打通企业全流程智能运营，帮助企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数字化转型。汇率生态上周五涨停，该股获得各路资金的联手买入，其中机构净买入超过5000万元，深股通净买入超过4000万，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宜山路净买入超过5000万元。汇率生态是一家以光通信加生态建设双主业驱动的综合性的企业，其中的光通信业务是通过控股子公司武汉均衡科技开展，主营高速光模块AOC 和光引擎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那么汇率生态的股价的连续走强跟它原先的主业生态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光通信的催化。汇率生态从传统的园林企业成功的转型为科技型的公司，主营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的光通信的相关业务合计占比已经超过70%，而传统的园林工程收入占比降到约为17%。多家机构看好其在 AR 算力赛道的布局，认为其具备成本控制和技术自研优势。商业航天概念股上周五盘中持续的走高，电科蓝天20厘米涨停，刷新上市以来的高点。电科蓝天是国内宇航电源领域的核心供应商，市场的覆盖率超过50%，公司已经为神舟系列飞船、天宫空间站、北斗导航、嫦娥探月、天问火星探测等700余颗航天器提供电源产品。去年我国的商业航天保持快速的发展，全年完成发射50次，占比我国全年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其中的商业运载火箭发射25次， 今年中国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的同时，还有望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多型重复使用火箭将开展飞行验证。开源证券观察，长征十号乙今年迎来首飞，有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进入到低成本常态化发射的新阶段。据悉，东方空间可回收火箭引力二号预计今年的年中完成首飞。根据初步统计，今年年内国内共有13款火箭冲刺可复用实验发射。随着2026年我国火箭领域可复用技术持续跟进，低轨卫星运力部署成本有望迎来革命性的突破，火箭、卫星、通信全产业链将会迎来爆发。当前我国的火箭发射的成本还维持在每千克6万元左右，随着今年可复用火箭的实验突破，预计未来的3到5年的国内发射成本有望降到2万元到3万元，并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我国的火箭发射次数也有望快速增加，大幅提升发射运力。华西证券也认为，随着商业可回收火箭迭代速度加快，工程化体系逐渐的完善，我国商业航天进入到加速落地阶段。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谢谢朱勇。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之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稍后继续。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啊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在4209.08点附近啊，这个呢是上涨幅度在0.7%左右，成交金额呢是8080多亿啊，这个是上证指数到目前的情况。深证成指是15802点附近啊，上涨了1.53%，成交金额呢已经突破了10000亿啊，这个是深成指的情况。科创综指呢目前呢是2.41%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啊，2087点。附近啊，这个是2.4%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啊，也是强力的这样一个拉升的，目前是3872点附近，涨幅呢已经超过了2%啊，在这个出现了这个波动之后呢，还是继续在向上的，这是创业板指数。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沪深300呢是1.08%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4925点附近。上证50呢是3026点附近呢是涨幅在0.7%左右。而且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50啊，目前呢是再度呢是上涨接近3.8%多啊，3.8%接近3.9%，1703点附近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而且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两市的成交量较此前。一个交易日呢是这个大幅的放量，目前已经较上周五的这样一个时点啊，成交金额呢是接近1.9万亿，已经是比上周五放量呢接近了3000亿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好，这是各主要分类指数呢目前的这样一个表现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了解一下期货市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原油系整体表现偏强。近期国内外原油期价多空因素交织，高位震荡反复。地缘局势方面，美伊双方的核心诉求可以说是分歧明显。目前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有所恢复，但是较战争之前依然是大幅下滑了 97.5%。中东地区的原油的供应缺口依然是持续存在。短期地缘风险溢价依然对于油价构成支撑，令国内外原油期价整体依然是保持高位。今日盘中国内原油期价继续跟随国际油价，整体是保持强势运行，带动整个原油系价格的表现都是偏强的。那其他板块方面来看，我们看到农产品市场中，今天早盘鸡蛋期价盘中是表现偏强，在周末国内的鸡蛋现货价格是全线大涨，北方地区的单日价格涨幅更是达到了每箱3到10元。两广地区的到货是明显偏紧，随着货源的供应紧张，南方地区的整体的现货价格也是大幅上涨了每箱4到6元。而整个流通环节来看，截止到4月底，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流通环节的库存水平均是处于明显的低位。五一假期之后呢，由于市场依然是存在补货的需求，随着端午节假期的临近之后，贸易商的积极补货更是推动了走货速度的加快。因此我们看到整个鸡蛋价格呢是出现了一波明显的上涨行情，对于盘面的价格也是形成了一定的推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从盘面本身来看，由于近月合约依然是持续的深度的贴水，在库存尚未累积之前，近月合约依然将会保持明显的强势，对于鸡蛋的价格而言，近期将会持续维持偏强运行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一个财报掘金啊。2025年以来呢，有色金属行业应该说是迎来了一轮强劲的景气的周期，经营业绩也是呈现了一个全面爆发的态势。那么到了今年的一季度，行业的增速呢是进一步提升的，其中呢黄金板块表现呢是尤为耀眼。与此同时呢，小金属也成为突围的黑马啊。包括像这个板块当中的翔鹿物业啊，一季度呢规模的净利润呢是飙升近30倍。另外呢，像张元物业、中钨高新增速都是超过260%的。与此同时呢，像这个稀土、钴等等细分的领域也是普遍实现了高增长。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美元的信用体系边际收缩，这个呢都为贵金属和大宗商品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温床。新能源、储能、 AI 算力等新兴产业的纵深推进，则从需求端为小金属、 注入了持续的增量。那么到了2026年的二季度，贵金属市场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啊，部分品种的估值逼近了历史的高位。那么展望未来又会如何演绎呢？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在深圳的深博信投的投资有限公司市场分析师邓义超，听听他的解读和分析。你好，邓义超。
2: 主持人好。其实有色这个板块在2025年以来，它表现特别亮眼，也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主线。它的爆发性强，而且呈现一个普涨的行情。我认为后续整体有色来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分化，普涨难度可能还是相对较大。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从过去的思路就是从一个周期转变向一个基本面推动的一个投资思路的一个演变。首先底层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有色金属表现得那么普涨那么亮眼呢？其实是综合因素表现来的。最底层的有色它本质上是一个周期板块，正好这个时候这两年是轮动到有色金属，这个时候有色金属板块上涨也算是一个周期的一个推动。第二个算是一个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推动。其实有色金属它底层呢，大类商品很多时候它是跟货币流动性是一个强正相关的一个关系。近两年央行整体的一个操作，包括全球也好还是国内也好，货币流动性还是比较宽松的，就会推动底层的大宗商品，间接的推动了相关有色标的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上涨。第三点呢，也是一些事件性的推动。其实有色和一些包括刚才提到的黄金这一类和全球的一些事件性也好，不确定性也好，它成一个反比的关系。一旦不确定性的事件相对增多，那底层的有色它的价值就会有所上涨，所以综合来说就会推动过去一个有色的一个综合普涨的行情。那后续呢，我们对投资者来说要关注的点就是一个细分的一些有色，主要的我认为可以关注铜和锡。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到有色的这个周期目前来看可能会走到一个中期偏后，如果还考虑一个普涨的话，难度从周期难度来说是概率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呢，就是从底层的基本面推动，铜和锡它底层更多的是一个新能源的一个推动，然后锡的话更多的就是由像半导体啊 AI 硬件这一类的推动，它底层的需求我们认为 AI 也好半导体也好它是一个指数型的上涨，那这种需求端会进一步推动铜和锡的这个需求的一个上涨，也会间接推动相关标的的股价一个上涨。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是希望压注于周期或压注于事件性推动，可能相比于近半年一年来可能难度会有所提高。但是如果把关注点细分到一些基本面推动的一些有色标的，可能会胜率概率也会更高一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邓义超。马上呢回到我们演播室啊，我们继续请邓天也带来相关的这样一些最新的研报。
3: 那从有色这个概念上来讲，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有色基本上它对应的是这个所谓的黑色系啊，基本上我们能叫得出的这些金属里面，除了铁以外，都属于有色啊，什么铜啊、锌啊、金啊、银啊、铂啊、锡啊、什么那个镍啊、什么稀土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然后根据整体的这个元素特性以及它的一个用途的话，基本上整个有色是被分为三大类的啊。第一个是这个贵金属，贵金属的话主要就指的是像金、银、铂这一类的，它主要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金融属性比较强啊，往往受到一些货币政策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啊。那么这是第一块贵金属。那第二块呢就叫基本金属或者叫工业金属。那么这块的主要就是以铜、铝啊、这个铅、锌啊这些为代表。那基本上它是占了整个有色金属的绝大部分，从绝对体量上来说是占了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金属品类。然后剩下的一些呢就被归纳到小金属里面去了，像什么钴啊这些这个锂啊这些东西，稀土啊等等都被划到这里面的一个范围里面去。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大体的有色是这样的一个分类。然后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上中下游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析。上游的话往往就是从这个矿里面把这个就是从地底下把它弄出来，像什么开采啊、勘探啊等等，这些环节都是处在这个上游的，还有包括像一些回收都是处在上游的这样的环节。中游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些加工方法，叫一般是什么湿法啊、干法啊，或者说一些电解法等等这些方法，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把这些矿啊给进一步的进行提纯啊，变成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金属。然后下游呢就千行百业都能用得到了，建筑啊、什么这个消费电子啊、汽车啊等等，这个都你能想到的基本都有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在里面。 面，所以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基本上资本市场所讲的这个有色金属呢，主要是集中在上游和中游这两个环节啊，一个是有矿的企业，另一个是加工矿的企业，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从现况来讲的话，给大家再去做一个这个分析，那么就是现在的整体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处在一个规模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刚刚其实前面的嘉宾也已经讲到了，在2025年的整个过程当中啊，整个有色的它的一个行业的规模是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来讲一下整体的一个规模。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这个数口径来讲的话，是首次突破了8000万吨啊，就所有的这个有色金属的品类，那么它的这个体量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那么第二个是从这个企业的这个盈利的角度来看，它从这个收入角度，它应该是提升了13.9%啊，它从那个利润的角度，它是应该提升了25%以上，那么都是处在一个双方高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处在一个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有一些企业像这个小金属和这个贵金属的，它单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速度，甚至可以达到了100%、150%多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高增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状况呢，它是现在处在一个价格呢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然后行业结构呢分化的比较明显。价格高位运行这个呢，其实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体会啊，因为从几年前来讲的话，铜基本上是5到6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在去年的话，全年的这个平均水平是到8.1万啊这样的一个高度，应该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当然现在的价格就更高了，大概10万3千、10万4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整个价格是处在比较高的。黄金也不用多说了，去年的话基本上平均价格是在800元每克不到左右的这个水平，现在大概是1000多啊，那么前几年的话可能都只有500-600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整体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高增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比较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分化是怎么来理解呢？分化的话这里面分几块啊，第一块的话是这个行业头部和这个尾部玩家的这样的一个分化。那么这个行业呢，大家虽然不要看它整个行业是处在一个比较景气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其实内部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每一个一个金属的它的品类，它的一个核心竞争点啊都不一样。就比如说铜这样的矿，它最大的一个竞争点就在于我需要地里有矿，那就是说它是在最上游是它的一个核心竞争点，而中游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啊，因为我大部分的这个行业它是不缺中游的，但有一小部分的行业它是缺中游的这样的一个加工的行业，就比如说铝的话，它对中游的这样的一个加工能力是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在核心环节的这些卡位，这些重点资源的抢夺上面，一些大企业往往就更具有优势，所以小企业呢相对来说抢不过大企业的话，它的盈利水平就要往后靠，所以这样是有出现一个分化。第二个分化呢是来自于各个品种之间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已经讲到可能要将近10来个品种了，它每个行业呢对应的下游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下游呢它增长是比较快的，就比如说像新能源啊，像动力电池、光伏等等这一块，它的一个增长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快，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这个不同的品种之间它的一些发展是不均衡的，就比如说像锂呀、等等这些，它可能在近几年会发展比较快，尤其在去年的过程当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就是产业链内部的它这样的一个分化也比较严重，刚才已经讲过了，有的行业它是在上游它是比较这个赚钱的，有的行业是中游比较有竞争力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往往会出现一个情况，有的行业它上游比较强的情况下，它会不断的去侵蚀或者挤占这个中游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就典型的代表就是锌啊。那么锌在有一段时间它的供给在比较需求的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上游的矿很难出来的情况下，中游甚至出现了一些负加工费，就我给你加工我还要倒给你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大家不用去纠结这里面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可以知道的一个点就在于它其实它这个内部的分化是比较严重的。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国际格局的这样的一个重塑。那么这里面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去年刚果它对这个钴矿做了这样的管制，还有像印尼它对镍和这个铝做了这样的一个管制，从而导致了它整个这几个品种在全球范围内的价格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在这块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围绕它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回到投资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大的三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呢就来自于这个供给缺口啊，就或者说供给比较紧张的这些方向，那么主要的代表就是铜、铝还有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锌啊，这样的三个方向去可以进行一个挖掘。铜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上游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前几年我们看这个研报的过程当中说它的一个开采深度大概是在500米左右，现在已经到了1000米以上，也就是说我现在要越挖越深才能挖到这个铜矿，那这样的话开采成本是这个直线上涨的。然后另外呢是我挖出来的这个矿里面的含铜量它又在做一个

0: 不断下降，所以这块来讲的话，我们的铜矿它的一个供给的一个难度呢是越来越大的，它很难上量，但需求呢它是在一个稳步提升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它是有一个错配的一个情况。那铝呢，我刚刚讲到了，它其实中游比较这个欠缺，因为这个中游以我们国家为例的话，往往它的一个电解铝的加工费，电费就要占到35%到40%，那有的国家它的电费可能更贵一些，那它的一个占比就更高，尤其像现在这个能源价格普遍比较高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话，其实它也是这样的一个供给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锌的话，刚刚也已经讲过，那就不再多去展开。而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小金属的爆发力。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像钨这样的品种，它这个小金属它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但是小金属它往往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爆发力很强，但它不确定性也比较高。就比如说像钨这样的一个品种来说的话，一方面它是军工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运用方向；第二个机加工啊，因为它是比较硬嘛。然后第三个呢，可能像一些电子板块里面，像 PCB 的一些钻针啊，是需要用到它。但是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一些技术迭代，就比如说像 PCB 的钻针，假如说它出现了用金刚石替代的一些方案的话，那很可能对它的供给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反观像一些大品种，像铜的话，它的一些下游相对来说就比较固定的，您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对它的整体的一个需求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啊。第三块来的方向就是来自于这个贵金属了。贵金属的话，像金银啊等等这一块的话，它是受货币政策影响是比较大的。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的一个大的观点是在于未来的世界主流货币，就以美元为代表的话，仍然是以一个宽松为一个主基调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往往这些贵金属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机会，所以围绕这三个方向去进行挖掘的话，投资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啊。马上呢，我们再请出评论员朱勇给我们带来这一板块的资金面的情况。
2: 好的，李欣啊，我们从基本面大致梳理一下有色金属行业的数据特点。从去年以来，有色金属行业迎来一波强劲的周期，经营业绩都呈现全面爆发之势。去年全年二级市场的145家有色金属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收约为4万亿元，其中超过80%的公司的营收实现正增长，近100家公司的净利润增长，还有26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速翻倍。而今年一季度有色金属行业的增速进一步提升，其中的黄金板块的表现尤为耀眼，紫金矿业、山东黄金等龙头稳健增长。招金黄金、西部黄金的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速分别高达61倍和21倍。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的黄金消费量超过300吨，同比增长4.4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总量激增的背后，黄金消费的结构呈现显著的分化，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金条以及金币投资的需求则大幅度攀升，市场呈现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今年开年以来，黄金价格屡创新高，但是在突破了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之后骤然回落。1月30号，现货黄金的价格一度下跌超过12%，盘中跌穿每盎司4700美元，遭遇40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那么从国际大行的观点来看，整体对黄金价格走势保持乐观，其中摩根大通维持2026年底6300美元的目标价格，核心逻辑包括美联储降息周期，全球央行年均约755吨的购金量，以及去美元化趋势下黄金首次超越美债，成为央行储备的第一大资产。小金属成为突围的黑马，比如钨行业的表现就尤为的抢眼，堪称一匹亮眼的黑马。翔鲁钨业和张元钨业在年报以及一季报中都展现出强劲的业绩爆发力。去年翔鲁钨业净利润实现1.4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60%，今年一季度更是大幅飙升到2.51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9倍。张元钨业的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样大增将近8倍，中钨高新同样不甘示弱，一季度的净利润9.21亿元，同比大增264.44%。稀土板块同样表现不俗，北方稀土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大增113%，盛和资源的净利润3.27亿元，同比大增94%。中国稀土的一季度净利润增幅超过90%，中西有色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大增2倍多。 此外呢，谷、梨相关企业也普遍迎来业绩的增长，比方说。

0: 说，藤原钴业的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3倍多，华友钴业一季度净利润24.97亿元，同比大增99.45%，韩瑞钴业的一季度净利润0.65亿元，同比增长51.07%。2026年一季度，锂行业正式告别持续2年的低迷周期，行业正式迈入新一轮的上行通道。天齐锂业预计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大增15倍到18倍，赣锋锂业一季度的净利润是在16亿到21亿，实现扭亏为盈。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美元信用体系边际收缩，为贵金属和大宗商品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温床。新能源、储能、AI 算力等新兴产业的纵深推进，则从需求端为小金属注入了持续的增量。关于有色板块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帮助你精准的捕捉投资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推送两篇深度的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及核心公司，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了解一下贵金属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国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16.87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17.49，最低下探至16.72.74，最终报收于17.13.56美元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4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数增长11.5万人，低于3月份上修后的18.5万，但高于增长6.2万人的市场预期，为近一年来首次实现连续2个月的增长。美国4月失业率录得4.3%，与上月持平，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持续干预汇市，让令美元承压，对黄金价格形成了支撑。而中东局势的反复，仍然可能成为再次推动油价上行，并导致降息预期消退的导火索。受相关消息影响，原油价格跳空低开，今日国际金价走低。好的，主持人。
1: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3: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外贸方面的数据。根据外交部网站的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会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海关总署5月9日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达到了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为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是达到了4.38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2位数，为14.2%，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再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在周末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根据介绍，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了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李成刚表示，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2: 中方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呼吁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对接融合，鼓励采取灵活方式商谈更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贸安排，推动亚太经贸体系进一步走向一体化。
1: 近年来，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希望携手各方，推动达成贸易数字化合作的更多共识，为贸易数字化发展提供全面指引。
3: 近年来，国际贸易全链条数字化日益深入，通过合作促进贸易数字化加快发展，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为此，中方希望在 APEC 各方，希望与 APEC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一个合作框架，充分发挥 APEC 的政策协调和引领作用，形成更加清晰的亚太地区贸易数字化发展目标和路径。
0: 面对潜在的万亿级居民存款搬家这块大蛋糕，各类资管机构早已跃跃欲试，公募机构也不例外。近日，部分公募基金公司呢，正在以固收加、付付两类产品作为核心抓手，加速跻身银行理财产品池，试图承接从储蓄端流出的稳健资金投资配置需求。
1: 2026年一季度末发布的数据显示，固收加与 FOF 产品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新发与存量产品同步发力，头部公募与中小机构各显其能。业内人士指出，低利率环境下，固收加与 FOF 产品有望成为承接居民储蓄迁移的核心载体，公募与银行理财的协同互补趋势将进一步凸显。万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固收加产品规模已突破3万亿元，相较于去年末，仅三个月时间，规模增长超4600亿元。此外，一季度末全市场 FOF 规模超过2800亿元，较去年末增超600亿元，增幅超过30%。新发市场尤为火热，一季度新成立 FOF 超过100只，合计发行规模超690亿元，均较去年同期实现数倍增长。存量产品里，上百只 FOF 规模较去年末增长超过50%，更有多只迷你产品实现规模腾飞。固收加和 FOF 产品规模突然大增背后有何奥秘？据了解，这一变化背后或离不开市场生态的变化，其中的一个核心触发点便是潜在万亿级居民存款搬家潮的吸引。如何抢先分得一杯羹，或将成为资管机构新的战场。产品业绩是承接居民存款搬家的核心底气，也是公募产品能够跻身银行理财产品池、获得投资者认可的关键。 产品设计上

0: 固收加旨在实现比固收产品更有锐度的收益， FOF 则是希望比投资单一基金拥有更稳健的持有体验。初衷是好的，但业绩究竟怎样？万德数据显示，截至5月8日，从成立以来近三年、近五年等阶段表现来看，固收加产品 FOF 普遍取得了较好的业绩，整体以正收益产品居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产品业绩还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化。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塞纳尔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2: 纳塞尔表示，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1: 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10号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2: 特朗普没有透露伊朗方面的回应细节。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以美之间协调一致，双方有共同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并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3: 好的，
4: 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8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166.8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4.98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568.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83.07亿元；两市合计27735.2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8.05亿元。A 股5月8日共有3766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660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盛虹科技、东山精密、寒武纪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38.92亿元、35.64亿元、33.11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3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其中福达合金、英利股份、龙利德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42.02%、35.03%、33.42%。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74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

0: 东山精密、蓝启科技、盛虹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 13.5 亿元、10.94 亿元、9.06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天阳科技公告，鉴于北京启明星汉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公司已与终端客户签署了计算平台服务协议，约定由启明星汉为终端客户提供算力服务，服务所期期限为60个月。公司与启明星汉、杨斌、赵凯于2026年5月6日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各方拟按照共同投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进行合作，通过股权转让、联合投入、收益分成等模式，共同落地执行服务合同向下算力服务项目的深度合作。本次公司与项目公司及有关各方签署合作协议，由项目公司主要负责算力采购及租赁业务，采购投资金额为35亿元至40亿元之间。沧州明珠公告，公司拟与广州增城开发区东部中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州明珠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沧州明珠华南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约33.8亿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2亿元，其中公司出资9亿元，持股75%。项目拟新建8条湿法锂电隔膜生产线和7条 P1 管道生产线，达产后公司湿法锂电隔膜年产能将达41.9亿平方米。P1 管道年产能达22.95万吨。据捷微先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恶股补票的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高端电子部建设项目。本次发行的对象数量不超过35名。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所募股份的限售期为6个月。该议案有待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一可。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读，以及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财富时代，选对工具就是选对方向，不用盯个股，不用拼专业， ETF 一键布局核心赛道，轻松稳健掘金。每周一11点15分锁定掘金 ETF， 财富随行，机遇同在。更多掘金 ETF 的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 搜索掘金 ETF 专题页来了解详情。 交易日下午2点，每周日晚8点，不见不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掘金 ETF 板块。根据第一财经掘金 ETF 团队的相关统计发现，过去的5个交易日 ETF 市场资金博弈的法则，令科技成长风格的强势表现对于周期红利等防御性资产形成了虹吸效应，资金围绕着 AI 产业链全。

周期板块持续流出，向科技成长板块切换，形成了科技股大涨、周期股和红利股普跌的跷跷板格局。在过去的5个交易日当中，在多个方向的赚钱效应的驱动下，资金

0: 小市值企业为主，所以在这种市场风偏提升，然后情绪回归的背景之下，他们这个弹性我觉得还是会非常不错的。那尤其是在这种主线的一个相对偏混沌期，然后又是业绩期之后，他们这个表现呢可能会是非常吸睛的，然后也是会使得一些这种资金从科技大股然后流向到这些板块。但是如果具体来说这种相对弹性的话，我觉得可能弹性不如刚才提到的一些算力啊、半导体这些领域，因为这些可能还是机构比较重仓的一些环节。那它像机器人和工业母机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像是作为一个主线的补充，或者是指数震荡期的一个补涨，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这个泛 AI 的这个中游啊，包括一些这个下游的这个方向当中，刚才您提到了机器人、工业母机，它的这个看点催化还是比较的多。那么作为风偏提升的一个市场背景之下，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弹性预期啊。那么再来看看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当中，近日的资金方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流入迹象，超过了17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电网设备在科技主线当中也是多次被提及。那么您认为在当前的电网投资，包括新能源消纳的这个短板补强的这个逻辑，是不是仍然能够支持电网 ETF 独立于锂电光伏的行情呢？
0: 我觉得首先现在看电网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包括它的一个行情，其实大部分也是已经是独立于这个传统的新能源板块了。它这个独立的行情，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那一呢，就是国内市场，那也就是国家电网，它是15期间计划投资额是达到了4万亿元左右。那这个相比于14-15期间，还是有明显的这个一个增长。那此外呢，就是也是提出了这个算电协同相关的一些政策，相当于也是筑牢了电网设备这块的一个基本盘。那从订单表现这块来看的话呢，其实4月国网第二批次的特高压招标，也是可以看出他们这个金额上相比于第一批次还是有明显的提升的。那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实质性的提速。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全球的能源的转型，那同时再叠加北美这个 AIDC 也就是数据中心的缺电，那也是加速了我们国内电网设备的一个出海。那近期其实北美的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也发布了业绩，他们这些资本开支呢也是在持续不断的上修。北美的一些电力电器设备企业，其实他们的业绩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出海的一些企业呢，其实他们在北美方面的订单，其实近期也是可以看到是有一定加速的态势的。所以整个海外这块景气度，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电网设备核心的这个驱动还来自于就是我们的电网 ETF 当中还有10%几的光纤光缆的企业。那光纤光缆的企业，它其实不单单是电网设备的必需品，那其实它也会应用在通信领域，所以它也是非常受于整个 AI 需求这么一个旺盛来推动，然后它整个也是呈现了这么一个供需偏紧这么一个态势，然后近期也是处在这么一个涨价的通道当中，这是大概整个电网这块的一个投资逻辑。
1: 那么从行业的一些基本面情况当中，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像现在的这个特高压和配网的智能化的订单的节奏，相比一季度的情况是怎么样？是有加速的迹象吗？另外呢，像电解液、负极这样的一些中游材料产能出清的情况，接近尾声吗？
0: 好的，首先就是特高压招标这块，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句，其实它是全年大概分6个批次，那现在已经招标了2个批次，那第二个批次呢，其实是今年4月是公布出来的。它这个招标呢，它从金额上，包括从订单上，还是会比第一批次要更多一点。那前两个批次目前主要还是围绕在交流这块的一个特高压的招标，那展望后续几个批次呢，我觉得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个直流方面的一个招标，这是特高压这块，我觉得还是在稳步推进之中的。那至于这个锂电材料这块，那锂电材料这块，我觉得目前呢，其实也是处在了一个就是经历过了很。就是像2022年、2023年、2024年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么一个下行周期，它整个产能呢其实已经去化的基本完成了，然后它也不再是像原先那种全面的产能过剩，然后价格也处在底部的这么一个态势了，而是走向了产能利用率不断提升，然后利润端呢也是在不断的修复这么一个态势。那这轮主要还是受整个需求端的一个推动，那主要是像储能这块，不管是户储、工商储还是大储，它的这个需求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是带动了整个锂电材料很多环节都呈现了一个供需偏紧的一个态势。那全年来看，我其实觉得新能源这块景气度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是持续看好的。
1: 那么从电力来看呢，近期也是反复的活跃啊。那么在电力的细分的行业当中，刚才您

0: 提到了储能，包括新能源以及这个跟算力相关的一些。那么具体的这个 ETF 的配置当中，您觉得怎么来进行一定的筛选呢？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这个根据这个 AI 景气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传统电力，现在我们看到进行了一个赋能，也是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更好地分享行业的景气。
1: 我觉得从配置这块角度来理解的话，我可能比较推荐两个产品吧。那一个就是因为是围绕电这块，那一个就是创业板新能源 ETF。那它呢主要是相当于锂电、光伏、储能，包括一点点风电，它其实全都涵盖在其中了。所以新能源本轮核心的一个行情，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储能的一个带动，另一方面还是有光伏设备，有一些商业航天的带动。那这方面会对整个新能源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景气度的支持。那所以我觉得创业板新能源 ETF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一个不错的 ETF 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电网设备 ETF。那它呢就是跟整个 AI 比较相关的，受益于整个 AIDC 的一个不管是海外的这个一个缺电，还是国内算电协同这么一个政策的支持，它都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完善的这么一个标的。
0: 那近期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资金是不是会有一些高切低，我们发现像红利、有色、化工一些滞涨的板块呢获得了资金的净流入，但是煤炭一些传统能源呢出现了回调，那么新能源机械的领域当中是否存在业绩底已经出现了，但是股价还没有充分反映的一些子板块？所以在具体的配置当中，如何来协调这个高景气和红利方向的一些这个结构机会的把握？
1: 好的呀，那首先在新能源和机械这些领域里啊，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可能相对低位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在新能源里，我觉得光伏设备可能处在一个相对偏低一点的位置。首先从产能端来看，它其实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产能相对过剩一点的一个阶段，但是从业绩方面来看，它其实处在一个业绩偏底部的一个区间了，并且后续催化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关注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看国内的卫星回收技术是否可以跑通。那另一个呢就是关注这个海外的商业航天，那其实近期的比较核心的节点就是特朗普访华，我觉得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对光伏设备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利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觉得在机械这块，可能工业母机啊，像机器人啊，其实都处在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那像工业母机，它完全会受益于整个 AI 的这么一个带动，然后我觉得也是在科技赛道当中高切低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那此外呢就是像一些锂电、电网、储能刚才提到的这些板块，其实订单都非常不错，业绩确定性也很强，那它的这个整体的估值呢相比于算力赛道来说其实还是相对偏低的，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最后呢就是在组合管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当前这种景气投资和经济 K 型复苏的这么一个格局之下，我觉得还是要就是高景气投资还是要优先于这种低位顺周期板块的这么一个投资，还是要立足于 AI 加出海这么一个领域这么一个节奏。那可以在科技板块内部进行一定的扩散，那挖掘一些比如说像它这个资产负债表有扩张潜力的一些板块。那对于这种低位顺周期的一些板块来说呢，我觉得核心还是要重点关注它这个资产负债表，包括它这个库存周期等等这些指标，可以是否能够反映出它是否已经处在了行业这种底部的区间，或者具备了底部的一些特征。因为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其实消费啊等等一些传统的环节，其实很多的一些细分的板块还是处在一个资产负债表在收缩，然后经营也在恶化的一个负向的一个循环之中。所以行业也不能说完全触底了，所以左侧布局我觉得还是要精选一些结构，然后注意仓位的一些管理。
0: 在这个光伏锂电方面，觉得业绩已经有这个见底啊，这个从整个的布局当中也应该进行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这样的一个配比的一个选择。我们接下来呢这一段的交流由于时间关系啊，先上午刚刚好收盘，谢谢段女士的分享。好，我们稍事休息，间断广告，来了解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风景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上午刚刚收盘，今天早盘指数高开高走，震荡走升，主要股指呢纷纷走强，有的是创出了阶段新高，有的是创出历史新高。我们看到沪市的综合指数呢突破4200点的整数关口，双创指数大涨3%以上，量能也同步的放出，算力、芯片、半导体是继续的全面爆发。我们来接下来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一看收盘的及时的数据，先来刷新指数。那么指数方面呢是全线飘红，我们看到的上证的指数相对来讲呢，其他的指数是涨幅偏小，但是在指数方面，今天早盘最高是突破4200点，来到了4220点的这个新高，阶段的新高，是创出了2015年7月以来，也就是11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高。成交金额方面呢同步放大，单是成交1.03万亿元。好，日线当中呢是再次沿着短中期均线啊保持震荡的上行。加上十字星，我们看到呢，结合到这个五一节前，那么整体的

0: 指数呢，目前是八连阳，在深成指方面的涨幅要更加的明显，在15895点报收，大涨了332点，涨幅是2.13%，单市的成交是1.27万亿元。分类指数当中，我们看一下，沪深300涨1.41%，上证50和上证综合指数涨幅差不多啊，涨0.92%。我们来看一下领涨的双创方面。创业板指报在3911点，突破3900点的关口，涨幅达3.03%，成交是6050亿元。在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涨幅是3.47%，在2109点啊，上午报收，再创这个历史的新高。另外，我们和大家看看科创的50指数。在科创的权重方面呢，今天早盘也是一个大涨，我们注意到这个指数的涨幅达到了5.27%啊，也是创出历史的新高。好，和大家看一下呢，在板块的表现当中，截止到午间的收盘，行业和概念板块的叠加，国家大基金持股、半导体、芯片啊都是明显的发力，多只个股呢都封住了涨停，先进封装、光刻机还有这个BC 电池、算力的上游铜缆高速连接、光伏设备啊、光纤光缆等等 AI 应用的一些细分也是出现在涨幅的前列。下跌的是港口航运、贵金属，还有像油气开采、酒店餐饮等。好，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涨跌的排行情况。在沪市的涨幅榜当中，新股长裕涨了561%，其他个股啊，像深科达、普然股份、三旺通信等等，第二版当中呢，南新制药、富秒科技啊，多只个股呢大幅的上涨，百维存储涨11%。那么在跌幅榜当中，品高股份、盈丰股份、国盛科技逆势下跌。好，看一下深圳市场，深圳方面注意到的领涨的相关个股呢，是今天的新股春光集团，也是一个大涨啊，615%。农上环境、同友科技、长川科技等啊，都达到了20%的这样的一个封板。好，看一看跌幅榜上，跌幅榜当中呢是新 ST、易通、信力泰啊，还有粤海饲料等。那么在今天早盘继续领涨的双创当中，我们和大家呢也来跟踪一下，看一看呢这个双创里边的一些权重个股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在创业板当中，新易盛微跌，中继续创、盛虹科技都大涨4%以上，江波龙啊15%，宁德时代涨了2.17%，天福通信等等啊，阳光电源涨幅是4.6%。好，我们来看一下科创方面，在今天早盘的科创的成交金额比较靠前的一些标的当中，蓝启科技是20%封板，寒武纪呢微涨0.46%，海光信息、百维存储还有中芯国际、新源股份今天早盘呢都是基本上啊比较不俗的一个表现，中微公司等等。好，我们来看一下蓝启科技啊，在这个科创板当中表现这个封板的这样的一个权重啊，在股价上面跳空高开啊，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走势。今天上午呢，整个的量能两市合计达到了2.3万亿元，明显的放量啊，放量3394亿元。个股方面呢，红盘是2994家，有102只个股涨停啊，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啊出现了白股的涨停。下跌个股是2340家，有24只个股跌停。好，关于今天上午的实时的一个收盘情况呢，我们就先和大家看到这儿，稍后啊再会解读。接下来梳理一下板块牛熊榜，绿电概念个股反复活跃，大唐发电四连板，华电辽能、华电能源、裕能控股、华银电力跟涨。远洋运输方面呢则是领跌，其中招商轮船、中远海能等跌幅居前。好，下面马上连线到评论员朱勇来给我们详细梳理。你好，朱勇。
1: 好的，小陈，我们说一下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面的情况。绿电板块最近是持续的走强，消息面也是多重催化。那最新的消息，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国家数据局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根据最新的数据，2026年的一季度，我国绿色电力发电量同比增长18.2%，占全社会发电量同比，是提升比重提升到29.7%，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而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24.6亿千瓦，占到总装机容量的62%。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新增装机占比达到68.2%，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绿电行业受到政策加人工智能双重利好的催化，政策层面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落地，严控煤电，明确新增用电由绿色补位。而从需求层面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激增，国家规定新建 AI 数据中心绿电占比必须达到80%以上，形成刚性需求。截止到今年的3月底，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出台绿电直连配套政策，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对应的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3405万千瓦，为工业园区、零碳园区提供了清洁用能的新路径。发改委等部门明确要求钢铁、水泥、多晶硅以及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提升绿电消费比例，高能耗行业从自愿转向强制使用绿电。5月2日，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实现了沙漠风光电和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AI 驱动绿电刚性需求，国家规定新建的 AI 数据中心的绿电配比占比必须达到80%以上。一季度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达到229亿千瓦时，同比大增44%，成为用电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另外，绿证价格出现暴涨，今年一季度的绿证均价每个7.76元，同比2025年同期上涨2.17倍，交易量同比增长21.19%，市场活跃度显著的提升。此外，苹果等 R100成员宣布无条件认可中国绿证，为出口型企业应对欧盟碳关税提供有力支撑。每吨二氧化碳可节省约1000元级别的额外成本。绿电板块今年一季度的整体表现亮眼，在政策支持和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双重驱动下，多家企业的业绩高速增长，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双洁电器的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269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的扣非利润还是亏损的，那就说明主业还是承压。三峡水利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8倍多，水电为核心，绿电的交易量达到3.52亿千瓦时。兆新股份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51.88%，公司呢运营11座光伏电站，累计并网装机约为133.33兆瓦，资产质量优质。长源电力的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倍多，公司加速向综合清洁能源转型，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呈高速增长。立新能源的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167.71%，它专注新疆风光资源。湖南发展预计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65%，公司拥有水电加分布式光伏双赛道，盈利的弹性强。我们通过整理大致绿电方向的个股，比方说风电光伏运营商，代表性的有绿发电力、金开新能、节能风电、江苏新能等。水电核电的龙头长江电力、龙源电力、中国核电等。绿电设备和配套方面的代表性的公司，金风科技、隆基绿能、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 另外涉及到算电协同的部分个股，金开新能、中国能建、协星能科、新天绿能、桂冠电力等。远洋运输板块受到消息的影响，今天跌幅居前，其中招商轮船、中远海能跌幅居前，他们的跌幅都超过了5%。好的，以上是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0: 好的，谢谢朱勇，我们和大家再跟踪一下今天早盘亚太方向啊，以及我们港股的一个及时的情况。好，先来看看主要的指数。啊，从亚太方向来看啊，我们看到的在港股方向呢，目前是涨跌互现啊。恒生科技以及红筹指数是红盘上涨，恒生指数、国企指数小幅下跌。啊，恒生指数最新是26342点，表现的相对呢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平静，回落到了5日线的一个附近。啊，整体上近期呢仍然表现的是落后于 A 股持续走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恒生科技现在是涨0.21%，整体上还是在低位啊进行一个震荡。我们看到日韩指数呢现在的一个盘中呢是涨跌互现，日经指数微跌0.17%。韩国方面呢近期表现非常的强势，持续也是走升，创出新高的，现在大涨了4.45%。好，那么对于今天早盘 A 股方向呢是继续带量震荡，单边上涨，尤其是双创指数呢是再创新高，而且涨幅都在3%以上。科创方面呢更是创出历史新高。我们下面呢就马上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先请到的是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毅超先生来做交流。中午好，邓先生。
2: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早盘呢，大盘的情况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啊，都是创出了2015年二季度以来的一个新高，双创指数呢更是大涨，科创方面创出历史新高。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大家还在犹豫啊，就是说4200点啊这个位置是否会啊一蹴而就。会否突破前期的高点？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是一个带量的强势的向上突破。您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而且已经来到阶段的高点位置，市场是否能够继续看高一些？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近期带动 A 股一个快速上涨的主要的风格或者板块呢，就是还是偏科技成长类的一些标的。其实具体到指数，其实我们今天上午的 A 股开盘指数风格来说，也是以双创50、双创指数这种为代表的一些底层资产，是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些指数。所以其实我们拉长来看，不管是刚才您提到的海外的像韩国，还是像我们目前 A 股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推动，主要动力还是以科技成长、估值推动为主。我认为在中短期内依然会存在一个趋势性机会，因为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这种估值快速抬升跟近期的全球热点有关。其实我们目前聚焦的主线在于 AI 啊，然后AI 硬件啊、半导体等等这种，其实不论是海外市场还是 A 股，这种的事件性驱动或者赛道驱动是存在一个趋势性的机会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有股声音说，目前好像是跟之前的互联网泡沫做一个对比，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基本面。之前的互联网泡沫，我们查到当时的财报或数据是没有一个业绩一个支撑，更多的还是一个故事为主。目前的 AI 的一些板块或者目前的科技成长板块呢，是从最新披露的财报来看，是具有基本面的一个因素支撑的，甚至这是超过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反而存在了一个预期差带来的一个估值抬升叠加基本面的一个抬升，存在一个戴维斯双击。所以这点其实也是为什么表现出这种 AI 或者科技成长表现那么强，它是一个戴维斯双击带来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反过来呢，我们也得提醒一下，这个短期的这种高波动会存在一个机会和潜在的风险。机会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政策还是基本面还是估值抬升，都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机会。短期其实我们拿两个数据说一个潜在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两融数据近期是创了一个新高， 这种两融数据呢，一方面我们也认为是市场信心或市场的一个情绪比较明显，其实近期的一个成交也是代表的。

0: 这种说法。但是反过来说，一旦这种两融数据出现了一个转折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波动比较大回调的一个情况。那这种震荡呢，对短期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第二个就是 ETF 的申赎数据，我们观察到近期流入比较明显的 ETF 的板块，主要还是一些弹性比较大的，像券商也好，或者刚才提到的 AI 这种科技成长类的。那这种弹性比较大的上涨，它可能弹得也比较快，回调呢可能也是相比于传统的板块，它的幅度也会更明显一点。所以总的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和风险并存的一个情况，但是从各因素来看，依然是存在一个中长期的一个AI 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这是戴维斯双击啊。目前来看，对于这个科技的方向，尤其是一些这个硬件方向，都是明显的获得了资金以及业绩方面的共振的一些影响。那么短期的操作到底该怎么把握呢？这些强势的板块，尤其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硬件方向呢，是持续的走强，今天的芯片、半导体、封装等等啊。那么您觉得短线当中的一些配置和节奏方面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这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或者风险承受能力。一方面，如果是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投资者，我认为目前依然是可以相对比较高的仓位配置在这种科技成长类的标的的。一方面，我们说了，这个是个中长期的主线，无论是政策端还是基本面还是估值的一个资金流入，都会对一个中长期这种指数型的上涨存在一个进一步的推动。但是我们也说了，短期这种波动呢，如果是刚才说的，如果是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投资者，是可以无惧这种短期的这种噪音、这种波动的，这是一种类型的投资者。第二种呢，就是风险偏好比较低或者投资周期相对较低的投资者呢，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个分散。因为短期刚才说的，无论是两融数据也好，还是 ETF 的申赎数据也好，都代表着短期 A 股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上升。波动率上升是个中性，它可能上涨的快，那回调呢也可能会比较明显。对于这种投资者呢，反而是这种快速估值抬升的时候，反而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减仓，配置在一些现金流类的资产，比如说像红利啊或者债券这一类的资产，做一个风险的一个对冲，等后续出现了这种回调的机会，再回到这种弹性比较大的科技成长的板块也来得及。主持人，
1: 谢谢邓先生的观点分享。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回到上海演播室，我们再来请到的呢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斌女士来交流。胡女士，对于今天早盘市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2: 的确今天市场还是非常强，其实也跟就是五一节后就上周三第一天来其实是蛮像的，都是特别是芯片半导体很多 ETF 都是涨幅有时候超过6%-7%甚至9%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总体的观点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不变的啊。之前也交流过，市场之前可能是估值推动的牛市，但是其实从四月份公布的2025年报和一季报来看，我们都觉得有可能从就是这个基本流动性带来的牛市转变为基本面的一个牛市。那我觉得这段时间一个走势就是显示基本面牛市有可能向纵深的一个发展。当前呢也是认同就是深圳嘉宾观点是一个科技成长占优，但短期也是认为要注意高低切，特别是科技板块里面。因为我们看到啊，实际上上周有非常重要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上周的这个万德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这个其实业内看的比较多，就88501嘛，这个指数是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个是代表主动管理的一个基金全面的一个超额出来，就是创出历史新高。同时我们之前关注的余额宝这块，就是其实在5月2号左右吧，出现了一个就是成立13年以来首次正式跌破1%的一个这个收益，那也是代表着低利率时代的对一个持续。那我们觉得就是总的一个观点啊，可能市场也关注到，就是在这个低利率背景的时代下，整个权益的大时代已经是展开，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事实在这里的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其实这个从9月20日以来的一个慢牛其实是一个持续，而且是也是认同刚才就是深圳嘉宾说一个戴维斯的一个双击。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我在4月份做节目的时候，当时越到月末还是有点担心季节性，担心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财报出来，但是我发现啊，最终的演绎它其实对于利空的财报相对来 来说还是就是不是那么敏感。

0: 反而对于非常多的利多的这种财报其实演绎得非常透彻，包括说五月份之后虽然 A 股已经财报季结束，但是美股的财报在继续发布，而且这些大的龙头公司财报是非常的亮眼，所以我们觉得就是 A 股的映射，这个美股的映射对 A 股还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当然时间节点大家要关注，就是在五月中旬，就五月二十号左右，这个英伟达一季报的一个前后，后面可能基本上就没什么财报了，对。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可能科技的强势还是会维持的啊，但是会有一个高低切的可能性在里头。而且我们看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 PPI， 四月份的 PPI 再度是同比大涨2.8%了。在四月份我们就讲到三月份的一个 PPI 是同比是在40多个月以来首次转正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这也是配合了我们说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牛市。整体的话，可能就是之前那个通缩的压力基本上结束，未来可能会有慢慢这种价格上涨带来整个可能我觉得经济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复苏，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基本面牛市是一个就是纵深的一个发展。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以一个就是牛市的格局对待。今天上证一度就是突破4200嘛，其实这只也可能是刚刚开始啊，但是我们也觉得不建议过分的一个追高。像有些芯片板块如果涨的就是短期内可能一两天，可能个股有的就涨了20%-30%或者30%-40%了有可能，但是有些 ETF 也可能涨了将近10%-20%，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如果没有上车的就不要再去追高，而是等回调下来，特别是就是不太回调之后粘着均线不再下跌，然后成交量也这个萎缩之后不再下跌，如果再放量出现阳线，那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如果已经持有的就安心先持有比较好一些，因为就像刚才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其实是一个基本面带来的一个上涨，跟之前可能以前科技有些泡沫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没有的的确不建议过分的一个追涨，对。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就是耐心的去持有这波的一个股市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对。
1: 就是从原来的流动性，目前我们看到基本面的回升，财报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给予我们的这个市场呢带来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发展的基础。
0: 对，
1: 这个情况之下也不建议在这个相对的这个非常火爆的或者是一个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进行一个追涨，在科技板块当中做一定的高低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切换的一个思路啊。
0: 对对对，
1: 好，就先交流到这儿，谢谢胡女士的分享。以上是上午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

0: 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1: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的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1: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议题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0: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I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了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 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精神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精神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底座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集成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集成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底座，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的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集成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的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起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具身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具身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具身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具身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具身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具身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 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博物资质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资质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其中实际上

0: 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 17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百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际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通过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百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罗软，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

那我还在帮助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

0: 发挥，而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已经都发布了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生成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芯片这就是一个可以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1.2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

0: 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脱硫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巴尔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 U40 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巴尔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藤忠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1: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3: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the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1: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7: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

0: 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忠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加州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2: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100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市场聚焦，科技趋势正在重塑 A 股底色，硬科技站上市场 C 位。行业风口，四部门发文推动算电产业发展，如何把握结构性机遇？市场辩论会，半导体板块创新高，上涨加速度能否延续？出海瞭望，全球能源出海新范式，产业韧性加气候智能双轮驱动，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早间是高开高走啊，沪指已经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数涨幅3%，科创50指数涨幅超5%，刷新了历史新高。半导体芯片股持续爆发，深科技啊，深科达、长川科技、长电科技啊等等多只个股涨停创新高。算力硬件股反复活跃，通鼎互联、光电股份、泰晶科技等等啊出现了涨停。商业航天、太空光伏概念拉升，骏达股份、金螳螂还有大唐电信啊等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个股方面，到目前为止涨多跌少，沪深京30大约有3000家公司是飘红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32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向建，北京的嘉宾是赵冬梅，深圳的嘉宾是刘冲。先来连线赵冬梅啊。沪指冲上了4200啊，我们知道这个四个月，差不多四个月之前也在往4200冲啊，就是一月份的时候，结果没冲过去啊，随后呢就是一直在4200以下，今天呢一下上去了，创11年的啊，将近11年的新高。创业板指数也是这样啊，科创五零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了哈，已经是创历史新高。好，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啊，我们从上证指数的角度啊，今天涨了35个点，如果啊。今天啊，不出意外，如果还继续拉阳线的话，大家可以数一下哈，可以数一下这个阳线。今天如果是维持的话啊，是第八根阳线。我们知道，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啊，2026年的年初哈、啊，十几根阳线啊，一直冲到4200。哎，你看，就这次会不会也会这样啊？赵冬梅怎么看？会不会复制这个？刚刚我说的那个跨年行情的连续拉阳线的这种行情能不能有？
1: 好的，首先呢，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一段走势跟跨年行情的走势去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一段已经走出来的这一段的上行，包括指数创新高，其实跟当时去挑战4200点附近的那个拉升是比较相像的。能不能有去讨论这个结论，我认为稍微有点晚了。其实市场是已经走出来，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指数在站上4200点之后，接下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那我先说我的结论啊，我认为目前指数还处于一个比较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震荡上行还会延续，连阳行情也依然值得期待。但是呢，越往后尤其是靠近本月的下旬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市场在创了阶段新高，情绪相对比较积极亢奋的发酵之后，会面临一定的波动压力。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先说一个就是市场的总体趋势角度，我们维持的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因为这一轮的上涨呢，其实核心是来自于几个方面的因素的共振驱动啊，这个因素既包括像流动性啊，盈利就是来自于基本面的因素，包括跟海外市场的共振。那从盈利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其实基本面是构成市场有一个强势的进攻，并且去挑战年初的高点，突破站上去的最核心的因素。基本面的角度，其实从3月份我们就有讲过，3月份的时候呢，市场比较核心的变化就是 PPI 的转正。那 PPI 回正之后呢，对于工业企业利润的改善是形成一个比较强的预期。那3月份到4月，就是4月份的时候，其实随着年报和一季报的逐渐披露，机构对于2026年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是有一个上调的。那从目前市场进攻的核心方向，也就是双创，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也是今年一季度市场表现。

0: 盈利表现最强的指数。我们从一季报的利润来看的话，创业板指一季度的利润增长是23.74%，科创五零指数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长是513%。所以在去年，一个是低基数的效应，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的需求带动科技上游的硬件的业绩大爆发，所以对于双创方向形成了一个对于产业逻辑的验证。那验证产业逻辑之后，强势引领的方向其实目前还是在一个创新高的走势啊。有基本面的支撑，无论是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从产业上验证了双创指数背后的科技的基本面，都能够推动市场的上涨。另外一个呢，流动性资金的角度啊，市场的成交其实是在连续的环比放量的，两融余额也在持续增加，这个反映出来的就场外资金的参与意愿依然会比较积极，资金的做多意愿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啊，4200点这个整数关口，如果是有效站稳，那从历史上每一轮市场资金非常关注的这种关键的整数关口位置的有效突破之后，对于场外的前期可以理解为就是观望的资金，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的踏空资金，会形成一定的吸引。所以呢，本周可以去关注一下4200点，如果有效收复之后，对于场外的资金的进一步入场的吸引，再加上最近的上涨呢，科技方向的领涨其实背后是有跟海外市场形成一个映射和共振的。像美股这边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的方向在持续领涨，亚太地区的市场呢，就是韩国市场也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些方向的领涨。那国内和海外的共振也会强化这些主线方向的趋势，这些都是相对比较积极的。但是一方面呢，我们注意积极的同时，也要注意市场对于这些积极因素通过这一轮连续的几乎没有回调的上涨，其实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价格里面有就通过上涨有一定的定价。那么定价之后呢，市场短期会面临一个时间窗口上的不确定性，就是近期市场的上涨，一方面除了跟海外市场形成共振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国际关系方面的这个访华的事件形成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在此之前，市场的风险偏好预期是相对积极的，但是呢，当利好事件逐渐兑现，资金提前交易之后，后续会面临一个就是事件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及预期，再加上前期累计大幅度的上涨之后积累的获利盘，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获利兑现的需求，可能会引发技术层面的调整。所以在连续单边上涨创出阶段新高，加上技术指标存在比较明显的短期超买信号之后，那一旦时间窗口这个方向有一定的消息面的不确定性，我们还是要注意市场节奏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震荡消化性质的回调。所以呢，总体来看，就是前半月啊，五月份的整体前半月，包括本周，我们总体还是认为市场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震荡上行，也是可以去积极参与的做多窗口期。但是很多技术指标其实短期都已经到了一个情绪亢奋，然后指标有一定的超买的程度了，所以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前期如果没有跟上特别强势的品种呢，在目前这个阶段情绪就是在继续发酵的阶段，就不建议投资者有过多的追买的动作。那么后续如果有回撤，因为大方向我们刚才讲了几个逻辑还是看好，有回撤或者有波动，我们依然认为是低吸去布局的机会。所以后半月我们认为指数可能会有一个节奏上的震荡。主持人，
1: 好，赵冬梅分析了市场的影响市场的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啊，给出的结论呢就是大趋势、大方向、大逻辑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呢阶段性呢有点啊局部过热，分时指标呢可能有点偏高啊等等之类，会引发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到时候呢再看，寻找合适的机会啊，等调一下寻找合适机会，阶段性去追涨啊似乎呢不是很建议啊。基本上赵冬梅就是这么一个观点，积极看多啊，阶段性啊，这个震荡难免。好，刘冲怎么看市场面啊？有一些指数啊，沪指都创11年新高啊，双创啊，都这个里面啊，像科创五零都历史新高了啊。那接下来的这个下一个目标位，我们怎么去研判呢？市场会怎么运行呢？
2: 好的，市场呢这一周多是属于强势上攻的状态，场外资金流入非常的踊跃，那这样的话市场出现了放量的稳步的上行。指数层面基本上所有的指数都创了这个今年的高点，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多头强势的趋势已经确立。由于短期特别是今天成交量放得有点过大，那这样的话呢短期技术层面会有一定的震荡，但是在这种震荡背景下呢并不改变中长期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那这样的话呢 震荡期可能板块和个股会出现明显的分化。目前来看呢，海内外形成共振的就是 AI 算力、半导体、这个高端电子等等这个领域。美股那边呢，相关的品种基本上也是在加速的上涨，并且呢，行业可能受到提价的刺激，可能相关龙头公司的业绩一季报也是非常的亮眼。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依然处在高景气的一个周期中。所以说，我们 A 股相应的品种，那么虽然说经历了比较大的涨幅，但是头部公司的业绩是兑现了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未来还有进一步这个景气空间的话，那他们的股价最起码不会跌。强势震荡调整之后呢，未来随着这个中报或者是三季报、年报逐步的兑现，那么他们的股价可能还有进一步向上拓展空间的潜能。其他的一些行业呢，传统行业可能大多数会面临就是不太好，它最起码没有那种很强的提振因素和刺激它。所以说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把目光牢牢锁定高景气并且内外共振的这样的一些有实质性的业绩兑现的这样的一些龙头品种，我们觉得他们未来依然还有中期震荡上行的潜力。在震荡市中选板块、选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应该把目光锁定在景气的行业，或者是触底回升，或者是高景气这样的一些热门行业上，对于一些传统的品种呢，应该暂时的回避。主持人，
1: 嗯，好，再来听听看向建的看法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看多这个市场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主流的观点啊，当然也是一个结构性的看多，对吧？你说全面看多是全面大牛市，什么股都能涨，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那么但是呢，影响这个结构性行情的时候啊，它往往有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啊。你比如说现在原油又回到了100以上，就现在啊，美元油又回到100以上，消息面上会不会再产生一些变化而引发市场的一种震荡呢？或者说如果地缘政治方面再紧张一下的话，风险偏好会不会又重新回到一个保守的状态中去呢？
3: 实际上啊，现在的这个高点和我们看到的前面那个高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前面的高点大家也能看到，其实已经面临科技股的分歧，找不到方向，但是只是地缘政治忽然紧张导致全球原油大涨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么这次原油大涨是超预期的。然后呢，国内的三桶油也好，连续两天，那记得我没在做节目，我们就说，哎，差不多了，到120。那么，但是大盘有一个惯性，它这个高开，那么在延续原油的拉升之下啊，其他的资产可以理解成那是一个当时的是一个避险情绪的一个高潮。那么，随着我们说中东的这种动势啊，当时到三月中下旬不断的发酵，那我们看到指数开始了回调之路。那么这个回调以后，我们还是要再重申一下这波行情。虽然我们涨得也挺多，3790到现在，那么有400个点，400到450个点，很多。但是可以回头看看同样的区间，你再去看看美股的纳斯达克，再去看看韩国股指。那么所以虽然很多人会觉得，哎，这里是不是牛市重新进入快车道？我觉得未免言是过早。那故常无欲观其妙。那么目前来看，如果没有纳斯达克的牛市，没有我们的没有韩国指数的这种热门大涨，也没有两个芯片存储上市的消息，那么整体上来讲，指数它会呈现科技慢慢的修复，对吧？那慢慢修复，那么现在就从慢牛进入了一个短期的加速阶段。这波加速阶段，我认为像上周也讲了。我们说有一个4月8号的缺口，那是一个确立缺口，然后上周三是一个正式突破的缺口。如果再有缺口，尤其是放量过急的，像今天上证指数到现在3800亿的成交量，明天谁来接？那么指望我们外围韩国股指一直在拉吗？我觉得概率不是很大，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这可能就是接近衰竭的一个缺口。那么慢牛没有结束，但是第一波行情由于内外盘消息的刺激，那么导致行情走得比较直接或者比较犀利，进入了一个我们刚才讲的科创板二轮指数也没有创新高。大家一看科创板其实上周周三的时候就是高点附近了，那么虽然今天很强，但它没创新高，

可能。那反而上证指数这是一个加速补涨的缺口，而且呢它是也可能接近，因为它放量这一波接近衰减。那么也就是说啊，4200点以上大盘往上的压力会非常的大，那么接下来大概率可能要盘整休整。原因是因为推动上涨的 AI 硬件，不管 CPU 光PCB 还是芯片等等，它情绪已经到了第二轮分歧了。上周三第一轮大高潮，我们说寒武纪整体的都打涨停，今天虽然涨停了，但是你会发现涨停板芯片也好 AI 硬件也好，明显没有上周三多，而且还有一些补涨的炸板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是所有的成分股开始加速，然后第二轮加速以后可能要转为休息的一个点。那么也就像黄金1月24号到26号，你敢上就敢跌，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啊。虽然芯片，对吧，芯片也是第一轮情绪的大

0: 啊，就宋人他没有正常的轮动。哎，如果其他板块也推一下，大盘涨，中央也推一下，大盘也涨，或者是这里启动了金融，或者是消费，在4200点，我觉得更安全。如果还是以科技冲高分歧，尤其是一个板块的分歧，那么大概率就是说市场觉得其他板块更不济，而且呢，市场是走的一个外围的刺激，那么到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要非常警惕，甚至是说适当的至少从芯片硬件方面重要的去做一定的降仓。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就至少这两个板块强分化甚至是杀跌，那么但是它会不会马上往下，像我们说像 A 字杀，不会的，因为很明显，因为两个芯片还没有上市，长江存储长江没有上市，它的利多没有完全兑现，只会进入一个高位增长，那接下来高位增长就非常难做，一旦利好消息出来以后它就开始正式杀跌。所以我们讲芯片，尤其是芯片核心 AI 硬件进入了一个非常难做的这个阶段，而做补涨的也好，核心的这种大的这种题材也好，科技股要适当的要小心了。
1: 嗯，你的意思好像和赵东明比较类似啊，也就是说就现在有一部分板块啊，最起码你刚才也说到这个算力硬件方面呢，可能有点太热了啊，它得有一个像样的调整之后才能有一个下一步的判断，
0: 对，
1: 是吧？
0: 现在是一个混沌期，但是遇到了外盘还是涨，那么所以我们被
1: 外盘带上去了。
0: 对，但是外盘我们来讲它不会一直涨，那么一旦有震荡调整也好，那我们的成交量到短期高点了，那么也加速四个缺口了，那很有可能要震荡修正。
1: 嗯，好，嘉宾的意思呢基本上还都是看多，只是在短线的这个判断上呢略有一点点不同啊，有的呢认为可能短线上还能维持啊，有的呢可能还认为这个过热的一些板块得小心小心啊，降降仓，是吧？各有各的看法，但总体向上的格局，而且以科技为主线的这个格局，基本上三位嘉宾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好，接下来咱们就要来请赵冬梅来谈了啊。今天半导体芯片继续涨，尤其是存储芯片这块啊，毫无疑问是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些龙头个股他们连续上涨，就把 A 股市场这个板块呢就给带起来了。怎么看这个科技的长牛行情啊？那么是不是往下炒它就是围绕这个半导体跟芯片，除此之外或者说少数的几个热点还能维持以外，其他的可能都是看客了呢？你怎么看？
2: 好的，首先呢，有一个结论是认为目前这个科技的长牛行情大方向是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的，因为这个长牛行情的背后，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全球的产业的共振，背后是来自于人工智能嘛，整个大的技术革命的浪潮的推动，那人工智能产业浪潮推动到上游的 AI 硬件相关的方向，像 CPU、GPU， 然后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芯片等等各种细分方向，都能明确的看到有增量的需求，而这个增量的需求呢，订单能够兑现到上市公司的业绩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也会进一步的带动产业链往上游的各种细分的像材料啊，一些供应商，同样的也会有一个增量的订单，包括涨价，然后涨价之后再进一步的带动扩产，所以需求所驱动的这一轮的上行呢，从全球的龙头企业海外到国内，这个共振大方向是没有结束的。然后对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进步可能会对于我们生产效率带来巨大的提升的这个大的产业宏大叙事，也没有办法有一个信号去给它证伪。所以大方向上来看呢，我们认为就科技的这个核心主线行情啊，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共振大趋势轻易是不会结束，那么在不会结束的前提下，核心品种涨得比较多了以后，其实资金做的是一个行情的扩散，像存储芯片是一直持续的，相对可以几乎可以说是单边上涨了，最直接的就是去看韩国的股票市场是跌创新高，中间不断的有熔断的信号出现，翻倍式的上涨。那么随后的扩散呢，就像这个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然后包括设备材料再往上的一些偏向于资源类的或者化工相关的一些细分品种，像 PCB 材料啊，包括电子布啊，这些也算是更往上游的扩散。那么目前呢，这些方向量价提升能够有可视性的订单以及接下来业绩兑现的预期，所以大科技方向的主线行情从核心主线领涨到逐渐的行情扩散，那这个扩散可能会挖掘出

0: 出来更多的细分方向。那最近很多机构其实在发布他们对于这些就是科技方向，包括这个科技相关的硬件制造方向的观点的时候，基本上研究方向都成为核心主线以外哪些方向的细分领域的供应商还没有被充分的交易，有预期差，所以行情扩散会延续。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市场并不是除了科技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主线的。当 AI 人工智能带动上游的硬件的增量需求起来了以后，其实同步的我们还能够看到其他的并非纯粹的人工智能的方向，但是也能够受到人工智能的增量需求带来的一些其他的增长，比如说像电网设备、燃气轮机这些方向，包括储能电池，就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啊，这个能源方向的逻辑其实也能够跟人工智能的逻辑形成一个共振，然后双方呈现出来轮动的关系持续向上。那么在目前来看，如果AI 硬件科技方向的情绪过热了以后，资金还是会沿着跟它风险偏好比较类似的，就是能看到增量需求，行业总体有增长，然后上市公司有订单，龙头企业的业绩兑现还不错，然后与此同时呢，也能够受到 AI 产业浪潮的带动的这种景气度投资的方向去做更多的到其他方向的扩散。但除此以外呢，最近可能会受到压制的，就是当市场的风格更偏向于科技成长，那么受到压制的就是一些传统行业，就比如低估值策略啊，偏向于红利策略，在目前这个阶段就会比较明显的跑输市场。当市场发生明显的风格变化之前，建议投资者可以在科技核心主线再叠加上比如新能源里面一部分能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增量需求的这些方向上去做一个不同产业之间的均衡配置和轮动。主持人，
1: 你刚才提到的搭一点新能源哈，怎么了？你新能源是指哪一块？是指风电、锂电，还是指光伏啊？你哪一块？还是都搭进去？
0: 好的。其实我们新能源每个环节它的盈利的改善程度不太一样，从目前的排产情况、订单情况以及跟 AI 这边就是上游的算力建设所带来的增量需求增速比较快的情况呢，我认为新能源方向排序的优先级相对比较靠前的，建议把光伏就是储能电池排在首位。电池里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在一季度的时候，很多电池的企业的盈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同时呢订单包括排产数据还在持续的有一个同比的提升，所以储能电池这个方向，我们就从订单和这个海外和国内的需求共振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它排序相对靠前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电网设备方向也是能够受到海外需求的增长的，像欧洲包括北美这边电网设备总体的订单增速也都是比较快的。那么风电呢，主要看欧洲这边的需求啊。风电目前其实逻辑是相对比较通顺的逻辑，但是盘面的资金共振跟相对于储能电池来说会略差一些，所以风电的排序我们会把它往后放。在新能源里面排序优先级会比较靠前的，我的建议是首选储能电池和电网设备。主持人，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刘冲啊，我们请他来谈谈今天盘面的一个热点，就是存储芯片啊。存储芯片这块怎么看啊？就是说，海外一些存储芯片的一些龙头公司，那是涨的是非常的高啊，连续的在涨。我们怎么理解我们 A 股市场的这一批公司的上涨？它的优势，我们 A 股产业链的公司有没有优势啊？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现在呢是搭车涨价呢，还是说我现在这个优势已经到了可以替代进口了？怎么看？
2: 好的，存储芯片呢，在今年的一季报，特别是海外的一些头部公司是业绩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呢，一个就是这个供应的短缺，再一个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个领域的玩家基本上目前来看就是西方，然后加上中国，那定价权也在他们手里。那么他们如果说能够继续提价的话，那他们的业绩可能中报今年全年都会更好。那这种趋势一旦形成，背后是一个大的逻辑一旦确认的话，那么我们 A 股的公司显然呢也会出现同步的反应。国内的一些真正头部巨头呢，可能在今年晚一些时候呢可能会上市，那这样的话呢，真正的能够和海外的存储芯片巨头正面对就是竞争的，那就是中国的两家。那这种局面形成以后呢，从需求端来看，中国国内市场就占了一半了。 我们不说去

0: 去竞争海外，我们把国内市场自己的需求满足，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都已经足够大。去年按照海关数据呢，我们进口半导体产品大概6000亿美元，那这样的话呢，全球大概占一半。那这样我们国内的半导体公司其实它面临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国内市场消化，然后有能力了、有精力了、有产能了，然后再到海外去竞争。其实这种格局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国内的公司其实真正涉及存储的公司其实不多，头部的那几家呢，目前我看还不算涨幅不算那么大。你比海外的美光那些、海力士那些，跟他们比起来呢，你这涨幅算小的，人家涨得更多呢，还涨得更快。所以这种趋势形成了以后呢，我们国内半导体，特别是存储领域的一些核心技术是有产能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公司呢，我们觉得它的中期空间还是有的。另外一块呢，就是纯粹的，就是代销的，就是我们看有些公司，它其实就是一个二手贩子，它就是说把海外的，你像三星或者海力士的，它的国内的独家经销权，那这样的话，它的毛利是很低的。这样的企业要注意，因为它没有很高的一个技术壁垒。一旦这个政策出现调整，或者他们波动会比较大，再加上短期呢，他们业绩释放比较猛，股价涨了很多，所以这种品种要当心。真正的像兆易创新这样的，他自己有技术，自己有生产能力，这样的企业可能会更加的稳健。所以我们觉得呢，国内的这个芯片公司一分为二来看待，优先选择自己有制造生产能力、有技术壁垒这样的龙头企业。主持人。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稀土永磁概念啊，稀土永磁概念啊，连续涨啊，今天也不错啊，这个也有一个上影线，带一个上影线啊，也是跳空高开往上走，有部分的个股的涨幅还挺大啊。我们来请向建谈谈看，哎，他这首先判断一下啊。就是说，它是众多轮动板块其中的一个，它只是一个轮动而已，还是说它有坚实的基本面支撑，或者说有它的一个预期在支撑啊？往上的空间怎么看？
2: 首先呢，稀土永磁的几个因素呢，那么我们说，基本面，那么全球稀土管制啊，但是中国稀土企业的利润啊还是非常靓丽的，那么当然也是受很多国家，比如说补库存，对吧？那么还是不错。那么这一轮稀土永磁的，应该说自动到了4月、5月以后啊的稀土永磁的慢慢加速的核心逻辑，可能就是事件驱动了。那为什么？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美国元首可能要访华，那么这个事情呢，会不会谈及我们重要的这个稀土领域啊？这个东西市场在预计，可能要谈及这个领域。那么一旦放开，那至少短期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个板块啊，可能是受益的，所以说大家都在，市场资金啊都在炒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如果是说这样的一个预期兑现，啊，比如说到冲高，或者是说，哎，你们现在我还没有很确定啊这个事情，啊，那么先回调，那么震荡还是往上走啊，那么因为我们会发现啊，一旦一个资源品、稀缺品。进入了一个管制的环节，那整体上来讲啊，大家就会去进入一个我们说补库存的阶段。不管我现在生产需不需要，那么我先补一补啊，比如对很多国家缺少的，那么我先补一补，对吧？所以说，也就是说，短期上如果是说，美国能够到中国来谈起这个事情，甚至有啊相关放开的措施，那么它是一个快速的冲高啊，然后进入一个震荡。那么，如果是没有谈起，或者是哎遥遥无期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只是市场预估，那么稀土的板块会进入一个慢牛、震荡式的慢牛。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操作来讲的话，这个板块到了目前这个位置，它其实性价比来讲并不高。那么，因为我们说市场的这种科技的这种属性，科技的牛市对资金的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你虽然半导体。指数很高了，AI 很高了，可能分化，可能调整，但是机器人还没新高呀，上海航天指数也没有新高呀，对吧？他们的业绩虽然利空，但是呢，我们说到4月底5月初， 它的逻辑会慢慢的转

0: 向边缘级修复啊，那么这些概念指数也会新高，所以啊，稀土融资板块不是一个很建议的参与板块。
1: 嗯，好的，好，那还有一个板块啊，我们太空光伏啊，今天盘中呢也拉升了一波啊，我们请赵冬梅来分析分析啊，这个板块怎么看啊？是值得参与吗？还是说先看看啊，还是抓其他的主线为更好呢？
2: 嗯，好的，先说结论啊。我认为太空光伏呢，短期主要是来自于事件驱动，而且它是商业航天这个方向的受益品种。但事件上会有一些，就比如说，二季度五六月份的时间，商业航天相关的消息催化是比较密集的，国内密集的这个卫星的这个火箭卫星的发射，然后海外呢也有接下来预期的像 SpaceX 接下来的 IPO 的事件，对于整个产业都会带来催化。那四月份业绩落地之后，五六月份又是一个业绩的相对真空期啊，无论是商业航天也好，包括太空光伏也好，其实短时间之内它的业绩兑现预期是没有那么强的，更多的时候还是看产业催化，然后国内可能看一下政策催化，再加上事件驱动。那么事件驱动方面刚才有讲到比较密集的这个发射的消息啊，再加上最近海外这边也有这个马斯克这边的 SpaceX 跟企业之间合作的，要对于算力租赁下一步可能带动的就是太空算力会带动更多的需求。那太空算力如果要发展呢，对太空光伏这边会有一定的预期，所以本质上呢它还是一种科技成长主线行情轮动扩散之后的事件驱动的行情。那事件驱动在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内，考虑到一个是市场的风险偏好还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流动性环境总体还比较不错，第三个呢市场风格也还是沿着科技成长主题投资的风格去继续扩散。那在市场总体趋势没有结束之前呢，投资者如果想要去参与太空光伏，可以把它作为商业航天的一个延伸的细分方向，以主题投资的这种中短期的事件驱动方式来进行跟踪。但是产业逻辑目前就是从订单也好，后续兑现到业绩，那这个时间链路是会比较长的，能不能够从事件驱动逐渐的过渡到有产业逻辑能去跟踪订单和业绩，我认为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就包括海外国内的整体产业进展的。所以呢投资者想要参与的话，也是一个偏短期的交易思维上的，作为主题投资和事件驱动来参与，并不是适合所有投资者去参与的品种。主持人，
1: 好，谈到板块之后，我们再来看一条宏观方面的消息啊。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的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那么在扣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呢是上涨了 1.2%， 保持温和的回升状态。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大。那么对于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数据啊，包括物价方面的数据啊，我们怎么来解读呢？做一个连线啊，来连线的嘉宾是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钦。
3: 那么四月呢 ，CPI 环比由降转升，上涨了0.3%，这个符合季节性规律。那么当月 CPI 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1.0%扩大到1.2%，这个稍微超出了市场预期。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四月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向国内传导，那么就对冲了食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影响。数据显示呢，四月汽油价格环比大幅上涨了12.6%，同比涨幅扩大到19.3%，就这一项就影响 CPI 同比这个上涨呢，大概是0.56%。那么上个月呢，这个影响呢仅仅是0.11%，这个呢是当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的首要原因。那么食品价格方面呢，随着天气的转暖，四月鲜菜水果这个价格呢有一个季节性的下行，再加上去年同期啊价格基数偏高，我们看到呢四月鲜菜水果价格同比呢是由正转负， 再加上当前呢升

0: 猪产能去化缓慢，需求偏弱。那么四月呢，猪肉价格继续下跌啊，同比跌幅也在扩大。当月食品价格同比呢由正转负，从上个月的 0.3% 降到了负 1.6%， 对整体 CPI 涨幅呢有 0.32 个百分点的下拉作用。那么四月剔除变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基本物价水平的核心 CPI， 它的同比涨幅呢是 1.2%， 比上个月呢扩大了 0.1 个百分点，继续处在一个偏低的水平。背后呢，主要是当前消费市场仍然呈现着比较明显的供强虚弱的特征，这就是说后期促消费政策还有比较大的加力空间。往后看呢，中东战事持续时间是决定国际油价走势的关键。五月啊，这个国际原油这个价格啊，还可能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呢，五月国内食品价格这个同比跌幅啊会收窄。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判断呢，五月 CPI 同比将会小幅升到 1.4% 左右。PPI 方面呢，四月环比啊这个上涨 1.7%， 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 2.8%， 比上个月扩大了 2.3 个百分点啊，这个呢是大幅超出了所有的市场预期，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芯片价格上涨这些输入性通胀因素的带动。国内反内卷持续推进啊，也有比较强的支撑作用，不过呢，当前国内工业品供强虚弱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我们看到呢，四月生活资料这个 PPI 仍然处在一个同比啊这个负1%的啊这个负增长状态。我们判断呢，后期工业品价格可能还有一个这个上涨的空间，但是全年呢，这个出现一个高增的啊这个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小的。
1: 那么展望二季度啊，物价水平会怎么运行？我们再来听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的解读。
2: 展望下一阶段，在国内供需关系改善、外部输入性因素以及低基数效应叠加作用下，物价整体将延续企稳回升走势，呈现 CPI 温和上行、 PPI 结构性回升的格局。多重因素支撑 CPI 温和上行，其一，随着稳就业、扩内需、促增收等各项措施落地显效，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逐步修复，会带动服务与商品价格上涨。其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通航量远低于战前水平，商业航运短期内难以实质性恢复，油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其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不过食品价格或拖累 CPI 的涨幅。虽然国家发改委近期连续启动冻猪肉轮换收储，助推猪肉价格反弹，但当前能繁母猪存栏约3904万头，高于3650万头的合理水平，供应宽松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加之天气转热抑制猪肉消费需求，猪肉价格在二季度仍将延续低位运行，蔬菜水果逐步进入供应的旺季，价格将保持季节性的下降趋势。 PPI 结构性回升，上中下游价格修复分化显著，上游原材料价格受输入性因素影响涨幅显著，中游制造业在上游成本传导带动下温和跟进，其中新动能行业因供需格局好，定价全强，价格将持续上行，而传统加工制造业价格涨幅有限。下游生活资料受制于终端需求偏弱，价格或基本持平，使得 PPI 回升难以有效传导至 CPI， 物价从结构性回升走向全面性改善仍需时日。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向建的分析啊，就是这一轮的 PPI 上行周期啊，那么它会从宏观面上怎么去影响 A 股市场的表现？配置层面，重点是配置层面啊，怎么来进行抉择？
3: 首先呢，我们说啊 ，PPI 这个数据啊，应该是来讲，从大的层面上来讲，刚才我们也有嘉宾分析过啊，外围的这种通胀性的输入，还有我们国内的这种情况。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数据的这个产生

0: 持续性我觉得有待商榷啊，那么有待观察。那么首先因为今年2到3月份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中东局势啊，那么只能说是往下降温，但是也没有完全说啊归于结束。那么对原油啊地缘政治的影响还在持续当中，那么相应的这种啊我们说的输入啊，我们说生产资料的高位基础还是有支撑的，这一点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这种需求啊，目前依然是供强需弱啊，跟刚才嘉宾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包括物价呀，包括我们说的猪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第三我们要讲的股市策略，那么因为啊非常明显的，我们今年在尤其是2月到2月份左右啊，不管是化工还是能源啊，其实受到了一波非常强的这种走势。那么这波走势当然最终呢起于啊我们说的宏观经济的改善和房地产政策，那么终于啊就是说我们说中东的地缘冲突啊，也就是原油到120，那么这个我们一定也讲过了，原油到120目前来看是短期情绪推动的最高点附近，当时我们也在做节目这一天。那么未来啊即使是边打边停，那么再有这么深的影响推动持续新高可能性不大。那么所以来讲啊，当我们发现原油到120的时候，化工板块只有冲高分化的行情，没有再兴起一波行情。那么也就是说对于CPPPI 影响的各个行业，工业、化工、能源，大家现在应该以降温的角度来看，买消息卖事实，事实已经出来了，而且它预期还向上还不确定，所以大家应该降低适当啊对化工、能源啊 PPI 工业生产这条线的关注，谢谢。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嘉宾来谈一下看好的细分板块啊，先来听听看赵冬梅的分析，简单谈一下。
2: 嗯，好的。中短期角度会相对看好储能电池、电网设备，这个刚才罗辑有讲过。然后短期角度呢，上游的 AI 算力硬件还会再有一个反复活跃的过程。交易能力强的投资者依然可以继续参与。主持人，
1: 嗯，好，刘冲怎么看板块机会啊？
3: 目前确定性景气确定性较强的半导体领域的这个存储芯片以及与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包括光通信、光纤等等。第二个呢，看好就是业绩兑现的一些能源金属和一些小金属，特别是航天用到的、半导体用到的以及机器人要用的一些小金属，这两个领域呢我们觉得会出现轮番活跃的局面。主持人，
1: 嗯，好，向建谈谈看好的板块。
0: 前排的 AI 硬件以及芯片啊，最近逐渐迈出兑现，然后不接最后一棒啊，不吃最后一个铜板，然后呢，有改善边际预期差的两个题材，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可以重点关注，因为大家会看每次科技主线指数有容量都会新高，那么目前商业航天和机器人还在中位。那么新高指日可待那么同时 AI 的硬件也会随着5到6月慢慢展开暑假游戏的消息可能的刺激AI 的硬件AI 软件也会有一定机会，谢谢。
1: 嗯，好的，盘面情况呢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新华社消息，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

0: 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日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 1716.1 亿元，同比增长 2.74%， 其中进口 1156.9 亿元，出口 559.2 亿元。乘联分会数据显示，4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38.4 万辆，同比下降 21.5%， 环比下降 16.0%。 今年1到4月累计零售 560.4 万辆，同比下降 18.5%。四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呈现出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复杂特征。展望五月，乘联分会表示，国际油价波动、新品密集上市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将主导五月的车市表现。预计整体呈现环比回暖、同比承压、内需分化、出口领跑、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提高的弱复苏格局。日前，临港新片区人才企业年金新政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新片区人才企业年金政策进入 2.0 阶段。作为新片区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该政策自2024年8月落地以来一直稳步推进，目前已成为全国片区人才企业年金计划的样本。
1: 那 2.0 版本相对 1.0 版本有哪些变化和升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是覆盖面更广；第二个方面呢，是激励更普惠；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的灵活度更高。我们是上海首个片区人才企业年金计划，但是呢，就是从2025年，上海市人社局呢就以我们临港政策为范本，然后向16个行政区去复制推广。现在全国各地他们也在参考我们临港的做法，在建立自己的一个片区的人才企业年金。
2: 作为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核心区，临港始终将人才视为第一资源，从缩短居转户年限，推出360临港创客新政12条，到此次年金政策 2.0 迭代，正以制度创新与服务温度构建全生命周期人才保障体系。
3: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利用临港的制度创新建立这么一个统一机制，统一机制里面核心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做到统一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核心的点是服务，统一服务，企业碰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唯一的这个窗口。那我们也是专门为了这个政策呢设立一个这个人才服务公司。
2: 目前该政策宣传服务已覆盖所有园区企业，部分企业和人才缴费超一年，不仅拿到实实在在的激励金，而且账户年化收益超过5%。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强，周末特朗普的讲话令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国际原油价格反弹，今天国内能化板块集体走强，燃料油涨幅较多，其他化工品反弹幅度一般。虽然短期的局势仍有反复，但是市场对中东局势降温的预期已经较为一致，供应紧张担忧大幅缓解。不过由于石油设施恢复需要时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整体原油的供应仍会略显偏紧。黑色方面，螺纹钢今天大幅上涨，创出新高。近期国内钢厂产量下滑，而需求端表现则有韧性，令钢材市场供需边际好转，钢材库存下降。不过上周钢厂产量变动不大，后期需求也将进入淡季，去库节奏可能放缓，钢材价格继续上涨的空间受限。在农产品方面，鸡蛋期货今天大幅跳涨，近期鸡蛋期货持续反弹，现货市场库存低位，贸易商积极采购，部分地区出现了抢货的现象。周末鸡蛋现货价格大幅上涨，刺激期货端今天大幅高开，但是短期涨幅过高，可能会有多头获利了结，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5: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 上周5月4日至5月10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25.7 万亿资源，即

0: token 较此前一周增长 7.5%， 连续三周上涨。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7.941 万亿 token， 规模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3.76 万亿 token， 环比上涨 14.41%。从数据对比来看，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 2.11 倍，连续两周实现反超并稳居全球首位。台积电公布，四月实现营收新台币4107亿元，环比微降 1.1%。同比增速由三月的 45.2% 骤降至 17.5%， 但前四月累计营收达 1.5448 万亿元新台币，同比仍净增 29.9%。 背靠 Alphabet、 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高达7250亿美元的 AI 资本派置浪潮，台积电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上限高达560亿美元。沙特阿美公司昨天公布第一季度利润同比增长 26%， 超出分析师预期，主要得益于其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管道已达到满负荷运转。这家沙特能源巨头表示，2026年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为33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266亿美元。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东西输油管道已达到每天700万桶石油的最大输送能力，有助于减轻全球能源冲击的影响，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帮助。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我们和向建谈谈贵金属板块啊。贵金属板块到现在为止跌得比较明显，有3%的这个下跌啊，好久没谈这个板块了，后面会怎么样？
2: 这个板块其实今年还是一个从节奏上来讲非常难做，但是呢，其实，尤其是12月和1月的这个加速，那么很多人，也明显的，应该说是市场不少的人啊，买入了黄金现货，啊，被套在1月底这个高点。那我们经常一定要在这里要讲，那么第一，买卖贵金属和贵金属的实物是不是一个区别啊？大家看贵金属的指数。那么虽然黄金板块从1月29号最高点跌了30%左右，然后呢，但是贵金属的股票指数跌到45%。那美联储其实一季度未来业绩展望的预期，这种跌幅啊，或者是向下的这种跌幅，要比贵金属现货的实物价格还要深。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1月29号这高点是我觉得是3到5年的高点，我要再重复一遍，因为当时我在参加节目，我们也给了一个非常谨慎的牛市尾声这个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说啊，随着能源 PPI 总体在高位，成本非常强，美国的可能 CPI 会很强，那么未来可能也有往上加息，那么黄金会慢慢进入震荡回落的节奏。
1: 好的，好，盘面的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人的是跟你
2: 跳分路程
3: 有一路线上帮去
4: 旅行
5: 萨瓦迪卡
6: 引入兄弟在亚诺，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8: 股票投资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投资
9: 用九方，
8: 学选股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8: 九方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据韩联社十号报道，经合组织当天公布的报告显示，三月该组织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1%，涨幅比上一个月扩大8.6%，总体通胀再度升温。
1: 据报道，相关报告显示，在有月度能源价格数据的35个经合组织成员中，32个能源价格环比上涨，其中7个涨幅达到2%。该组织指出，中东战事对能源价格造成的冲击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影响甚广。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三月份经合组织成员总体通胀水平达到4.0%。而在今年1月和2月，这一数字曾降至3.3%和3.4%。韩联社报道称，由于实施了能源限价以及燃油税减免等措施，韩国三月份能源价格涨幅低于经合组织中其他主要经济体。但有担忧认为，如果能源价格飙升在全球引发物价全面上涨，韩国将面临更大压力。
0: 据韩联社报道，航空业内人士十号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韩国多家廉价航空公司近期已经决定削减900个往返航班，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降低成本。
1: 据报道，包括韩国最大廉价航空济州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削减大量航班。业内人士称，由于部分航空公司尚未最终确定6月的航班时刻表，预计航班削减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业内人士称，由于燃油附加费负担日益加重，中长途航线的旅行需求有所减弱。报道还说，在日益恶化的运营条件下，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德威航空等多家航企已实施紧急管理措施。其中，德威航空和济州航空已推出无薪休假计划。分析人士表示，虽然韩国的航空公司第一季度盈利稳健，但受油价飙升、旅行需求萎缩、韩元贬值等因素影响，预计第二季度许多航空公司将出现亏损。
0: 好，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亚太市场的表现。受存储芯片短缺担忧的提振，资金持续涌入芯片龙头股。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涨超5%，创下历史新高。SK 海力士在韩国交易所盘中最大涨幅达10%，成为拉动韩国综指上涨的最大个股。三星电子暴涨6.7%，股价同样刷新即使历史记录。那以科技股为主导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经达85%。而随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持续飙升，韩国股市总市值今天史上首破7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2.3万亿元大关。这是韩国股市总市值自上月27号首破6000万亿韩元之后，时隔8个交易日再次突破7000万亿韩元。摩根大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上调韩国股票的目标价，理由是半导体周期改善、公司治理改革和工业部门增长。那这家华尔街投行将其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基础目标上调至9000点，看涨情景下的目标上涨至10000点，这意味着较上周五收盘价尚有33%的上行空间。高盛上周已经将 KOSPI 指数的目标价上调至9000点。那高盛将日本10年期国债2026年末收益率预期上调至2.5%，2027年末上调至2.25%。此前对2年的预期均为2%。那此次调整意在体现整条收益率曲线将形成更具持续性的风险溢价。策略师在研报中表示，在日本央行不采取更为主动的政策举措，并且通胀不确定性未回落的背景之下，收益率高企态势或将延续，而收益率曲线中断或将成为通胀进一步升温或财政担忧加剧时的主要承压宣泄口。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股市的具体表现。 恒生指数呢，目前上涨0.03%，最新报26401点；国企指数上涨0.04%，红筹指数上涨1.63%，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03%，日经指数下跌0.42%，韩国综指上涨4.26%。有关亚太市场的表现，我们就来连线到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亚太股指涨跌互现啊，港股也是延续了一个整理的格局，请问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2: 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看见港股那方面的跌幅也超过100多点，但是我们看见就是那个跌幅也有一个明显的收窄。今天早盘我们看见就是内地那方面公布了一些有关的经济数据，数据那方面大方向是蛮好的，其中我们看见就是那个通胀率 CPI 也就是好过市场预期，同样也我们也看见就是 PPI 那方面增长率也同样是超过市场预期，所以我们预计就是那个 A 股大盘那方面能够稳守4000点以上的水平。对港股来讲的话，就是在内地经济的一个转变那方面转向比较正观一点，所以就有机会就是把那个大盘的一个港股恒生指数拉动到27000以上的水平。还有我们今天早盘也看见就是部分的一些科技股也有一个明显的上扬，其中就是看见一些芯片的板块涨幅是比较明显，其中就是中芯国际提振也就是超过5%，就是对那个恒生指数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新的一个作用。暂时我们会看恒生指数的一个最大的支持位置在25800点，阻力位在24500点。我们会看就是恒生指数在近个月有力道就是挑战27000这个水平。
0: 好，那港股半导体板块今天也是延续强势，蓝企科技、华虹半导体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如何解读半导体股的表现？那投资者目前是否还能够介入呢？
2: 那明显我们看见就是传统的一些的 AI 科技的一些板块，他们就是把那个资金就是流向到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板块。我们看见就是在亚太地区来讲的话，韩国也看见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同样也有一个明显的上扬啊。我们也同样看见就是在美国市场那方面的话，就是美股有一些储存相关的一些股份上扬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好像是显迪，还有我们也看见就是那个 NVIDIA 英伟达同样也有一个低回反弹的一个出现，所以这个投资的气氛同样是流入到 A 股还有港股的市场。我们看见在港股的市场来讲的话，市场是集中是炒一些半导体的一些股份，在上周我们看见就是百度同样也有个明显的上扬，就是市场内方面他们在讨论就是有机会就是百度的一些昆仑芯有机会分拆在香港上市，所以同样是深片的一些概念的消息就是把百度炒上去。现在也看见华虹半导体还有就是那个中芯国际或者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在半芯股上市的一些小就是 CPU 的一些板块，好像是必应科技等等，涨幅也超过5%，所以我们预计就是市场内方面的流动性还是集中去炒一些深片的板块，我们会看就是他们的涨幅还有10%以上的一个水平。但是要留意一下，就是在今周三的时候，腾讯还有阿里巴巴会公布季度的业绩，但是市场内方面就是会把焦点放在就是阿里巴巴还有腾讯的业绩，如果他们业绩的表现是蛮好的话，有机会就是一些科技板块再度拉升，深片板块还是表现更好。但是如果他们的业绩的表现就是差过市场预期，那要小心一点，就是有机会会有一些短暂的回调。
0: 好的，那港股黄金股哈是全线下跌，灵宝黄金、招金矿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黄金股，您认为何时能够止跌企稳？目前能否逢低布局？
2: 但是我们看见在过去的周末的时候，美伊建设那方面的有关的消息还是不断，所以消息那方面的话是比较反复，也影响到就是国际油价还有金价的一个走向。我们暂时看见就是纽约汽油现在已经再度反弹超过2%，回到每桶95块以上美金这个水平，油价上扬就是对金价会有一点压力。我们现在还是看见国际金价在大概是每盎司4400美金到4800美金，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完形的 赔回。暂时我们会看就是最大的阻力会在每盎司4920美金，如果黄金没能够就是突破这个水平的话，暂时还是缓盘回组。那市场内方面的消息面可能是期待就是美伊建设那方面有更明朗的一些消息，就有机会就是把一个黄金拉上去。最近我们看见就是白银的一个价格的表现都是对比黄金有一个跑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暂时对黄金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是突破到每盎司4920美金，我们才会建议投资者再度买入黄金。
0: 好，非常感谢汤丽红女士带来的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算电协同。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安全绿色经济的能源保障体系初步构建，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能源领域人工智能专用技术研发和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针对行业普遍面临的瓶颈，方案围绕10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展开系统部署，实现从 AI 单向赋能能源到算力与能源双向支撑的政策升级。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被放在最突出位置。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2030年国内算力用电需求做出的预测，在人工智能爆发增长情景下，国内算力中心用电或超过7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5.3%。人工智能如果匀速增长，用电量或超4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3%。慢速增长情景下的用电量约3000亿千瓦时，占比 2.3%。为此，方案明确提出统筹大型新能源基地与国家算力枢纽规划布局，推动算力设施、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在新能源富集地区有序合理汇集，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方案同时还鼓励算力设施配置构网型储能，探索核电、氢能等能源以直连方式为算力设施供能。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转型方面，方案做出了一系列硬性约束，绿电使用占比被前置为算力项目布局的重要规划参考指标，新建算力设施被鼓励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多年期绿色电力交易合同，提升绿电消费稳定性。方案还鼓励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算力设施开展绿电。

0: 直连。此外，能源产业被明确为人工智能技术释放价值的主战场。方案提出加快能源专业模型技术攻关，推动五个以上专业大模型在电网、发电、煤炭、油气等行业深度应用，推进适配能源领域的智能终端、智能体、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原生架构等技术研发。随着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爆发，算力中心正告别传统数据中心形态，转向单机柜功率上百千瓦、园区负荷达几瓦级的超级负荷。行业认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上半场围绕算力进行规模扩张，下半场正进入算力被绿色、稳定、高效、经济组织起来的系统性建设阶段。英大证券认为，电力行业正迎来战略升级，算电协同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电力系统向支撑 AI 算力的关键底座转型。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设备等领域迎来结构性机遇，但需警惕纯概念炒作，紧扣业绩确定性主线。
1: 好，下面我们就和上海演播室嘉宾向建先生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那国常会强调加强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四部门呢又提出了双向赋能方案。在 AI 大模型参数呈指数级爆发的当下，算力对电力的需求是否已经跨越了这种线性增长呢？就这是否也意味着投资算力必须就得先看电力储备？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向建先生的分析。您好。
2: AI 这个算力对电力的需求啊，已经是彻底进入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啊。以前我们叫初始阶段叫线性增长啊，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线是吧？那么现在叫指数级啊，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那么大型，我们说大模型的现在的参数啊，已经从千万级跃升至千亿级，跃升至万亿级，而单机柜率的我们说的功率啊，已经从十千瓦飙升至130千瓦，那么年耗电量平均增速是40%，是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的8倍。那么也就是说。很明显啊，现在当下是指数级的增长，那么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啊，目前投资算力，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来去看，上游、中游、下游啊。那么上游，主要是我们说的一些绿电、核电啊这些储能等等；中游主要是一些电力调度啊、高压直流啊、柔性直流的，也是说我们一些强势的电力设备。是吧？还有下流一些算力的一些运营。那么投资算力的话，那么已经和投资电力，那么整个相关的链条已经是紧密相关了。
1: 就是紧紧的绑定在了一起哈，而且是一个指数级别的增长。那我们关注到，就是文件它也特别提到，探索核电。氢能职工算力中心，那就这两种功能模式在未来3到5年实现商业化落地的确定性能有多高呢？
2: 目前来看啊，那么首先这两个能源虽然都是我们的未来的重要的能源形式啊，但是实际上目前的应用那么以及特点啊，呈现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那么核电属于我们说的叫集核电啊，集核能源，稳定性高，容量比较大，而且它能够适用于7×12小时的 AI 供电。那么同时啊，它也全年能够持续利用的，我没记错的应该是在6-7千小时以上，应该是非常持续非常强，而且在国家的规划里边也是支持，明确支持试点用核电来推升我们说的 AI 算力。那么尤其是在2027年前后，预计要在重要的算力枢纽或试点中心明确我们说布局这个核电啊试点。而另外一种新能源叫氢能啊，氢能目前应该是说一度我们炒得比较高比较热，但是氢能啊，咱们说它有几个特点，那包括水电解质氢等方式，总体上的成本是太高了。非常非常的高，
1: 成本很高。
2: 对，第二呢，氢能的特点就还有一个特点是运输和储运啊，我们相对都比较的难啊。而且电池寿命啊也有一定的这种限制。那么所以说

0: 统能源，肯定是绿电。刚才我们说的储能、氢能，包括核能啊，包括其他的电，风光储都可以，是吧？那么它的大家应该预知到非常强的，就是它的周期性很强，产业链非常的长。那么而且呢，大家也要发现，那么如果一个题材预期差已经变得很小，那毕竟风光处理等绿电在过去的2015年到2025年的10年中，它的股价是呈现震荡式的这种牛市。那么预期差渗透率，预期差没有了，渗透率还很高。那么所以说行业进入一个中期阶段了。所以呢，对于上游领域啊，我们还是认为它的弹性或者资金的关注度啊，现在是明显是在往下降的。那我们最后说一下，下游，那下游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算力中心的啊，或者叫智算啊。那么它的其实确确实实，目前来说啊，它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啊，周期啊相对比较长，而且它是受益于啊，就是说，它是受益于啊电力的成本呀啊，或者是重油的设备啊。那目前来说，它也没有作为一个很强的独立性板块受到关注，那么总体上来讲，把算力系统一统化的上中下游来看，包括目前啊，包括能够看到的一段时间，还是要重点关注 HVDC 啊、智算啊，包括我们说的框架储能，包括这些这种电源啊等，包括这种我们说的叫很多的这种液冷等等。啊，那么中油还是弹性最好的，谢谢。
1: 好的，谢谢。那除了变压器、光模块、液冷设备之外，哈，在这个算电结合的交叉地带，有没有哪些就是容易被市场忽略的隐形冠军赛道呢？
0: 那么我们这里还是有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产业链其实因为它非常长，电力、算力，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隐形赛道。那隐形赛道里边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看到电力专供的这个芯片，那么那建工专的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啊，匹配毫秒级的这个算力啊，算电协同调度，那么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国产替代啊，最近几年也是在加速的过程之中，那么所以说电力专供的这个芯片，那么也是一个就是赛道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是个隐形的赛道。还有一个就是类似我们说的这种虚拟电厂，这两一直在说，那么让算力的中心参与啊电网的调峰，对吧？那么这个虚拟电厂也好，叫负荷聚合系统啊，这些也是属于在资本市场中大家在挖的。不过目前为止，就是大家还是就像刚才我讲的，它是一个很小，但因为你容量小啊，就没有波动，就是说大家参与的越多，关注度越高的这个大赛道，你比如像 AI 芯片呀，或者是说这种最近的行情，包括 AI 的硬件，它的容量大啊，公司够多，持续性够强，所以那么你在做现在协同一体化的时候，还是要沿着上中下游去重点的去找，比如说中游的大设备呀，等等，那不要去隐形冠军虽然很重要，但是还是这个道理，它只有比如说中游炒完了，上游炒完了，下游也没得炒，想起来有个叫电力啊专供芯片，但是呢，一旦市场关注到它，它就是快速的补涨，容量也很小，没有人去接，那么这个相应的这种短期追高的风险也很大，
1: 所以说从性价比上还是不如更加关注中游的一些焦点。那开源证券指出哈，随着算力规模持续扩大，全国数据中心用电将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算力需求和新能源装机量也是在快速增长。那我国正在加速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国家级算力基础设施体系。未来呢，算电协同将会从电支撑算向算优化电来跨越，让清洁绿电与算力网络深度融合。从投资层面来看，华泰证券强调，算电协同是 AI 时代绿电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垃圾电，获得价值重估的契机。那虽然说绿电直连短期份额不会太高，但是从用户的需求，从本质上体现了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价值。绿电有望迎来估值修复，并向成长股估值来切换。 好，那目前算电协同板块的估值哈，我们看到是远低于纯 AI 算力板块的，这种估值折价。

0: 您认为是否合理呢？
1: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事情，就是说，不管是算力还是电力啊，其实是围绕 AI 延伸开展的，对吧？那么虽然我们经常讲电力设备啊跟它是一条线，但是呢，它的毕竟延伸度非常非常的长。那么其实至少里边，如果是说市场任何去找的话，大部分的风光处理啊，大部分的电源设备啊，包括什么智能算力都沾，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么如果市场现在很关注算力中心，那资金可能偏炒算力。那么如果算力很高，那么资金才会去流动上这个我们说智算算电一体化。那毕竟我们说算电一体化，它的标的啊相对来说好选，而算电协同啊，他们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好选。那而且呢，确确实实，受到很多的政策影响。那么有些我们说刚才，比如说我觉得核电要2027年来推动，那如果这个中间政策会有一点小变化，那么它炒的预期就不如炒 CPU 硬件或者纯算力股要强，它没有行业景气风口的这种我们保护。那么如果政策不能在2027年落地，那我炒一次回来，那过几年你看，那么市场只要高点你去追，那你就是可能就被站岗。所以说我们还是来看算力，不管是算电协同一体化，那总体作为一块儿的话，那么其实我认为它的估值折价相对的传统我们说的正宗的算力股，它是很正常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向建先生带来的分析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2026上海邮轮港帆船赛近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幕。结合赛事，上海吴淞口正探索如何将邮轮港、滨江岸线和水上运动深度连接，把一年一度的赛事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常态化的体育消费与文旅消费增量。
1: 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百余名选手参赛。赛事之外，相关方还在拓展邮轮与帆船联动的新场景，为这个传统港口空间增添了新的消费想象力。赛事主办方表示，未来希望进一步策划离岸赛，让帆船出海与邮轮出行结合，打造邮轮和帆船同框的特色文旅体验。
2: 上海邮轮港帆船赛今年是第六届，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通过赛事能够把长江口水上运动体验中心这个项目尽快落地。目前宝山区滨江委在做长江口水上运动体验中心项目的一个研发，未来项目落地之后，我们邮轮港的水域再加长滩的水域，我们会有水上的餐饮啊、水上帆船相关的一些培训机构，会有更多的老百姓直接下水参与到水上项目。相信啊，未来水上的这个活动能够带动宝山的滨江经济活跃度。
1: 从长期看，赛事正带动滨水运动和相关产业在吴淞口进一步落地，延伸出更完整的消费链条。依托邮轮港、滨江空间和出海通道的优势，上海吴淞口正将赛事热度转化为长期体育消费和独特的文旅体验，为上海滨水消费场景扩容提供新的样本。
0: 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元，在2026年第六届

0: 他峰博会上，记者了解到，在市场扩容的同时，国产宠物粮的产品研发开始更加看重宠物天性，销售重心呢也全面线上化，内容电商成为最快的增量入口。
1: 在3000亿元市场中，宠物食品占比52.8%，是最大的细分板块。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产品能力的不断补强，一些国产品牌不再把参数表当作唯一卖点，宠物本身的进食偏好和愉悦度成了新的研发起点。
2: 因为我们会发现之前宠粮市场由国外品牌来带领的，大家会很关注我的肉含量，我用了什么样的肉，以及我的各种数据指标的高含量。国产品牌尤其蓝氏整个出发点今年的调整会更关注于我宠物的天性，从它天性的角度，我先去找它更适合它更爱吃的东西，然后再去通过我的适配的产品解决方案、数据解决方案，包括我的权威的指标方案，来完成它真正意义上它爱吃又适配它的一个宠物营养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喂养解决方案。
1: 产品逻辑在变，销售渠道也在重塑。近两年，年轻宠物主习惯在短视频里看测评，在直播间下单，国产品牌的销售重心也随之全面线上化，内容电商成为最快的增量入口。
3: 好，线上的话呢，依旧是我们品牌目前的一个主阵地跟基本盘，像抖音这个内容电商渠道它的增速是比较突出的，这个也是我们品牌目前核心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引擎。可能未来产品的竞争力不是去比拼什么样子的概念包装更吸睛，而是在于谁更敢于去承诺真材实料这件事情，并且能够去兑现这个事情。
1: 3000亿元规模的中国宠物经济竞争维度已经升级，国产品牌的研发深入，渠道布局精细分工，这意味着国产品牌对国内消费更加洞察的本土化能力正在成为新的竞争壁垒。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伊可你好。
4: 好的，
5: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今天发布关于公开征求黑龙江省“155”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指出，到2027年，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布局基本完善， 5G 网络实现城市、县城、乡镇、景区覆盖，千兆光纤宽带实现城乡全面覆盖，重点园区实现万兆主干。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信息基础设施。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增加。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 23.27%， 创历史新高。今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2026。李家超在致辞时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优化创新药与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并支持其临床应用。香港在推动医疗创新方面与国家“十五五”规划所制定的策略相辅相成，目标是将香港发展成国际医疗创新枢纽。李家超指出，特区政府会加快移加新药审批机制，试行优先审批经医院管理局建议能应对治疗严重或罕见疾病的创新药，加快病人使用最先进治疗，并将于今年内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逐步建立完善审批制度，为香港特区以至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和市场拓展注入强大动力。针对目前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涨价情况，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认为，从整体车市格局看，高端车企盈利空间相对充足，毛利率普遍维持在 20% 以上，盈利承压较弱，并无主动调价的诉求。反观中低端车企，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市场容量逐步收缩，此类车企大范围涨价的可能性低。从成本端看，动力电池出口价格同比呈下行趋势，未出现抬升迹象，仅国内电池价格小幅上行，对车企形成一定成本承压。 加之大量全新车型以低定价切入市场，进一步压缩存量车型盈利与调价空间，这使多数车企涨价仅停留在舆论层面，实际落地难度极大。今天，维他动力宣布完成 3A 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近5亿元，由东方家富、华泰紫金、复星瑞正联合领投，上汽集团旗下上汽资本、明汇致远共同参与投资，海辉基金、今日资本、高瓴创投、英策资本、BV 百度风投、百瑞资本等老股东继续投资。该笔融资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是金额，对比公开资料，这是消费级巨深赛道目前最大的单笔融资。其二，领投方阵容涵盖产业资本与财务投资机构，较为多元。软银集团旗下的移动部门表示，计划在大阪介石工厂启动大规模电池制造，以应对人工智能服务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软银集团周一在声明中表示，将与韩国企业合作，从明年四月开始的财年起实现量产。软银称，目标是年产1吉瓦时的储能系统。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数据，这将使该设施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同类工厂之一。媒体上月报道称，软银未来还可能把产能扩大至数几瓦时，这些电池将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软银还计划将电池产品用于电网、工厂以及其他工业和住宅场景。软银表示，从中期来看，还将寻求拓展全球市场。软银目标到2030财年，通过新电池业务实现逾1000亿日元的年度营收。今天，鸿辉能源在深交所互动一平台回答投资者关于公司全固态电池量产问题时表示，公司已完成固态电池中试线建设并投入运行，研发的新一代氧化物路线固态电池能量密度大于等于360瓦时每千克，工作温度范围在-20摄氏度至85摄氏度，并通过针刺测试，未来主要面向对安全性、耐温性及续航要求严苛的高端应用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的，谢谢伊可带来的分析和介绍。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嘉宾分别是北京的赵冬梅女士、深圳的刘冲先生和上海的宋正浩先生。欢迎三位和各位一起来讨论一下半导体板块创新高，上涨加速度能否延续。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赵冬梅，你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板块创出历史新高，那板块个股也是掀起了涨停潮。半导体板块近期呢是持续活跃，截止到今天已经走出了6连阳了。那近期半导体板块走强的逻辑，请你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6: 嗯，好的。其实半导体的走强呢，我们不只是看到 A 股的半导体表现比较强啊，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下海外市场，像美股也是半导体在领涨的，以存储芯片为代表，包括去观察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是持续单边的上行，并且最近有一些核心的个股有加速信号。再就是韩国股市这边也是存储芯片占比会大一点，那也是一个单边上涨的状态。那这个核心的驱动力支撑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来自于比较大的这个产业浪潮，就由 AI 所驱动的对于上游的硬件需求的增长。那存储芯片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量价提升供不应求的状态，无论是产能就已经被往后定到了，就今年明年很多产能都已经提前被预定了，然后很多公司呢也有在继续扩产的预期。然后再加上除了存储芯片以外，其实全球的 AI 资本开支，就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啊，我们看到龙头企业都在不断的增加资本开支的预算，那么这个资本开支的增加也会带动上游的核心还是像算力卡、芯片、半导体这些方向的增量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呢，有了订单以后，供不应求的状态就会带动这些企业去增加对于自己的产能的布局。所以目前是一个量价齐升，然后这个扩产，再加上国内会有一个自主可控的增量逻辑。三月份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同比是高增长的，然后四月份在周末的时候刚刚公布了我们四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啊，进出口数据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集成电路、 相关的细分方向的出口也是延续高增长的，所以呢，背后其实来自于产业浪潮还。

0: 外需求，从订单到业绩的兑现。包括国内我们去看上市公司的年报，一季报，尤其一季报啊，很多 AI 上游的硬件方向是非常高速的增长。那海外的龙头企业也是既有订单的兑现，也有就是业绩的增长，以及对于接下来资本开支和后续的进一步的订单预期上调的指引。所以呢，和上涨的驱动力来自比较大的产业浪潮带来的增量需求，那叠加上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国产化的需求在加速，再叠加上全球的产业共振以及基本面业绩的兑现和场内资金形成共振，所以目前的上涨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方方面面的逻辑都能够在盘面上得到一个兑现。那就目前来看呢，板块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趋势延续上行，并且行情在继续扩散，龙头品种开始逐渐的斜率向上有加速的阶段。考虑到海外市场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分化或者扰动和转弱的信号，那么整个从海外到国内的映射行情、产业链共振的行情大概率还是能够延续的。只不过呢，投资者也需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连续的上涨之后，板块内部的交易拥挤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还部分品种呢股价是远远的跑在业绩兑现的前面的，所以估值也处在一个并不低的位置。所以后面可能斜率就加速之后呢，斜率可能会从一个单边上冲转变为高位的换手，和板块内部的高低切换会有一定的震荡的需求。大方向还是认为产业逻辑并没有结束啊，可以去关注有增量的，无论是扩产带来的增量还是海外订单带来的增量，有增量的公司依然是可以继续去关注它扩散逻辑的。主持人，
1: 谢谢冬梅带来的梳理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冲先生，您好。那半导体板块加速上涨哈，您认为后市这样的趋势能否延续呢？
2: 半导体板块呢，在近一两周出现了加速的上涨，并且海内外同时形成共振，而且从年报和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呢，国际的巨头他们的业绩都是超预期的增长，那这样的话表明行业处在一个加速增长、业绩加速释放的这个周期中。映射到国内的科技股，那么就出现了联袂同步的上行。美股那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是最大，那么国内来看的话，创业板和科创板基本上这两个指数呢表现是最强的，对应的就是科技、半导体、算力这些这个代表性的公司。所以说我们短期来看呢，这一轮趋势呢还将延续，就是说它现在来看显然还没有涨完，具体能冲到多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跟踪。目前的这种量价关系呢，显然他们还会有向上的空间。背后更大的逻辑呢，就是全球算力的一个增长。从长期来看呢，算力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广阔。短期，那么算力延伸开呢，就是短期看芯片，中期看电力，长期看存储，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资领域和投资线索。那么上述的这几个方向，我觉得都未来都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行业的增长空间。其中代表性龙头公司呢，我们认为还是有空间的。目前我们跟踪的情况呢，就是结合刚刚披露完的年报和一季报的数据来看，从行业的景气排序第一的就是计算机 IT 这个电子，就是他们的增速是最快的。接下来呢，你像就是这个有色金属，包括一些下游化工，包括军工这些行业，他们的增速是比较快的，在财务报表的层面得到了验证，所以说市场的这种情绪和信心就进一步的加强，大家才进一步的向上买，或者是持有的呢他验证了以后他也不卖了，那新进的呢他们觉得看好他要往上买，就导致出现这种成交量比较温和和缓步的上行。那这种趋势呢，我们认为是比较良性的一个上升的局面。半导体领域呢，在另外一部对比的话，国内的头部公司依然还有非常广阔的国产替代的空间。那么对于国外的一些，特别是市占率比较高的一些产品的话，我们国内都会有一一对应的公司出现来进行替代。现在有些公司其实也在持续的研发投入来在攻关。

0: 那么这样来看，国内的这个相关的头部公司啊，我们认为他们如果说仅仅实现国产替代的话，这个空间就已经足够大。如果说性价比更优的产品，推出性价比更优的产品，那么进一步映射到国外海外的市场争夺的话，那他们的空间那就是再加一，是我们是这样理解。所以新兴行业高端制造这些品种呢，是未来可能这一轮行情，就是说从四月份开始反弹这一轮行情的核心的主攻的方向。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在这一轮行情当中尽可能往这个领域进行配置，其他的一些品种它们的表现就会偏弱。所以说每一轮都要尽可能抓住这一轮行情的主线，才能获得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收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崇先生带来的分享哈。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嘉宾宋正浩先生。那请问一下，您对半导体板块上涨的延续性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周期还是在延续吧，就是它的一个高景气的这个周期。从全球来看，大家的各个这个厂商的这个预期，应该至少还是目前来看的话是非常充足的啊。无论是这个计划类的这个订单，还是全球的资本对它的一个看法啊，那基本上短期来看不会结束，那基本上是构成了一种贯穿式的这个主题式的啊，这个热点板块。那么今天就是主线了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疑问啊，应该是会持续下去。
1: 那未来板块当中，您认为是会进行分化，还是说会进行轮动？那哪个赛道的这个细分的机会，您是比较看好？
2: 我觉得基本上是在半导体内进行轮动，这个概率相对会大一些。但是目前看，各个细分其实也是轮动式上涨。那么主要是 AI 当中的一个算力硬件和其他的，包括存储芯片这块，相对来讲，全球海外市场基本上目标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导致现在很多这类的全球龙头公司基本上利润是非常高涨啊，每个季度的环比都在往上走，然后订单短期来看排不过来，所以供不应求的状态会延续到明年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当中的刚刚提到的这些方向的话，应该说是半导体最强的。然后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芯片封装等等，它其实也是延伸的这个啊，围绕这个未来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布局和这个怎么样去占据这个主导。所以这类的硬件现在来看的话，是比软件更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集中在半导体这个总的这个范畴里面。那各个细分当中有各个自己的周期，但是目前看起来轮动完了之后还是都在创新高啊，所以这个趋势反映出的是目前还是在慢慢加速过程当中，你很难说它不热，但是是不是过热，目前看还不好判断。所以就短期来看的话，市场的二级市场交易情绪可能是比较高，但是确实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又不能够马上就觉得正位，确实能够告诉大家这个行业是在景气的往上走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既是科技当中的高端制造，那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需要用到的一个周边的一个产品啊，或者是一个板块。所以估值怎么定，可能这个未来是有讲究的。就现在来看，把它当科技来估的话，可能是没有到头。那以后如果说量能充裕，供给充足，产能够了以后，那么现在还不到过剩这个状态是吧，那所以到明年以后，说不定就把它变成一根高端的这个制造去估值，那估值可能会杀下来。那现在来看的话，大家觉得估值还不够高，可能还能够往上，只要你这个每个季度的利润往上走，那它这估值可能维持在比如说30倍或者是40倍这个当中，大家觉得哎，如果把它当算科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把它当制造的话可能就高一点。那现在来看只有看怎么估法。那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全球都在涨，海外的这些半导体的各个，包括不管是芯片，那现在包括像之前觉得存储高了，或者说高通的那个高速的这个内存可能比较高了，那可能现在转头可能 CPU 也在涨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老牌一些科技也在涨，所以大家都在涨，钱比较多啊，所以他们如果估值定价都往上移的话，短期可能有一个对标参数，可能我们这边可能还不够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等他们涨不动了，大家可能会担心一下什么时候是不是到头，或者说有别的地方这个做空或者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分歧了，海外市场熬值，那么现在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分化期。但现在好像你稍微有一个抛压，比如说有一个，比如三月份啊有一个局势不稳，那个时候跌了可能15%，

0: 然后现在一看修复又创新高，涨了更多了。
1: 嗯，
0: 创出了市值历史的最高点，就是你打下去以后一跌，感觉趋势没变，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可能后面导致后来的资金再去往上加进去的信心可能会更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惯性上涨的逻辑和这个交易上的情绪这种过剩的或者溢出效应的话，可能还会保证这个东西还有一定的惯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从情绪端和基本面结合去看。
1: 嗯，
0: 所以什么时候到头呢？你至少看到一些明显的见顶信号，
1: 比如说
0: 出现这个大幅度的外部事件影响大跌出现了，海外市场龙头开始出现松动，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供给，或者说有新的东西能够迭代到它的这个逻辑，就这个公司不行了，出了一个新的逻辑，说我效能比你好两倍，价格比你便宜一半。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就可能会导致老的那些赛道会崩塌。但现在没有看到，
1: 对，
0: 等到他看到以后我们再看。所以这种我们只是说一般科技都是被别的新技术迭代掉的，如果没有的话，它会延续这个东西去走一个自己的周期。那么周期在开始的时候到周期最强的时候，目前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转势的情况，或者说到瓶颈的时候，目前没有看到。如果有明显的信号，比如说大家这个下游需要它的那些客户说我觉得东西太贵了不想买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第一轮的转折。而现在大家都觉得需要把利润都要用在买这个设备上，所以等到他这一轮全买过了，你该买的客户都买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在3到4个季度之后可能会看到一些增速上的乏力。首先是增速上的乏力，然后再是绝对速度上可能加不上去了，可能再往上回。所以你要等到初始信号出来之后，可能会找一个调整的一个方向，而现在看好像还处在一个加速的阶段。
1: 嗯，
0: 等到它出现信号了我们再做判断，而现在没出现了，大家都去猜的话，就是说势头起来的时候不要猜这个顶在哪里。等到它拐点出来了，比如说明显开始拐头了，那时候你去判断这次是不是顶。
1: 嗯，
0: 啊，
1: 所以说目前还在这个趋势当中，
0: 还在趋势当中。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赵冬梅女士哈，你好。那半导体这个板块内部，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演绎？是轮动呢？是分化呢？哪些细分赛道的机会您是看好的？
2: 嗯，好的。其实我们明显看到的半导体的这个行情，它是呈现出来一个扩散的状态，持续时间比较久的，然后上涨时间长，并且趋势维持的最强的是存储，然后从存储呢开始，在4月份到现在吧，开始向设备啊、材料呀、这些方向，以及像什么光互联、光通信这些方向去做了一定的扩散。它扩散的核心逻辑，一个是产业验证，第二个呢就是订单，这个是比较强项，就是比较强的逻辑。那么从产业验证，也就是能够看到需求从海外到国内能够形成共振，然后再到订单上，国内方面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就是产业逻辑，然后再到上游追溯到订单以后，下一步其实资金已经开始交易向很多方向扩产能够受益的方向都有哪些，沿着整个产业链的逻辑，就上下游逐渐的去做行情的扩散。那么目前的交易核心逻辑其实还是围绕产业的逻辑来的，那么哪些是可以验证的，哪些是能够看到订单的，围绕订单去做进一步的产业链的追溯。那么这里面可以去观察的第一个就其实存储的行情大概率轻易不会结束啊，加速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分化，但是分化后续就即便有一些宽幅的震荡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一个震荡，就是上大方向的上行趋势。它背后的逻辑，一个是来自于涨价，第二个方面是扩产。除了扩产之外呢，还有一些长协的订单啊，能够有订单验证的核心品种是可以继续按照趋势来跟踪的。除此之外呢，在往期的节目上我们说的比较多的一直看好的方向就是半导体的设备材料。那设备材料方向呢，一个是自主可控，再加上扩产能够带来的增量需求。虽然有一部分公司可能在去年的年报啊，4季度包括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业绩没有那么快速的兑现，但是从盘面反应来看，业绩没有兑现打出来那个低点，反而是阶段性的低点，资金更愿意期待的就后续逐季度的业绩的环比的改善。所以呢，对于半导体就是扩产，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哈，我们时间有限，只能到此告一段落。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呢收官，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的机会呢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呢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获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呢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那么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各大指数啊都是跌创新高啊，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那成交额呢也是有所放大。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上证指数呢是上涨1.08%，收报在了4225.02点，成交额呢是达到了1.58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上涨2.16%，收报在了15899.30点，成交额呢是1.95万亿。科创综指上涨3.37%，创业板指呢是上涨3.50%，沪深300指数上涨1.64%，上证50指数上涨1.27%。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领涨居前的板块啊，半导体板块呢是位居涨幅榜的首位，达到5.06%的涨幅。另外呢，电子化学品、其他电子，包括电源设备、生物制品等等啊，也都是领涨居前。我们还看到像光伏、航天装备、通信、黑色家电，包括小金属、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和这个装修建材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有所下跌的这个板块。我们看到贵金属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2.4%。

0: 六的一个跌幅。另外，油气开采、游戏板块、航空机场、航运港口等等啊，都是超过1%的跌幅。焦炭板块呢是下跌1.08%，包括旅游景区、农商行等等，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下跌0.02%，国企指数下跌0.05%，红筹指数呢是上涨1.62%，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0.10%，日经下跌0.47%，收报在了62,417.88点，韩国综指呢是上涨4.32%，收报在了7,822.24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宋正浩，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赵冬梅，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市安卓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策略研究员刘冲。我们首先呢，有请赵女士为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好的。今天盘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盘面啊，一方面呢，主要指数除了北证50以外，主要指数是全面收红。但是在主要指数全面收红，并且双创指数的涨幅非常大啊，科创50涨4.65%，创业板是涨了3.5%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看到个股之间的分化是非常强，就是比较强的分化。大部分指数收红的情况下呢，个股的涨跌家数并没有指数看起来那么强。今天上涨家数是3120亿，还有2200多家上涨，所以这个盘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致结构化的行情。我们先来从指数和情绪的角度对于当下的行情做一下跟踪。首先呢，市场毫无疑问它处在一个比较强的上升趋势当中，而且是一个量价齐升、情绪积极的状态。一方面我们看到量能是在温和放大的啊，从四月的下半月到现在，尤其进入到五月份之后，上周三个交易日再到今天，每一天的成交量的环比都是呈现出来明显的温和放大的情况。那在指数新高伴随指数，就是伴随着量能温和放大，那意味着场外的资金的参与意愿还是比较积极的，那资金做多动能依然会比较强。另外一个呢，我们就从市场的涨跌结构上来看，领涨的核心方向，从指数的角度看到的是双创。双创是这一轮从四月份开始市场反弹过程当中最强的指数。那么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其实有讲过，讲基本面的时候就聊到这一次的一季报所有的宽基指数里面盈利最强的指数，一个是创业板，一个是科创50。那当利润的同比增速维持高增长，那再去看它的估值，其实前期可能觉得高的估值就没有那么高。那么强势领涨的方向，以双创为代表的，它背后其实还是一个科技，就 AI 人工智能科技所带动的这个全球的技术和产业的浪潮。那么强势主线能够引领市场继续去领涨，就意味着市场的进攻动能还在。之前跟投资者们分享过一个可以去跟踪市场的技巧，就是上涨的时候我们看最强的方向，最强的方向如果还是处于领涨地位的，那么市场进攻的动能就依然会比较强。只要主线品种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或者降温或者转弱的信号，那么市场即便有震荡啊，短期的趋势也不会轻易结束。所以后续投资者呢可以继续去关注像 AI 硬件呀、半导体呀这些方向的上涨动能。如果是横盘整理，只要没有出现太大的趋势转弱或者是强分化的信号，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对于趋势维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判断。然后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呢，比较今天是把年初的那个高点有效的已经突破过去了，那收盘是强势站稳了4200点。那么4200点作为一个从年初到现在资金就持续关注的整数关口啊，这种整数关口呢，一方面是技术层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压力，然后同时呢心理层面的压力可能会大一些。当整数关口尤其是市场大多数资金都在关注的这个位置得到一个有效收复之后，是会对于场外的资金形成进一步的吸引的。我们场外资金尤其是去看个人投资者的资金，也就是居民存款入市的这部分资金，更多的都是右侧资金。当市场走强持续的突破压力位的时候，对于场外的这部分资金会形成一个比较强的吸引。之前有研究机构是做过研报的跟踪，就是当券商板块出现异动和上涨的时候，银证转账的数据会明显增加，也就是券商的异动和居民资金的入市之间它是有一个比较 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的。那今天午后我们也看到了，当指数站稳4200点之后呢，午后证券板块有一定的盘中的异动动作。

0: 作。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证券板块进一步去上攻的动力。那么目前总体看下来，就是市场目前是处于一个结构比较良好的量价齐升，主线进攻动能依然会比较强，然后场外资金参与意愿也会比较强，并且除了核心领涨的像科技类的主线、双创的主线方向以外呢，前期偏弱的像金融方向，今天盘面也有一定的异动啊，主要是非银金融，那能够形成一个共振，驱动市场延续目前的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那么所以我们大方向来看，还是认为市场处在一个积极的震荡上行的慢牛格局，其实已经短期有一定的加速了，这个比较良性的格局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市场也不会是完全没有任何风险的。一方面呢，在加速就是连续的一波加速上涨之后，短期的技术指标是有一定的超买的信号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事件驱动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半月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时间节点上的事件，比如说短线市场都比较关注的访华的时间窗口啊，目前的风险偏好很积极，但是呢，后续会不会在事件上有一定的不及预期的可能性，以及海外呢原油价格的波动也好，或中东局势的变化也好，包括后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变化，这些都还是会对市场的节奏造成影响的。所以潜在的短期对节奏的扰动主要是来自于海外，一个是海外市场对 A 股的科技映射方向的影响，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事件窗口，如果利好兑现之后，短期的获利盘积累，那如果有获利兑现引发的技术性回调，这个是有可能在五月份的下半月出现的。所以呢，新高之后大方向我们认为就是大方向是能够进一步打开中期上行的空间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到五月份尤其靠近下旬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连续上涨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和震荡。主持人，
1: 那确实如郑女士所说，今天呢这个双创的指数呢是盘中的一个亮点啊，同时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格局。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刘冲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盘面？
2: 好的，今天市场典型的特征就是科技表现更强，高端制造这些，那么仅仅结合的就是年报和一季报的直接的数据反应。那么数据行业增速靠前的这些公司呢，这些行业他们表现是在就是强者恒强，并且在不断创新高的。那么其中排序的前三呢，就是电子 TMT 包括这个高端电子算力相关的，这是排第一。第二呢就是金属，有些小金属他们的行业增速是排第二，第三呢就是军工，第四就是化工。那么今天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脉络在演绎市场的行情。电子算力领域呢，它是海内外市场形成的共振，就是强共振，等于说是海外的相关公司也在涨，国内的半导体算力这些公司它也在涨，就是说它形成了一个内外共振的局面，所以说它们表现是最为亮眼。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呢，在可能在这一轮行情当中表现就会相对比较差，因为第一呢刚刚披露的业绩可能不太给力，第二呢整个行业现在也不在风口上，也不在政策的扶持的这个名单内，所以说这些行业可能在这一轮表现会偏弱。这一轮上升呢，我们觉得要牢牢地抓住就是热门的行业，一个结合基本面，第二个呢结合政策的导向，基本上就是你像半导体领域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国产替代这条主线，那么各个领域各个细分产品都有一一对应的上市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便它短期没有业绩，但是它肯定是在政策大力扶持的名单内的，所以这些公司呢它可以短期可以享受高估值，就是说它没业绩没关系，因为它的产品可能未来会比较好，或者是替代空间比较大，但是呢市场愿意给它更高的估值。你像一些光芯片相关的公司，它这个估值你就没法看了，但是它股价就在一直涨，所以说这是一条思路。第二呢就是业绩兑现落地的，你像光通信光模块那几家公司，人家就是市场一直股价一路涨，市场一直在怀疑，一直在质疑，但是呢它每一季度披露出来的财务报表那是相当亮眼的，所以说它是不断的用实打实的业绩来打消投资者的一个顾虑或者是恐高这些情绪，他们是属于纯粹的就是说业绩财报推动的，这样的公司呢他们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国产替代算力半导体这个领域呢，短期景气度 显然是最高的，而且从未来的就是说这一轮。

0: 反弹行情它会贯穿始终，四月份开始涨，它一直会涨到最后。然后一旦等这些品种出现高位震荡或者是见顶回落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这一轮阶段性的上攻行情就告一段落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可以量化的跟踪的指标，可以看看美股，看看美股的相关的公司，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再看一下这个头部的一些半导体公司，然后结合国内的市场，我们觉得这一轮行情把握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它有一个可量化的参照物。剩下的呢，你像这个去年四季度表现比较好的有色金属，那么他们在这一轮行情当中表现偏弱，他们的年报和一季报也是得到了这个财报的支持和验证了，他们也是出现了高增长。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一轮不涨，那下一轮他们就会涨，那可能这一波指数上去然后调整一段时间再起一波的时候就轮到他们了。第三呢，就是处于绝对低位的化工以及高景气，就是海外出口放量的军工，这两个领域呢在下半年是可以关注的。那么在短期的操作呢，可能需要结合，如果说那些品种你觉得它涨幅比较大，你恐高，选择一些有业绩的，他们可能会更扎实一点，即便市场出现震荡，它毕竟有业绩，一季报业绩的高增长，它这一轮行情一直能活跃到年报啊，就是中报，也就是大约七八月份，它应该能活跃到那个时候，在中报验证之前，它是即便调整，它也会维持一个强势的调整，所以说有业绩支撑的，可能是首选的目标。第二呢，就是在细分领域，比如说磷化铟、氦气、碳化硅这些领域有布局的，虽然说它短期业绩差，但是它的产品处于在一个很热门的风口，所以说他们可以可能在这一轮情绪驱动弹性会比较大。所以两条主线呢，就是紧紧围绕 AI 算力半导体这个领域展开，这是这一轮行情的核心主线。短期关注呢芯片涨价以及结构性的短缺，中期关注电力配套的相关行业，长期我们关注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刘先生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盘面？
2: 好的，那今天市场应该说是大部分应该说都是创出了年内的这个高点，上证来看的话，到了突破了有效站稳4200点，达4225，深圳指是15899点，分别上涨1.08%和2.16%。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包括像今天的这个科创五零相对涨的就幅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科技成长这个赛道当中，包括像创业板也是打出了3.5%以上的涨幅，所以这轮的主线基本上就是以科技制造为主的啊，半导体或者说存储芯片，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化学品和芯片制造工装等等。那这一系列主线的话，应该说相关的个股在这一轮的涨幅都非常惊人啊，连续的这个上涨，一年当中我们看下来5倍10倍的非常多啊，这个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啊，这个股价的一个上涨。所以未来这个趋势呢，是不是马上会停下，我们觉得短期来看这个热度还不会马上消退，所以支撑指数上行的这个权重逻辑上已经和去年这会儿相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所以这一轮的话，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消费啊，或者说老的那些权重啊，其实这轮基本上没动，但指数已经是刷新了年内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科技成长在走，所以定价权和去年都不太一样啊。去年的年初到五月份这段时间，比如说一些啊，这个银行、金融和一些大的消费，其实依然市值占比体量会超过50%，但是到了今年以后，我们觉得就是科技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因为它涨出来了嘛，涨到了可能这个接近于60%的这个定价，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哪怕啊消费市场依然没有看到特别强的这个抬头趋势，啊，但是依靠着这些科技赛道，依然能对指数的这个支撑形成有力的这个往上走的这样一个形势。那么放眼海外啊，全球来看的话，这一轮美国的总体市场创出了历史新高，那大概是在75万亿美金嘛，在上周的数据。那纳斯达克当中，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科技七姐妹，它基本上都是刷新了这个历史的高点。那么，其他的包括全球市场来看，存储芯片啊，那么有些品种啊，美股可能去年一年当中涨了30倍啊，那这个也是非常惊人。 那么引领这一轮 AI 浪潮或者 AI

0: AI 的这个硬件的这个布局的话，这个产能啊，供需的这个平衡关系依然还是维持着非常紧缺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核心的厂商很难就马上拿出这个足够的产能来满足市场的所有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价格上来看的话，依然是维持在一个就是你有钱不见得马上能买到现货，那所以它的定价可能还定到排到。可能年末到明年这个状态，未来2到3个季度依然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平衡可能到明年的二季度以后。

0: 该说还是能够构建起这个A 股指数层面上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这块来看的话，就是上证还算比较慢的，其实上个月其实创业板啊、深成指啊基本上都刷新年内高点啊。那么今天来看到上证基本上把419几的一个状态，今天就是涨了45点，就是站住了啊。所以构成的应该说所有指数放量，今天合计累计的交易呢大概突破了3.5万亿嘛，应该是年内的次高点啊。年初那会儿最高是3.9万亿，
1: 嗯，
0: 那现在是次高点，又回到了大概3.几万亿的形式。而从目前状态看，似乎还有这个2000家个股下跌，所以其实涨跌呢倒不是说是一个不像年初是普涨了，
1: 嗯，
0: 现在差不多是3000家上涨，2000家下跌，6:4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所以这种状态是还是轮动式的状态，如果一旦进入普涨的话，那可能这个离这轮上涨幅度结束就不远。但是如果是轮动式上涨，我们觉得交替式震荡上行可能伴随着这轮的涨幅可能持续的时间还会有望更长一些，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感觉上是比较乐观一些。因为一季度当时前一个月涨得是非常快，大概春节前就差不多涨了200点，就指数涨了5%，大家觉得非常快，管理层也觉得这个不是慢牛。那现在来看的话，用了接近5个月的时间，涨幅又对齐了当时的1月份的水平。那么用5个月时间涨5%，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相对来讲又比较稳健，又达到了大家想要的一个涨幅。所以再往上的话，可能比如说再涨个一段时间以后，进入到新一轮的这个震荡。比如说你半年前用半年左右时间涨个指数，如果超过10%，那可能认为有点快。啊，那所以届时可能会有震荡，而现在来看的话，也就是和1月份差不多，所以还不能算完全非常快，所以这个速度来看，可能是比较合适、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想要请教一下深圳的刘先生，因为您刚才也是特别提到了电力这个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绿电概念呢午后是出现了走高啊，华电辽能包括上峰水泥是涨停啊，桂冠电力、大唐发电呢此前也是涨停，对绿电这个概念的逻辑应该如何把握呢？
2: 绿色电力呢，显然未来是有空间的，有两个应用场景。第一呢，就是我们国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的提升，对进口原油的替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从最近几年的这种清洁能源的新增发电量，就是说它的增速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像煤电啊这些，所以说这是国家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政策导向，未来呢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所以说未来成长的空间它会持续的就是说空间会持续的扩大。因为你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这个电力的需求它是指数级的增长，那么也就是说你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它的经济发达水平，你就看它的用电量。如果说那种比较落后的地方，它其实它用电量是很低的，而且没什么增长，就说明这个地方居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每年的用电量是刚性增长，每年是固定的，如果说科技有突破的话，它会几何式增长，所以说长期这个电力它是没有天花板，它会一直向上。那么新能源呢，清洁能源，你像我们国内大力发展的风光，包括这个电解水制氢，包括这个绿色的这个治安等等，这些它都是属于可再生可循环的这种能源。那么这个方向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西北一些地区啊，它是算定协同，就是说它一些新能源发电呢，它有时候被浪费了，它不用的话就浪费了，那这样的话它就在旁边建一个数据中心，那么这个电多的时候它就多算一点，低谷的时候它少算一点，然后呢通过这个光纤网络对外卖 token， 就是说卖那种数据，那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个变相的电力输出嘛。因为 token 的成本70%是电力，所以长期来看呢，这两条路径我觉得都是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的。海外市场随着原油大幅的波动，油价突破一度涨，那很多国家和地区它会意识到不能依靠单一的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过度依赖，你受它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你像中东，像其他东南亚一些国家，它也开始逐步的扩大自己对新能源的一个需求和占比。那包括欧洲就在大力建它的风电，海上风电，

0: 国内也在扩大海上风电的一个建设，包括有一些中东那些，它就光伏大规模的这种光伏站。那其实这两个行业，我们中国的企业都是有绝对的话语权和产能优势和定价权的。所以说这两个行业新能源未来呢走出国门以后，我觉得未来空间还是依然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电力这个行业呢，特别是一些央企，之前呢大家按传统的电力给它估值可能就不到10倍，它在旁边建个数据中心，那这一下子它的估值是可以提升的。再加上它本来业绩就好，营收啊这种现金流都很好，一旦估值提升，它几块钱那可能就是好几倍的涨幅。所以说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一些，你像水电啊、风电啊、火电啊这些企业，它稍微改一改、动一动，上个新项目，它就变成了算电系统，它的估值就会从5倍切换到30倍或者更高。那这样的话，再加上它本身业绩很平稳的一个增长，这些企业的弹性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个电力领域，特别是绿电领域，我们从两个应用场景进行分析，未来的空间依然广阔。重点关注国企、央企旗下的以前按照传统的那种电力去给它估值的，这就是说只有5倍6倍的这样的企业，它未来稍微动一动脑筋，它的估值就会去到20倍以上，再加上它本身业绩的增长，所以说这种品种呢，投资者是可以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刘先生的解读，感谢三位嘉宾。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芦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芦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2: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1: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0: 逻辑哈。
1: 是
0: 啊，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不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啊，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嗯，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啊，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一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0: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0: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

0: 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0: 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啊，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嗯，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
0: 嗯，
1: 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0: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
1: 嗯，
0: 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
1: 嗯，
0: 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
1: 嗯，
0: 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1: 嗯，
0: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
0: 嗯，
1: 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啊，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做到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1: 嗯，
0: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1: 嗯，
0: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啊，
1: 嗯，
0: 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
1: 嗯，
0: 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
1: 嗯，
0: 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嗯，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1: 嗯哼。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1: 嗯哼。
2: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1: 嗯，
2: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嗯，
2: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 目前呢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1: 是
2: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0: 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 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0: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0: 对。
1: 嗯，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1: 嗯，
2: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20-30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
0: 您
1: 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1: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 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

0: 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而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2: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那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2: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2: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0: 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

0: 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中企全球化布局提速的宏观趋势之下呢，新加坡成为了中企海外二次上市的热门之选。作为东南亚核心的枢纽，新加坡的区位优势究竟体现在何处，又为何能够吸引中企在此布局呢？我们来听听看新加坡交易所集团大中华区资本市场主管谢彩涵的观点。
2: 伴随中企加速国际化布局，新加坡凭借区位优势与成熟的金融生态，成为企业对接全球资本市场的关键窗口。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汇聚1200多家跨国基金、2000多家家族办公室，让企业能轻松触及全球资本，投资者广泛而多元，助力企业获得更优的估值。新加坡同时拥有成熟的产业生态和领先的区域优势，金融、贸易、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电子、化工、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可有效辐射东南亚市场，帮助企业拓展跨境产业链，提升国际影响力。此外，新交所与新加坡政府深度协同，联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经济发展局等政府机构，为企业提供上市补贴、税收优惠等全方位支持，依托证券市场发展计划等政策，持续优化市场流动性，为中资企业的海外布局提供高效的全方位服务。
1: 好，那接下来呢，关于港股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郭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延续震荡，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呢？
3: 是的，最近港股的走势还是相对比较反复，外汇市场方面呢，投资者比较关注中东的局势的情况，暂时来看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推进的情况，所以呢，市场的看法还是相对比较谨慎。另外一方面呢，投资人也在观望下一段时间的一些企业陆续发布季度的业绩，也是有个别的科技龙头也在近个礼拜发布业绩。可能这个观望气氛比较浓厚之下呢，也拖累了港股最近没有突破的能力，沪指指数呢还是维持在25,500到26,500点的1000点的区间呢震荡为主。
1: 港股的电力板块呢活跃，大唐发电、上海电气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电力股的表现？
3: 是的，最近电力股也受到市场的关注，其中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市场预期未来算力中心的进一步的增加会对电力的需求呢明显的带来提升，所以呢，最近也很多不同的政策推动电力设备的一些投资会有进一步增加。最近呢，发改会也提出了要探索一些新的能源，提供稳定的供电给这个算力的谢息。这方面对无论是下游的电力股，还有上游的一些电力设备股呢，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的机会，所以呢，市场看好未来这个行业的成长性呢，也拉动了整体板块的估值的有一定的上扬。
1: 港股科网股走低，阿里巴巴、腾讯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科网股的表现？
3: 是的，最近科网股也是比较落后大盘的。一方面呢，最近市场的资金也普遍流向了 一些AI 大模型，或者是做芯片的公司，或者是也在这个 AI 产业链比较上游的公司，反过来说这些大厂由于市场预期他们未来需要投放在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比较大幅的上扬，可能短期内会影响到他们整体的盈利能力。
1: 好，谢谢郭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看头。大家好，我是朱晓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我们看到了今天市场的指数再度的选择了高举高打啊，一举突破了前高的4197，直接站上了4200点的整数关口。从今天整体市场角度上来说，可以说是短期当中的一个加速啊，量的话是放出来了，2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上了3万亿的成交量，连续4个交易日的3万亿，也就意味着5月1小长假回来之后，市场一直维持在3万亿的成交量水平之上啊。那之前大家可能会说3万亿是一个阶段性的高量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温和向上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量也是一个温和的放大。而在节前的时候，市场呢就出现了最后2天的放量的上行，那么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那针对于今天整体市场当中来看啊，这个题材方向能够演绎比较好的主题的主线依旧是围绕着存储、光通信、光模块、算力设备等等这些方向啊再度的演绎，也就是这些方向走出了非常明显的逼空的上涨的态势。而与之对应的是不在热点的消费方向啊，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状态，市场的结构化的割裂啊依旧是比较严重。那今天比较好的方向是上了3万亿之后的成交量市场有了一些扩散，比如说如果说权重方向啊，大家去看房地产今天是再度走强，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题材，今天的创新药也是加入到了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迎来了一些资金的活水。那么是否意味着如果接下来量继续维持，趋势依旧维持，那市场依旧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中进行题材的轮转呢？但这个题材的轮转是否依旧还是围绕着整个大科技 AI 方向为主线呢？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话题。然后呢，啊，本周过完就是到了5月中旬的时刻，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关于时间节点的问题呢？啊，这种连续快速的轧空行情，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些改变？啊，节奏和节点怎么看？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我们来看看市场哈。今天是大幅上涨，主板涨了1个点，报在4225，收出了放量的中阳线。而今天对于整个创业板和科创50来说也是一个大涨，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哈，创业板指是涨了3.5%，科创50指数包括科创综指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幅度，科创50是涨了4.65%。市场指数涨，但是很集中，啊，就集中在跟指数比较关联度大的那些方向当中。那么这种上涨，首先能不能够定义为是一种短期的轧空？第二是只涨和指数关联度大的这些品种，又应该如何理解？
1: 首先我觉得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它的量再往上走一个台阶是有点难。我们可以参照一下今年的1月初的行情，其实五一之后回来的行情和元旦之后回来的行情很相似。

0: 四，就是首先指数是回来之后直接一根中阳线，而且是带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跳空上涨。今天元旦的时候也是一根中阳线之后再接一根中阳线，然后高位横盘，再接两根阳线，啊，那么从阳线起的时候，当时大概是2.85万亿啊，一直涨啊涨到这一个3.99万亿，算是在1月14号的时候上证指数出了一个顶，也是一个量的顶。就目前来看的话，从2024年9月之后的话，就是最高的量是那一天出现的3.99万亿，所以说现在的话，今天成交量接近3.6万亿啊，距离这个前面4万亿的话，也只有10%的一个放量。说实话，在这个位置稍微一放量上4万亿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觉得市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4万亿之后的市场怎么去走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个人说，你说这个量接下来，常年维持在3万亿以上，甚至接近4万亿的一个水平，是不是一个常态？我觉得还是需要市场给出一个答案。如果不是一个常态的话，那基本上这里的话应该是一个高点附近。所以我觉得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有点临近高点的味道。然后另外一个市场的话就是科创啊，其实，科创这一个刚刚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精辟啊，就是这个市场它其实就是和权重相关的，科创综指也好，科创芯片也好，科创五零也好，从这一个5月初的反弹，包括4月底最后一天的反弹开始算。大家会发现，就是它每一根接近4%，甚至有的时候超过7%的阳线出现的时候，它都和一个权重股的涨停高度相关。最早其实是寒
1: 寒
0: 武
1: 武纪、
0: 纪，后来是海光
1: 海
0: 信
1: 光，
0: 息，到了今天是蓝启科技。
1: 对。
0: 整个科创里面的权重啊，如果是算力方向的权重，就剩下中芯国际了。所以说有一个说法，说中芯国际可能是最后一棒，是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们都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嘛，我们只能说这个规律和经验是特别有效的。就是当天有行情的话，一般都伴随着一个权重股的涨停出现。而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整个指数的权重首先占比的话要超过一定的比例，比如说至少5%到7%以上，就在整个指数的占比要超过这个水平。其次的话，可能它也是一个算力相关的公司。那这种特点的公司的话其实不多，中芯国际之后的话，可能就只有中微公司。这种企业才能够符合这个条件。那这里的话，我觉得市场它半导体，我们跟大家讲说，现在的手段和以前非常的不一样。最经典的特点就是大家去看一下这一个29号到30号这2天的走势。29号其实上午10点钟之前的时候，整个科技股还是下杀的，杀了盘中之后的话，立马拐头向上。我们当时统计了一下，从当时这一个拐头到向上的一个过程中，就用三。就不到3个交易日，其实一共只有8个小时的时间，整个指数级别，如果是看科创五零、科创综指的话，反弹幅度其实接近20个点，就这种急速快速的反弹，其实是给市场没有反应的。这也导致了一个事情，就是在科创板和科创综指这一块的话，其实要么是持有仓位比较多的人会有这个机会，要么是在那一天10点钟下杀之前的时候没有减仓或者离场的人，才有机会吃到最大的段。那往后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后面这一个蓝启最近一次的涨停，算是比较好的带动了市场的行情。其实在这之间的话，这几天虽然看起来科创走的还是不错，但是赚钱的效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明显。我们想给大家描述的这些事情背后的话，其实是市场的一个极度的割裂，而且也是整个半导体板块和之前出现了巨大的不同。它里面的这个资金的操作的手法和介入的方式都比以往的这一个。
1: 凶。
0: 对，手法更加凶悍一点。这种凶悍的手法的话，短期之内其实很难言顶的，只不过参与难度是在逐步的增大，因为你只能，其实你最终回头看的话，大多数买芯片的人，他可能还不如买个 ETF 跑得好。这就是因为这个权重主领这一波行情。那权重主领行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成交量。所以说，我觉得市场从上证指数3.6万亿的成交额，接近3.1万亿的成交额也好，从这一个科创综指不断创新高，由权重引领的行情也好。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成交量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的话，我们看到各家券商开始出了一个两融的新的约束。这个约束是，如果你已经逼近了平仓线130%的话，那么我会通知你补仓。你要么现在补仓，你不补仓的话，隔日在115的平仓线跌破的时候，我就可以提前平仓。这个动作的话，其实算是一个市场的警示。但是市场的话，其实对这个反应比较的这个不明显。但是市场其实又没有增量了。其实现在市场的增量主要还是在靠两融自己的一个加仓，真正的这一个存量的这一个增量的资金其实并不那么明显。所以说这一圈看下来之后的话，我觉得市场既有 降温的信号，然后呢又有成交量临近。

0: 顶部的信号。那我个人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获利了结，就是你不要管后面可能还有多少行情，你先等这个成交额打过4万亿之后再说。打不过去之前的话，到这个位置其实4200的新高都出来了，但应该也都基本上是获利的，其实出来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我们先明确几个哈，就第一，你觉得现在3万多亿4天左右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如果能够继续性的推升，那需要做一个右侧突破的确认。
0: 嗯，
1: 如果没有突破确认之前，这个位置有可能成为阶段性的高点，你觉得概率正在增加。
0: 嗯，
1: 好，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现在推升市场的这些方向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拐头，或者说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下杀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存储现在的这个算力设备硬件等等，有点像像这个光通信、易中天当时走出的筹码集中度的机构的极致的抱团。
0: 嗯，
1: 那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短期去打散这种抱团的可能性大吗？
0: 不是很大。我们只能这样讲，如果指数还有继续向上的空间的话，依然还是以芯片为代表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觉得最好不要提前说就是这里就能散。我们讲的是，我们需要等到看到一个向右突破的信号之后，我们也愿意重新加入到这个行情。
1: 嗯，
0: 只不过这个行情难度在于它老是起权重啊，你不可能均匀的铺权重嘛，那你这个时候还不如直接买指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波行情在芯片板块来看的话，反倒是持有个股的体验不一定好。你买错了方向之后的话，最近这几天可能都不挣钱。但是呢，如果你持有指数级的这个芯片的指数 ETF， 其实还能够享受这个收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短期的指数的见顶的话，它其实有点像这个五一之前的时候，指数的成交额比如说当时是3.2万亿见顶嘛，见顶之后横了几天，指数开始往下缩量调整，调整了之后发现也跌不了多少，大家就节后重新做。
1: 嗯，
0: 然后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就是它成交量也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值，然后原地调整几下啊。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大家集中出货的话，那可能会调整比较深。
1: 嗯，那需要基本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改变才会出现集中性的出货的情况。
0: 其实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包括存储也好，包括光模块也好，其实和海外的影响也比较海外映射也比较大一些。那海外的话，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确认加速了，因为外围主要涨美光、闪迪，包括 AMD 这种公司，不再是像以英特尔英伟达为主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可能最早的信号可能是来自于，因为它的交易时间是这样子的，纳斯达克交易完了之后回头来交易韩国综指，韩国综指交易完了之后来交易 A 股。那如果对，如果纳指的存储涨得好，韩国综指涨得比较好，第二天存储高开也不退，就基本上这种格局。所以说总会变成，只要外围不出现大的调整的话，可能科技的资金也不会撤退。
1: 好，这个科技的话题我们等会儿想聊。我再问你一个指数的点，这一波我们看图哈，3794上来，指数是非常强势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它其实有四个跳空缺口。
0: 嗯，
1: 最近的这个八连阳的过程当中也有两个跳空缺口。
0: 嗯，
1: 假如出现你说的阶段性的高点，你觉得它回档的过程是怎么走？
0: 我觉得因为这一波上来的行情其实和元旦之后的行情非常相似。
1: 嗯，17连阳嘛。
0: 对，当时它是前面先连阳几个，后面加速上嘛，然后这个时候需要确认一个成交量的顶点。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一下1月14号下午的上证指数的 K 线走势。1月14号下午上证 K 线走势是急速的一个调整，然后一直调下来，那个时候就那一天才出现了3.99万亿的顶。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见顶的话，也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可能是1月14号之后的指数的调整方式，就是先小阴线调整几次，然后小阳线反弹几次。如果没有大的外围利空的话，大概率是横下去的，横着消化时间。但是如果有比较大的因素的话，可能就会像2月底3月初的时候快速调整。
1: 嗯，好，指数我们先聊到这里哈，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嗯，啊，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第一次回到节目当中哈，但是市场是如火如荼的。
2: 对的。
1: 那连续的4天的3万亿之后，怎么看当下市场？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说，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场啊，就是有一个观点，像刚刚小鱼和那个新硕所说的，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市场的一个看点从两个维度，一个是量，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价。那么咱们分开来说，首先量能看能来说的话呢，那么从五一回来之后啊，是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今天的话呢，是达到了一个阶段的，就是说啊，量能的一个峰值啊，达到了3.53万亿啊，接近3.6万亿的一个级别。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呢，给大家就是简单报一下，从4月初开始，那么周平均成交量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4月7号之前，就是4月1号。

0: 半导体啊，包括这个课程也是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嘛。而且半导体没有起来之前，你就是一直在说这个长逻辑啊，也让我们其实在节目啊，包括你的课程当中学到了不少。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现在半导体起来了，反而在当下加速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去进行一个满仓的或者完全的全面的看多，反而是一个相对的防守的状态？
1: 是因为涨不到自己手上的品种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半导体其实涨得很好，我给大家讲了，就是半导体我们也跟了很多年，里面资金的风格和它涨的方式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我给大家讲，就是这一次和之前不一样。这一次首先半导体肯定是来了新的增长资金，其次的话刚开始涨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比如说设备啊，比如说这一个大家熟悉的这一个光刻机啊，对啊，都非常的正，都非常的那一个属于比较乐观嘛。但是涨着涨着，就是五一之后回来之后，就是开始涨，包括以寒武纪为代表，以海光为代表。但是这个所有的交易的叙事其实是基于某一个事件的因素出发的。就这个的话，对于做产业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就是你在做产业景气度投资的时候，你非常关注的是公司长期它的业绩的释放和它产业的景气度。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某些时间段的时候，大家不在意说所谓边际的业绩增速，而在意所谓的叙事啊。比如说这一个寒武纪和海光那个时候，就寒武纪其实还好了，我觉得寒武纪还有订单那个逻辑。但是到了海光的时候，大家开始去映射英特尔和 AMD， 那市场其实开始有点做海外映射的情况。
0: 中国长城这些。
1: 说实话，我们本身做半导体的话，就不是很在意做海外映射的这个逻辑人。
0: 国产。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一个会导致你的持仓和你的就是市场的热度和你的持仓的逻辑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抗的状态。
0: 被持。
1: 对，被持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开始尽量说先不提了，先不提了。其实这段时间也是，你包括光刻也好，你包括设备也好，设备其实今天算是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表现了。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和市场从原来的炒 CPU 炒这一个算力啊往这个转移有关系。但是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你是知道短期的这个加速。那么我们这里只能从量价的指标去关注它，就是说来的这一波资金它愿意做长吗？那可能的话大家会担心，比如说你既然走海外映射，但是海外的公司它的涨幅是不受限制的，一天可能十几二十个点四十个点，它夸夸夸涨了一倍，然后你这边跟着涨了20%，然后它一调整，咱们这边可能大家到时候出抢跑的状态。所以说很容易在一个没有长周期看好的板块里面，短期如果你突然乐观了，容易把这一个听的人挂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会说，哎，你不是说半导体吗？是吧，我说的是设备，是吧，他说他买的是别的，那买的叙事的公司。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热的时候回避一下。
0: 那怎么应对呢？
1: 应对，那我们只能说就是炒，就是这一波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你还真不能买弹性，你买弹性的公司反而收益很一般，你只能去买指数，就是买ETF 呀，或者买科创50 ETF， 或者是科创芯片 ETF， 才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那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因为你去做单个股的话，你的仓位可能会有限，但是做 ETF 的话，仓位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我觉得这可能是由当下市场主导的资金的关系。就这一波大家去看存储半导体等等的上涨，它的逻辑是非常像光模块光通信当时的机构的极致的抱团，也就是机构其实抱在最头部的最确定性的品种当中。
1: 对，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其实买这个科创类的设备的公司，还不如去买存储芯片。
0: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这当中最强的方向，做它的一个加速浪？
1: 这个是产业逻辑和叙事逻辑的区别。
0: 情绪推升的。
1: 对，因为你知道，你这些存储商其实大多数有点类似于我们讲批发商嘛，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他其实是拿科技厂的产品去卖。那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其实在意的是我们一直讲库存进入的价格和他售价的之间的价差。但是你说 SK 海力士和这一个三星这种公司的上涨，是来自于比如说本身垄断的足够的市场份额带来的上涨。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去炒海外映射的时候，其实你大家如果真的去存储芯片做了，其实你会知道前面在存储涨的时候，其实存储芯片不涨，然后呢实际上是在纳斯达克和S 凯利是突破加速的时候，存储芯片还是突然开始跟回来。所以说你现在去买的话，它从产业逻辑上来讲的话，你不太可能持有太长久。那你从交易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在人家涨的时候它不涨，人家加速的时候它开始追，所以说存储芯片就很难在这个时候去出手。但是你又要知道，就是它被它最大的一块又在这里。
0: 好，
1: 是这样。
0: 其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会在说在牛市的过程当中老手跑不过新手。
1: 对，
0: 因为老手他其实会去考虑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啊，但是可能新手相对来说他追求的是短期确定性的弹性啊。那这个话题我们有空再来聊。我们再和张

0: 那来聊聊操作吧。市场3万多亿的成交量开始热了，怎么做呢？
1: 好的啊，我们说在市场当中啊，怎么去做？首先我们要先明确方向啊，然后在正确的方向当中去做正确的事情。其实我们看盘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分3个层次啊。首先的话呢，就是一些盘中的异动啊，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左边这张图，我们会发现盘中有很多方向的话呢会出现一些异动，但是的话呢，有些它只是盘中的，就是说啊短期的一个异动，可能啊很快就结束了。那么从盘中异动然后过渡到当日风口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方向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一个持续性，但是的话呢，对于当日风口，它有可能只是这一天表现比较好，可能后面就结束了，再也没有它了。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也比较难。那么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说更容易去参与，或者说更容易给我们带来一些持续性的一个收益的话呢，肯定是强风口。那么什么是强风口？其实强风口就是在最近15个交易日啊，我们说至少3次入选当日风口，就是它有一定的持续性。那么这些的话呢，才是被称为强风口。我们会发现啊，截止到上周五，强风口有哪些？像半导体、像 CPU、像存储芯片，包括说像 PCB。那么像这些方向的话呢，其实在今天我们会发现，也都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大涨，而且整个的一个市场也是在这些方向当中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其实如果说我们找对了一些方向，在这些正确的方向当中去寻找这些机会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更简单一些。那么从这些机会当中，我们也简单的做了一些梳理啊，就这些方向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那么高景气方向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好处的话呢，首先它的一些相对的行业里面的一些公司，它的成长性比较高。那么成长性比较高的话呢，我们就愿意给它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而资金的一个做多的情绪也会得到推升，所以说股价也会水涨船高。因此的话呢，相对于这些方向，也是近期市场上面的资金比较推崇的一些。那么具体的个股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我们通过两个案例具体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筛选啊。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整个的一季度的扣非净利润是增长了6倍以上，那么股价的话呢，从4月初以来啊，也是上涨了80%以上啊，短期的一个超额收益会是非常明显。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一个成长指数啊，会发现成长指数5颗星，也就是最高的成长指数啊，最高就是5颗星，说明它的一个成长性非常非常高。而从那个市盈率来看的话呢，80多倍啊，其实从市盈率来看，80多倍的市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但是由于它的成长性比较高，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它这么高的一个估值溢价。当然，80多倍的市盈率，我们说不是大家去追的时候，只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啊，你如果说还在车上，可以继续享受它的一个估值溢价。那么这是短期的一个收益。其实放大这个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呢，像这种类型的公司啊，也更容易走出这种长久的一个格局。那么像这家股子，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它的一个月 K 线图。从整个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从2025年4月以来，整个的股价最大涨幅是超过了13倍。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公司成长性依然维持在5颗星。虽然说有70倍的一个估值，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公司的股价从起涨之初的15倍不到的一个估值啊，已经是翻了13倍。那么目前来说，估值才只有70倍，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一个估值的话呢，都被它的一个成长性给它消化掉了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啊，我们不是说推荐大家这个地方再去追，而是说在它相对低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既能享受后面成长性带给我们的一些估值溢价，同时又能够享受它的一个估值修复带来的这一个稳健的收益啊。所以说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从目前啊这些高成长低估值的方向当中去筛选出来一批公司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业绩翻倍高成长加低估值的潜力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去享受后面市场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当然了，最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啊，大家看一下。那么首先这家公司的话呢，目前的一个成长指数是5颗星啊，成长性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那么一季度的话呢，扣非净利润是翻倍啊，达到1倍以上。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经过前期啊股价的一个下杀，那么市盈率已经是跌到了20多倍。那么近期的话呢，也是站上了2条中期均线、20天线和60天线。目前的话呢，回踩20天附近再次启动。那么这个地方是 是有望走出下一波三浪主升的一个行情啊。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我帮大家整理好，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机会啊，既安全同时成长性又高的一些公司，那么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高成长加低估值的潜力公司。

0: 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在相对低位，我们提前的去做好布局，来去享受后面公司成长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
1: 嗯，其实张浩今天说的思路就是首先先选啊有业绩增长的一些公司啊，在确定性的公司的过程当中找寻好买卖点啊，买点其实也非常重要。我们刚刚说的整个科技啊大的这个波段啊，同样也是啊对于买点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最后时间我们再跟新硕来探讨一下操作吧。既然你觉得在整个大科技当中没有特别好的买点的时刻，我说是当下哈，那你会去做投资布局吗？我如何做其他的不去错过这一波市场的行情呢？
2: 我觉得方法很多啊，比如说你做 ETF 的期权也很方便。
1: 嗯
2: 啊，因为你像这一个它既然老是涨权重，那就是涨指数，涨指数的话那有指数科创五零 ETF 期权嘛，也可以去做。然后的话也不需要多少资金，大概能做到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杠杆的放大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就只能布局低位的了，比如说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今天比较奇怪的地方是油价也是高开的啊，油价也高开，然后科技也高开，化工也高开，对。但是实际上后来走的话就是化工走弱，科技走强，但是我觉得油价的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可能解决不了啊。高油价的话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那你可能就会往后看一下就替代品，比如说煤炭，因为现在煤炭的话它实际上也利空率比较高啊，然后我们也看进口的煤价也是增长了20%，所以说我觉得的话煤炭的业绩中报也会不错啊。大概率的话你像理财子公司他们也会去配这种高分红的品种，所以我觉得做低位的高分红。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五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1和第2，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
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武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十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

经过两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知富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啊，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啊，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啊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啊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是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啊啊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啊，创新，守正创新。

性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他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啊犁耙、啊种子啊、啊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啊，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啊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建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

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银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银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有

0: 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1: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这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5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1: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3: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0到1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0到1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0到1的阶段。那么0到1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1到10乃至10到100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 不是简单的只是

0: 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2: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啊。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

0: 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方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的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栖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7: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9: 股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7: 股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路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

0: 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1: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十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2: 你的这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1: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0: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2: 嗯，
0: 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
2: 嗯，
0: 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
0: 嗯，
1: 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
0: 嗯，
1: 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
2: 嗯，
0: 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1: 当时我们集团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阳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
0: 嗯，
1: 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嗯，
1: 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0: 一个领域。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1: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1: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
0: 嗯，
2: 其实我们这2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我觉得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
0: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0: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一种应用，
0: 嗯，
2: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0: 嗯，
1: 刚边总讲得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视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视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形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4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0: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得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2: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它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
0: 嗯，
2: 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
0: 嗯，
2: 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
0: 嗯，
2: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0: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1: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0: 利润率能做到？
1: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2: 毛利吗？
1: 对，毛利在40%以上。是的。
0: 这个数据怎么样？
2: 我觉得蛮好。
0: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1: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在发展的阶段，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伤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0: 嗯，
1: 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
0: 嗯，
1: 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
0: 嗯，
1: 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然后我们海外产品的毛利润，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
1: 嗯，
0: 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

0: 上。
1: 嗯，
0: 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2: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
0: 嗯，
2: 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
0: 嗯，
2: 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
0: 嗯，
2: 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0: 嗯，
2: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2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
0: 嗯，
2: 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中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1: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完全替代。
0: 刚刚说的很重要的话，
1: 但是
0: 就是哪怕到了中局它也不可能完全替代。
1: 是的，这是
0: 基本上
1: 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0: 5-5分、这个很重要。
1: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说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
0: 嗯，
1: 刚才您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一个刚需。
0: 嗯，
1: 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0: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啊。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2: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

0: 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1: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0: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
1: 嗯，
0: 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啊，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啊，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
1: 嗯
0: 啊，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五百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1: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啊，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哈。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1: 行则将至，
2: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1: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1: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这个有看头的这个钱庸点睛哈。点睛这段时期，整个的市场的这个结构性的行情啊，既然点睛都是提前跟它布局好了。你比如说，我这儿光通信啊，你比如说光通信的材料，以及像第二呢就是存储啊。今天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存储今天又是在继续这个上涨，也就是说高景气度赛道我们在。持续在跟踪的是高景气赛道，而且呢，就是我们点睛的这个，本身呢，它的这个特征就是在提前捕捉行业的高景气拐点以及它的趋势我们主要是拐点与趋势。那么我们在从现在来看哈，这个我们目前还取得了一些就在今天哈，我们这个布局的一项存储今天累计也是。20厘米那个历史累计也是60%几了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今天还有个冲击涨停的，就是做激光芯片以及像这个寸底今天也是涨停累计涨幅126%这个我就不多回顾主要是围绕着光通信材料以及整个的 AI 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布局。那么从存储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关注什么呢？关注的是接下来就是我们关注的这个。陶瓷基板以及这个 MLCC 相关的这个，因为它们都是集合的。那么从陶瓷基板的角度来看，这两天也是市场加速资金向其中转移。那么我们呢，因为 AI 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快速增长，以及为了算力还在投入的加大，所以呢引起了这个景区。我们从景区赛道呢一跃呢给它转过来就是说目前陶瓷基板就是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点睛的关于陶瓷基板的一个点评述。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是双创指数大涨，而上证指数呢也是一举突破了4200点的整数关，科创50呢更是创下了这个指数上市以来的新高。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啊也是比较的高涨，成交量随之放大到了3.5万亿。但是涨到这个位置上，你说大家是不是很激动，认为说还是一个在牛市的氛围当中呢？好像也不然，因为如果你是选对了赛道，比如说你在 AI 的相关的产业链当中，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的上涨跟你有很大的关联度。如果你不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呢，别的东西可能也是跟随指数上涨的时候也有表现，可整体的涨幅肯定是跑输 AI 的。那走到这个位置上，是继续拥抱科技拥抱 AI， 还是可以逢低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方向？我们的仓位应该如何来把握？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琳琳、王荣奎还有张韵蕾，欢迎三位。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数据，国家统计局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2%， PPI 同比上涨 2.8%， 那经济数据不断向好，今天像房地产的相关品种也有异动，一会儿呢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全球看点方面，全球科技股共振活跃，是否是继续携手领涨？美股、韩国、A 股都是强势上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方面，沪指放量突破4200点，能不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以及半导体产业链今天是高歌猛进，还能不能继续做多了？机器人方向呢，近期反复活跃，其实在上一个交易日就是机器人、商业航天最强，半导体是休整的。但是今天呢，虽然机器人还在活跃，可是整个板块的贝塔又重新回到了半导体这个方向。那后市哪些机会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一会儿那咱们来做详细的梳理。好，先来请张韵蕾为我们来解读一下最新的经济数据，看看对于在整个市场的指数的贡献上是不是还能够再有所助力。
1: 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应该说今天出来之后的话，这个数据应该说是非常亮丽的，因为在如果再结合之前公布的第一季度5%的这样一个 GDP 的一个增速，那我觉得第一季度啊，那么今年从第一季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理想的啊，这样一个组合数据。那么从因为这3年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关注整个物价指数啊。那么因为毕竟三年，我们的整个 CPI 和 PPI 一直是处于负值啊。那么从好不容易从今年开始，我们陆续看到 CPI 和 PPI 由负逐步的转正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今年公布的整个 CPI 的一个数据的话，从整个一个盈亏的正负的一个临界点啊，逐步开始整个一个上涨幅度开始加大。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 PPI 这一头啊，其实从上三月份来说的话，基本上已经看到明显的一个回升。那么如果我们再从细分的一个环节来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些看点是在 PPI 上面。那么上个三月份的一个 PPI 的数据，其实它最大的贡献点是在资源端，也就在有色金属环节。那么在四月份来说的话呢，它的贡献最大其实已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资源端的有色金属继续保持一个稳步的一个涨幅，但是最大的看点我们都知道，三月份啊，原油这一块的涨幅是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它对整个一个 PPI 的一个推动作用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直接，那么也间接式的影响到了一个 CPI。 那么我相信未来的话呢，包括像未来五月份以后的话呢，因为从目前的中东局势来看啊，从 PPI 这个主数据来看的话，我想它的整个一个涨幅有望进一步的扩大。当然我们的一个数据，物价指数的数据，这组数据是非常之理想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经过了3年的一个负值逐步转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结合全球的一个通胀形势来看的话呢，其实是有隐忧的啊。因为不管是从欧洲、美国，包括我们看到了日本，它目前的通胀应该说是比较的严重化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在理想的数据的背后，我们也要时刻要提个醒，就是如果说未来的话呢，整个原油的价格的推动持续时间过长的话，那么影响到全球的通胀，也同样会传导到我们这样一个通胀的一个数据。所以如果说五月份以后的我们的整个一个 PPI 如果上涨幅度过快过大的话，那我觉得这背后的话是不是会有影响到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制定啊，所以这后续的话要进一步的密切的跟踪。
0: 好，接着我们再来聊聊全球市场，全球的科技股市。

0: 是集体共振上行，美股还有韩国市场，包括今天的 A 股市场表现都非常强势，领涨的方向也以科技股为主。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上行空间，携手领涨嘛？来看看王荣奎怎么解读。
1: 从目前来看，这个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或者在四月份底的时候也在讲，就是说，从接下来的资产到五月份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是今天我们所涨的局面，就是全球资产会向科技股转移，尤其像中国的 A 股资产，尤其科技制造。刚才宏观数据也证明了是这些。其实在我们从二月份就是国际上那些冲突事件发生以来，就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逻辑就是制造业会大量的向中国转移，或者说中国制造业会迎来更繁荣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电力成本包括用工成本很多的成本便宜，所以使得就是我们制造业会大速这个高速这个增长。所以说从一季报来看，就验证了这个，当然宏观数据也验证了这个特征。所以说这个科技股的上涨是全球资本开始向这个风险偏好就是也是提升了。第二呢，就是市场这个整个资本开始关注制造业，关注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所引发的产业链的这个变动。那么从现在来看，这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加速，而且呢就是说从全球的来看，围绕着 AI， 围绕着这个未来的科技的这个增长这个所带来的这个边际变化，所以市场资金可能短期对科技股从交易的这个容量来说，以及从交易的特征来说都是占了很大的主流。而且呢，就是大家注意到最近你看不论是 QF 还是 QD， 只要是你持有的是与 AI 相关联的就是说可能你的收益率净值就会跑赢市场很多，甚至翻番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是全球范围的第四次人工这个工业革命的所带来，就是 AI 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不能简单的看我们就是一个反弹或者一个制造业的在这段时间繁荣了，而更主要是 AI 整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变化，也就是各行各业会迅速的向 AI 进行拥抱和移动。
0: 好，那其实王荣奎一直也都是看好 AI 这个产业发展的趋势。当然每个阶段呢 AI 的领涨的细分方向会有所不同，一会儿呢我们请他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只有北证50是绿盘报收，其他各大指数全部红盘报收，而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3%。上证指数收在4225点，1.08%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今天达到了3.56万亿，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135家，其实涨停家数最近的一段时间都还是比较多的，全部超过了100家，跌停家数27家。但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达到一个普涨，今天是58%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放量新高，突破了4200点，能不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也可以在有看头 APP 上，当然也可以在有看头的视频号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自己对于后市的看法。是不是还要进一步的加速拥抱科技，拥抱双创呢？一会儿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解读。今天上证指数一举拿下了新高，还突破了4200点，接下来怎么走？玲玲，
2: 我觉得指数的话应该还是有空间的，但是我认为整个指数真正的行情其实还没有开始。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波行情的话还是比较结构性的，更多的还是以科创为主，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偏跟随的一个角色，包括我们看到就无论是韩国指数还是说美股的纳斯达克和这个科创板，其实更多的还是科技层面的一个引领。上证指数的话其实短期并不是很强，那么我认为就是说上证指数未来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有两点。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认为中国资产的重估其实还没有开始，因为我们看到人民币很强，其实但是的话相应的包括港股也好 A 股也好就是上证当中的一些传统行业的话其实走的还是很弱，包括我们看到港股当中的一些科网股估值又是来到了一个历史最低的一个水平，包括像有些科网股可能只有10倍左右的一个估值，说明市场资金的就是全球资金的话只是就是交易科技，但是并没有说真正倾斜到我们中国的相关资产。所以我认为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走强，我认为中国资产迟早会迎来真正的重估。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只是 短期的跟随啊，

0: 而不是说就说中国资产真正很强，所以我认为指数层面的这种行情还没有真正展开。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因为市场赚钱效应很强，然后的话就是说增量资金，就是国内的增量资金应该还是会源源不断的涌入。包括我们看到从历史上来看，当公募基金它的一个净值达到1.2以上的话，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会进一步跑步入场。因为就是说从
1: 就形成一个正反馈，
0: 对
1: 吧？
0: 对，就从就这两年的行情来看的话，还是分就资金还是分先后的。
1: 嗯，
0: 先进来的更多的还是一些可能是像险资，包括像一些可能是说机构是配置为主，所以去年涨得很好。但是今年以来的话，就是说基民可能才刚刚开始就是要跑步进场，因为从上一轮牛市峰值就是它的一个发行的产品，它的净值刚刚达到1.3左右。
1: 嗯，
0: 那随着整个赚钱效应开始扩散之后，我觉得基民会源源不断的涌入，所以我觉得增量资金还有很多。但是的话，还是那句话，现在市场只是反映了科技层面的这种行情，但是对于整个指数其实并没有说完全就扩散出来，行情并没有完全扩散。所以我觉得整个指数层面未来空间很大，但是可能并不是说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再等等看。
1: 那这个未来会不会要很长时间？现在就是以科技为主。
0: 对，就现在就是说以科技为主的话，我也就是的确是没有明显的打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能说科技强，那指数可能还能往上涨了涨。但是如果科技走弱的话，指数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上证指数接过科创的指数能够继续就独立往上。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比如说经济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改善，预期的改善，那可能那时候指数层面的行情还在开始展开，现在只是一个跟随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对于指数，对于中国资产长期你是非常乐观的，极其看好的。因为不管从汇率还是从全球的资本的流动的角度来讲，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当下而言，肯定更吸金的还是以双创科技为引领。好，我们来看看王荣奎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啊。今天肯定还是双创更强，但上证也是拿下新高了，是不是能打开空间了？
2: 其实从目前来看，首先大家正视这个成交量的事儿，比如说
1: 今天3.5了，
2: 3.5，其实上周做节目的时候你没来，如果主持人也在问这个成交量的事儿，其实我当时说的是成交量以后3万亿将成为一种常态，其实说大盘在即使前面没涨休整的时候，大盘基本上维持在2万亿，我觉得3万亿它是一个台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就是对应了4200点差不多，3万亿成为一种常态的话，大盘应该来说。目前没有太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大盘可能会走出它已经把前面的那个大的一个箱体平台给突破了，所以说也是走一个趋势的开始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市场这个风险偏好在上升，增量资金入场，就是刚才林念也在讲，其实这段时期二季度是一个比较高燃的一个时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得到，一个是经济数据，第二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你看重要的会议也在说 AI 行动维稳资本市场，那整个围绕这个 AI， 围绕这个最近3个部门都还对 AI 应用，包括我年初提出来这个 AI 设施的建设，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它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科技股可能会成为结构的主流。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成交量只要维持在3万亿之上，科技包括整个市场的节奏就依然是维持现状，甚至还是逼空行情的延续。
2: 是的，但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传统行业。你说是得了2000亿的订单还是很难的，但是你看字节一个人的时候，今年我宣布我投资2000亿，用
1: 扩大资本开支，
2: 扩大资本开支，用于投资这个基础三力。那你想想看，这2000亿，相关的上市公司，随便分一分羹就是很大的量，这比传统的来得更快。所以这是为什么科技愿意受到追捧。第二是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是技术不断在迭代，而且迭代的过程中会很多公司会突然从0到1。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做的像那个光纤，其实过去它的走势并不好。那大家推迟10年往前看，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传统行业。但最近因为 AI 的连接，因为光互联一下子把它给它的价值重新认识了，反而变得紧缺了。过去紧缺它也是涨一下的而已，因为紧缺就是这阶段性紧缺嘛。但是它成为长期紧缺了，所以说最近你要理解这个。科技的发展，那可能不是短期就会结束。我是以这个例子啊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科技股可能是刚刚认识的一个开始，就像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真正
1: 你觉得
2: 用 AI 一样的。
1: 科技是刚刚认识的阶段吗？就对于 AI 的这个产业，算是刚刚吗？
2: 大部分人还没开始使用 AI 的这
1: 相关的。我觉得大家应该现在也都会，比如说用豆包也好，用 DeepSeek 也好啊，用千问也好，就这肯定是一种体验。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在用编程啊，用 coding 啊，可能
2: 这专业人
1: 那种专业人士呢，其实那种更需要 强大的算力的支撑。
2: 他们反而会对对未来算力会更坚定一些。
1: 嗯、
2: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怎么用的，或者说一般人他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长得过热呀、啊，长得过高啊，啊等等。他其实说，其实服务器，我就算服务器它的寿命来说，就是三到五年。你看那些建制散的三到五年，它的折旧就是按照这个三到五年周期再换。这个过程中，它还是需要这过程非常快的。
1: 但是我觉得资本市场往往其实是领先的。
2: 对，
1: 资本市场它会提前反应。就你在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如果你不炒股的，你根本没有关心到说 AI 到底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实际上，在资本上 ，AI 市场已经涨了三年，甚至接近四年了。所以，是不是资本市场其实已经提前透支很多了？
2: 嗯，从现在来说哈，嗯，你要是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头部企业。你看它的营收来说还是保持非常稳定的，而且呢你从北美的这个新一轮的开支来看，接近8300亿这样的美元，这样
1: 资本开支、
2: 啊、资本开支可能明年还要更高一些。那么从目前来看，连有些公司像 Oracle 等等现金流缺乏了还在发债，还要进行，因为不然它会在竞争中会落后、
1: 嗯、
2: 所以这8300亿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说，很多上市公司来说，它足够，它利润会达到几百亿，然后股价会维持继续狂奔。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一些头部，因为不能点名，所以它的走势就说明了这些机构，你看都是大量机构就重重锁定这个它的，虽然它涨得慢一点，但是其实细看一下它并不慢。
1: 嗯，好，我们来看看张韵蕾给大家说说双创，因为现在已经都在历史高点附近了，科创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创业板也非常接近它的历史新高了，所以是不是这两个指数应该还是当下市场风格最占优的方向？
3: 我觉得当下从目前现象来看的话，无疑是这个双创是最占优势的。那么这里边的话，最主要就是科技股的贡献啊，因为双创我们就那个科创我们就不说了，半导体。那么创业板的话呢，因为分了几大部分，一个就是新能源，还有就是那个光模块啊 ，CPU 这一块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像以前的像一个东方财富这些，其实它的比重在降低了，互联网金融在降低了。那么我觉得我在这里的话呢，我可能要泼一点冷水啊。一个我们从市场的表象来看的话呢，三万亿，其实如果从924到现在，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三万亿出现的天数其实在逐步次数在增加的。但是如果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你会发现，就是当整个市场如果出现几天的连续性的三万亿以上的话呢，它其实是在呈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那么头部。那么其实我们看今年的一月份啊，无疑也是出现三万亿之后啊，其实我们以往的市场的认为应该是场外增量资金加速入场，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角度去想，是不是也是场内的资金分化分歧在加大呢？因为有资金在进入的时候，同时也有资金在出啊，所以我倒认为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个醒，三万亿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不要太冲动啊，不要把它纯粹的认为是一个增量资金介入。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二个，如果我们从4月28号的我们的看到政治局会议当中来看的话呢，它的定调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去年的话我们看到提到的是适时的降息降准啊，结果在5月份的话我们看到是降了0.1%。啊，但是从今年的28号的政局会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整个货币政策是精准施策，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打消掉今年的降息降准啊，货币政策今年的宽松，我觉得这个预期要降低了。第二点，从全球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目前的围绕全球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通胀，这个通胀是围绕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海峡通了没有？没有，啊，也就是说每天的短缺供应量的缺口。1000多万桶的原油，这个事实是在在的，而且从布伦特原油来看的话，基本上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了。也就是说，接下去的整个一个通胀，从我刚才之前说到的分析的 CPI 和 PPI 的时候已经说过的，我们这里因为是经过了3年多的一个那个 CPI 和负值，但是人家不一样，人家现在因为明天晚上美联储就要公布那个最新一期的那个通胀数据了，现在普遍认为的话，预期是值是3.7，前值是3.3。但如果说真实公布的数据是高于3.7的话，也就是说所有我们以前看好的市场是基于全球宽松预期，美联储降息，但是现在如果是基于高于3.7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的话，有可能美联储不但不会降息，甚至有考虑会可以加息。那么这样的话，原来基于原先的牛市的宽松预期完全就改变了。那么我们说第二点，刚才说到了科技股依赖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有投入的资本开支的。那么一个 它的主要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基于科技股是最主要是纳斯达克那些七姐妹的话，最主要的。

0: 这是第二块。啊，那么我觉得这几块的话呢，共同催生的一点，就是对于当下的一个科技股，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回顾历史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二一年年底和二二年的新能源。那么为什么啊？因为当时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公募基金的漂移。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主题类的，比如说医药类的公募基金漂移到新能源去了啊，因为类似于像最近的一个种现象，就是市场当中其他都不赚钱，唯有科技赚钱。但是三年之前也是这样的，市场当中其他不赚钱，唯有新能源才赚钱。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像公募基金有一些消费类的基金，它也是漂移到了那个科技里面去了。那么我们回想一下，现在的科技好吧，好，业绩好吧，也好。那三年之前的新能源呢，好也好，对吧？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新能源的那个这样一个观点改变啊，没有，它是未来的我们能源发展的方向，是我们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股价变了。因为股价的位置变了，当时的新能源的涨幅不亚于现在的，我记得当时的话十倍涨幅的新能源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就是抱团，因为其实回归到一点，资金开始出现抱团，抱团如果没有外面大规模的增量资金介入接手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点到某一个点，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是哪个点，如果说到某一个点资金认为是个风险点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原先的抱团有可能这个团就抱不住了。
1: 对，你刚刚的这个分析呢，可能对于就是当下啊，科技如果有人认为说它过热了啊，浇一点冷水冷静一下，其实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真的落实到操作的角度来讲，就现在你所担忧的这些，是不是应该我在市场当中，我如果持有科技，我就该担忧这些？
0: 我觉得分两块啊，就是如果说你更早时期如果是介入科技的话，成本比较低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没关系，你哪怕回撤个10%吧，20%，
1: 你可以先持有看看，
0: 哎，就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原先的原始成本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之前更早期没介入科技的，或者更早后面就走掉了，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已经不高了啊，因为我们说好的东西是需要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去介入，我觉得现在价格没有性价比，没有任何的性价比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切，其实我们说到2月28号中东局势发生的时候，它其实原油的上涨跟整个科技及股市是反向走的，但是最近原油涨的时候，科技股市是同步向上的，这个里边是明显出现了一定的违背的。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抱团两个字啊。那么我觉得明天晚上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各个通胀的数据会打破这种平衡点，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嗯，好，那这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或者说关注的一个信号吧，一个数据。毕竟呢，科技走到这个位置上，肯定会有一些声音说累计涨幅过大，是不是有泡沫了等等。当然，这是我们提前的一种预判。那如果回到市场而言，刚才张玉磊说到一点，就是3万亿的成交额。其实，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也有连续几天成交额在3万亿之上。我查了一下数据，是连续4天，1月9号、1月12号、1月13号。到1月14号，最高的成交额是多少呢？3.9万亿，就是3.94万亿，逼近了4万亿。随后市场开始调整了。那当时也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监管层释放了一些降温的信号，所以在1月14号的次日，就15号出现了明显的缩量，成交额只到了2.91万亿。所以我们如果不想得很长远，我们就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如果一直维持在3万亿之上，不要放巨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积极乐观的看待？如果哪天真的放了巨量了，再放不上去了，是不是才是我们谨慎的信号？我们从这个角度行不行？玲玲怎么看？
2: 我觉得成交量永远都是滞后的，就是这赚钱效应好的时候，成交量自然而然就起来了。
1: 那你觉得如果现在放大到4万亿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2: 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一个不是没见过的量，还是一个就是可控的，就没有说又是历史级别的这种天量。我觉得因为参照之前的行情的话，3万亿也是见过的，所以现在的话我就谈不上过热吧，只能说局部过热。因为的确科技的话就是说跟随韩国，你看韩国指数最近就疯涨，就是短期累计涨幅特别大，包括纳斯达克也是一波没有调整过的上涨，只能说局部的确过热。但是怎么说呢，包括我们科技内部的话，它有些品种它也不是一直涨的，就是它也是轮动着涨的，它可能就现在有些品种涨得高了，但它可能调整一下换一个品种涨，但是现在说科技就结束了也维持上涨，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吧。
1: 嗯，好，王荣奎也简单补充一下，刚才一个是张玉磊的担忧，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担忧起来？
3: 不用担忧，其实是呢，就是你看过去的
2: 成交量，我们认为两万亿很高了
1: 啊，
2: 很后来成习惯，现在三万亿
1: 也常态了，
2: 也会变成习惯。比如说，你说能不能达到四万亿，

0: 像上次一样达到39万，接近4万亿是吧？有可能会出现，可能会有调整的夯实这常态成交量。我觉得目前还没到4万亿呢，还是可以去观察的。而且呢，现在从目前来看，市场成交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是说那个急速的放大，从2万亿突然跑到4万亿去了，而它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始是资金回流或者市场人气上升。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第二呢，科技股本身而言，我们现在目前是科技股的业绩，很多公司的业绩呢，它是缺物料，不是因为它没有缺物料，是因为存储，包括很多物料里需要硅烷芯片。现在为什么缺？就是很多公司你如果有物料，你才能会涨；没物料，你就会下跌。待会儿我们在后面的板块里面再进行讲这个东西。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互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我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说，就刚才张一林举的这个例子啊，说不一样的是什么？这一波科技它是一个全球的共振，不光光是中国在加大 AI 的资本开支，其实美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是全球共振，使得整个的市场或者说资金都涌向了这个风口当中去。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风口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几位对于大家在操作上的具体建议。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的看点确实不少，盘中几大指数呢是携手再创新高，但是个股的分化已经逐步出现端倪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从近阶段我们也会发现，市场成交金额持续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但很明显个股却是冰火两重天。特别是今天双创强势引领市场上行的背后，资金的选择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毕竟指数走到4200点的上方，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都会更加注重权衡风险与收益。而我想，现在更适合我们的一定不是去追高高在上的品种，因为一旦有回调，风险其实是大于机会的。而相对低位的品种反而成为资金的首选。那此时对于我们来说，既然市场风格确认是在科技成长方向，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买科技就行？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发现，就算选对了风格，但是如果没有选好个股的话，很可能还是不赚钱。那怎么选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上周我们其实就始终围绕的就是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一些低位公司来挖掘，反而给到了不错的反馈。比如说右边这家公司是低位叠加机器人概念，从上周四分享完之后，连续2天大涨15%。而右边这家公司呢，则是上周五分享给大家的，属于低位叠加算力租赁。股价阶段震荡之后，今天直接发力上涨超14%。那对于我们来说，虽然科技股的龙头还在持续走强，但当前已经不宜追高，反而挖掘低位补涨的机会呢，是更具性价比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精心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补涨的优质潜力公司。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当然，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看，首先呢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低位低估的公司，持有起来会更安心。其次，技术走势上迎来拐点信号，且获得资金连续多日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我们说到科技成长方向，也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呢，给大家梳理了一个精选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是全球 DDR5 SPD 芯片的绝对龙头，全球市占率是大于50%，还拥有 AI 与汽车电子的双轮驱动卡位，核心卡位稀缺，同时还绑定了三星美光海力士 AI 服务器 DDR5 模组必备，直接受益于 AI 算力爆发。而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下跌超过了41%，股价重心近期开始稳步攀升。那么我们发现最近几个交易日更是站上了60天均线，放量上行，资金连续3天也净买入超过了3600多万，有望继续走强，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其实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补涨优质潜力股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这当中的思路呢，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下，首先科技成长方向当中低位低估的公司，其次技术走势上迎来拐点信号，且资金多日连续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指数在4200点的上方，其实我们更多的从低位补涨的角度来筛选科技成长方向的话，我们认为是更具性价比的一种。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整个市场的涨停板的家数在增加，那连板高度呢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是五连板的福达合金、业绩加机器人，大唐发电是四连板，算电协同三连板呢倒是有很多家，分别是通鼎互联、宝鼎科技、红板科技、泰晶科技和山东波仙、光讯科技等12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其实还是算力硬件，有30家个股涨停。那半导体方向呢，今天也有16只个股涨停。商业航天方向今天是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电力6家涨停，房地产6家涨停，机器人6家涨停。那核心其实还是在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只是内部的品种在不断的轮动。你看上周五是机器人、商业航天最强，那上周三应该是半导体最强，但是到了今天半导体又重新的活跃起来了。所以在科技的细分当中，我们还能够做多什么，我们请王荣奎来做一个解析。因为在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直看好的，只是不同阶段可能有领涨的方向，但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AI 里面还能够看什么呢？在科技，
1: 我们从它的紧缺来看，
0: 都
1: 是可以证伪的。你比如说电子部，大家看一季度像那几个头部的企业，是巨石啊等等啊，它业绩可以证明，
0: 这其实也是电子部的上游了
1: 啊，对，
0: 中国巨石。
1: 然后它就是围绕整个的材料啊，整个展开的。第二呢，你看最近 DSP， 大家肯定还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DSP 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电光芯片，
0: 电光芯片。
1: 对对，所以你看今天，其实从上周开始，本周延续到今天，电光芯片这股票都涨得非常非常凌厉啊，非常好。因为什么？紧缺啊，短期的很多。不是说你这不，它的技术难度比较高，那一般是在全球头部企业，那国内的上市公司不多，那有那么几家可以做，所以股价也涨得飞起来。那刚才你讲的什么有个两连板的，其实它也是做这个东西。那么这是因为它紧缺，就像存储一样的。那存储大家说紧缺是不是到顶了？到去年12月份时候，甚至一月份的2月份都认为到顶了。其实你看大家不是业绩指引呢，你看今天，包括三星呢，包括海力士又涨了。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目前来看主要是紧缺所引发的，那么它的紧缺会到2028年。那么这第三块呢，我们进一步说紧缺。那目前的紧缺刚才讲的 DSP， 第二呢，就现在紧缺可能还有像它引发的一些材料，你比如说磷化铟呐，薄膜130啊。第三呢，还有像现在像这个陶瓷基板啊，陶瓷等等啊，散热嘛啊，包括啊，最近你看像英特尔不是说出来英伟达投资的啊，和合作的
0: 康宁，
1: 他其实之前他投资的是光芯片啊，就比如Lumentum、Corentor 等等啊，分别投了20亿美金。那么从目前来看，它都是围着紧缺或下一个赛道上去展开的。那么像英伟达现在提倡光互联，为什么它弱并推迟了啊？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看这业绩不能反应，因为它一旦技术路线一旦确认，供应商搞好了，它一上来就是成千上百亿的成本上千亿的投入就下去了，上市公司就受惠。所以你不能简单的看，因为它在光互联，它意味着就是说光模块直接它的光引擎直接放到交换机的芯片里面来进行异构，这个放在一起，这样的话缩短它的传输距离，也减小了功耗。所以它这些紧缺所导致的就是材料上的紧缺。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像陶瓷基板呐，包括这个像这个铜箔啊，还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景区的特征。那你要是搞不懂的话，那你就长线拿着那个 PCB 就可以了，因为 PCB 现在 AI 服务器的这个增量还在继续上升，而且呢，尤其我们国产链的像超级点啊等等，今年还上大批量。此外呢，就像我们的智能汽车以及还有这个智能体，所以对于这个 PCB 高端的 PCB 的需求也是在增加。所以说 PCB 当然包含很多材料，那么你搞不懂，那你就把 PCB 给它拿着不动就行了，就像拿着重力矩阵一样，
0: 就像拿着光模块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王荣奎的点睛。确实就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把 AI 的很多细分子行业都梳理清楚。那在他的点睛当中呢，会不断的为我们来跟踪进行梳理，就当下你可能最值得关注的 什么。我记得上一次那也两周前了，当时说的是铜箔之类的，
1: 对
0: 啊，还有树脂材料等等的，
1: 嗯，
0: 其实就更多的是 PCB 的一些上游的方向，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现在王荣奎关注的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那之前看好的方向啊，大家可以罗列一下，比如说有光纤连接器、商业航天，还有像半导体封装，然后就是 PCB 铜箔，对吧？这是4月21号的，然后还有像内存接口芯片，最近也涨得很好，今天是历史新高的。
1: 对，
0: 那还有像 PCB 铜箔等等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王荣奎给大家关注到的方向是 MLCC， 为什么是这个方向？
1: 现在从英伟达跟康宁的合作，大家关注有几个方向，一个呢是光纤连接器，它就是我想的光互联，大家肯定从这个技术线你会看到一些发展，包括谷歌的 OCS 啊，都是同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是更快、高效、更宽带的这个传输问题，就是信号啊，这个速更高的速率、更低的功耗啊。当然，它的技术路线带来产业链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康宁这个事情就说明，像玻璃基板以及像这个光纤连接啊，这个将成为大量的存在。所以说，围绕这两方面的这个这个陶瓷基板、玻璃基板以及这个。以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0: 玻璃基板也很强
1: 啊，对对，是这几块会展开，因为是康宁，这个说明什么？是代表了即将实施的下一代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光连接方式啊。我觉得这一块大家要主动去关注，因为这还没开始呢，所以它并不是有的结束，因为它要找到更好的传输、更高的速率、更高的宽带、更低的功耗和更广泛的连接，所以这样的。
0: 好，那大家我看有网友问怎么关注，到有看头 APP 上去寻找王荣奎的点击就可以了，有看头 APP 上啊，或者跟我们的这个小编联系也可以。那其实在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发展的过程当中，你阶段性的会有一些边际变化的方向，王荣奎就可以给你捕捉到，比如说跟康宁有关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那还有一种方式，他刚才也提到了，你如果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细，你怎么办？就拿着龙头就好了。
1: 对
0: 啊，因为你享受的是你整个 AI 产业的一个繁荣，
1: 对，
0: 对吧？好，那接着我们请琳琳来说一下可以做多的方向，算力硬件、半导体、商业航天、机器人电力，其实都还可以啊，你看好什么？
2: 其实现在市场的话，其实就是围绕着景气投资，就包括就是说AI 也好，还是说电力也好，其实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景气投资。那其实从整个行业板块轮动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都轮了一遍，从一开始的话就是海外链，然后到国产链，然后到芯片半导体，包括之前也轮到了什么 AI 应用等等，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就轮了一遍，当然现在很强，又轮到了这个最开始的这种，就是说海外链。那我就我的风格的话，就是说太高的我也不买，就更多的还是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但是整个行业也处在一个比较景气的一个周期的一些品种。那锦囊的话，目前配置的方向主要还是像之前说的，包括像船舶制造，包括现在的话新增了一个像就是说储能相关的，就上游设备类的一些品种，包括房地产，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边际变化。首先船舶制造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龙头公司其实公布了一季报的业绩是大超预期，然后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利润的一个上行空间应该是打开了。如果给到一个就是参考上一轮就是说空乘机械龙头公司给的这种较高的一个20倍估值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对应行业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上行空间，包括我们看到近期的船价的一个上涨也是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这种品种有机会。另外的话就是像储能相关的一些品种，我们看到龙头公司像宁德时代很景气，然后产能利用率很高，它其实有一个扩产的需求，那么对应的这种上游的设备类公司也会受益，所以这些品种可以关注。
0: 好，这个就是在储能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在船舶方向。其实船舶我看在出了季报之后累计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对吧？然后储能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分，比如说沪储可能会更强一点啊，大储会偏弱一点，但所以在它的锦囊当中都会有给大家做分享。比如电池。

0: 其实应该就是偏储能这个方向了。
1: 储能的上游就是设备类公司。
0: 对，然后房地产呢，其实今天也有异动。我觉得房地产可能它没有整个的板块的贝塔，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房地产个股的机会，应该也还是有表现的，对吧？
1: 对
0: 啊。好，稍后玲玲再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啊，再来说一说。来，我们再来听听张韵磊给我们来说说吧。就高的科技，你已经说了不看了，对不对？就科技都不看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低位的方向可以看的？
2: 我觉得还是刚先说一下一些最近的一些市场要注意的东西啊。那么我再说一下，
0: 你是都不看好吗？要注意什么？
2: 当然不是说不看好啊，就是我们说到一些就是说关注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当中有一些，因为无疑我觉得高位的科技现在是有泡沫的，
0: 嗯
2: 啊。那么当然我觉得呢，就上周五的话呢，关于券商的一些两融的一些新的规定。上周五的话呢，关于东方证券，就是关于两融的维持担保比例啊，就是它的计时的那个平仓线啊，受到了115%。那么这样测算了一下，如果是你是1:1的这样一个两融比例的话呢，那差不多是42%的跌幅啊，就你基本上就被平，而且没有考虑余地，就它券商自动帮你平掉了啊。那么这说明一点，就是说一个要跌40%多，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的是不会是在近期涨幅不大的品种里边。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已经引起券商注意了这一点的风险的话，那我觉得现在是无疑是在当下就是涨幅巨大的一些科技股里面。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会跌，未来一定会跌去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局部的一些市场的现象，局部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过热的成分的话，已经引起了券商的注意了啊。我觉得我不是说一定是这马上就会下跌，但是我觉得作为投资人的话，我觉得要引起一定的警惕啊，因为我们都是也是经历过当时2015年啊这种杠杆零速的啊，这是我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一下，其实今年的2026年的话呢，我觉得跟当时2022年其实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
0: 跟2022年
2: 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新能源，当时的年初的话，其实大量人跟现在的对 AI 的这种热捧的程度，对当时是对于新能源的热捧程度是如出一辙，啊，那么几乎在市场当中只有新能源跟其他，啊，就像现在只有 AI 跟其他一样的。啊，那么也就引导资金引导资金去向新能源，扑向新能源。那其实当时的话，我就说了一点，新能源已经涨了3年了啊。任何一个行业，它景气度再好不过3年，再差它也不会过3年。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啊，从2022年到现在，新能源是经历过一个低谷。那从去年年底开始，逐步又走出来了，足足3年的时间。所以刚才李婷说到了，就是说包括像中基旭创等一些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轮回啊马上要结束，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有个周期，这样一个行业周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时间空间，我觉得预留的空间我想应该不会太大啊。那么这一点，第二点的话，2022年其实有很多的事件也跟今年是比较相似的，当时我们都知道就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之年，而且时间点上今年的中东是2月28号发生的，当时的俄乌是2月24号啊，时间点上比较相似。第二个相似点就是能源，当时的话就是说整个一个冲突影响最大的能源，当然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对欧洲的天然气，我记得当年的话呢，整个德国的电力一下子一年涨了10倍。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比当时的更严重啊，因为它是断绝了整个一个能源的供应啊，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亚洲，当然我觉得卡塔尔的天然气对欧洲是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整个能源的这部分的危机感要比这2022年更严重啊。那么当时的话，我推了整个一年重点看了一个方向啊，也就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就是传统能源当中的煤炭啊。因为煤炭的最大的看点就是原油它大幅上涨之后，作为煤化工的它的成本大幅上涨，所以一定会找一个替代性的。那么这里边的话，有相当一部分能够替代油化工的煤化工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全部替代，但是我们如果从历史的那个价格走势来看的话，煤炭的价格跟整个原油的价格是几乎是保持是同步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就是当时2022年，其实当时的油价，布伦特油价的话比现在涨幅还要高，但是只是在年初布伦特原油冲了一下，随后就回落了啊。但是从整个煤炭来说的话，它其实一直走到第3季度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从当下来看，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唯有刚才李婷说哪些在低位的，那我觉得肯定不是低位的科技啊。因为当一种风格结束的时候，不管你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其实大家都结束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新能源也是这样，当时涨得 高的新能源如果到结束的时刻结束了，但是低位的新能源也结束了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回头来。

0: 说一下煤炭。那么其实从煤炭来说的话，其实它今年的价格未必像当时2022年那么的冲动，因为从2022年之后的话，我们的整个动力煤这块基本上是签订以长协价为主，所以基本上将整个一个价格锁定了。但是今年的整个看点就是数量的增加，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煤化工替代油化工之后的话呢，它会对于煤炭的数量会大大的一个增加性，所以我们说收入无疑是价格乘以数量，价格基本上如果维持不变，数量增加收入也会增加。但是煤炭的价格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我们从最近的秦皇岛动力煤的价格，一年从去年到现在也是从每吨600多块涨到了现在800多块啊，所以也是能够说明是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从今年开始的话，我觉得唯一相对来说市场如果从现在的激进转为防御的话，应该是高股息，它是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防御品种。当然高股息里面有银行有保险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更多的如果结合一些有成长性的话，那我觉得能源这个方向、煤炭这个方向的话，是结合了高股息和那个高成长性两个共同的优势的。所以从我的这个锦囊的一个配置点上来看，我现在更多的看到是一个风险以及规避风险啊。那么所以一个就是两个方向，一个资源，还有就是能源。资源的话呢，应该更多的偏向于现在的目前来说的一些金属类的，包括像锂矿类的啊。因为我们说到三年的新能源经历了3年的一个低谷之后，应该说它又进入到一个上升的一个3年周期里边。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随着一些冲突的改变，局势的发生变化之后，那么对于原先的一些我们说的原材料，有色金属的原材料需求也会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需求增加。那么最大的一个点一个是能源端啊，能源端的话我觉得煤炭这个方向点，当然煤炭里边的话呢，我觉得要区分，因为从当下情况来看，因为煤炭分几种类型啊，就是都动力煤、焦煤还有这个无烟煤。那么从当下来看，因为今年的话夏季有可能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所以对于整个发电类的动力煤应该说有更大的一个优势。还第三块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煤炭的一个长协价有可能会锁定它的价格，但是我们说国际煤炭价格像纽卡斯尔港的今年的煤炭价格是涨幅是巨大的啊，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煤炭的它的一个品种它是结合了海外煤炭煤矿的话，那我觉得它的可能股价的弹性会更大啊。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也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也在全面的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到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两融余额，这个两融余额又是再度攀升，年初最高是在2.73万亿，那现在已经达到了2.8万亿了，很快要接近3万亿的水平。好，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投票的结果，那沪指放量新高，突破了4200，还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吗？选 A 的比例高达75%。我刚刚看到有网友都说了，这4200一突破，直接看4500点了。好，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个了解。今天加仓的比例略高一些，28%，但是减仓的比例也有点高。因为今天市场情绪这么好，有很多人选择要在明天进行减仓，这个比例有25%，还是挺高的。好，最后呢，咱们来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

0: 操作思路啊，其实你看今天，除了算力硬件、半导体这些有异动之外呢，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其实也是有表现的。王荣奎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主线上是不是是以 AI 这个硬件为主，但是商业航天、机器人也能够反复活跃吗？
1: 嗯，能。其实商业航天这次你看这个，美国要搞这个太空光伏，你看还有像。包括英伟达等等都在关注太空光伏，就是在太空算力解决电源的问题。那从目前来看，已经进入了这个落地阶段。嗯，近期的股票的上涨，尤其我这 SpaceX 这个链的太空光伏哈，嗯，基本上这两天表现得非常抢眼，或者说比较强劲。啊，其实我们在节前已经开始在布局这个太空光伏，就是说商业航天相结合的这个赛道。其实目前来看，主要是太空算力吧所引发的太空光伏。嗯，这一块呢目前走势震撼，因为从美国的这个从北美的它的动向来看，可能就是在这个季度开始逐步进入了这个采购与实施阶段，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会继续看好。第二季机器人，从年报和季报的情况来看，这个机构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机构都在高景气就是最确定的高景气赛道，像 AI 是吧，因为它可以能从大厂投资本开支能大致能测算出这个相关的产业链的企业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它很容易去，你要抱团也好，但是它很明确一个指引。那么第二个指引呢，就是说为什么对机器人前段时间机构不是很感兴趣呢？是因为他没看到实质性订单，我没法测算未来我去购买这个相应的股票，我能他们到
0: 空间是多少？
1: 啊、对，空间没法测算。当然从季报和年报的这个情况结合，北美你比如说特斯拉也是在六七月份开始小批量。出货，而且他们规划的是，以后每年是，就是达到什么，像百万台级别，这样的一个量，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从目前来看，它的从它的形态呢表现非常优异。第二呢，就是从季报和年报来看，相关上市公司，有的公司零零碎碎加起来，在去年能取得上亿的这个像减速器啊相关零部件的收入，那有些公司呢在一季度也能取得几千万的收入，说明呢就是说我们很多公司在机器人方面已经开始在放量啊，随着这个可能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一旦上线啊，包括Figure等等，它都可能在家里干家务活了，它可能会在这个年中间是一个爆发点，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段时间涨，它是都有相应的催化和期盼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可以去关注。
0: 嗯，好，那琳琳再来给大家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吧。
2: 好的，还是就是说在景气的行业当中去做轮动吧，因为其实也就算最景气的科技它也不是一直涨，它板块内部也有轮动，所以的话就是说当一些品种短期冲高之后你可以适当了结，然后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景气赛道去做一个操作。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像地产，其实刚才没讲到，就地产的话最近表现也比较强。那从我这么多年观察地产以来，我觉得最近是走的就是最强的一次，因为它以前地产脉冲式的上涨，那更多的是受到
0: 事件性的催化，
2: 就是说政策面的推动催化。那近期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的这个销量是特别好的，所以就其实隐约看到一线城市这个地产是不是能够企稳。那么如果说一线城市的这种地产能够企稳的话，其实对于就是很多优质的地产公司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因为参考海外的包括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也是经历过地产危机的。那如果说当时一线城市能够企稳的话，那么相关的优质的地产商可能会先于企稳。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部分优质的地产公司包括像华人之地其实创了历史新高，包括像中国经贸、中国海外发展，一季度表现不错的这种开发商其实近期表现是非常强势的，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就是整个地产的这种销售情况，尤其是新房的这种销售情况。如果说真的如果说从这个老破小向置换链打通之后，我觉得地产的空间

0: 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鑫，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我们

0: 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周一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高开高走，沪指突破4200点，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3%，都刷新了近11年来的新高。 A 股全天的成交在3.57万亿元，创下4个月来的新高，两融余额增加到2.8万亿的高位，今天的增加数量160亿。从盘面上来看呢，中芯国际并购重组今天正式上会审核，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集体爆发，存储芯片、先进分装、电子化学品等细分表现尤其的抢眼。另外呢，像稀土、医药、商业航天表现也很活跃。放大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来看，这种放量大涨之后，本周会不会加速拉升？我们说这周到底是有这个回踩要求，还是有这个加速拉升的可能性？那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先来问问鞠老师，鞠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突破4200，在这儿会高歌猛进，还是说在这儿要进行一些整固？就是今天大家觉得是不是一下突破得太快了，太急了？这种盘感有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上证指数还好吧，那我们分开来讲吧。一个是上证指数创了11年的新高，然后指数也突破了年内新高4200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科创板50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相对于这两个指数来讲呢，其实他们更多是对于创业板跟深成指的补涨，因为在这之前，深成指跟创业板早就创出了年内的新高。那么，这段行情就5月开始这段行情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科创板50指数因为弹性使然，就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半导体的权重都在科创50这边，所以看上去指数的弹性会更好一点，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一样，有更多的是就是可以说是双创指数对比嘛，是创业对于创业板指数的一个补涨，那么上证指数是对于深成指的一个补涨。所以既然他们是补涨的，我觉得其实特别上证指数也谈不上加速，那你说指数涨了1%也不存在加速，但关键是成交量。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是3.5万亿的成交量，如果明天再出现放量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叫做惯性冲高以后的震荡。我说的是明天啊。那么然后说一个大概啊，其实就是四月的时候我就说了5月行情会比4月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5月的整个赚钱效应。那么赚钱效应我们是用什么来衡量呢？用平均股价指数来衡量。然后市场的风格用什么衡量呢？用微盘股指数来衡量。那么大家都看到了，今天其实微盘股指数表现得相对差一点或者弱一点，对吧？那这就是因为成交量使然，就3.5万以上的成交量，那肯定是大的比小的好，这个毋庸置疑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呢？一直是大的会比小的好，那也不一定。也就是说，如果明天市场成交量再次放大，那放大成交量代表了分歧，所以指数就很有可能会形成惯性冲高以后的震荡。而包括半导体板块可能真正的分歧我觉得会在周三出现。那么一旦半导体板块出现这个资金的流出，或者半导体板块内部个股出现高低切换以及分歧的话呢，那么其他的板块个股就会有什么呢？就是有轮动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本周的下半周吧，我觉得市场的风格可能会更趋于平衡。然后我对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没有特别看高的，或者说我觉得指数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可能马上就去到4300、4400，我觉得指数的高度不见得会很高，因为上证跟科创五零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对于创业板跟这个深成指的补涨，对吧？那么如果是补涨的情况下来讲呢，指数本月可能就不一定会能看得更高，但是呢反弹的这个周期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板块个股后面就会慢慢的开始就是有补涨轮动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其实如果大家在未来的两天去看，如果市场的成交量能回到3.2、3.3万亿的话，那么对于风格的平衡会更有利。
0: 看来您觉得整个市场在补涨轮动再有增量资金进来并且维持的状态之下，市场会更均衡。
1: 对对，
0: 这是您的对五月份的描述啊。来看看刁玉香的观点。刁老师，我们说3.5万这个3.5万亿的这个成交啊，刚才鞠老师说了3.23、3.5，这个成交量您觉得能维持吗？之前我们所说的增量资金，有人刚才说了，哎呀，今天保险资金入场了，是这么回事吗？从资金面上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资金在流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事实上这种流入是一种比较大幅度的换手，对于一些赚得多的资金，尤其是大的机构，其实我这里了解的信息，比如说我这个一些基金的朋友，那么他们在聊就是说 ETF 也在被赎回，但是我相信肯定也有人来，这个市场永远是在进行大幅度的换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3.5万亿的成交量，那么这个成交量呢来了之后，大家这个可能我们都想去预判后面会不会更高啊，我相信在本轮当中有可能还会更高，但是其实维持在3万亿以上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因为这些钱来了之后市场会活跃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在这个上个周也对外有过一个观点，那么就是说市场尤其在5月份的中上旬是没有比较大风险的，但是呢就是波动随着上行之后会剧烈很多，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高位的个股涨得非常快，那么但是啊就是它这种波动非常大，其实并不表示它现在立刻要结束了。这个市场目前无论是上证也好还是创业板科创板也好，从技术上来讲大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好，很多朋友讲那老师这个你这个只要大势没问题就没问题嘛，那么我们来稍微细拆一下，就是目前其实我们要去看它背后有没有，到底背后有没有上涨的逻辑，它背后有没有驱动因素。那么如果有驱动因素你一定要去跟随这个市场。目前我简单的类比，创业板它是跟纳斯达克非常的同步的，而且它本身也是共振的 AI 在本轮就是海外大厂，大家发现我投出去钱能够赚起来，也就是 AI 貌似现在来看在说服大家它已经形成了闭环。大家最质疑是你每年投五六千这个亿对美金你能不能回得来，所以大家都认为是泡沫，但是事实上它这种虹吸目前是 OK 的，然后在局部出现了正反馈。那么所以呢这个滚动目前来看还没有结束。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就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数据啊，那么大家对房价的预期啊都有一些修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可能老灯和小灯都还有热度，我们再看成交量，所以它会维持一段时间。不要轻易的说哦这个市场可能这个不行了涨高了，我个人如果我们真去拍脑袋，上证在5月份触到4400点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位置压力就会比较大啊，所以就是越高了之后，总体来讲市场波动加大之后，大家就要开始逐渐悠着一点了。
0: 嗯，您觉得现在市场进入了一个向上拔高的可能斜率改变的这么一个冲刺期啊，
2: 是个拉
0: 升段，这是您的感觉？
2: 是的，
0: 是个拉
2: 升段。
0: 来，我们回到这个鞠老师这边啊，刚才说到这个3.5万亿，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市场涨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大盘的。
1: 对，
0: 就是不管你是科技里面还是哪个行业赛道当中，涨的都是大市值的，跟这个3.5亿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对，是的。
0: 但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能持续吗？
1: 每一次实际上增量行情，那肯定是容量票相对来说会比小票涨得更好，而且容量票会走成趋势。那么5月份我自己的这个预判是什么呢？每一次市场放量以后，第二天只要出现放量再加速，那么短周期里面市场就会进入到一震荡。这个节奏可能会有两次，甚至会有两次到三次吧，正常应该会有两次。那么今天是第一次，也就是明天如果再出现这个惯性的冲高，那就市场短期面临着这个震荡了。震荡完了以后它还会再来一次这种，就是再有一次这种上涨放量，然后再会进入到震荡。所以基本上五月份就是这种节奏。那么震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放量的时候呢，就是大市值的品种表现得很好，那么冲高回落震荡以后呢，那相对来说小市值的品种或者说一些其他低位的板块就能够轮动到上涨，所以基本5月份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嗯，我们来看看刘鑫对我们投资者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如果现在我们说指数强，但是个股呢是出现分化，这种情况我们散户朋友是应该去追涨强势呢，还是应该在这持股待涨，等着这个高低切换？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啊。
3: 我记得在4月底的那次节目当中，其实我也

0: 讲过，就是说，我说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四月底最后这一阶段，我们针对五月份行情的这个准备是要调整好持仓结构的这个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强调重点关注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个股。那么就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言的话，我觉得如果仓位现在是在半导体，在这个算力这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的话，那么从操作的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留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底仓，那么剩下的大概剩下的这个40-30%的这个仓位呢，可以在这上面呢进行一些滚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做一些高抛低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你的仓位并不是说还在半导体或者在一些算力这个方向的话，那么这个位上面也显然不适合去追涨去介入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更好的是等待市场这里出现一次短期的一些分歧，或者说出现一次短期的这个震荡之后呢，再进行这样的介入。那么从这个量能的角度来，因为刚才大家都在讲3.5万亿的这个量能，其实我们关注这波量能从五一前2.6、2.7到五一之后3万亿，到今天为止3.5万亿，我觉得整体的量能呢还属于一个比较温和性的这样的放大，就量能在这里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性的放大。但是我建议大家关注一下4万亿这个时间点，就这个量能的这个点，因为上一次市场在接近4万亿的这个量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月13号左右就开始出现了一次比较大面积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震荡，所以我觉得4万亿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点。这个时候呢，可能市场会存在一次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分歧，或者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虽然说这种短期波动呢不改变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趋势，但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讲，不适合说在市场开始出现拔高，或者说出现这种急速的向上突破的过程中呢，再去加仓或者说再去调仓换股进行操作。
1: 嗯，其实这个建议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在目前观察市场过程当中，确实有这种体感分化非常强烈的现象。一部分人他可能站在光里赚手里，也捧着心。同时呢，在头部的这个公司当中，他的这个收益可能就比较漂亮一些。但是其他没有这一部分资产的朋友，可能对整个市场的体感就不是特别好。那我们顺着刚才刘鑫给大家的这个投资建议，鞠老师，我们说关于这种结构性行情当中啊，如何应对这个踏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想在互动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答案的。
2: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踏空不踏空之说啊，就是现在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点讲，就只有两种股票，一种股票就是叫以 AI 为首的科技股，另外一种股票叫非科技股。那么就记得这个节奏，科技股涨的时候或者科技股出现加速放量以后，那么只要科技股有分歧了，那么非科技股的那一段啊，不管什么板块，非科技的，那么基本上就会有轮动表现或者说轮动的修复。那么现在其实就是这种状态。那我相信到本周的下半周，大家能够看得到科技股分化的时候，那么其他板块就开始出来这个修复了。所以你说你非要比如说你现在不在那个科技股当中的，或者也我也知道，其实正好昨天我有做直播嘛，那也有很多人说我也知道这个股票好，我也知道科技股好，但我买不下手，因为位置太高了或者股价太高了。那确实大家都会有这种体感。那么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五月份相对四月份来讲，雨露均沾的机会会更多一点，也就你守着低位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的，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其实大家会发现今天下午有一个现象，就是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今天下午其实表现得很好的，直接拉起来。在上午你是看不到任何迹象的，就是整个上午你对你根本看不到这种迹象。那么我相信比如说到了明天可能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到了后天又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开始表现，所以这种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只是说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因为现在的主角，市场的主角毫无疑问就是科技股，那么其他的方向都是配角。所以如果你实在就是说参与不了主角，那么你都只能待在配角里面等轮动。
1: 那刚才有人也问到，就说半导体在今天盘面当中的延续表现，我们这个问问刁玉香啊。刁老师，你看现在整个市场是有人说是算力非常亢奋，而且呢它是在整个半导体这个内部轮动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些路径的。那我们现在对整个半导体板块来说，哪些是属于高景气加替代的，这个我们能不能再聚焦一下给大家？
3: 好的， 那么近期半导体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说大家对 CPU 的需求量这种目前大家行业上有虽然有一些这种分歧，但是基本上认为从1:8要变成1:1，或者甚至有些人认为 GPU 要用的 CPU 要用的更多一点。那么所以呢，就是这种大的产业逻辑是我们最要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事情我相信各位投资者如果留意这个方向早，可能在半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在讲这个事情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哪怕对产业里面的人也要不断去印证，大的资金它也需要去建仓。那么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方向一旦出来了之后，它整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海外的这个 CPU 厂商，它后面大家还有预期，比如说5-6月份又要涨价，这种刺激还在。而我们想一下，1:8变成1:1，这背后是多少倍的关系？那么大家去联想一下，这个隔夜的存储大涨了之后，我们也在涨。为什么？就是因为 AI 事实上它是一种极数级的一种增长，基本上它是50翻倍。那么这种增长，我们来想一下，因为我是从企业里面出来的，一个企业你再怎么样有冗余产能，一般比如说一个行业全行业60%的产能就已经是就是很富余了，那么你想这种增速谁能受得了？而这种产能短期出不来， CPU 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老师这个已经很高了。我们这样来想这个问题， AI 这次这个浪潮至少它是有可能是我们在座的可能电视机前的各位甚至连海外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一轮更大的牛市，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既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大胆假设之后要不断去印证的时候，都出来是利好，而这个利好又反映，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今天就给学员讲一句话，你们要守住啊。当然就是这个就大家
1: 守住是指的落袋为安吗？
3: 不是，就是守住你的仓位。对，守住仓位不要乱动，就是它在这种强的趋势里面。那么我们可能好多朋友觉得这些东西很难介入了，比如说还有一些低的，比如说像先进制程，对吧，还有一些半导体设备，就是很多这些方面，就是你去挖一挖，有很多个股它涨幅还不大。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这段时间把一些权重拉得很高，市场资金一定会去找就是质地也不错而且涨幅不大的，比如说像我们做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很多。那么如果你能发现很多，其他资金也可以，所以资金就比较难一下停下来。所以就是我在这里讲这些呢，就要大家去思考这个事情，这个如果可能它是很大，不要轻言它结束啊，一直要等它，比如说日线周线级别出现问题，分时不要去在乎。如果你在乎分时，那你永远拿不住而且赚不到大钱。如果你真下不了手，去买 ETF。
1: 这是您给大家的一个策略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鞠老师这边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操作，这段操作说难很难下不了手，说不难也不难，就是桌面上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您刚才说了，像这种已经创新高的市场往往会在短期会有一个震荡。那我们这一波震荡要减仓呢，还是说继续坚守，让这个震荡随着我们这个账户波动一下继续随着产业向上，有这种可能吗？到底怎么办？
2: 如果你的交易能力相对比较差的，那就是守仓，就守住你现在持有的仓位。对吧，那最好就是就在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嘛，你能守住这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你有些交易能力的，我觉得那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差价的。那实际上现在市场是还是我觉得有些波动风险的，这个波动风险在于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了，就是过去的一些涨得比较好的一些高位的品种，其实包括今天都有跌停的。像今天这种行情不太应该有跌停，那实际上就是高位的东西还是有人愿意去兑现。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其实大家都在看半导体，其实半导体的涨幅也是挺大的。那么一般我讲一下这个可能有些技术上的规律啊，就是加速的板块它第一次出现阴线实际上在上周五。那么当第一次出现阴线隔日反包的以后，隔日反包再冲高其实是一个卖点。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股票， 我指的是这个。

0: 出来去做这些轮动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到后面大家都能看到一定的这个收益。所以这种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在交易层面上，就是你能够把握得住的是最好。那实在就是我说这个你愿意守一下的也没关系，因为这一轮行情的这个终点没有到，时间也没有到，所以那你就拿一拿就可以。因为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整体来讲目前还是市场的主线，也是所有资金其实说密集攻击的方向，所以现在来讲见顶了，或者说就是刚刚刁老师说的这个有泡沫了，我觉得还为时过早，至少五月份不会有这种情况。
1: 那其实屈老师，我们知道进入五月份以后，市场进入了一个就是不用业绩这个推导的这么一个空窗期，那好像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增量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几类资金它是跷跷板，当时大家觉得是半导体和储能之间跷，
0: 对，
1: 好像整个市场还有一些就是曾经我们看到好像跟消费那么翘了那么一两天，有这种跷跷板。现在有3.5万亿的成交量了，这个资金的这种腾挪跷跷板的这个现象还存在吗？这几类资产的这个资金流动，它的一个真实状况，我们能观察到吗？
0: 3.5万亿以上的市场，或者说3.2万亿以上的市场吧，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客观。其实跷跷板的现象依然存在，它的存在是什么？就是科技股跟非科技股板块之间的跷跷板现象。而不是前面的这种我们想在相对存量的市场里面的跷跷板的现象。所以我刚刚其实开场的时候我有讲，只要科技板块出现内部的分化，那么其他的方向就会迎来机会。其实这个跷跷板的关系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新的跷跷板的格局是分大类了。
0: 对，
1: 那我们来问问刁老师。刁老师，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看整个市场，就是科技股、半导体、光啊、芯片，可能主要是映射，就是先是英伟达，后是谷歌，然后这一段时间又是一个特斯拉，有一段时间，这两天可能大家有 SpaceX 的这个映射，就是这样的一个映射状态。那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对行业分析的一个前提在的话，我们要不要盯紧海外市场的一个动态？
2: 海外市场是一定要看的。那么刚才我
1: 讲怎么看、
2: 就是？
1: 怎么给我们做参考？
2: 好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太多朋友是没有办法跟特别快的那个动态的。那么所以就是你也不要去猜，比如说纳斯达克涨这么高了一定要调了，你一直看到它调就可以了。那么看到它调，其实我们还能低开高走啊。所以就是目前 AI 这个状态肯定是亢奋，是肯定是有的，但只是说如果是说这个一些非常核心的个股，比如说你像几个大方向，光通信里面的有很多像光芯片这种一些龙头，它根本就还没有加速，这种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现在至少没有看到就是识别度特别高的科技股出现这种这个甚至包括日线级别破位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远。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说这么讲吧，就无论是我们 A 股也好，纳斯达克也好，就是这大的资金出货都需要时间的，不会是一个尖顶啊。那么但是呢，就是目前为什么说亢奋呢，就是因为海外它衍生工具非常多，这些大的投行卖的衍生品，就单日看多纳指，它可能都是卖多少千亿美金的。那么所以它卖了之后，它要去这个券商就要去买股票对冲，所以事实上它的确是在一个加速段，我们也在加速段。这个加速段一旦结束了，我认为可能在五月份下半月结束的时候，大家要做一次减仓。我这里也要提示风险，就是因为嗨过之后可能就会跑累了，会虚脱，跟一个赛跑是一样的，就需要休息。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提一下风险，只是还早啊。
1: 那鞠老师刚才这个刁老师说了，说如果到五月
2: 下旬
1: 啊，就说这一部分比较嗨的一些这个资产品种啊，那有可能会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调，他刚才提示风险，这个您同意吗？这个在时间节点上，
0: 对，有这个可能性啊。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分化以后，就是比如说半导体板块有分化以后，其实我们主要就看的就是修复的强弱嘛。如果修复弱，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就要减仓了。其实我想说，就是有两个板块可以参考啊。哪两个板块？大家发现星期五的时候其实锂电跌得挺厉害的，
1: 对，
0: 但今天修复其实还可以 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锂电的趋势没。

0: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啊，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传闻啊，对吧，导致的。那么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今天是算力租赁板块其实调整的挺厉害的，对吧？因为之前算力租赁板块涨得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算力租赁板块是不是会有修复，就未来两天，如果他们的修复也比较良性，那就没问题。那么好了，那么我们以这两个板块来做参考，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半导体板块分化以后的修复，如果强修复那就没问题，如果修复相对弱，那么就是你的建仓的时刻。
1: 看来这个提示还是非常就是一致啊，也供大家来参考，好吧？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部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我们来关注 AI 应用，一会儿回来。

0: 投资，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腾腾讯，
1: 用九方
0: 学选股，
1: 用九方
0: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 AI 应用也是表现强势， AI 智能体、 AI 游戏、 AI 教育等细分的方向领涨。消息面上呢，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9个典型的应用场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落地应用模式。那么在硬件普遍高位的情况之下，资金会从炒算力向炒应用切换吗？还有就是哪些应用场景最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实现商业化的落地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来，我们问问刘鑫。刘鑫，新创板块是同步走强，会不会炒算力到炒应用？
1: 我觉得其实炒算力跟炒它的应用呢，并不说是一个热点上的一个切换，我觉得这本身就属于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传导。其实它就像原来在新能源产业当中，先炒锂矿，然后呢炒电池，最后炒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汽车一样的这个过程。所以伴随着算力一些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些板块处在一个相对来讲高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市场的热点必然会从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算力方向呢，往它的一些应用方向呢进行一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扩散。所以在今天市场当中呢，看到了一些 AI 应用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活跃。那么这个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里面，我觉得整个的 AI 的算力的这个行情还会继续下去。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算力的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热点的这种衰竭的话，那么我相信 AI 的一些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些行情呢，它也很难进行持续。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 AI 应用端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出现一些业绩方面的一些及时的兑现。那么这当中呢，包括像 AI 营销、 AI 办公，或者说 AI 和 AI 的一些金融类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它在业绩兑现方面的这种概率呢相对来讲更大。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可以对 AI 应用的这三个方向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0: 好的，那其实 AI 应用这一块我们说了好多遍，是因为春节之前它就是非常的火热，但是春节之后是遭遇了市场各种因素的打压，一直是到现在时而有一点零星的表现，但是比起算力来说，就是它整个的这种压抑程度非常强。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AI 应用能够有更好的修复的可能，然后再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先说修复吧。
2: 会有第一个就是刚刚刘老师说了，其实就是产业链的传导嘛，那这个我就不重复了。第二个呢，我是从市场的这个资金选择，其实大家看到五月回来的第一天，就五月开门后的那一天，跟指数跟这个资金共振的其实就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以半导体为首的 AI 这个硬件，第二个板块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有色板块、有色资源板块，那么包括锂电锂矿，第三个实际上就是软件板块。那也就是说这三个板块里面，其实目前相对来说就是以软件

0: 片为代表的 AI 应用板块有表现，但是相对表现是偏弱一点的，那我相信后面还会有表现。所以这个我觉得市场的资金的选择一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然后从产业链的这个传导来讲也是一样，硬的传导完了以后它必须在软件端有传导。还有一个呢，实际上 AI 上游的建设啊，这个海外的大厂都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资本开支，那最终一定要靠应用来完成这个闭环。目前全球能够开始完成闭环产生业绩的是其实就谷歌一家公司，所以我相信这个其实会传导到 AI 应用的一些软件方向。
1: 那其实鞠老师，我们也注意到像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看硬件端呢，它的这种炒作包括市场关注度就非常高了。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点啊？就是包括大摩也说 AI 应用也正开始了哈，等等。但是我们怎么确切的来判断这种时点的到来？是有驱动性的事件，还是说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哎，前端到这个应用了？
0: 其实 AI 上游这块，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拿计算机可以去敲的。
1: 您觉得是不是已经是反哺应用反推了？
0: 对，现在实际上从这个token 数据的调用量来讲，其实已经我们看到了等于说 AI 应用的一个展望了嘛。那实际上现在就是缺了你刚刚说的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特别亮丽的事件去推动，这是一个，对吧？就事件驱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海外的 AI 应用这些品种有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业绩传导或者说是走势传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吧。那么接下来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这些软件类的或者 AI 应用类的这个公司，如果中报的业绩能够出现比较好的增长的话，那我相信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对于股价的推动。
1: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 AI 应用是否涨不知道，但知道它一定是算力之后能够是否迅速发展的试金石，就是 AI 是不是向前发展的一个试金石啊。还有人给我们留言留言说如果这么快就把闭环都解决了，那还了得，那算力更要发扬光大了。就是还是一个整体就是倒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像目前 AI 应用哪块它的兑现最快，它的这种目前的布局的价值最高。
2: 好的，我非常想补充一下这一块，就是我们天天讲这个 token 数和次元暴涨它用在哪里，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来引申出哪里可能最先有机会。其实我们知道这里用的最大的其实就两块，一个就是编程，另外一个是短剧。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非常多的这种这个全 AI 生成的短剧，那么这两块里面大家去找机会就可以了啊。但是就从终局上来讲，软件跟硬件是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比的，可能最后可能有些大的巨头它软硬都有，它会把这些东西吃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你只要会用 AI 之后，每个人都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所以软件它的这种门槛在降低，从终局上来讲他们可能都会被打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海外，哎，我们看到软的修复了几天立刻就没有动静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我认为这种大的切换时候未到，而且从体量上来讲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承接硬件出来的资金啊。
1: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也在观察哈，因为现在整个是像 AI 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我们说在应用端它最可能让我们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生活方式啊，这个就是刚才几位提到的，我们等这个爆款，再有爆款出来哈。好，那刚才为大家关注的是关于在政策方面三部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对今天 AI 应用的整体解读。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如果行情起来了，券商能不能布局，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上证指数创下年内新高的同时呢，券商板块今天也是整体上涨超过1.5%，像景伦股份是涨停板。那么在市场高度和量能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被称作牛市旗手的券商股会不会迎来顺畅的补涨行情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点评。刘鑫，券商大家可能看了很久了，他们并没有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收益啊，可能跟这个半导体啊、光啊、芯片比没有那样的。但是现在大家说，在这个时点上，如果对接下来的行情有比较好的预期的话，能不能布局这个时点？
1: 对于整个券商板块，其实咱们回顾一下这轮行情，从2025年的二季度开始启动的这波大的这个行情，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一下券商板块。那么在这种行情当中，要么处在一个跟涨的过程当中，要么处在一个单边震荡调整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它一直没有成为这轮科技股行情的这样的一个主线。那么原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这样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这轮行情的主线是科技，是 AI， 是半导体，是算力，它并非传统的一种牛市的行情。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券商在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下，它的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原来对券商的这个预期在于什么呢？就是券商有重组、有兼并的可能性。但现在券商的兼并重组已经成为全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风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成为一个全行业风向的时候呢，也意味着，券商的合并是处于一个行业去产能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拉券商需要耗费大量的这个资金。而现在市场的资金集中在科技股上面，如果一旦说出现拉券商的话，那必然会吸引一部分的活跃资金进入到券商，那么最终导致呢，可能券商板块在活跃，而科技股出现这种震荡调整的这种态势。所以综合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券商因为绝对的估值相对来讲比较低，而且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涨幅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位上面呢存在这种修复的这种机会，但是相对而言它修复的力度跟空间呢并不会特别大，因为这轮行情所遭遇的一些情况，因为整个管理层倡导的是一种慢牛的行情，而券商一旦启动，那么就是一波快牛，很快指数可能在这位上面两三周就建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高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券商存在修复性的机会，那么这个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券商在这里要出现大行情，或者我们期盼中的这种之前的这种连续带动指数快速上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0: 那鞠老师，这个现目前的这个行情配券商这类资产，如果给一个组合的话，在组合当中您会配吗？如果配会配多少？
2: 不配
0: 啊，就是、直接就不配、
2: 我觉得就是券商板块就是有补涨没高度，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轮行情起来了以后，就最简单嘛，你就看五月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那到底是什么板块跟指数共振了，什么板块领涨了，什么板块这个就是机构这个资金所主导的定价的方向，没有一个指向是指到券商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至少五月份你去配券商，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说句实在话，这个你配人形机器人也好，配这个商业航天也好，其实最终的收益肯定会超过券商的。也就是说市场有很多选择，你没必要去因为券商低了你去配券商。然后我再说一下，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会发现有三个板块是最差的，就整个市场最差的三个板块呢，一个是券商，一个是白酒，一个是地产。
0: 对，
2: 然后最近大家会发现地产走得最好，对吧？那为什么地产走得好呢？是因为有些二手房这个回暖的数据
0: 量上来了，
2: 对，支撑了这个地产。那么市场也给你答案了，在三个最差的里面都不是券商表现最好，那你没有理由去配这个，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去配券商，去拿那个可能最差的收益吧。
0: 来看看刁老师，现在大家问像大金融能不能动起来，3.5万亿的成交，如果后续还有一些增量进来的话啊，会不会锚定这个大金融？刚才有人问，保险也说啊，非银金融这一块它的优势有没有？
3: 好的，保险和券商基本上他们是共振的，那么银行呢，跟他们就是不是完全一个节奏。那么但是呢，总体从 大金融目前在我们市场上的地位，它是一个跟随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鞠老师刚才讲，就是你可能配机器人比他们赚得多，那么市场资金都在比较，所以这些东西的补涨，我认为现在也还早，它最终还是会补涨的。那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回到券商，券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什么？你合并了也没涨，连合并了都没涨，你如何大涨？就是比较难的，就人气儿聚不起来。那么另外，它从运行上来讲，它现在顶多是一个先修复一下，修复一下。从节奏上来讲，如果我们真要去猜它，可能这一波它也不会怎么动。等到市场，我们拿上证来讲，创立新高之后回踩了之后，在做那个双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会相对比较合适一点。也就是市场资金会一直等到我们做其他东西做的好像有点下不了手了，或者从很多方面基本面技术面都出问题了，哦，他还在下面趴着，一定会有人来拉他一把。那么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大概率可能就是上证真正去见那个高点，然后可能是真正他快拉的时候，有可能是到最后阶段了啊，可能是一个风险信号。我个人是这样来拍脑袋的啊，就是他真正的机会在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放杠杆啊，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句，但是我们现在一直没有看到。当时券商涨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一定要从监管政策上有一些变化，这个事儿其实还一直按下没有表，到那个时候它才是大机会。
0: 嗯，其实我们说，每一阶段市场都有每一阶段的特点，那这个特点怎么梳理呢？是先看资金特点啊，就是什么资金、什么性质主导的市场，那么它会倾向于哪类的一些配置，那么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整体的市场描述。那如果说有其他变化的话，再有大批的海外资金来，再有搬家等等，那时候我们重新来梳理这个主要矛盾会不会再发生另外的变化，增量资金的性质发生变化，他们的喜好会不会把后面的行情描述得更清楚啊，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的一些观点，供参考，供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我们第一财经的视频号，还有有看头 APP 的抖音号，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交流。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鞠老师，刚才有人问说，这段时间呢，有一个海外游轮的，就是这个事件啊，
1: 病毒事件
0: 、可能大家对医药板块的关注度非常的高。顺便也给我们说说创新药好吗？
1: 今天时间我们看到第一个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下午是有明显的这个资金去拿先手呢，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可能市场会判断说，接下来如果这个半导体板块或者科技板块有内部的分化，那么其他的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就会有机会去轮动，那么创新药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嘛，就有资金去做。那么实际上呢，涨得最好的就生物疫苗，那么生物疫苗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因为邮轮病毒事件的驱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大家会发现你去看这个

0: 这个疫苗板块，
1: 嗯，
0: 整个其实就是超跌的非常厉害，就实际上就是超跌反弹。那么加上有事件驱动，它就容易什么呢？就是因为上面说句实在话，就是上面的套牢盘这个还挺多的，而且离得比较远，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这个反弹修复，也不会触发什么大的这个抛压。所以呢，这是今天下午可能这个医药板块上涨的一个原动力吧。那么然后我们说回创新药，其实创新药分两块啊。第一个就是创新药，如果说要有比较大的行情，就是整体性的行情，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港股创新药龙头的整体上涨的指引。那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情况，那如果没有看到呢，我们就把它当作分化。那么分化大家会发现，最近走得比较好的或者相对来说走势比较独立的，就是在一季报当中业绩相对比较亮丽的或者业绩超预期的，比如说小分子核酸啊等等啊，这些对吧，都有。那么这部分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独立行情去看，就个股的独立行情。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那说手里有这个股票要拿吧，那有的可能今天也创了阶段性的新高，但你们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慢，它的弹性要比科技差好多，就很慢，就可能涨了两天就回一天然后再涨，虽然可能股价也创了阶段性的新高，但是弹性或者说是涨幅跟这个科技半导体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嗯，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种就是慢慢涨的这个心理这个预期吧。
1: 嗯，还有一些朋友认为今天创业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个异动啊，可能跟12号到15号
0: 有
1: 一个创新药大会哈，
0: 有关系，
1: 有这个关系啊。
0: 是，
1: 嗯，好，再来看看，有人问消费电子板块上涨的持续性到底怎么看？来看看我们嘉宾，刁老师给做一个回答哈。
2: 消费电子其实它跟半导体是完全同步的，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它很多个股呢其实它是穿在一起的，那么消费电子有很多上市公司，它而且也有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所以消费电子总体来讲呢，它的我们从指数上来讲它会跟半导体是同步的，那么所以呢它还有上行的一个动力。那么我们再去细向上从它一些子行业去分呢，我这里好的方向和坏的方向都讲一下。好的方向就是大家认为 AI 到了这个2C 端呢一定会有硬件出来，甚至比如有些人认为要长久要替代手机是吧，那么都有可能。所以包括这个 AI 眼镜进入到这个补贴是吧，都是有一些利好的一些刺激。那么下半年晚一点，那么对于苹果折叠屏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本来在海外这个做的苹果手机可能又回到国内，这都是好的事情。就是总归呢就是这个它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提示一个小的风险，就是说随着比如内存呢好的元器件的涨价之后，当它开始调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说哟电脑的这个卖的要少了，
1: 贵
2: 是吧，对，还有低端手机哦这个量少了，其实可能就在反映这些东西，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1: 那其实大家对消费电子也只是跟 AI 应用一样，也是等爆款，等这种爆款的这种普世升级，就是像我们2013、2014、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改智能机，就是苹果手机，就是我们这个触屏的那个手机啊，就一下子这个爆发，我们那时候都是经历过啊。
2: 是，
1: 好，来看看，来问问，来刘星，刚才有人问商业航天是吧？
3: 商业航天在上周五的市场当中，包括和人形机器人呢出现过一次活跃，而且那个时候的活跃呢，就是恰恰一些半导体和算力这个板块呢出现一些震荡和分歧的过程当中呢出现活跃。那么今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商业航天呢也有所表现，但它表现的这个力度呢没有半导体跟算力这些板块来得更强。从五月份的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因为有关商业航天呢有很多利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触发，所以我觉得呢在五月份商业航天呢存在一些这种阶段性的这种机会。而且呢从调整周期来看，一月份到现在整个的商业航天也调整了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目前的位置呢相对来讲比较低，那么再加之呢算力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么其实商业航天加上太空的这种算力的这种概念的话，我觉得在五月份当中呢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是存在一定的这种机会。当然它的前提条件可能是要等到一些高位的一些算力啊或者一些半导体板块出现震荡和分化之后呢，可能会有更活跃的

0: 资金呢往这些商业航天的这些个股当中呢进行这样的一些倾斜。
1: 嗯，那其实鞠老师，我们说五月份整个我们的发射计划好像非常密集啊。我今天看到一个资料是11号非可回收的，12号太原非可回收，13号朱雀的那个蓝箭是酒泉发射，那个是可3号是可回收的啊，就是好像排得满满的啊。这个商业航天在五月份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啊？今天好像有一部分也动了啊。
2: 其实今天商业航天板块走势中规中矩，对吧？表现更好的可能就是那个星间激光通讯这些品种啊，那或者说是手机直连的，都已经创了新高了股票。那么整个因为五月份的发射的这个任务非常的密集嘛，我相信其实就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些个股，包括刚刚刘老师说的太空算力的这些方向啊，是一个我觉得是我认为可能五月份最好的两个轮动方向，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形机器人，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那个商业航天，所以这两个其实我觉得从轮动的角度上来讲可能性价比最高。
1: 这是您给出的五月份的行业方向啊。来看看啊，刚才有人问，刁老师能不能对小金属啊给出一些评价？
3: 好的，小金属可以看。那么这里面呢，尤其是这个阴呐、对吧？锗啊这些方向，因为它是跟 AI 直接相关的，那么就这里面会穿插好几个这个小金属的公司，还有些要回收的，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锂。按照目前的这个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增速，就基本上就很快就这个库存呢就会很紧张，所以呢它大方向上也是震荡上行的啊，这是小金属的情况。那么其实我们再看稍微长一点，连大金属在未来 AI 的时代它都是有战略地位的啊，所以就是金属这一块目前不是我看的五个最主要方向之一，因为它时间上就比如说这个大周期上这些，比如铜啊金啊，它从这个休息还没休息好，但小金属是这里面就是比如说我做金属的，我是个大资金，我要在这里面活跃盘面的，小金属就是里面的一个小先锋队啊，这个角色。
1: 其实小金属当中也有一些其实它是跨行业的，就是半导体这个光通讯哪些用的多啊，它可能就被又划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了啊，就成了似乎是战略金属，小金属成了某行业的战略金属啊。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化工，因为化工呢也是前期我们所说的涨价序列，
2: 对，
1: 现在这个驱动因素还在吗？
2: 化工其实跟前面跟这个油价的价格其实是反应是被就是最直接的，对吧？那么最近其实油价我们看到又有出现明显的回落，所以化工板块应该不是五月份的主流品种吧？那么修复肯定是会有，然后呢，化工板块当中呢，有些品种其实就是又要往那个去靠，
1: 对，
2: 就是往这个
1: 就跟刚才那个逻辑一样，
2: 比较高的这个 AI 方向去靠。
1: 那刘老师最后来讲讲电网设备好吗？
0: 电网设备我觉得在五月份是存在这种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因为整个 AI 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扩展，最终呢又会往智能电的智能。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让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创了本轮的新高啊，4200多点了。那么我们看到市场成交量也随之放大，3.5万亿站上了。那么接下来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前高就面临了6124、5178这两个高点了，能不能够向前展望一下呢？各位可以畅想一下。另外今天盘面板块当中，我们也看到资金是一轮一轮往里边涌，这在上午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两融余额也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2.8万亿左右。市场并没有出现任何高低切的这样一种现象，全部都是在科技股当中。从两融余额的比例上面，持仓最多的像电子、像通信、工业设备啊，还有市场当中有色金属板块，包括计算机，都是持仓量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五月份的市场依然往科技股当中进行切换和轮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阙广敏，一位是来自于中台证券的白颖杰。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侯博。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继续上涨，还是会出现震荡分化，或者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怎么控制仓位，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4225.02点，深圳成指15899.30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06.97点，创业板指数3928.97点。怎么看这个指数的运行？先问问看邱广敏，你的观点是继续的上攻吗？
1: 我认为继续上攻。总体来说有几个图啊，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呢，是第一张图是全 A 等权指数的日线图。因为之前我们在五一节前啊，就给出的观点就是大概率五月份还是能够就是看高一线，那么创新高的概率比较大。那么从下面的成交量来看，其实从四月的这个20多号开始，其实成交量是慢慢是放大的。
0: 嗯。
1: 那么跟之前的一月份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形态，就是量能慢慢堆积，堆到创新高的时候，量能反而是放得更大了。那么包括这个七月份也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我们看到量能在逐步堆积的情况下，基本上指数是震荡上行的状态。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是跟这个2026年的年初是比较类似的，就是创了一个新高之后，反而资金进来的速度就更快了。这个形态目前有这个相似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未来总体来说还是震荡上行，当然不排除有一个就是快速上行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2万亿的时候，它基本上没有投资者会买的，就是买的很少。那么指数一旦突破了之后，量能出来之后，哎，大家一看趋势走好了，大家都是愿意在涨的情况下，并且情绪比较高的时候，往往资金会进来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呢是在上涨的当中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有当我们看到前几次都是在放量，量能放大到比较极致的情况下，同时这个后面是缩量的状态下，就量能不再创新高了，就是这个出去的人不再进来了，那么整个市场进入一个震荡或者消化的过程。
0: 嗯，
1: 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还没到这种情况。
0: 嗯，
1: 同时呢，从五月份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四月份因为刚刚财报披露完毕，一般的股票的运行周期至少在一个月左右，就是说我要进行一个盘整拉伸阶段，拉伸出货阶段，它一般短的是一个月，长的是2个月到3个月。
0: 对，
1: 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我认为整个五月份可能风险不是最大啊。这是这个第一张图。那么第二张图呢，其实主要是聊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操作思路。虽然说指数现在创新高了，但是好像个股有些投资者感觉好像跟它相关度不高啊。
0: 对的，
1: 我们说一下操作环节。那么从这两张图，一张是全 A 等权指数月线图啊，先来说一下。那么月线图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从我画箭头的第一个位置是2024年的十月份，它是当时是我们知道指数涨了1000点嘛，对吧？突破了到了3674。那么它其实这个指数我们看到早就在2024年十月份大盘第一波上涨的时候，它已经突破2021年的最高点了。
0: 嗯。
1: 那么在2025年的七月份，就第二个箭头的位置呢，它已经突破了2015年，因为5178我们知道这个指数到现在 还只有4200点，到5178还早呢，对吧？那么它早就在7月份就已经突破了，所以说明它整个的全 A 等权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早就创新高了啊。这是第一张图，然后等会我们来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好，
1: 那么第二张图呢是平均股价指数的月线图。
0: 嗯，
1: 那么平均股价指数月线图，我们看24年10月份当全 A 等权突破21年的时候，它还是三脚下刚刚上来，那么现在呢离2015年的最高点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
0: 嗯，
1: 那么但是短期来看，我们看5月份的这根阳线，就月线上来看，平均股价是涨得非常强的。那么为什么这几天非常强呢？其实平均股价代表着现在是5500多个股票的平均价格。那么假设现在有几个1000块的股票涨20厘米，那么它就要涨200块。
0: 嗯，
1: 那么这实际上它是一个偏，等于是变成了一个偏权重加权的一个指数，就是它权重比较大，带动了整个指数，它占了大头，那其他品种可能涨得没有这么多。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又好像我们看到从21年下来，它跌的幅度也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轮的高价股或者说抱团的品种，比如说白酒当时是高价股，
0: 嗯，
1: 对吧？包括这个新能源啊，包括光伏，其实当时这波下来其实由他们下跌带动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复盘的角度来讲，如果当时你在那个时候偏强的时候去买这种高位的抱团的，那实际上你在这后面一轮下跌，就是21到24的时候跌的最惨，就是你套的最多。
0: 是。
1: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你到底是追现在这种高价抱团的呢，还是说你去买一些低位方向？
0: 嗯。
1: 那么如果当时你买低位方向，就是把高的卖掉买低的，那么其实你在24年10月份已经创新高了，对吧？创21年新高了，那么当时就做对了。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是去最高的，把割的就现在地板上不涨的，你把它割掉，你买高的，那么是万一这地方下来，那么你肯定复制21年的走势，
0: 对
1: 吧？这个大家一听应该能理解这个意思。
0: 哎，但这里我提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有相当部分的股票现在价格可能是走在24年10月份以下。某些板块，某些特殊的板块，
1: 是
0: 比如说房地产
1: 啊，
0: 比如说白酒，
1: 对，
0: 对吧？或者某一些消费股，食品饮料等等这种。
1: 嗯，
0: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1: 我想解释的现象，那么正好提到这个话题，我也可以讲一下啊。
0: 嗯、
1: 上次我们其实讲过，这个当时在21年的时候，不是指数见高点嘛，
0: 嗯、
1: 对吧？20年的时候，煤炭板块是处在历史低位，指数当时已经涨了2年了，煤炭板块20年的时候达到历史最低点，就是2年没涨去。达到历史最低点，把底都打破。那现在的这个食品饮料还和医药还没有打破，这个现在这波启动，我们就知道是924行情是9月份嘛，
0: 对的，
1: 它还没打破这个最低点吧？
0: 嗯。
1: 那么它即便说打破最低点，那也不影响它后面如果说这个情绪，一个是资金回流情绪转暖，一个是业绩拐点出现，这两个如果共振的话，那就起来了。如果是没有共振，那么基本上它也就震荡到最后。还是会起来的，所以说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你要做好决策，你不是说你现在买最高的，那表面上来看你可能从一两天或者一周的角度来讲你还是能够盈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那么平均这个全 A 等权指数的月线图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嗯，
1: 全 A 等权月线图已经告诉你了，全 A 等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5500个股票全部买下来，假设啊，那么是不是你5500个有几个是涨得特别好的？
0: 嗯，
1: 我把涨得特别好的把它减掉，因为你10000块，假设10000块翻一倍变20000嘛，其他股票都不动的话，它还是10000市值，对吧？你把这10000拿出来，就盈利的那10000拿出来，你把那个还留在，那么大家都是10000了，放到那个跌的里面。
0: 嗯，
1: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 A 等权指数，就是我永远把涨的卖掉，低的吸回来。
0: 嗯，
1: 所以说它为什么创新高了，是因为它永远自动在高抛低吸。
0: 嗯，
1: 对吧？所以，
0: 对，
1: 我们如果要做到能够持续的比别人快创新高的话，其实等权这做法，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科学的，用长期来讲的是比较科学的。
0: 嗯、
1: 你如果说主观情绪上认为，哎，这个好像还能涨，我把不涨的卖掉，买涨的，短期可能对，长期的逻辑是错的，啊。所以我今天想表达的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指数我依然是看5月份整个。是上涨的，但是交易层面上我们要以等权的思路来做，啊，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0: 嗯， 那大家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第一啊，这是不是一轮全面牛市？全面牛市的意思是说大家都会涨。曾经有一个观点，或者说过去这两年有一个观点告诉我们，强者恒强，就是第一位的东西永远是被扫在这个边缘的。你觉得会不会接下来等这轮牛市都走完了还是这种现象？
1: 不太会。就是从就除了2025年啊，这个2015年以前啊，我们是就是说我们说牛市是齐涨共跌的。从2019年以来到现在已经也这个6-7年了，那么基本上属于一个轮动的节奏，就是我涨一波，然后轮到下一个休息，休息之后从其他板块再来。那么现在呢，正好是我们知道外围最近本身是科创50前段时间跌得很厉害，是吧？外围正好是几个芯片的龙头，你比如说像这个英特尔，是吧？反正一个多月那涨了一倍多，那么这个对我们 A 股的科技股是一定的情绪影响，所以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就是说龙头的科技。它现在科技，你看半导体芯片涨得很厉害，它还不是说全面的啊，
0: 对，
1: 它只是其中的，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一个1000多块的股票你涨了20厘米，那么对创业板或者科创50指数的贡献是很大的。50指数那天涨了9个点，但是所有的半导体芯片都是涨9个点吗？它不是的，它好多芯片半导体是涨得比指数弱得多了。所以说这些品种其实低位的方向，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这个一个是补涨的机会，就是同板块里面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分行业来看，有些这个低位方向，我认为在从时间拉长的维度来讲，那么低位方向在比如说在2季报或者3季报的时候也会轮到进行一个切换的一个过程。只是说，但是这个是前提是这个我们说的比如说核心龙头拉得很高之后掉下来之后，这个时候资金往外一出，那么这些另外的方向跷跷板容易起来。但你说立马这个这边在拉那边想拉，这个有点难，因为现在量能虽然说是达到3万多亿，但是我们的市值现在是120万亿，
0: 对，
1: 这个要注意一下。
0: 行情每一波都在切换啊，就像去年6-7月份那时候半导体有一波跌得非常惨烈，银行的资金啊这个出来之后，然后就切入到出现了盘面板块的轮动。那问问看白颖杰觉得眼下5月份的行情，大家是不是还是要主要看的还是科技？
2: 至少我觉得从整个风险的一个这个偏好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偏科技成长居多一些啊。因为4月份实际上我们都经历了那一段啊，整体实际上大家对于整个科技还是会有一些担忧啊。虽然部分还能够往上去打出一些新高，有一些海外映射力的这个关联，但是从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4月份实际上整体还是走得相对偏稳健，或者说相对偏防御和保守一些。那么到了5月来讲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过了那个业界这个真空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5月回来之后，实际上整个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啊，光从成交量，包括光从最近的两融啊，有一个这个跑步入场的这种感觉来看，实际上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赚钱效应。那我的观点是，进入到了这个5月份，那整体的操作来讲，应该是要比4月份相对会更积极一些。那么这个核心的这个点，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情绪回暖，但实际上我觉得拉长周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未来要驱动我们这轮行情走出更高的空间的，实际上还是要回到我们说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驱动。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过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从2024年的924这波行情以来，实际上我们说上涨的驱动力和基本面没有特别大的关联度，我指的是全 A 的这个数据啊，那么更多的是以这个流动性所驱动的。那么随后那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年报公布完毕了，包括一些这个1季度的这个季报也好，那我的观点是未来啊有机会从原来的流动性的这个驱动啊慢慢开始转变为真正的主升，真正的主上我们觉得还是以基本面驱动为主的。那么今天我也带来一个图啊，那么首先从结构上实际上比较清晰的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证指数它的一个季度线 啊，已经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反压趋势线。那么从结构的这个收敛来看的话，一旦有效突破，那么大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就是朝着之前的两个高点去啊。但我们说的这是需要时间，不是说一步到位啊，这个是季度线大周期的。那么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来讲已经是比较清晰的啊。那么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啊，我也是带来几个图啊。那么核心的这个观点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整个数据上的这个回暖。那么今天这个数据第一个主要是工业企业利润的这个数据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之前走的有点偏 L 型啊 ，L 型。虽然我们看到行业结构可能是 K 型，但是大的一个权益的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偏 L。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它的一个增速实际上是有一个触底反弹的。那么随后呢，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需求端啊，一个是广义政府的一个这个重新的这个转正，那么另外一部分更重要的啊，实际上是取决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出口数据的一个回暖。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出口数据这个回暖实际上在二季度可能还会有一个加速和释放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图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和 PPI

0: 的这个节奏。那么这个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者几乎是走一个这个同频共振的这个状态。其实核心的这个点，也就是意味着当我们的 PPI 之前有聊到过，就说开始由负转正了，随后这个跌幅收窄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利润端是有赚钱效应的。之前大家一直说这个挺卷的，那么到现在来看的话，一旦 PPI 回暖那么对于企业利润端而言，实际上是有一个同步性的一个带动作用。而且这个拐点实际上我们在今年的这个一季度是刚刚看到而且我们觉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这个延续性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政策也好，包括整个出海也好。那么第三个图呢，就是跟我们市场相关的因为毕竟我们说这个宏观基本面一旦回暖的话，那我们市场能不能走出一波不错这个行情。那么我们按照历史数据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利润周期形成一个上行之后以最近来讲的话，比如说是2021年那一波，我们看到市场是有一波比较不错的这个上行的这个节奏的。那么随后是再往前推是2016年那一段实际上也是经过了2015年这个快涨之后的这个震荡回落再起来的那一段。再往前推的话分别是2006和2001年。那么大家会发现整体的间隔周期比较长，那这实际上也是和我们说整个产业的它发展的一个周期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利润的这个拐点分别是8到10个季度，这个周期比较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正好是处在这第9个季度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图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小幅震荡上行的一个迹象所以我觉得从整体的一个基本面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未来真正要驱动 A 股走出大的一波波澜状况的这个行情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要依靠我们整个基本面的这个回暖它的一个驱动为主但是短期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打了新高之后在这个位置有震荡也很正常。那我觉得以主板的这个节奏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大箱体日线结构200点一个箱体，那上一波我们看到3800到4000从现在的这个4000一波跳空缺口，再到现在的这个4200，那么未来我觉得还是以4200到4400，再到4600，那么当中还有一个百点的一个这个中位的这个震荡那整体还是以一种阶梯式的这个上行当然我觉得刚才提到就是说整体产业周期是有一个变化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各个分类指数实际上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前阵子比较强的是创业板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光很强。那么最近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聚焦就在我们的科创50，实际上背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主的这当中我觉得两大因素吧。从4月份开始，实际上半导体在走自身的业绩的确定性线，那么到了后半段尤其是5月回来之后加速段质量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受到了海外的这个关联度的一些消息面刺激这个股价翻倍的一些影响吧所以我觉得整体实际上还是分类指数不同，还是和它背后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这个周期也好短期一些这个消息刺激波段也好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但是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点我今天还是带来一个期权的这个资金图那么要提醒什么点呢，就是说刚才提到各个分类指数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实际上从我们衍生品的这个多空博弈也是很明显出现分歧的那么左边这个图呢是科创50的这个ETF 相关的一些期权，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空方的力量这个阈值在相对的这个低位已经开始抬头了虽然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快要新高了，很接近新高但是整体我们看到空方的力量慢慢在加。那么相比右面这个是我们的中证500的500相对会更温和一些可能没有说这个50波动这么大。那么这个情况实际上在之前就是说上一波创业板在打新高的时候因为现在创业板也有相关的这个期权衍生品，我们也看到过类似跟科创50现在比较接近的这个点。所以从我们说整个应对的这个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前面一波没有很好的跟上节奏，也不用 这个焦虑吧，对吧？既然我们说五月整体还是有机会，包括我们说哪怕是科技内部实际上也有比较清晰的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啊，不妨可以等下一轮啊，这个把整个我们说交易的这个周期适当去做一些拉长啊，不用在意一两天吧。对，
1: 好的，

0: 上次我在这个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采访的时候，我其实说了，我就说这个市场现在的核心那就是锂光锌，那对吧？它光这个锂光模块和芯片今天呢是已经大爆了，那后面的话明天呢你分歧一下震荡回踩都很正常，无外乎呢就是要么呢去往其他的，比如说锂电池去切一切，要么呢就是去往低位的一些半导体的方向去切一切啊。今天呢你去看一下，像模拟芯片今天也动了啊，那包括呢你像这个端侧的芯片，我觉得后面也会动，其实端侧芯片也没怎么涨啊。然后呢你像这个包括这个整个芯片产业链里边的是吧，你看现在呢设备今天也基本上全爆了，是吧？那个就是给这，尤其是给存储芯片提供这个设备的。你像这个光刻胶相对低，所以光刻胶也能看看啊。这是我对于整个这个产业链上来看，主线其实就是这三条轮着来。然后目前来讲，就是整体上啊，我们说这个其他方向呢，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老灯品种啊。老灯品种，我觉得后面的话应该，既然是牛市，怎么说呢，都会有一个这个雨露均沾的过程。也就是说呢，但是呢，这一轮市场见顶的信号呢，我来做一个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些券商、白酒，包括这些这个房地产，如果说集体开始动了，反而半导体那些科技开始慢慢调整了，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指数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冲顶。也就是说，当这些老灯还没有集体动，那这指数见不了顶。
1: 好的。
0: 最后这一波补涨，如果说这些都动了，那就差不多了。
1: 就是在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出现一个切换，指数在涨，这些东西补涨起来，然后科技股在跌，就是见顶的
0: 信号。那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对，这
1: 种
0: 行情才能说是见顶。那你现在看不到，现在依然是科技在强，所以说还是当牛市去对待。现在就是牛市，其实就是克服恐慌啊，克服恐惧，反正怕都是要踏空的。
1: 怕高都是苦命人，是吧？又回到这句话了啊！谢谢侯博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但是市场风险这个还是要这个各位擅自对待，理性对待吧。接下来对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啊！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了。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

0: 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一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其他电子电源设备、元器件、生物制品涨幅是比较不错的啊。那回到场内，很多的朋友就很困惑，眼下这个市场到底是抱团的行情呢，还是说要轮流进攻？有人说轮流进攻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行情，要老灯股和科技股大家轮番表现。我问看邱光敏，从你的角度来说，因为你本来是不太看板块题材的，更多的就是注重基本面的一些变化，就选股上 对吧？
1: 啊，对。
0: 你眼下来说，经过一季报、年报的这样一轮重新的筛选，你觉得这个题材科技属性重要吗？
1: 我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持仓结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1: 那么，因为我们从四月的25号开始啊，逐步的就是建仓或者调仓换股。那么财报看下来呢，我认为两个方向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性价比比较高。
0: 嗯。
1: 一个就是锂电产业链，因为锂电不管是上游的锂矿，还是说中游的这个电解液啊。这个正极材料、负极材料，
0: 嗯，
1: 那么这些公司呢，基本上一季报业绩不错，
0: 嗯，
1: 那么然后呢，估值呢，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知道锂电是从21年下来就跌打两折的，
0: 对，
1: 那打两折现在上来呢，整个的估值来说，它不算特别贵，
0: 嗯，
1: 当然了，有些品种啊，就是涨得太高了，那么我们就不考虑了。那么一些低位的方向，我们是布局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财报看下来比较好的呢，就是稀土永磁板块，那么。不是稀土啊，是稀土永磁。
0: 稀土永磁。
1: 稀土的话，它现在位置相对比较高了，估值比较贵。
0: 嗯、
1: 那稀土永磁呢，它现在既符合我们说业绩，一季报业绩，就是整个板块里面大部分是增长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整个的估值啊，它是处于一个相对低位。这个稀土永磁也是因为上一轮，21年的这个新能源车，那么整个的这个永磁板块也是跌得比较厉害。
0: 嗯。
1: 那么所以它现在也是处在一个估值低位。
0: 是。
1: 然后剩下的呢，比如说这个网友说的这些老灯啊，就医药股，我们可能占比也是存在一些这个持仓，因为医药股，虽然说没有太明显的，就这次的财报啊，没有太明显增长，但是整个的估值也是比较低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几块，再加上就是半导体芯片，我们也有一些，
0: 嗯，
1: 那么大概再剩下一些就是其他，就是没有特别板块效应的，但是业绩比较好的，那么我们也持有，这整个的持仓组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嗯，
1: 那么然后呢？今天我也聊一下，就是今天带来两个这个案例啊，就是一个是这个25年12月1号，我们当时带来的一个案例，这个也是其中半导体的一个品种啊，属于半导体材料。那么这个当时第一次选出来呢是25年12月1号，当时是应该是在三季报披露完。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当时的整个的营收，我们看下面曲线啊，我没标数字啊，就简单说一下，就营收。利润和净资产和这个现金流全部都是当时的来看是创历史新高的。那么从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现在又披露了，对吧？披露了它现在营收又创历史新高，再创一个上一个台阶，
0: 对，
1: 利润也是基本上接近历史新高附近，净资产也是创历史新高，现金流现在现金流3多亿啊，比利润的1多亿要翻倍。那所以说整个的我们说利润表还是现金流量表，包括这个负债表，它其实都是比较干净的。那么同时股价没有太多表现，那么上一轮到现在，就上次我们选出来到现在的话，涨了20%，那你说涨得多吧，它也不算很多。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最近半导体涨板块涨得很厉害，但是有很多个股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个股，它的涨幅我觉得没有到我的心理预期目标位，因为它的所有的财报它都是向上走的，那么股价如果说相对还没有明显表现的情况下，它意味着它的分子它有一个或者缓步向上，或者有一个爆发性的机会。当出现爆发性机会的时候，那么我可能再做一个

0: 减仓操作。所以说在每一期财报它出现了出来之后它是业绩增长的，那么我们没有出现大涨，那么我们继续持有，这是这个。然后一季报营收和利润营收我写在旁边，基本上都是10%的增长，虽然说增幅不大，但是它是稳步增长，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基数它本身就不是很低的。这是第一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那么也是一个芯片公司，那么也是我们在4月底选出来的，那么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这个公司呢，它一季报的营收是滚动营收是64.1亿，同比增长46%，净利润是16亿，同比增长108%。那么从25号到现在啊，很多芯片半导体增幅在100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往板上打的。就你比如说韩王，韩王它增幅很大，但是往就又创历史新高了。
1: 对的。
0: 那么这个公司它当时选出来，我们选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半导体还没起来的吧？那么到现在其实涨幅不大，涨幅不大，我们依然是持有。那么这个为什么它表现不如其他的呢？它有一定的瑕疵的啊。净资产它是创历史新高140亿。然后现金流呢，它是现金流量表不是很好，现金流量表是这个就是6亿，那么比净利润要减一半，那么这个说明我利润做进去了，但是钱没收回来。
1: 对
0: 啊，这个如果是这个现金流量表大，现金流大于这个利润的话，说明钱收回来了。那么我查了一下应收账款38亿，那么它一共的利润只有16亿，那应收账款就占到38亿，说明它的这个现金流是有瑕疵的。那么但是有瑕疵不妨碍我们持仓，为什么这么说啊？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因素是这个钱我觉得大概率在2季报和3季报能够收回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从估值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左边啊，左边的总市值是当时的650亿，好像几年前了啊，当时的650亿对应的32亿的营收，对应的7亿的利润，对应的50亿的净资产。几年过去了，市值还是650亿，就跌过一波嘛。
1: 对。
0: 营收已经上升，从32亿上升到60亿，翻倍了。利润从7亿到16亿也翻倍了，净资产从50亿到140亿，翻了3倍。
1: 啊。
0: 所以从估值的角度来讲，我们。请问是当时的估值低呢，还是现在估值低？对吧？
1: 更适合。
0: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钱收回来之后，它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是就是触发点，我们说就是等于是相当于一个利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说2季报、3季报，它的利润再往上推的时候，当净资产比如说到200亿的时候，未来，那么它就是一个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了，爆发性的上攻了。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光模块也好，什么的也好，其实你会发现，你复盘这些公司的话，你会发现地板上的这些公司，它其实盘整的时候要盘好几年，对吧？它可能2年3年都不动，但是一旦动起来就是5倍10倍，就是有时候它的这个财报在不断的增长，但是股价不动，这种情况是很常态的。股票它不是说线性的，就是我财报增长一个季度，股价增长一个季度，那个股票太好做了。
1: 对的，
0: 它是。你累积到很长一段时间，可能2年，它吧，它第三年它突然来了个翻2倍，所以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所以投资其实除了你要有对你的这个投资逻辑它有一个信仰之外，信仰就是说我要坚信我这套逻辑是对的，第二个你才有耐心，你没有信仰是没有耐心的，你没有信仰，你做了一个短线，哇，到一震荡你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肯定吓得跑了。所以你第一个要有信仰，第二个才要耐心，啊，这两者我觉得都要具备。所以像这种品种，结合我们前面讲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后期是我是坚定持有的，是这样。
1: 好的，哎，这是邱广敏给我们带来的两个案例分析啊，就是从目前的有一些板块当中去寻找机会。啊，那么各位听完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可以通过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一会儿让场内嘉宾跟您来互动啊。然后回到了这个白影节这块，白影节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板块方向是什么？
2: 我觉得既然5月份我们看得相对偏乐观一些，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关注前期的一些热点题材，毕竟已经过了业绩的这个披露期啊。那么重点我觉得看这几个热点题材的补涨吧，第一个是机器人，第二个是商业航天，包括

0: AI 加啊，那么选择这几个热点题材的这个补涨，我觉得是要符合几个条件的。那么他们现在应该都符合。第一个，实际上既然是热点题材，我们就暂且先啊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它之前的一些业绩情况啊，毕竟还没有兑现，或者是说暂且比较难，看的是未来的预期。那么因此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共性点，就是都是在之前是得到过市场资金的啊集中的，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啊这个热捧啊，也就意味着资金是认的。那么第二个符合的这个要求点，就是在于形态结构上，或者是说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讲，那这些板块实际上前期经过一波新高之后都调了蛮久了，那么光调的久还不够，调了久之后呢，实际上是需要达到一定的换手的。那这个换手我觉得至少是要啊100%以上的换手率，甚至于说高的可能要到200，那么就意味着把前期的在高位追进去的那部分的这个套牢筹码，应该来讲经过了洗礼，是洗得比较干净的，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这个轮动补涨的过程当中，至少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啊，这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就是说啊，在五月回来之后，那么这部分的热点题材也要得到市场的这个认可，就是资金愿意去对于这部分的这个热点有一个啊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那么从目前盘面来看的话，实际上从四月底那一段开始到五月初，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机器人的这一段的这个上攻的这个节奏啊。但我觉得核心的这个点除了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因素以外，那么我觉得消息面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或者是说啊持续的这个发酵啊，也会对于这部分的这个板块有一定的延续性。那么以机器人为例啊，那我觉得实际上主要还是以这个海外链为主啊，那么主要还是以这个特斯拉相关的。那么从消息面来看的话，今年预计是要量产的，随后最新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特斯拉的那个机器人应该是到 V3 了啊，估计要在今年的年中六月到七月啊，可能会去啊做一些发布会。所以在此之前，我觉得消息面还会啊不断的有刺激，不断的有这个发酵啊。当然，短线已经涨起来，我觉得耐心等它下面一波，因为我觉得热点题材也会有自身的一个轮动节奏。那这个自身轮动节奏，就举个例子，像之前我们看到行业景气度周期那几个板块。比如说这个光通讯啊，到这个新能源绿电，
1: 对
0: 啊，随后再到啊最近的这个半导体，实际上他们内部结构也有这个轮动的点啊，所以我觉得在热点题材当中，未来也有这个预期啊。那么第二个，实际上还是这个商业航天哈、啊，这个去年还是比较火的啊，
1: 是的，
0: 对，比较火。那么随后也看了一下整体的换手是比较符合我刚才讲的那个点，随后我也重点去看了一下，就是五月份啊，实际上对于商业航天的这个消息面的催化是利好不断的啊。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每隔10天啊就有啊，比如说海南的一些发射场的这个小型火箭的这个发射啊，包括从10号到20号，我们看到像长征7号啊、10号啊、朱雀啊、3号等等啊，都是比较密集的在做一定的这个发射以及回收。那么到了五月底的时候啊，像这个星际荣耀，包括长征10号啊，以及说未来的这个海上发射都是常态化的啊，所以在这个月份，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催化因素是不断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啊，我也是带来商业航天的周 K 线的这个节奏。那么之前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真正起一波行情之前，商业航天也盘了好久了啊。
1: 是
0: 啊，当然从高点下来啊，也跌了有一段时间了啊。那么就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周期和空间啊。那么接下去看能不能走我们说的这个第三浪的这一段吧啊。目前看节奏还是比较缓的啊。那么走势上也要关注一下量能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延续的这个突破啊，但不要盲目去追啊，毕竟题材嘛，这个一波三根阳线起来之后，就比较容易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但是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波浪式的这个推进，也就意味着它的一个持续度会比前期这种快涨会要好很多。那么最后一个板块就是说 AI 加， 那么实际上也是跟我们说整个人工智能会相关的。实际上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主要涨的就是 AI 的硬件嘛。那我们觉得未来实际上在软件单也有一定的补涨预期啊。那么尤其说我个人可能会更偏向于软件服务这一块。实际上之前我们看到软件服务啊，这个软件相关板块跌，还是因为啊觉得未来可能会完全被 AI 替代掉啊。但我觉得行业的这个大洗牌那必然是一个趋势啊，这个 AI 肯定会替代掉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是说重复的啊，像这个我们说的一些简单的软件设计类啊，包括你的一些这个文档的一些处理啊等等，那这些原来堆人力啊堆代码的，那未来大概率会被取代掉。但是我们觉得在一些细分领域当中，或者说偏垂类的，实际上 AI 应该是一个辅助和增强的功能，比如说医疗的一些信息服务啊，包括我们说在金融领域当中的一些垂类，
1: 对
0: 啊，以及说这个政务办公系统等等，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在未来的整个软件服务当中，他们反而会突出自己的这个优势啊。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今天我也是带来软件服务板块它的一个日线啊。那么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跑输市场的，它的这个高点在今年一月份了啊。那么随后连续进入到调整，当然这当中的下跌有一大部分原因跟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啊市场对于软件会不会被 AI 替代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利空的这个影响啊。但从现在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比较明显出现了一个走势上的这个小双底，而且最近正好是在打颈线的这个位置啊，颈线这个位置，并且我们看到实际上几个头部的软件服务类这个公司已经在底部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些异动了啊，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热点题材的这个轮动的这个补涨过程当中啊，这几个方向啊，我个人会自己比较重点去做这个跟踪和关注吧。对，
1: 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观点的分享啊。那很多的朋友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来交流互动，来提问。刚才我已经看到好多网友啊问这个板块，问那个板块，一会儿有时间的话让场内嘉宾来回答您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智音优选板块，听一听曾肖宙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智音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了，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今天各大指数啊是继续延续了上涨的行情，那上证指数呢也已经在今天突破了前高的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行情背景下，我们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啊，我们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商业航天板块。首先先讲一下看好的逻辑啊，商业航天板块近期是利好不断。首先是今日刚刚发布的消息，搭载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点点火发射啊，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此外进入到五月之后啊，也会迎来我国史无前例的密集发射的一个窗口期，预计五月将会有8到11次的发射任务。那相信整个五月的商业航天的关注度啊将会持续的走强。另外在周末刚刚结束的浙江桐乡商业航天大会也发布了浙江省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目标到2030年整个产业规模将会突破5000亿元。那更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板块走势的情况。那由于商业航天本身的属性关系啊，因此在四月大家都在关注业绩的时候呢，它的表现只能说是一般。但进入到五月，抛开业绩因素之后，可以发现商业航天是真正进入到了启动的阶段。但整体的位置啊，现在才算是刚刚启动，目前有很多的强势板块都已经跌创了新高，但商业航天才刚刚接近了前高的位置，并且有很多的核心产业链的股票仍然还在低位。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啊。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很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核心受益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领域的龙头或者是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去除掉了已经涨幅过高的品种，只留下那些还在低位并且是资金大量吸筹潜伏的品种。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航空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商业航天上游第三方测试与核心元器件的配套企业，可以看到前期股价已经调整到位。由于场内主力资金的不断的吸筹，股价近期在缓慢的提升，目前已经完成了底部的平台突破的形态，即将就要进入到主升浪的阶段。那类似这样的低位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颖。
1: 好，感谢曾教授为我们带来热点优选。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的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基金，
5: 用九方
6: 实现股，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投票结果啊。明天觉得 A 股市场会上涨的朋友有38%啊，选择震荡的49%，选择下跌的13%。应该来说这个震荡的数据是近几个月以来最高的了吧。啊，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58%，半仓的29%，清仓的13%。仓位倒不算是特别重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更多？支持阙广敏的更多一些。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周三、周五、周六、周日啊，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截屏收藏来看你喜欢的嘉宾直播。刚才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有网友啊，这位小钻风问了白影杰，他说白影杰能不能聊一聊电网设备？
1: 嗯，挺好的。实际上电网设备，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年末那一段啊，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当时我们也是中期关注和看好的。那么核心的这个逻辑实际上主要是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从政策的角度，我记得去年4万亿的这个电网的这个设备的这个建设的一个资金啊，再加上今年我们看到对于算电协同啊，实际上抬高了比较高的这个定位点吧。毕竟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国内外的这个 PK 也好，包括啊未来的持续的这个发展也好啊，还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电力。那么电力来讲，除了你的这个前端的这个发电以外，实际上在电网传输这一块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在去年年末，我们看到政策才会啊这么加码和大力的去这个建设我们说的这个智能电网。而且国内的在特高压啊这个智能电网这一块的技术，应该说是在全球排在第一的这个位置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点啊，从国内角度。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还是海外的需求端啊，因为我们看到欧美那一块，像他们的一些偏传统这个电网实际上比较老旧了，所以也会有一些啊我们说的这个订单啊，包括出海的一些需求点在。那么第三个点实际上就是行业本身。

0: 的一个运行节奏啊。像去年我们看到，应该是在年末还是今年一季度啊，整个智能电网是打了一个连续性上涨之后的这个小高点啊，随后到现在真正差不多调了有一个多季度的这个时间段，随后我们看到年报也好，包括一季度的一些数据也好，实际上还是相对不错的啊，至少在我看来是保持一个稳健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啊。所以结构走势上实际上最近也在尤其一些头部企业吧啊，我们看到也在打一些小圆弧底的这个节奏，从原来的左侧调整开始慢慢到右侧嘛，所以我觉得整个拉长周期来看的话啊，我个人对于电网还是偏多的。
1: 好，这是回答网友的问题啊。另外有一个第一财团网友呵呵呵，他在问这个阙广敏说，能不能回答一下关于锂电材料，刚刚你说看好，他说这个板块特别多，具体哪个细分你更看好呢？
2: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因为细分确实比较多，但是呢我们不太会注重，比如说啊，电解液、隔膜这个正极材料、负极材料，没有说一定是啊正极材料更好，它不是这个逻辑。其实我们在这个板块里面更多的是考虑，整个的它的估值是不是就更低？就是说我可能是这个几个各个材料里面我找这个不是以这个原材料为作为一个主攻的点，而是它的估值相对比较低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赢的概率比较高，输的概率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就交易环节。那么所以呢，从选股的角度来说，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看整个的，如果是财报的分母在上行的话，那么整个的股价如果最近应该来说半年或者一年，它是股价是横向的啊。比如说你看月线，如果是横向的没有动，说明它财报在增长，但是股价没有变化。那么这种呢是一个选择方向。另外一个呢，可以比如说你再叠加这个固态电池，因为固态电池的话，其实从题材的角度来讲，也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异动了。那么现在因为资金都吸在这个大的一个半导体芯片核心龙头当中，那么当这个资金出来之后，其实一些其他的题材那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所以说从这两个维度，一个是估值维度，一个是题材的维度来讲，叠加的话，你个股其实相对就很小了，已经范围已经很小了，是这样。
1: 好，顺便再回答一下开心果的问题啊，他问说，阙广敏老师啊，半导体产业都不便宜了，便宜的东西又不涨，怎么选？
2: 便宜的东西不涨，那我前面举的两个例子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它不涨，那么我前面讲了，就是说要有信仰啊。就像前面一个案例，我们是12月1号选出来的。12月1号，我们知道2月份经过了一轮半导体的大跌，科创五零跌了20%吧？
1: 是的。
2: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保持一个持仓的状态，没有受它的这个波动的影响。所以这个信仰很关键啊，对。
1: 还是要有这个信念，等待它，耐心等待它静静的爆发。
2: 是的，
1: 对吧？
2: 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我国消费价格保持温和回升，四月 CPI 环比由跌转涨， PPI 涨幅有所扩大。 A 股集体放量上涨，科技股成主力军，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科技叙事如何重塑投资逻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态势明显，再按人民币时隔三年升破6.8关口。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

0: 财经新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消息。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专家认为，这次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在经贸领域，中美或将围绕建机制、减关税以及买产品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有望达成系列成果。同时，这次访华也将可能对中美经贸关系重构以及稳定框架的建立产生积极影响。
1: 因为在去年中美建立了这个经贸磋商机制的基础上，今年会不会进一步的比如建立商业的委员会或者投资的委员会，也就是建机制上面是不是有可能突破？减关税上面我认为是有空间的。其实我们都看到了美国加征的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也好，其他的关税也好，都判了违法，那我们中美双方就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去减关税。特朗普的此访我认为会有助于进一步的

0: 解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如果取得突破的话，将重塑中美经贸的稳定框架，对全球的贸易体系会有一个重要的示范引力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先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专家认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沟通，更是为即将到来的元首会晤设定议程、管理预期，从而为其扫清障碍，促进成果的达成。
0: 这种紧密的连接的一个时间安排，会显著的提升双方达成共识的一个概率、质量和执行力。磋商加上会晤的一个接续的一个安排，表明双方都有意愿在此次的互动当中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而非仅仅是一个礼仪性的、礼节性的访问。这极可能是一次以交易换和平的一个务实的一个尝试，只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经贸关系，设定一个止损线和合作区。
2: 我们再来关注宏观市场。央行今天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缘政治事件引起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对当前我国物价指标回升有一定作用。但外部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报告同时提出，要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状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等等。我们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消费品价格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而从环比来看，全国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7%转为上涨0.3%，高于季节性的水平0.4%。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以及部分地区春假的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另一方面，四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个月都有所扩大。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1%，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68%。那么，为什么我国四月份的 CPI 环比实现了由跌转涨？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如何稳定物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来为我们解读。王青，怎么样看今天公布的四月份的中国的 CPI 的数据？
3: 四月剔除掉这个波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当前这个基本物价水平的这个核心 CPI， 它的同比是1.2%，比上个月小幅扩大了0.1%，还是处在一个偏低的水平。背后主要就是当前的这个消费品市场仍然是一个供强虚弱的格局。这就是说后期促消费的政策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加力空间的。那么整体上看呢，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带来比较明显的输入性通胀效应。这个呢是这几个月以来CPI 同比涨幅波动上行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往后看呢，中东的这个战事持续时间呢，是决定国际油价的这个关键。五月呢，我们认为国际油价还会处在一个高位。另外呢，五月国内食品这个价格下跌的幅度会收窄。那么把以上的因素综合起来，我们判断呢，五月 CPI 同比涨幅有可能会升到1.4%左右。那么对政策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会把这个重心呢，阶段性的向稳物价这个方面来倾斜，也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稳增长的政策，那么在这个国内的物价水平上涨比较快，出口也比较强的这个背景下，很可能这个出台的时间会推后。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汽车业。中汽协今天发布的汽车产销数据显示，四月份内需表现偏弱，出口高增形成了有力的托底，乘用车走弱，商用车逆势增长， 新能源渗透率第一次突破了50%，汽车产业结构加速优化。
1: 数据显示，四月汽车产销257.5万辆、252.6万辆，同比微降1.7%和2.5%。一至四月累计产销961.4万辆、957.4万辆，同比降幅收窄至5.5%和4.8%。新能源汽车产销132万辆、134.4万辆，同比稳步增长，渗透率达53.2%。出口强势领跑，四月出口90.1万辆，同比激增74.4%。前四月累计出口312.7万辆，增长61.5%。新能源出口138.4万辆，同比翻倍增长。
4: 出口继续快速的增长，对整体形成稳定的支撑。具体来看，乘车市场下滑，上车市场保持增长，新能源汽车平稳运行。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部署相关工作。中汽协认为，随着宏观政策落地见效，汽车内需潜力有望持续释放，外贸优势进一步巩固，将支撑行业保持平稳运行，迈向高质量发展。
4: 会议强调，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深入挖掘内部潜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这将有助于改善汽车内需市场，巩固外贸的优势，推动行业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运行线，稍后你将看到 A 股集体放量上涨，科技股成主力军。财经运行线邀请专家解读科技叙事如何重塑投资逻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态势明显，在岸人民币时隔3年升破6.8关口。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股市。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08%，深成指涨2.16%，创业板涨3.55%，刷新近11年的新高。科创综指涨3.37%，科创50指数更是刷新历史高点。两市成交额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4900亿。从板块的表现来看，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了今天行情的绝对主角。事实上，自五一假期之后 ，A 股便迎来了一轮比较强劲的科技股的行情。其中，科创50、创业板指、中证2000等指数纷纷创出今年新高。市场热度比较高的个股也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业内认为，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以及一季度业绩兑现 ，A 股的科技主线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从产业基本面来看，2025年 A 股实体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已经达到1.7万亿元，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升到了2.6%。其中，科创板研发投入接近1900亿，创业板全年研发投入超过2200亿。与此同时，当前 A 股股价最高的20家企业当中，科技企业独占19家，占比高达95%。那么，科技主线为什么强势领涨？科技叙事的重构又将给 A 股的生态和投资逻辑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的联席院长赵希军，共同来解读。赵院长，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市场非常的火爆啊，那么科创50指数又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半导体芯片全产业链的爆发，怎么样解读当前科技股的这样一波行情？

0: 说的话呢，科技股啊，在这个5月份的比较这个假期以后的这个交易开始以后的话呢，表现是比较惊人的，可以说。那这个的话呢，是有多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决定的啦。首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啊，科技创新驱动的这种模式的话呢，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在投资领域里头也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市场上面表现就是以科技股的股价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展现出来，它的涨幅是惊人的。那这个背后的话呢，应该说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叙事逻辑发生变化，实际上是我们投资者对我们宏观经济的动力，对我们企业的成长的动力，对我们价值创造的动力的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以科技创新来引领、带动和驱动经济的增长、价值的增值和市场的突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科技股的股价表现得越来越惊人。
1: 对，您说到的是投资者对于整个科技叙事情绪的一个变化，是支撑这轮科技股行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如果回归到基本面的话，您怎么样看咱们这些国内的科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0: 应该说的话呢，经过这么几年的不断的努力我们整个国家的科研的投入特别是在企业层面上面的这种投入的话呢，它的增长是越来越快的，而且它成为越来越成为我们推动企业创新和企业这个总体的这个战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从企业不断的加大自己的科研投入，然后带来越来越多的科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断的被转化为我们的产品转化为我们的市场，然后带来这种价值的创造能力不断的得到提升，那么这个新的这个变化、新的认知、新的逻辑，这是在我们从微观的公司的层面来展现出来的。当然，在宏观的、中观的市场层面和宏观的经济层面，也是表现出来了市场对科技投入带来的创新的这种认可。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也表现出来了我们在很多的宏观统计的指标里头，高新技术的这种价值的这个创造的能力，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这个类似于这个生产总值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它的增速是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经济平均的增速的。那么这些都是从微观到中观、市场到宏观这个层面，都体现出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突破和对宏观经济新的增长。那反过来，这些新的表现也反哺我们经济，给投资者带来越来越多的信息、越信心，让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追捧或者投资科技创新的企业，领先的企业。
1: 对，您提到了中观、微观和宏观。那么在宏观上，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比较大的因素，就是中国这几年一直持续通过资本市场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来更好的服务这些科技企业。您觉得我们看到了创业板的改革，看到了科创板的改革，您觉得这些制度的推升对于这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发挥了哪些关键的作用？
0: 应该说的话呢，市场的变化，制度的改革，是推动我们整个科技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我个人理解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那么这个从我们市场的这种功能定位来看的话呢，我们以前市场更多的是服务于融资，服务于那些传统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融资。但是，随着 这个经济。

0: 结构的调整，随着我们战略发展方向的变化啊，随着我们从高质量从这个追求规模和速度啊，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战略的要求，那么对市场来讲的话啊，就是越来越倾向于为市场来塑造、来提供这种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的服务的能力。包括了融资，也包括了其他方面能力，特别是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可以通过“十五五”规划的一些安排，可以看出来，市场服务于科技创新的要求是在不断的提高的，专门在“十五五”规划纲要里头专门提出了就是要构建科技创新的这种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的这么一种安排。那这种制度的安排，应该来说是专门服务于我们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的能力的提升的这个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了这个资本市场从前端的这个天使创投私募股权到这个上市部分的这个正式的 IPO 部分的。这个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再到主板市场等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服务支持性的政策制度的安排。
1: 就是由于这波科技股的行情，大家讨论的是科技叙事可能正在重构中国资本市场的底色。您对这样一个讨论怎么看？您觉得这样一种科技叙事对于未来 A 股的格局、资金流向、板块的轮动的规律，可能会有哪些中长期的影响？
0: 应该来看的话呢，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一轮A 股市场总体的变化可以看出来，这种变化的话呢，核心还是科技股的变化所引起或者引发的。那我们从整个这个A 股市场这个总体指数上证指数已经又突破了4200点。但是呢，在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引领的部分实际上是科创的指数，是创业板的指数等等，这些实际上是这个涨得更多特别是像创业板指数突破了3900点，实际上是已经是2015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了所以从整个市场的这种变化来看那么是由科技板块的变化引领了整个市场的变化。那这个也反映了我们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对市场的这种叙事逻辑以及它的背景的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不是说投资者看重的是我有多大的规模，我有多大的这个营销甚至是多大的利润我更多的是看你创新的能力，你的研发的投入，你的未来的发展的空间，以及将来在市场上面能有多好的表现，
1: 对，
0: 是看未来。
1: 对，看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估值方式的一个变化，对于中国的 A 股市场来说。但是随着股价的上涨，大家也会有是否有泡沫的担忧，你有担忧吗？
0: 应该说的话呢，在目前这个状态下的话呢，大家都是在追捧一些因科技的创新能力比较强的这些企业，但是呢实际上从事科技创新的企业是非常的多的，那么科技创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的话呢，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会很大，那反映在市场上面就是它未来的风险会比较大，它的这个成功的概率有，但是呢也有失败的概率所以往往投资者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更理智的来认识这种新的模式或者新的逻辑它跟传统的追求我稳定的现金流，追求稳定的营销，稳定的这个销售，稳定的利润，这种是不一样的，它追求的是未来技术突破带来的价值创新能力的突破和市值的突破带来

就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我们再次谢谢赵院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态势明显，在岸人民币时隔3年升破6.8关口。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势头不减，人民币中间价今天报在6.8467，调升了35个基点，而即期汇率也双双大涨，其中在人民币开盘就冲破了6.8关口，是2023年2月中旬以来的第一次。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同样走高，盘中一度刷新了3年新高。截至今晚7点，离岸人民在岸人民币报在6.7964，涨0.06%；离岸人民币报在6.7938，涨0.21%。那么，我们来连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副主任董希淼。董先生，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在您看来，背后有哪些原因？
1: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强势升值，应该说是内外部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从外部因素看，美元指数大幅走弱是关键触发因素，受中东地缘冲突缓和、避险情绪降温以及美联储降息预期变化等影响，近期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8点，带动非美货币普遍走高，那么这也包括了人民币。从内部因素看，中国高额贸易顺差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我国全年顺差达1.19万亿美元，2022年1季度顺差同比增长18%，且新三样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提升，顺差质量显著优化。从直接驱动因素看，过去2年囤积在境外的约7000到1万亿美元的待结汇存量，在汇率突破6.80关键点位后集中结汇，形成升值结汇再度升值的正反馈循环。此外，全球去美元化趋势、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以及央行明确不追求竞争性贬值等，也共同助推本轮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
0: 董先生，中长期怎么看？您觉得中长期咱们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升值通道？
1: 人民币或将进入结构性升值通道，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非单边上行。应该说，支持结构性升值的因素主要有：美元已经进入周期性走弱阶段，中国出口竞争优势系统性抬升，贸易顺差规模质量都处于历史高位。高盛的模型显示，人民币仍被低估约12%到30%，历史周期规律指向升值可能延续至2027年。但还有一些制约升值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央行呢已经释放反超调的信号，比如下调远期受惠风险准备金率，倾向于引导更温和的升值。而且呢，二季度末通常是企业分红购汇、海外投资购汇的高峰期，这样就可能影响升值节奏。

0: 资本项目仍存在一些逆差，贸易顺差边际也略有回落。因此呢，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将保持温和升值的大方向，但节奏可能是波浪式的双向的波动，持续大幅单边升值的概率不大。短期内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6.75到6.85区间双向波动。
1: 好，谢谢董先生。在低利率常态化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可控的平衡，是行业共同关注的课题。近日举行的2026年陆家嘴金融沙龙第11期，聚焦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共同探讨银行业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和转型路径。
2: 怎么样应对息差收窄和增加中间收入？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是就是要敏捷的、准确的去管理我们的负债成本，增加客户的存款的粘性。另外呢，也通过更好的管理风险，增加我们的资产的这个收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怎么样增加非利息收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行的实践是在财富管理方面发力，发挥我们行在亚洲的优势，产品的多元化，给客户提供更好的财富管理的服务。
3: 自贸业务是银行业服务双循环格局的前沿阵地，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结合，使得自贸业务成为国有大行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4: 在1个多月之前，建设银行率先在这个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旨在呢能够进一步的去发挥自贸业务总部的这样一个功能作用，能够把全行的自贸业务的外币司库资金交易以及投融资的这个一体化发挥更大的集约化的作用，寻求一个新的增长路径。
3: 配合国家战略，向新兴产业倾斜资源，拓展特色业务，成为当前银行业寻求增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5: 对于这个新兴的一些业态，比如这个跨境电商，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服务的独到的经验，因为这些客户呢跟我们传统银行的存贷汇业务呢，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选择是一站式的线上化的金融解决方案，整个的一个全球的清分还原申报和这个中小商户的对账，我们都是在线上24小时实时的完成，这个呢其实是偏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特色的一个缩影。
3: 资金营运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尤其在利率波动加大的环境下，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6: 那么在低利率环境下呢，银行要做转型，那么其实银行的各个板块都要做转型，比如说我们的存款啊、贷款啊，包括我们金融市场业务的债券啊，然后一些汇率管理这一块，怎么把低成本的资金能够真正的引导到实体经济，能够呢把我们的货币宽松的整个环境的这个效用转化为真正的稳经济、稳企业、稳增长，那么这是我们金融市场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3: 在监管框架内深度对接资本市场，以金融服务支撑科创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也成为当下银行业转型的重要落点。
7: 比如说招行去年底的时候拿到了 AIC 的牌照，就是补齐了我们的这个股权直投的这块拼图，那这样的话呢，股权债权我们还会做撮合，多元化的去为现在的这些企业做服务，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在利率下行的情况下，你的收入来源也会更多包括了手续费收入，包括直接融资以及这个当中的协同产生的一些效益。
3: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各有应对之策，但核心都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提升专业能力，以此筑牢穿越周期稳健经营的坚实根基。
1: 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昨天举办，记者了解到，浦发银行在本届论坛上第一次推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围绕资金赋能、阵地服务、产业对接和全程陪伴等核心环节，推出5+50种子基金支持，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全方位支持。
3: 5月10日，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的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众多优秀青年创业者和政府代表、行业专家、园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议青年创新创业发展。 大会期间，浦发银行正式推出5+50种子基金，将设立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并配套50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硬科技赛道，
8: 用5亿支持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用50亿的信贷资金帮助他们持续的成长，通过1v1的科创营地服务，把8个上海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落地到浦发银行的8家科技支行，进行1对1的专业服务，把政策、股权投资、信贷资金一一的注入到青年创新创业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
3: 作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的发起方，近年来浦发银行积极响应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将投资于人刻进科技金融的底层基因，持续助力青年人才的创新创业梦想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国际金价今天小幅回落，重回了4700美元关口的下方。日内的具体走势，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86.1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为1.23%。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05.62，最低下探至4647.7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670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25.8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6.18元每克，跌幅为0.6%。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26.8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行12.62元每克，跌幅为1.21%。
0: 那么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驻伦敦的记者陈旭。旭旭，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下挫，其中法国CAC 40指数跌1.04%，主要是受到奢侈品板块表现低迷的拖累。此外，德国DAX指数跌0.22%，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跌0.15%，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02%。总体来看，美伊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推动油价走高，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马克哈菲尔认为，尽管局势再度升级，打断了外界对于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乐观预期，但是仍然相信最终将会出现外交解决方案。他的建议是，经济基本面具有韧性，企业盈利增长稳健，意味着投资者应当通过多元化布局继续持仓，以把握长期收益。美伊冲突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多日，那油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与经济增长的担忧。欧洲央行管委马丁科赫尔警告称，如果通胀前景没能显著改善，欧洲央行可能需要尽快调整利率。货币市场目前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会至少加息两次，首次加息最早可能于六月落地。板块方面，房屋股跌幅居前，其中德国莱茵金属早盘跌超9%，亨索尔特跌近6%，英国的贝伊系统跌近4%。此外，奢侈品板块跌幅同样显著，爱马仕跌超2%，巴宝莉和路维明轩双双跌超1%。主持人。
0: 好，谢谢旭。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于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3: 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化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AI 如何重塑产业生态？未来人与 AI 将如何协同工作
4: ？AI needs people.Needs people to talk to other people. Needs people to check what AI is doing.
3: AI 投资有哪些新赛道？
5: 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
3: 首席评论，今晚关注。春节后，一只小龙虾席卷全球。AI 已经从会说话。进化为会思考、能行动的开放智能体 ，AI 正如何改变产业？当一个团队中既有人类成员，也有 AI 智能体，他们将如何协作？伴随 AI 与产业的逐步融合，新的投资。

0: 领先的 AI 的强国也好，特别强的公司也好，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甩不掉中国 AI 的梯队的。那至于说是并列还是稍稍的滞后，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继续寻找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1: 像启明创投，你们对于 AI 的投资是涵盖了既有基础设施的部分，也有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是非共识性的一些投资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0: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在尚未形成共识的时候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诶，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强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不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诶，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0: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它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 中国的

0: 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哎，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无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啊，
2: 叫服务贸易
0: 啊，服务贸易啊，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啊，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啊，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无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些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啊，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

0: 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据深势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的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了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

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十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十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ASI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ASIC 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LU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这种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LU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具身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具身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底座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具身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具身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底座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调整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具身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具身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的。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
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形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

也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具身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叫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具身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具身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立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具身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具身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具身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10T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富，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

0: 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运作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德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国阳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这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魔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测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测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测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矩阵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矩阵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那。

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

0: 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啊，其实我们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啊，未来七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啊生腾端侧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生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双创指数大涨，而上证指数呢也是一举突破了4200点的整数关，科创50呢更是创下了这个指数上市以来的新高。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啊也是比较的高涨，成交量随之放大到了3.5万亿。但是涨到这个位置上，你说大家是不是很激动，认为说哎还是一个在牛市的氛围当中呢？好像也不然，因为如果你是选对了赛道，比如说你在 AI 的相关的产业链当中，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的上涨跟你有很大的关联度。如果你不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呢，别的东西可能也是跟随指数上涨的时候也有表现，可整体的涨幅肯定是跑输 AI 的。那走到这个位置上，是继续拥抱科技拥抱 AI， 还是可以逢低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方向，我们的仓位应该如何来把握，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琳琳、王荣奎还有张韵蕾，欢迎三位。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数据，国家统计局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2%， PPI 同比上涨 2.8%， 那经济数据不断向好，今天像房地产的相关品种也有异动，一会儿呢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全球看点方面，全球科技股共振活跃，是否是继续携手领涨？美股、韩国、A 股都是强势上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方面，沪指放量突破4200点，能不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以及半导体产业链今天是高歌猛进，还能不能继续做多了？机器人方向呢，近期反复活跃，其实在上一个交易日就是机器人、商业航天最强，半导体是休整的。但是今天呢，虽然机器人还在活跃，可是整个板块的贝塔又重新回到了半导体这个方向。那后市哪些机会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一会儿那咱们来做详细的梳理。好，先来请张韵蕾为我们来解读一下最新的经济数据，看看对于在整个市场

0: 场的指数的贡献上是不是还能够再有所助力？
1: 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应该说今天出来之后的话，这个数据应该说是非常亮丽的啊，因为在如果再结合之前公布的第一季度5%的这样一个 GDP 的一个增速，那我觉得第一季度啊，那么今年从第一季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理想的啊，这样一个组合数据。那么从因为这三年来以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关注整个物价指数啊。那么因为三年了，毕竟三年，我们的整个 CPI 和 PPI 一直是处于负值啊。那么从好不容易从今年开始，我们陆续看到 CPI 和 PPI 由负逐步的转正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今年公布的整个 CPI 的一个数据的话，从整个一个盈亏的正负的一个临界点啊，逐步开始整个一个上涨幅度开始加大。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 PPI 这一头啊，其实从上三月份来说的话，基本上已经看到明显的一个回升。那么如果我们再从细分的一个环节来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些看点是在 PPI 上面。那么上个三月份的一个 PPI 的数据，其实它最大的贡献点是在资源端，也就在有色金属环节。那么在四月份来说的话呢，它的贡献最大其实已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资源端的有色金属继续保持一个稳步的一个涨幅，但是最大的看点我们都知道，三月份啊，原油这一块的涨幅是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它对整个一个 PPI 的一个推动作用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直接，那么也间接式的影响到了一个 CPI。 那么我相信未来的话呢，包括像未来五月份以后的话呢，因为从目前的中东局势来看啊，从 PPI 这个主数据来看的话，我想它的整一个涨幅有望进一步的扩大。当然我们的一个数据，物价指数的数据，这组数据是非常之理想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经过了三年的一个负值逐步转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结合全球的一个通胀形势来看的话呢，其实是有隐忧的啊。因为不管是从欧洲、美国，包括我们看到了日本，它目前的通胀应该说是比较的严重化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在理想的数据的背后，我们也要时刻要提个醒，就是如果说未来的话呢，整个原油的价格的推动持续时间过长的话，那么影响到全球的通胀，也同样会传导到我们这样一个通胀的一个数据。所以如果说五月份以后的我们的整个一个 PPI 如果上涨幅度过快过大的话，那我觉得这背后的话是不是会有影响到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制定啊？所以这后续的话要进一步的密切的跟踪。
0: 好，接着我们再来聊聊全球市场，全球的科技股市集体共振上线，美股还有韩国市场，包括今天的 A 股市场表现都非常强势，领涨的方向也以科技股为主，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上行空间，携手领涨嘛？来看看王荣奎怎么解读。
2: 从目前来看，这个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或者在四月份底的时候也在讲，就是说从极下来的资产到五月份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是今天我们所涨的局面，就是全球资产会向科技股转移，尤其像中国的 A 股资产，尤其科技制造，刚才宏观数据也证明了是这些。其实在我们从二月份就是国际上那些冲突事件发生以来，就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逻辑就是制造业会大量的向中国转移，或者说中国制造业会迎来更繁荣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电力成本包括人用工成本很多是成本便宜，所以使得就是我们制造业会大速这个高速这个增长。所以说从一季报来看，就验证了这个，当然宏观数据也验证了这个特征。所以说这个科技股的上涨是全球资本开始向这个风险偏好就是也是提升了。第二呢，就是市场这个整个资本开始关注啊制造业，关注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所引发的产业链的这个变动。那么从现在来看，这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加速，而且呢就是说从全球的来看，围绕着 AI， 围绕着这个未来的科技的这个增长啊，这个所带来的这个边际变化，所以市场资金可能短期对科技股从交易的这个容量来说，以及从交易的特征来说啊，都是占了很大的主流。而且呢，就是大家注意到最近你看不论是 QF 还是 QD， 只要是你持有的是与 AI 相关联的啊，就是说可能你的收益率净值就会跑赢市场很多，甚至翻番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是全球范围的第四次人工这个工业革命的所带来，就是 AI 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不能简单的看我们就是一个反弹或者一个制造业的在这段时间繁荣了，而更主要是 AI 整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广泛的变化，也就是各行各业会迅速的向 AI 进行拥抱和移动。
0: 好，那其实王荣奎一直也都是看好 AI 这个产业发展的趋势。当然每个阶段呢 AI 的领涨的细分方向会有所不同，一会儿呢我们请他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只有北证50是绿盘报收，其他各大指数全部红盘报收，而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3%。上证指数收在4225点，1.08%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今天达到了3.56万亿，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135家，其实涨停家数最近的一段时间都还是比较多的，全部超过了100家，跌停家数27家。但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达到一个普涨，今天是58%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放量新高，突破了4200点，能不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也可以在有看头 APP 上，当然也可以在有看头的视频号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自己对于后市的看法，是不是还要进一步的加速拥抱科技，拥抱双创呢？一会儿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解读。今天上证指数一举拿下了新高，还突破了4200点，接下来怎么走？玲玲，
3: 我觉得指数的话应该还是有空间的，但是我认为整个指数真正的行情其实还没有开始。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波行情的话还是比较结构性的，更多的还是以科创为主，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偏跟随的一个角色，包括我们看到就无论是韩国指数还是说美股的纳斯达克和这个科创板，其实更多的还是科技层面的一个引领。上证指数的话其实短期并不是很强，那么我认为就是说上证指数未来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有两点。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认为中国资产的重估其实还没有开始，因为我们看到人民币很强，其实但是的话相应的包括港股也好 A 股也好，就是上证当中的一些传统行业的话其实走的还是很弱，包括我们看到港股当中的一些科网股估值又是来到了一个历史最低的一个水平，包括像有些科网股可能只有10倍左右的一个估值，说明市场资金的就是全球资金的话只是就是交易科技，但是并没有说真正倾斜到我们中国的相关资产。所以我认为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走强，我认为中国资产迟早会迎来真正的重估，但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只是短期的跟随，而不是说就是说中国资产真正很强，所以我认为指数层面的这种行情还没有真正展开。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因为市场赚钱效应很强，然后的话就是说增量资金，就是国内的增量资金应该还是会源源不断的涌入，包括我们看到从历史上来看，当公募基金它的一个净值达到1.2以上的话，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会进一步跑步入场，因为就是说从
0: 就形成一个正反馈，
3: 对
0: 吧？
3: 对，就从就这两年的行情来看的话，还是分就资金还是分先后的，
0: 嗯，
3: 先进来的更多的还是一些可能是像险资，包括像一些可能是说机构是配置为主，所以去年涨得很好。但是今年以来的话，就是说基民可能才刚刚开始。就是要跑步进场，因为从上一轮牛市峰值，就是它的一个发行的产品，它的净值刚刚达到1.3左右。那么随着整个赚钱效应开始扩散之后，我觉得基民会源源不断的涌入，所以我觉得增量资金还有很多。但是的话，还是那句话，现在市场只是反映了科技层面的这种行情，但是对于整个指数其实并没有说完全就扩散出来，行情并没有完全扩散。所以我觉得整个指数层面未来空间很大，但是可能并不是说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再等等看。
0: 那这个未来会不会要很长时间？现在就是以科技为主。
3: 对，就现在就是说以科技为主的话，我也就是的确是没有明显的打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能说科技强，那指数可能还能往上涨一涨，但是如果科技走弱的话，指数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上证指数接过科创的指数能够继续就独立往上，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比如说经济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改善，预期的改善，那可能那时候指数层面的行情还在开始展开，现在只是一个跟随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对于指数，对于中国资产长期你是非常乐观的，极其看好的，因为不管从汇率还是从全球的资本的流动的角度来讲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当下而言肯定更吸金的还是以双创科技为引领。好，我们来看看王荣奎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啊，今天肯定还是双创更强，但上证也是拿下新高了，是不是能打开空间了？
2: 其实从目前来看，首先大概正是这个成交量的事儿， 比如说
0: 今天3.5了，
2: 3.5，其实上周做节目时你没来，因为主持人也在问这个成交量的事儿，其实我当时说的是成交量以后3万亿将成为一种常态，其实说大盘在即使前面没涨休整的时候，大盘基本上维持在2万亿，我觉得3万亿它是一个台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就是对应着4200点差不多，3万亿成为一种常态的话，大盘应该来说目前没有太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大盘可能会走出它已经把前面的那个大的一个箱体平台给突破了，所以说也是走一个趋势的开始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市场这个风险偏好在上升，增量资金入场，就是刚才林内也在讲，其实这段时期二季度是一个比较高燃的一个时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得到，一个是经济数据，第二呢，我们从整个的这个你看重要的会议也在说 AI 行动维稳资本市场，那整个围绕着 AI， 围绕着这个最近3个部门都还对 AI 应用，包括我年初提出来这个 AI 设施的建设，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它现在还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科技股可能会成为结构的主流。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成交量只要维持在3万亿之上，科技包括整个市场的节奏就依然是维持现状，甚至还是逼空行情的延续。
2: 是的，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传统行业你说是得了2000亿的订单还是很难的，但是你看字节一个人的时候，今年我宣布我投资2000亿，用
0: 扩大资本开支，
2: 扩大资本开支用于投资这个基础三力，那你想想看，这2000亿相关的上市公司随便分一分羹就是很大的量，这比传统的来得更快，所以这是为什么科技愿意受到追捧。第二是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是技术不断在迭代，而且迭代的过程中会很多公司会突然从0到1，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做的像那个光纤，其实过去它的走势并不好，那大家推迟10年往前看，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传统行业，但最近因为 AI 的连接，用光互联一下子把它给它的价值重新认识了，反而变得紧缺了，过去紧缺它也是涨一下的而已，因为紧缺就是这阶段性紧缺嘛，但是它成为长期紧缺了，所以说最近你要理解这个科技的发展，它可能不是短期就会结束，我是以这个例子啊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科技股可能是刚刚认识的一个开始，就像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真正去用 AI 一样的，
0: 科技是刚刚认识的阶段吗？就对于 AI 的这个产业算是刚刚吗？
2: 大部分人还没开始使用 AI 的这
0: 相关的，我觉得大家应该现在也都会，比如说用豆包也好，用 DeepSeek 也好啊，用千问也好，就这肯定是一种一种体验。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在用编程啊，用 coding 啊，可能
2: 这是专业人
0: 那种专业人士呢，其实那种更需要强大的算力的支撑。
2: 他们反而会对未来算力会更坚定一些。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怎么用的，或者说一般人，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涨得过热啊，涨得过高啊，等等。他其实说，其实服务器，我就算服务器它的寿命来说，就是3到5年。你看那些建制算的3到5年，它的折旧就是按照这个3到5年周期再换。这个过程中它还是需要这过程非常快的，
0: 但是我觉得资本市场往往其实是领先的，资本市场它会提前反应，就你在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如果你不炒股的，你根本没有关心到说 AI 到底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实际上在资本上 AI 市场已经涨了3年甚至接近4年了，所以是不是资本市场其实已经提前透支很多了？
2: 从现在来说哈，要是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头部企业，你看它的营收来说还是保持非常稳定的，而且呢你从北美的这个新能源的开支来看，接近8300亿这样的美元，这么
0: 资本开支
2: 资本开支可能明年还要更高一些，那么从目前来看，连有些公司像 Oracle 等等现金流缺乏了还在发债，还要进行，因为不然它会在竞争中会落后，所以这8300亿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说，很多上市公司来说它足够，它利润会达到几百亿，然后股价会维持继续狂奔，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一些头部，因为不能点名，所以它的走势就说明了这些机构，你看都是大量机构就重重锁定这个它的，虽然它涨得慢一点，但是其实细看它并不慢。
0: 好，我们来看看张韵蕾给大家说说双创，因为现在已经都在历史高点附近了，科创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创业板也非常接近它的历史新高了，所以是不是这两个指数应该还是当下市场风格最占优的方向？
1: 我觉得当下从目前现象来看的话，无疑是这个双创是最占优势的，那么这里边的话最主要就是科技股的贡献啊，因为双创我们就那个科创我们就不说了，半导体，那么创业板的话呢，因为分了几大部分，一个就是新能源，还有就是那个光模块啊 ，CPU 这块啊， 那么另外的话呢，像以前的像一个东方财富这些，其实它的比重在降低了，而互联网金融在降低了。那么我觉得我在这里的话呢，我可能要泼一点冷水啊。一个我们从市场的表象来看的话呢，三万亿，其实如果从924到现在，我

0: 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三万亿出现的天数其实在逐步次数在增加的，但是如果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你会发现就是当整个市场如果出现几天的连续性的三万亿以上的话呢，它其实是在呈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那么头部。那么其实我们看今年的一月份啊，无疑也是出现三万亿之后啊，其实我们以往的市场的认为应该是场外增量资金加速入场，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角度去想，是不是也是场内的资金分化分歧在加大呢？因为有资金在进入的时候，同时也有资金在出啊，所以我倒认为在这里我们要给自己提个醒，三万亿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不要太冲动啊，不要把它纯粹的认为是一个增量资金介入。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二个，如果我们从4月28号的我们的看到政治局会议当中来看的话呢，它的定调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去年的话我们看到提到的是适时的降息降准啊，结果在5月份的话我们看到是降了0.1%啊，但是从今年的28号的政治局会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整个货币政策是精准施策，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打消掉今年的降息降准啊，货币政策今年的宽松，我觉得这个预期要降低了。第二点，从全球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目前的围绕全球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通胀，这个通胀是围绕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海峡通了没有？没有啊，也就是说每天的短缺供应量的缺口1000多万桶的原油，这个事实是在在的，而且从布伦特原油来看的话，基本上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了，也就是说接下去的整个一个通胀，从我刚才之前说到的分析的 CPI 和 PPI 的时候已经说过的，我们这里因为是经过了几三年多的一个那个 CPI 和负值，但是人家不一样，人家现在因为明天晚上美联储就要公布那个最新一期的那个通胀数据了，现在普遍认为的话预期是值是 3.7， 前值是 3.3， 但如果说真实公布的数据是高于 3.7 的话，也就是说所有我们以前看好的市场是基于全球宽松预期美联储降息，但是现在如果是基于高于 3.7 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的话，有可能美联储不但不会降息，甚至有考虑会加息，那么这样的话原来基于原先的牛市的预期宽松预期完全就改变了。那么我们说第二点，刚才说到了科技股依赖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有投入的资本开支的，那么一个它的主要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基于科技股是最主要是纳斯达克那些七姐妹的话，最主要的资金投入几块，我觉得有相当一大块是中东资金。那么现在目前中东的资金原油这块是受到限制的，也就是原油收入这块是受阻的，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资本开支投入，这是一块。第二块，如果说未来的利息开始进入到加息周期的话，利率开始增加提高，那么原先的资本开支有相当部分，不要忘记是企业的融资部分，
1: 就发债嘛，
0: 融资成本会上升。一个通胀预期改变了对全球经济的一个看法，那么再加上融资成本上升，会不会影响到资本开支啊？这是第二块啊。那么我觉得这几块的话呢，共同催生的一点就是对于当下的一个科技股，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回顾历史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二一年年底和二二年的新能源。那么为什么啊？因为当时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公募基金的漂移，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主题类的比如说医药类的公募基金漂移到新能源去了啊，因为类似于像最近的一种现象，就是市场当中其他都不赚钱，唯有科技赚钱，但是三年之前也是这样的，市场当中其他不赚钱，唯有新能源才赚钱，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像公募基金有一些消费类的基金它也是漂移到了那个科技里面去了。那么我们回想一下，现在的科技好吧，好，业绩好吧，也好，那三年之前的新能源呢，好也好，对吧？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新能源的那个这样一个观点改变啊，没有，它是未来的我们能源发展的方向，是我们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股价变了，因为股价的位置变了，当时的新能源的涨幅不亚于现在的，我记得当时的话10倍涨幅的新能源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就是抱团，因为其实回归到一点，资金开始出现抱团，如果没有外面大规模的增量资金介入接手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点，到某一个点，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是哪个点，如果说到某一个点资金认为是个风险点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原先的抱团有可能这个团就抱不住了。
1: 对，你刚刚的这个分析呢，可能对于就是当下啊，科技如果有人认为说它过热了啊，浇一点冷水冷静一下，其实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真的落实到操作的角度来讲，就现在你所担忧的这些，是不是应该我在市场当中，我如果持有科技，我就该担忧这些，

0: 我觉得分两块啊，就是如果说你更早时期如果是介入科技的话，成本比较低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没关系，你哪怕回撤10%吧，20%，
1: 你可以先持有看看，
0: 哎，就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原先的原始成本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之前更早期没介入科技的，或者更早后面就走掉了，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已经不高了啊，因为我们说好的东西是需要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去介入，因为我觉得现在价格没有性价比，没有任何的性价比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切，其实我们说到2月28号中东局势发生的时候，它其实原油的上涨跟整个科技及股市是反向走的，但是最近原油涨的时候，科技股市是同步向上的，这个里边是明显出现了一定的违背的。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抱团两个字啊。那么我觉得明天晚上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各个通胀的数据会打破这种平衡点，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嗯，好，那这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或者说关注的一个信号吧，一个数据。毕竟呢，科技走到这个位置上，肯定会有一些声音说累计涨幅过大，是不是有泡沫了等等。当然，这是我们提前的一种预判。那如果回到市场而言，刚才张毅磊说到一点，就是3万亿的成交额。其实，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也有连续几天成交额在3万亿之上。我查了一下数据，是连续4天，1月9号、1月12号、1月13号。到1月14号，最高的成交额是多少呢？3.9万亿，就是3.94万亿，逼近了4万亿。随后市场开始调整了。那当时也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监管层释放了一些降温的信号，所以在1月14号的次日，就15号出现了明显的缩量，成交额只到了2.91万亿。所以我们如果不想得很长远，我们就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如果一直维持在3万亿之上，不要放巨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积极乐观的看待？如果哪天真的放了巨量了，再放不上去了，是不是才是我们谨慎的信号？我们从这个角度行不行？玲玲怎么看？
2: 我觉得成交量永远都是滞后的，就是这赚钱效应好的时候，成交量自然而然就起来了。
1: 那你觉得如果现在放大到4万亿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2: 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一个不是没见过的量，还是一个就是可控的，就没有说又是历史级别的这种天量。我觉得因为参照之前的行情的话，3万亿也是见过的，所以现在的话我就谈不上过热吧，只能说局部过热。因为的确科技的话，就是说跟随韩国，你看韩国指数最近就疯涨，就是短期累计涨幅特别大，包括纳斯达克也是一波没有调整过的上涨，只能说局部的确过热。但是怎么说呢，包括我们科技内部的话，它有些品种它也不是一直涨的，就是它也是轮动着涨的，它可能就现在有些品种涨得高了，但它可能调整一下换一个品种涨，但是现在说科技就结束了也维持上涨，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吧。
1: 嗯，好，王荣奎也简单补充一下，刚才一个是张云磊的担忧，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担忧起来？
3: 不用担忧，其实是呢，就是你看过去的成交量，我们认为2万亿很高了，
1: 啊，
3: 很后来成习惯，现在
1: 三万亿也常态了，
3: 也会变成习惯。比如说，你说能不能达到4万亿，像上次一样达到39万，接近4万亿是吧？有可能会出现，可能会有调整的夯实这常态的成交量。我觉得目前还没到4万亿了，还是可以去观察的。而且呢，现在从目前来看，市场成交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是说那个急速的放大，从2万亿突然跑到4万亿去了，而它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始资金回流或者市场人气上升，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第二呢，科技股本身而言，我们现在目前是科技股的业绩，很多公司的业绩呢，它是缺物料，不是因为它没有缺物料，是因为存储。包括很多物料里需要硅光芯片，现在为什么缺？就是很多公司你如果有物料，你才能会涨；没物料，你就会下跌。待会儿我们在后面的板块里面再进行讲这个东西。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互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说，就刚才张玉林举的这个例子啊，说不一样的是什么？这一波科技它是一个全球的共振，不光是中国在加大 AI 的资本开支，其实美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是全球共振使得整个的市场或者说资金都涌向了这个风口当中去，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风口啊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几位对于大家在操作上的具体建议。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条时刻。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的看点确实不少，盘中几大指数呢是携手再创新高，但是个股的分化已经逐步出现端倪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从近阶段我们也会发现，市场成交金额持续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但很明显个股却是冰火两重天。特别是今天双创强势引领市场上行的背后，资金的选择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毕竟指数走到4200点的上方，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都会更加注重权衡风险与收益。而我想现在更适合我们的一定不是去追高高在上的品种，因为一旦有回调，风险其实是大于机会的，而相对低位的品种反而成为资金的首选。那此时对于我们来说，既然市场风格确认是在科技成长方向，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买科技就行？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发现就算选对了风格，但是如果没有选好个股的话，很可能还是不赚钱。那怎么选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上周我们其实就始终围绕的就是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一些低位公司来挖掘，反而给到了不错的反馈。比如说右边这家公司是低位叠加机器人概念，从上周四分享完之后连续两天大涨15%，而右边这家公司呢，则是上周五分享给大家的，属于低位叠加算力租赁，股价阶段震荡之后今天直接发力上涨超14%。那对于我们来说，虽然科技股的龙头还在持续走强，但当前已经不易追高，反而挖掘低位补涨的机会呢是更具性价比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精心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补涨的优质潜力公司。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当然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看，首先呢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低位低估的公司持有起来会更安心，其次技术走势上迎来拐点信号且获得资金连续多日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我们说到科技成长方向，也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呢给大家梳理了一个精选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是全球 DDR5 SPD 芯片的绝对龙头，全球市占率是大于50%，还拥有 AI 与汽车电子的双轮驱动，卡位核心卡位稀缺，同时还绑定了三星美光海力士 AI 服务器 DDR5 模组必备，直接受益于 AI 算力爆发。而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下跌超过了41%，股价重心近期开始稳步攀升。那么我们发现最近几个交易日更是站上了60天均线，放量上行，资金连续三天也净买入超过了3600多万，有望继续走强，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其实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补涨优质潜力股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这当中的思路呢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下，首先科技成长方向当中低位低估的公司，其次技术走势上迎来拐点信号且资金多日连续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指数在4200点的上方，其实我们更多的从低位补涨的角度来筛选科技成长方向的话，我们认为是更具性价比的一种投资方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整个市场的涨停板的家数在增加，那连板高度呢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是五连板的福达合金、业绩加机器人、大唐发电是四连板、算电协同，三连板呢倒是有很多家，分别是通鼎互联、宝鼎科技、红板科技、泰金科技和山东波仙、光讯科技等十二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其实还是算力硬件，有三十家个股涨停。那半导体方向呢，今天也有十六只个股涨停。商业航天方向今天是六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电力六家涨停，房地产六家涨停，机器人六家涨停。那核心其实还是在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只是内部的品种在不断的轮动。你看上周五是机器人、商业航天最强，那上周三应该是半导体最强，但是到了今天半导体又重新的活跃起来了。所以在科技的细分当中，我们还能够做多什么？我们请王荣奎来做一个解析。因为在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直看好的，只是不同阶段可能有领涨的方向，但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AI 里面还能够看什么呢？在科技，
1: 我们从它的紧缺来看，
0: 都
1: 是可以证伪的。你比如说电子部，大家看一季度像那几个头部的企业啊，是巨石啊等等啊，它业绩可以证明，
0: 这其实也是电子部的上游了
1: 啊。对，
0: 中国巨石，
1: 然后它就是围绕整个的材料啊，整个展开的。第二呢，你就看最近 DSP， 大家肯定还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DSP 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电光芯片，
0: 电光芯片。
1: 对对，所以你看今天，其实从上周开始，本周延续到今天，电光芯片这股票都涨得非常非常凌厉啊，非常好。因为什么？紧缺啊，短期的很多。不是说你这不，它的技术难度比较高，那一般是在全球头部企业，那国内的上市公司不多，那有那么几家可以做，所以股价也涨得飞起来。那刚才你讲的什么有个两连板的，其实它也是做这个东西。那么这是因为它紧缺，就像存储一样的。那存储大家说紧缺是不是到顶了？到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一月份的二月份都认为到顶了。其实你看大家不是业绩指引呢，你看今天包括三星呢，包括海力士又涨了。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目前来看主要是紧缺所引发的，那么它的紧缺会到2028年，那么这第三块呢，我们进一步说紧缺。那目前的紧缺刚才讲的 TSP 啊 DSP， 第二呢就现在紧缺可能还有像它引发的一些材料，你比如说磷化铟啊薄膜磷酸锂啊第三呢还有像现在像这个陶瓷基板啊陶瓷等等啊散热嘛啊包括啊最近你看像英特尔不是说出来英伟达投资的啊和合作的
0: 康宁
1: 他其实之前他投资的是光芯片啊，就比如罗门特尔、科伦特尔等等啊，分别投了20亿美金。那么从目前来看，它都是围着紧缺或下一个赛道上去展开的。那么像英伟达现在提倡光互联，为什么它弱病推迟了啊？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看你业绩不能反应，因为它一旦技术路线一旦确认，供应商搞好了，它一上来就是成千上百亿的成本上千亿的投入就下去了，上市公司就受惠。所以你不能简单的看，因为它在光互联，它意味着就是说光模块直接它的光引擎直接放到交换机的芯片里面来进行异构，这个放在一起，这样的话缩短它的传输距离，也减小了功耗。所以它这些紧缺所导致的就是材料上的紧缺。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像陶瓷基板呐，包括这个像这个铜箔啊，还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紧缺的特征。那你要是搞不懂的话，那你就长线拿着那个 PCB 就可以了，因为 PCB 现在 AI 服务器的这个增量还在继续上升，而且呢，尤其我们国产链的像超级点等等，今年还要上大批量。此外呢，就像我们的智能汽车以及还有这个智能体，所以对于这个 PCB 高端的 PCB 的需求也是在增加。所以说 PCB 当然包含很多材料，那么你搞不懂，那你就把 PCB 刚刚拿着不动就行了，就像拿着中继续唱一样，
0: 就像拿着光模块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王荣奎的点睛。确实就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把 AI 的很多细分子行业都梳理清楚。那在他的点睛当中呢，会不断的为我们来跟踪进行梳理，就当下你可能最值得关注的 的什么。我记得上一次那也两周前了，当时说的是铜箔之类的，
1: 对
0: 啊，还有树脂材料等等的，其实就更多的是 PCB 的一些上游的方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现在王荣奎关注的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那之前看好的方向啊，大家可以罗列一下，比如说有光纤连接器、商业航天，还有像半导体封装，然后就是 PCB 铜箔，对吧？这是4月21号的。然后还有像内存接口芯片，最近也涨得很好，今天是历史新高的。
1: 对。
0: 那还有像 PCB 铜箔等等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王荣奎给大家关注到的方向是 MLCC， 为什么是这个方向？
1: 现在从英伟达跟康宁的合作，大家关注有几个方向。一个呢是光纤连接器，它就是我讲的光互联，大家肯定从这个旧轴线你会看到一些发展，包括谷歌的 OCS 啊，都是从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是更快高效。

0: 更宽带的这个传输问题，就是信号啊，这个速更高的速率，更低的功耗啊。当然，它的技术路线带来产业链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康宁这个事件就说明，像玻璃基板以及像这个光纤连接啊，这个将成为大量的存在。所以说，围绕这两方面的这个这个陶瓷基板、玻璃基板以及这个。以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1: 玻璃基板也很强
0: 啊，对对，是这几块会展开，因为是康宁，这个说明什么？是代表了即将实施的下一代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光连接方式啊。我觉得这一块大家要主动去关注，因为这还没开始呢，所以它并不是有的结束，因为它要找到更好的传输、更高的速率、更高的宽带、更低的功耗和更广泛的连接，所以这样的。
1: 好，那大家，我看有网友问怎么关注，到有看头 APP 上去寻找王荣奎的点击就可以了，有看头 APP 上啊，或者跟我们的这个小编联系也可以。那其实在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发展的过程当中，你阶段性的会有一些边际变化的方向，王荣奎就可以给你捕捉到，比如说跟康宁有关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那还有一种方式，他刚才也提到了，你如果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细，你怎么办？就拿着龙头就好了。
0: 对
1: 啊，因为你享受的是你整个 AI 产业的一个繁荣。
0: 对
1: 吧，好，那接着我们请琳琳来说一下可以做多的方向，算力硬件、半导体、商业航天、机器人、电力，其实都还可以啊，你看好什么？
2: 其实现在市场的话，其实就是围绕着景气投资，就包括就是说AI 也好，还是说电力也好，其实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景气投资。那其实从整个行业板块轮动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都轮了一遍，从一开始的话就海外链，然后到国产链，然后到芯片半导体，包括之前也轮到了什么 AI 应用等等，其实现在整个市场都轮了一遍。当然，现在很强，又轮到了这个最开始的这种，就是说海外链。那我的风格的话，就说太高的我也不买，就更多的还是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但是整个行业也处在一个比较景气的一个周期的一些品种。那锦囊的话，目前配置的方向主要还是像之前说的，包括像船舶制造，包括现在的话新增了一个像就是说储能相关的，就上游设备类的一些。品种包括房地产，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边际变化啊。首先，船舶制造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龙头公司其实公布了一季报的业绩是大超预期，然后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利润的一个上行空间应该是打开了。如果给到一个就是参考上一轮就是说工程机械，龙头公司给的这种较高的一个20倍估值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对应行业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上行空间。包括我们看到近期的船价的一个上涨也是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这种。品种有机会。另外的话，就是像储能相关的一些品种，我们看到龙头公司像宁德时代，很景气，然后产能利用率也很高，它其实有一个扩产的需求，那么对应的这种上游的设备类公司也会受益，所以这些品种可以关注。
1: 好，这个就是在储能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在船舶方向。其实船舶我看在出了季报之后累计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对吧？然后储能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分，比如说沪储可能会更强一点啊，大储会偏弱一点，但所以在它的锦囊当中都会给大家做分享。比如电池其实应该就是偏储能这个方向了，
2: 储能的上游就是设备类公司。
1: 对，然后房地产呢其实今天也有异动，我觉得房地产可能它没有整个的板块的贝塔，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房地产个股的机会应该也还是有表现的，对吧？
2: 对
1: 啊，好，稍后琳琳再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啊，再来说一说。来，我们再来听听张韵磊给我们来说说吧。就高的科技你已经说了不看了，对不对？就科技都不看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低位的方向可以看的？
3: 我觉得还是刚先说一下一些最近的一些市场要注意的东西啊。那么我再说一下，
1: 你是都不看好吗？要注意什么？
3: 当然不是说不看好啊，就是我们说到一些就是说关注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当中有一些，因为无疑我觉得高位的科技现在是有泡沫的，那么当然我觉得呢，就上周五的话呢，关于券商的一些两融的一些新的规定。上周五的话呢，关于东方证券，就是关于两融的维持担保比例啊，就是它的计时的那个平仓线啊，设到了115%。那么这样测算了一下，如果是你是1:1的这样一个两融比例的话呢，那差不多是42%的跌幅啊，就你基本上就被平，而且没有考虑余地，就它券商自动帮你平掉了啊。那么这说明一点，就是说一个要跌40%多，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的是不会是在近期涨幅不大的品种里边，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已经引起券商注意了这一点的风险的话，那我觉得现在是无疑是在当下就是涨幅巨大的一些科技股里面。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会接未来一定会跌去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局部的一些市场的现象，局部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过热的成分的话，已经引起了券商的注意了啊。我觉得我不是说一定是这马上就会。

0: 下跌，但是我觉得作为投资人的话，我觉得要引起一定的警惕啊，因为我们都是也是经历过当时2015年啊这种杠杆零速的啊，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回到到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一下，其实今年的2026年的话呢，我觉得跟当时2022年其实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
1: 跟2022年。
0: 2022年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新能源。当时的年初的话，其实大量人跟现在的对 AI 的这种热捧的程度，对当时是对于新能源的热捧程度是如出一辙，啊，那么几乎在市场当中只有新能源跟其他，啊，就像现在只有 AI 跟其他一样的，啊，那么也就引导资金去向新能源扑向新能源。那其实当时的话，我就说了一点，新能源已经涨了3年了，啊，任何一个行业它景气度再好不过3年，再差它也不会过3年。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啊，从2022年到现在，新能源是经历过一个低谷。那从去年年底开始，逐步又走出来了，足够三年的时间。所以刚才李婷说到的，说包括像中基旭创等一些，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轮回啊，马上要结束。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有个周期这样一个行业周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时间空间，我觉得预留的空间，我想应该不会太大。啊，那么这一点，第二点的话，2022年其实有很多的事件也跟今年是比较相似的。当时我们都知道，就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之年，而且时间点上，今年的中东是2月28号发生的，当时的俄乌是2月24号，啊，时间点上比较相似。第二个相似点就是能源，当时的话就是说整个一个冲突影响最大的能源，当然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对欧洲的天然气。我记得当年的话呢，整个德国的电力一下子一年涨了10倍。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比当时的更严重啊，因为它是断绝了整个一个能源的供应啊。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亚洲。当然，我觉得卡塔尔的天然气对欧洲是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整个能源的这一部分的危机感要比这2022年更严重啊。那么当时的话，我推了整个一年，重点看了一个方向啊，也就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就是传统能源当中的煤炭啊。因为煤炭的最大的看点就是原油它大幅上涨之后。作为煤化工的，它的成本大幅上涨，所以一定会找一个替代性的。那么这里边的话，有相当一部分能够替代油化工的煤化工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全部替代，但是我们如果从历史的那个价格走势来看的话，煤炭的价格跟整个原油的价格是几乎是保持是同步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就是当时2022年，其实当时的油价，布伦特油价的话，比现在涨幅还要高。但是只是在年初布伦特原油冲了一下，随后就回落了，啊！但是从整个煤炭来说的话，它其实一直走到第三季度，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从当下来看，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唯有刚才李婷说哪些在低位的，那我觉得肯定不是低位的科技，啊！因为当一种风格结束的时候，不管你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其实大家都结束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新能源也是这样，当时涨得高的新能源。如果到结束的时刻结束了，但是低位的新能源也结束了啊。那么我们再回头来说一下煤炭。那么其实从煤炭来说的话，其实它今年的价格未必像当时2022年那么的冲动，因为从2022年之后的话，我们的整个动力煤这块基本上是签订以长协价为主，所以基本上将整个一个价格锁定了。但是今年的整个看点就是数量的增加。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煤化工替代油化工之后的话呢，它会对于煤炭的数量会大大的一个增加性，所以我们说收入无疑是价格乘以数量，价格基本上如果维持不变，数量增加收入也会增加。但是煤炭的价格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我们从最近的秦皇岛动力煤的价格，一年从去年到现在也是从每吨600多块涨到了现在800多块啊，所以也是能够说明是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从今年开始的话，我觉得唯一相对来说市场如果从现在的激进转为防御的话，应该是高股息，它是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防御品种。当然高股息里边有银行有保险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更多的如果结合一些有成长性的话，那我觉得能源这个方向，煤炭这个方向的话，是结合了高股息和那个高成长性两个共同的优势的。所以从我的整个锦囊的一个配置的点上来看，我现在更多的看到是一个风险以及规避风险啊。那么所以一个就是两个方向，一个资源，还有就是能源。
1: 嗯，
0: 资源的话呢，应该更多的偏向于现在的目前来说的一些金属类的，包括像锂矿类的啊。因为我们说到3年的新能源经历了3年的一个低谷之后，应该说它又进入到一个上升的一个3年周期里边。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随着一些冲突的改变，局势的发生变化之后，那么对于原先的一些我们说的原材料，有色金属的原材料需求也会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需求增加。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应该是能源端啊，能源端的话我觉得煤炭这个方向点，当然煤炭里边的话呢我觉得要区分，因为从当下情况来看，因为煤炭分几种类型啊，就是都动力煤、焦煤还有这个无烟煤。那么当下从当下来看，因为今年的话夏季有可能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所以对于整个发电类的动力煤应该说有更大的一个优势。还第三块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煤炭的一个长协价有可能会锁定它的价格，但是我们说国际煤炭价格像纽卡斯尔港的今年的煤炭价格是涨幅是巨大的啊，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煤炭的它的一个品种它是结合了海外煤炭煤矿的话，那我觉得它的可能股价的弹性会更大啊。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也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也在全面的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两融余额，这个两融余额又是再度攀升，年初最高是在2.73万亿，那现在已经达到了2.8万亿了，很快要接近3万亿的水平。好，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投票的结果，那沪指放量新高，突破了4200，还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吗？选 A 的比例高达75%。我刚刚看到有网友都说了，这4200一突破，直接看4500点了。好，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个了解。今天加仓的比例略高一些，28%，但是减仓的比例也有点高。因为今天市场情绪这么好，有很多人选择要在明天进行减仓，这个比例有25%，还是挺高的。好，最后呢，咱们来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思路啊。其实你看今天，除了算力硬件、半导体这些有异动之外呢，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其实也是有表现的。王荣奎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主线上是不是是以 AI 这个硬件为主，但是商业航天、机器人也能够反复活跃吗？
1: 嗯，能。就是其实商业航天这次你看这个，美国要搞这个太空光伏，你看还有像，包括英伟达等等都在关注太空光伏，就是在太空算力这里电源的问题。那从目前来看，已经进入了这个落地阶段。嗯，近期的股票的上涨，尤其我这 SpaceX 这个链的太空光伏哈，嗯，基本上这两天表现得非常抢眼，或者说比较强劲。啊，其实我们在节前已经开始在布局这个太空光伏，就是说商业航天相结合的这个赛道。啊，其实目前来看，主要是太空算力吧所引发的太空光伏。嗯，这一块呢目前走势震撼，因为从美国的这个，从北美的它的动向来看，可能就是在这个季度开始逐步进入了这个采购与实施阶段，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会继续看好。第二是机器人，从年报和季报的情况来看，这个机构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机构都在高景气就是最确定的高景气赛道，像 AI 是吧，因为它可以能从大厂投资本开支能大致能测算出这个相关的产业链的企业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它很容易去，你知道抱团也好，但是它是很明确一个指引。那么第二个指引呢，就是说为什么对机器人前段时间机构不是很感兴趣呢？是因为他没看到实质性订单，我没法测算未来我去购买这个相应的股票，我能它能到
0: 空间是多少？
1: 对，空间没法

测算。但是从季报和年报的这个情况集合，北美你比如说特斯拉也是在六七月份开始小批量出货，而且他们规划的是以后每年是就是达到什么像百万台级别这样的一个量，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从目前来看，它的从它的形态呢表现非常优异。第二呢，就是从季报和年报来看，相关上市公司有的公司零零碎碎加起来，在去年能取得上亿的这个像减速器啊相关零部件的收入，有些公司呢在一季度也能取得几千万的收入。

0: 赛道去做一个操作。另外的话就是说像地产，其实刚才没讲到，就地产的话最近表现也比较强。那从我这么多年观察地产以来，我觉得最近是走的就是最强的一次，因为它以前地产脉冲式的上涨，那更多的是受到
1: 世界性的催化，
0: 就是政策面的推动催化。那近期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的这个销量是特别好的，所以就其实隐约看到一线城市这个地产是不是能够企稳。那么如果说一线城市的这种地产能够企稳的话，其实对于就是很多优质的地产公司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因为参考海外的包括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也是经历过地产危机的。那如果说当时一线城市能够企稳的话，那么相关的优质的地产商可能会先于企稳。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部分优质的地产公司包括像华人置地其实创了历史新高，包括像中国经贸、中国海外发展一季度表现不错的这种开发商，其实近期表现是非常强势的，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就是整个地产的这种销售情况，尤其是新房的这种销售情况。如果说真的，如果说从这个老破小向置换链打通之后，我觉得地产的空间。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

0: 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1: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3: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经的落地，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我们看到了今天市场的指数再度的选择了高举高打啊，一举突破了前高的4197，直接站上了4200点的整数关口。从今天整体市场角度上来说，可以说是短期当中的一个加速啊，量的话是放出来了，2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上了3万亿的成交量，连续4个交易日的3万亿，也就意味着5月1小长假回来之后，市场一直维持在3万亿的成交量水平之上啊。那之前大家可能会说3万亿是一个阶段性的高量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温和向上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量也是一个温和的放大。而在节前的时候，市场呢就出现了最后2天的放量的上行，那么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那针对于今天整体市场当中来看啊，这个题材方向能够演绎比较好的主题的主线依旧是围绕着存储、光通信、光模块、算力设备等等这些方向啊再度的演绎，也就是这些方向走出了非常明显的逼空的上涨的态势。而与之对应的是不在热点的消费方向啊，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状态，市场的结构化的割裂啊依旧是比较严重。那今天比较好的方向是上了3万亿之后的成交量市场有了一些扩散，比如说如果说权重方向啊，大家去看房地产今天是再度走强，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题材，今天的创新药也是加入到了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迎来了一些资金的活水。那么是否意味着如果接下来量继续维持，趋势依旧维持，那市场依旧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中进行题材的轮转呢？但这个题材的轮转是否依旧还是围绕着整个大科技 AI 方向为主线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话题。然后呢本周过完就是到了5月中旬的时刻，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关于时间节点的问题呢？这种连续快速的轧空行情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些改变节奏和节点怎么看？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我们来看看市场哈，今天是大幅上涨，主板涨了1个点，报在4225，收出了放量的中阳线。而今天对于整个创业板和科创50来说也是一个大涨，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哈，创业板指是涨了3.5%，科创50指数包括科创综指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幅度，科创50是涨了4.65%。市场指数涨，但是很集中就集中在跟指数比较关联度大的一些方向当中。那么这种上涨首先能不能够定义为是一种短期的轧空？第二是只涨和指数关联度大的这些品种又应该如何理解？
1: 首先我觉得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它的量再往上走一个

0: 台阶是有点难。我们可以参照一下今年的一月初的行情。其实五一之后回来的行情和元旦之后回来的行情很相似，就是首先指数是回来之后直接一根中阳线，而且是带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跳空上涨。今年元旦的时候也是一根中阳线之后再接一根中阳线，然后高位横盘再接两根阳线啊。那么从阳线起的时候，当时大概是2.85万亿啊，一直涨啊，涨到这一个3.99万亿，算是在1月14号的时候上证指数出了一个顶，也是一个量的顶。就目前来看的话，从2024年9月之后的话，就是最高的量是那一天出现的3.99万亿。所以说现在的话，今天成交量接近3.6万亿啊，距离这个前面4万亿的话，也只有10%的一个放量。说实话，在这个位置稍微一放量上4万亿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觉得市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4万亿之后的市场怎么去走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个人说，你说这个量接下来常年维持在3万亿以上，甚至接近4万亿的一个水平，是不是一个常态？我觉得还是需要市场给出一个答案。如果不是一个常态的话，那基本上这里的话应该是一个高点附近。所以我觉得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有点临近高点的味道。然后另外一个市场的话就是科创啊，其实科创这一个刚刚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精辟啊，就是这个市场它其实就是和权重相关的。科创宗旨也好，科创芯片也好，科创五零也好，从这一个五月初的反弹，包括4月底最后一天的反弹开始算，大家会发现就是它每一根接近4%，甚至有的时候超过7%的阳线出现的时候，它都和一个权重股的涨停高度相关。最早其实是寒武纪，后来是海光信息，到了今天是蓝启科技。
1: 对，
0: 整个科创里面的权重啊，如果是算力方向的权重，就剩下中芯国际了。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说中芯国际可能是最后一棒，是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们都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嘛，我们只能说这个规律和经验是特别有效的，就是当天有行情的话，一般都伴随着一个权重股的涨停出现。而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整个指数的权重首先占比的话要超一定的比例，比如说至少5%到7%以上，就在整个指数的占比要超过这个水平。其次的话，可能它也是一个算力相关的公司，那这种特点的公司的话其实不多，中芯国际之后的话可能就只有中微公司这种企业才能够符合这个条件。那这里的话，我觉得市场它半导体，我们跟大家讲说现在的手段和以前非常的不一样，最经典的特点就是大家去看一下这一个29号到30号这两天的走势。29号其实上午10点钟之前的时候，整个科技股还是下杀的，杀了盘中之后的话，立马拐头向上。我们当时统计了一下，从当时这一个拐头到向上的一个过程中，就不到3个交易日，其实一共只有8个小时的时间。整个指数级别，如果是看科创五零、科创宗旨的话，反弹幅度其实接近20个点，就是这种急速快速的反弹，其实是给市场没有反应的。这也导致了一个事情，就是在科创板和科创宗旨这一块的话，其实要么是持有仓位比较多的人会有这个机会，要么是在那一天10点钟下杀之前的时候没有减仓或者离场的人才有机会吃到最大的段。那往后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后面这一个蓝启最近一次的涨停算是比较好的带动了市场的行情。其实在这之间的话，这几天虽然看起来科创走的还是不错，但是赚钱的效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明显。我们想给大家描述的这些事情背后的话，其实是市场的一个极度的割裂，而且也是整个半导体板块和之前出现了巨大的不同。它里面的这个资金的操作的手法和介入的方式都比以往的这一个对手法更加凶悍一点。这种凶悍的手法的话，短期之内其实很难言顶的，只不过参与难度是在逐步的增大。因为你只能其实你最终回头看的话，大多数买芯片的人他可能还不如买个 ETF 跑得好，这就是因为这个权重主领这一波行情。那权重主领行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成交量。所以说我觉得市场从上证指数3.6万亿的成交额，接近3.6万亿的成交额也好，从这一个科创宗旨不断创新高由权重引领的行情也好，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成交量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的话，我们看到各家券商开始出了一个两融的新的约束。这个约束是，如果你已经逼近了平仓线130%的话，那么我会通知你补仓。你要么现在补仓，你不补仓的话，隔日在115的平仓线跌破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平仓。这个动作的话其实算是一个市场的警示，但是市场的话其实对这个反应比较的这个不明显。但是市场其实又没有增量了，其实现在市场的增量主要还是在靠两融自己的一个 加仓，真正的这一个存量的这一个增量的资金其实并不那么明显。所以说这一圈看下来之后的话，我觉得市场既有降温的信号，然后呢又有成交量临近顶部的信号，那我个人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获利了结。就是你不要管后面可能还有多少行情，你先等这个成交额打过40000亿之后再说。打不过去之前的话，到这个位置其实4200的新高都出来了，但应该也都基本上是获利的，其实出来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我们先明确几个哈，就第一，你觉得现在30000多亿4天左右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如果能够继续性的推升，那需要做一个右侧突破的确认。
0: 嗯，
1: 如果没有突破确认之前，这个位置有可能成为阶段性的高点，你觉得概率正在增加。
0: 嗯，
1: 好，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现在推升市场的这些方向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拐头，或者说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下杀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存储现在的这个算力设备硬件等等，有点像像这个光通信、易中天当时走出的筹码集中度的机构的极致的抱团。
0: 嗯，
1: 那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短期去打散这种抱团的可能性大吗？
0: 不是很大。我们只能这样讲，如果指数还有继续向上的空间的话，依然还是以芯片为代表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觉得最好不要提前说就是这里就能散。我们讲的是我们需要等到看到一个向右突破的信号之后，我们也愿意重新加入到这个行情。
1: 嗯，
0: 只不过这个行情难度在于它老是起权重啊，你不可能均匀的铺权重嘛，那你这个时候还不如直接买指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波行情在芯片板块来看的话，反倒是持有个股的体验不一定好。你买错了方向之后的话，最近这几天可能都不挣钱。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持有指数级的这个芯片的指数 ETF， 其实还能够享受这个收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短期的指数的见顶的话，它其实有点像这个五一之前的时候指数的成交额，比如说当时是3.2万亿见顶嘛，见顶之后横了几天，指数开始往下缩量调整，调整了之后发现也跌不了多少，大家就节后重新做。
1: 嗯，
0: 然后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就是它成交量也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值，然后原地调整几下啊。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大家集中出货的话，那可能会调整比较深。
1: 嗯，那需要基本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改变才会出现集中性的出货的情况。
0: 其实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包括存储也好，包括光模块也好，其实和海外的影响也比较海外映射也比较大一些。那海外的话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确认加速了，因为外围主要涨美光、闪迪，包括 AMD 这种公司，不再是像以英特尔是英伟达为主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可能最早的信号可能是来自于，因为它的交易时间是这样子的，纳斯达克交易完了之后回头来交易韩国综指，韩国综指交易完了之后来交易 A 股。那如果对，如果纳指的存储涨得好，韩国综指涨得比较好，第二天存储高开也不退，就基本上这种格局。所以说总会变成，只要外围不出现大的调整的话，可能科技的资金也不会撤退。
1: 好，这个科技的话题我们等会儿详聊。我再问你一个指数的点，这一波我们看图哈，3794上来，指数是非常强势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它其实有四个跳空缺口。
0: 嗯，
1: 最近的这个八连阳的过程当中也有两个跳空缺口。
0: 嗯，
1: 假如出现你说的阶段性的高点，你觉得它回档的过程是怎么走？
0: 我觉得因为这一波上来的行情其实和元旦之后的行情非常相似。
1: 嗯，17连阳嘛。
0: 对，当时它是前面先连阳几个，后面加速上嘛，然后这个时候需要确认一个成交量的顶点。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一下1月14号下午的上证指数的 K 线走势。1月14号下午上证 K 线走势是急速的一个调整，然后一直调下来，那个时候就那一天才出现了3.99万亿的顶。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见顶的话，也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可能是1月14号之后的指数的调整方式，就是先小阴线调整几次，然后小阳线反弹几次。如果没有大的外围利空的话，大概率是横下去的，横着消化时间。但是如果有比较大的因素的话，可能就会像2月底3月初的时候快速调整。
1: 嗯，好，指数我们先聊到这里哈，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
2: 嗯，
1: 啊，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第一次回到节目当中哈，但是市场是如火如荼的。
2: 对的。
1: 那连续的4天的30000亿之后，怎么看当下市场？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说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场啊，就是有一个观点，像刚刚小玉和那个新硕所说的，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市场的一个看点从两个维度，一个是量，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价。那么咱们分开来说，首先量能看能来说的话呢，那么从五一回来之后啊，是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今天的话呢，是达到了一个阶段的，就是说啊，量能的一个峰值啊，达到了2.53万亿啊，接近3.6万亿的一个级别。那么我 这个地方的话呢，跟大家就。

0: 是简单报一下，从4月初开始，那么周平均成交量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4月7号之前，就是4月1号到3号啊，它的一个周平均成交量的话呢，大概在1.88万亿。然后4月7号，然后那一周的话呢是2.1万亿，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2.3万亿，然后4月中旬的话是2.59万亿，然后的话呢4月底是2.61万亿。那么上周三天，也就是五一回来这三天，它的一个平均成交额的话呢是3.13万亿。那么今天我们说新的一周开始，今天的量能又再上一个台阶，来到3.5万亿。我们会发现从4月初当时的1.8万亿到今天的3.5万亿，量能基本上已经接近翻倍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市场确实也出现了就是量价齐升的一个格局。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后面的行情的走势，我们说接下来怎么去研判，还是要看量能不能持续啊。如果说量能能够持续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往上再一次去打一个新的一个高度，我觉得也不困难。但是的话呢，如果说量能不能够持续，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的高点。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要从价格的一个维度我们来衡量。那么从价格的维度上面来衡量的话呢，咱们分开来看。首先看创业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之前有给大家聊过，就是在之前就4月之前的话呢是接近有半年的一个横盘震荡啊。当时我们说在4月初的时候，就4月9号10号的时候，当时是翻上了这样的一个箱体。那么翻上箱体，我们说正常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维度啊，就是翻上箱体一倍的空间嘛。那么一倍的空间，从目前的一个指数的位置上面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是到达我们目标位了。因为当时一倍的空间大概是在3960点附近。那么今天创业板最高点的话呢是3937点，那么基本上是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是整个的我们价格方面。那么价格方面到目标之后，能不能够打开新的目标方向？啊，还是要回归到刚刚我们说的有没有新的量能的支持。那么这是整个的从价格上面来说，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高点。那么这是创业板。另外的话呢，就是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的话呢，今天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也站上4200点。但是的话呢，我们说对于一个关键位的一个有效突破，一般情况下我们至少看3天的时间。那么今天是第一天，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来说，我们要接下来要看能不能够3天有效站稳。如果说能够有3天有效站稳，而且量能不萎缩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往上再去打开一个新的空间。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不能够3天就要站稳，那么这个地方也不排除说是一次假突破的情况存在啊。所以说从价格的维度上面来说，那么这个地方不管是创业板的目标位达到了，还是说上证指数这个地方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高点。但是回归到整个的市场本质，我们说还是要观察量的那个变化情况啊，来去研判到底后面市场会怎么去运行。那么再回过来说，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啊，就是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从4月初开始基本上还是融资盘啊推动的。从4月7号到5月8号，我们说整个的21个交易日两市的一个融资盘，那么只有2天是流出的啊，其他19个交易日都是流入的，合计流入了有2100多亿，接近2200亿啊，已经是突破了前期的就是2.72万亿的一个两市的一个就是说融资余额的一个峰值。那么上周五的话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2.78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在两市的融资余额那么快速攀升以后，那么后面还有没有新的增量资金进来，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观察的一个点。如果说没有新的增量资金进来，就像前面2.72万亿当时一个新的高点出来之后，那么两市的融资余额开始减少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需要当心。所以说对于融资盘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能不能够持续，也可以说对于后期的一个行情的走势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啊。所以说从以上几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来说你如果说你在场里啊享受市场这一波上涨带给我们的收益，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地方你再考虑说我再去加仓，或者说我再去新的建仓，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不妨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啊，可能会相对会更好一些。
1: 对，就你如果硬去上仓位，就很有可能上在阶段性的高点啊。确实，就大家会觉得说当下市场你说火热吧，火热市场直接上了4200啊，这个双创如火如荼的上涨，但是手上个股上涨的概率如果不在热点上，那可能幅度相对来说是大大跑输市场，所以节奏和方向显得非常关键啊。我们先来跟新硕聊一聊。新硕有一个点哈，你在我们有看到的 APP 上是一直非常看好半导体啊，包括这个课程也是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嘛，而且半导体没有起来之前你就是一直在说这个长逻辑啊，也让我们其实在节目啊包括你的课程当中学到了不少。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现在半导体起来了，反而在当下加速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去进行一个满仓的或者说完全的全面的看多，反而是一个相对的防守的状态呢？

0: 是因为长不到自己手上的品种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半导体其实长得很好，我跟大家讲了，就是半导体我们也跟了很多年，里面资金的风格和它长的方式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我给大家讲，就是这一次和之前不一样。这一次首先半导体肯定是来了新的增长资金，其次的话刚开始涨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比如说设备比如说这一个大家熟悉的这一个
1: 北
0: 光刻
1: 方
0: 机
1: 华
0: 啊，
1: 创啊，
0: 对
1: 这
0: 呀、啊，
1: 些，嗯。
0: 都非常的正，都非常的那一个。属于比较乐观嘛，但是涨着涨着就是五一之后回来之后就是开始涨，包括以寒武纪为代表，以寒光为代表，但是这个所有的交易的叙事其实是基于某一个事件的因素触发的，就这个的话，对于做产业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就是你在做产业景气度投资的时候，你非常关注的是公司长期它的业绩的释放和它产业的景气度。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某些时间段的时候，大家不在意说所谓边际的业绩增速，而在意所谓的叙事啊。比如说这一个，寒武纪和海光那个时候，就寒武纪其实还好了，我觉得寒武纪还有订单那个逻辑。但是到了海光的时候，大家开始去映射，英特尔和 AMD，
1: 嗯，
0: 那市场其实开始有点做海外映射的
1: 中
0: 情
1: 国
0: 况。
1: 长城这些，嗯，
0: 说实话，我们本身做半导体的话，就不是很在意做海外映射的这个逻辑人。
1: 就国产，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一个会导致你的持仓和你的。就是市场的热度和你的持仓的逻辑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抗的状
1: 背
0: 态，
1: 驰。
0: 对，被吃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开始尽量说先不提了，先不提了。其实这段时间也是，你包括光刻也好，你包括设备也好，设备其实今天算是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表现了。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和市场从原来的炒 CPU、炒这一个算力啊，往这个转移有关系。但是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你是知道短期的这个加速。那么我们这里只能从两家的指标去关注它，就是说，来的这一波资金，他愿意做长吗？那可能的话，大家会担心，比如说你既然走海外映射，但是海外的公司它的涨幅是不受限制的，一天可能十几、20个点、40个点，它夸夸夸涨了一倍，然后你这边跟着涨了20%，然后它一调整，咱们这边可能大家到时候出抢跑的状态，所以说很容易在一个没有长周期看好的板块里面，短期如果你突然乐观了，容易把这一个听的人挂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1: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会说：“哎，你不是说半导体吗？是吧？我说的是设备，是吧？他说他买的是别的，那买的叙事的公司。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热的时候回避一下，
1: 那怎么应对
0: 应对那我们只能说就是
1: 呢？
0: 炒，就是这一波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你还真不能买弹性，你买弹性的公司反而收益很一般，你只能去买指数就是买 ETF 呀，或者买科创五零 ETF，或者是科创芯片 ETF，才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那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因为你去做单个股的话，你的仓位可能会有限，但是做 ETF 的话，仓位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这可能是由当下市场主导的资金的关系。就这一波，大家去看存储半导体等等的上涨，它的逻辑是非常像光模块、光通信当时的机构的极致的抱团，也就是机构其实抱在最头部的、最确定性的品种当中。
0: 对，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其实买这个科创类的设备的公司，还不如去买存储芯片。
1: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这当中最强的方向，做它的一个加速浪？
0: 这个是产业逻辑和叙事逻辑
1: 就
0: 的
1: 情
0: 区
1: 绪
0: 别。
1: 推升的
0: 对，
1: 问题，
0: 因为你知道，你这些存储商其实大多数有点类似于我们讲批发商嘛，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他其实是拿颗粒厂的产品去卖。那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其实在意的是我们一直讲库存进入的价格和它售价的之间的价差。但是你说 SK 海力士和这一个三星这种公司的上涨，是来自于比如说本身垄断的足够的市场份额带来的上涨。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去炒海外映射的时候，其实你大家如果真的去存储芯片做了，其实你会知道前面在存储涨的时候，其实存储芯片不涨，然后呢，实际上是在纳斯达克和S 凯利是突破加速的时候，存储芯片开始突然开始跟回来。所以说你现在去买的话，它从产业逻辑上来讲的话，你不太可能持有太长久。那你从交易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在人家涨的时候它不涨，人家加速的时候它开始追，所以说存储芯片就很难在这个时候去出手。但是你又要知道，就是它被它拉到一块又在这里，是这样一个
1: 其
0: 状态。
1: 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会在说，在牛市的过程当中，老手跑不过新手，
0: 对
1: 因为
0: 对。
1: 老手他其实会去考虑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啊，但是可能新手相对来说，他追求的是短期确定性的弹性啊。那这个话题我们有空再来聊，我们再和张浩来聊聊操作吧。市场3万多亿的成交量开始热了，怎么做呢？
2: 好的啊，我们说在市场当中啊，怎么去做？首先我们要先明确方向啊，然后在正确的方向当中去做正确的事情。其实我们看盘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分三个层次啊。首先的话呢，就是一些盘中的异动啊，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左边这张图，我们会发现盘中有很多方向的话呢，会出现一些异动。但是的话呢，有些它只是盘中的，就是说啊，短期的一个异动，可能啊很快就结束了。那么从盘中异动，然后过渡到当日风口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方向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一个持续性。但是的话呢，对于当日风口，它有可能只是这一天表现比较好，可能后面就结束了，再也没有它了。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预参与相对来说也比较难。那么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说更容易去参与，或者说更容易给我们带来一些持续性的一个收益的话呢，肯定是强风口。那么什么是强风口？其实强风口就是在最近15个交易日啊，我们说至少3次入选当日风口，就是它有一定的持续性。那么这些的话呢，才是被称为强风口。我们会发现啊，截止到上周五，强风口有哪些？像半导体、像 CPU、像存储芯片，包括说像 PCB。那么像这些方向的话呢，其实在今天我们会发现，也都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大涨，而且整个的一个市场也是在这些方向当中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其实如果说我们找对了一些方向，在这些正确的方向当中去寻找这些机会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更简单一些。那么从这些机会当中，我们也简单的做了一些梳理啊，就这些方向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那么高景气方向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好处的话呢，首先它的一些相对的行业里面的一些公司，它的成长性比较高。那么成长性比较高的话呢，我们就愿意给它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而资金的一个做多的情绪也会得到推升，所以说股价也会水涨船高。因此的话呢，相对于这些方向，也是近期市场上面的资金比较推崇的一些。那么具体的个股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我们通过两个案例具体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筛选啊。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整个的一季度的扣非净利润是增长了6倍以上，那么股价的话呢，从4月初以来啊，也是上涨了80%以上啊，短期的一个超额收益会是非常明显。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一个成长指数啊，会发现成长指数5颗星，也就是最高的成长指数啊，最高就是5颗星，说明它的一个成长性非常非常高。而从那个市盈率来看的话呢，80多倍啊，其实从市盈率来看，80多倍的市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但是由于它的成长性比较高，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它这么高的一个估值溢价。当然，80多倍的市盈率，我们说不是大家去追的时候，只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啊。你如果说还在车上，可以继续享受它的一个估值溢价，那么这是短期的一个收益。其实放大的一个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呢，像这种类型的公司啊，也更容易走出这种长久的一个格局。那么像这家股子，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它的一个月 K 线图。从整个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从2025年4月以来，整个的股价最大涨幅是超过了13倍。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公司成长性依然维持在5颗星。虽然说有70倍的一个估值，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公司的股价从起涨之初的15倍不到的一个估值啊，已经是翻了13倍。那么目前来说，估值才只有70倍，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一个估值的话呢，都被它的一个成长性给它消化掉了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啊，我们不是说推荐大家这个地方再去追，而是说在它相对低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既能享受后面成长性带给我们的一些估值溢价，同时又能够享受它的一个估值修复带来的这一个稳健的收益啊。所以说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从目前啊这些高成长低估值的方向当中去筛选出来一批公司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业绩翻倍高成长加低估值的潜力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去享受后面市场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当然了，最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啊，大家看一下。那么首先这家公司的话呢，目前的一个成长指数是5颗星啊，成长性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那么一季度的话呢，扣非净利润是翻倍啊，达到1倍以上。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经过前期啊股价的一个下杀，那么市盈率已经是跌到了20多倍。那么近期的话呢，也是站上了2条中期均线、20天线和60天线。目前的话呢，回踩20天附近再次启动，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望走出下一波三浪主升的一个行情啊。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我帮大家整理好，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机会啊，既安全同时成长性又高的一些公司，那么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高成长加低估值的潜力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在相对低位，我们提前的去做好布局，来去享受后面公司成长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
1: 嗯，其实张浩今天说的思路就是首先先选有业绩增长的一些公司啊，在确定性的公司的过程当中找寻好买卖点啊，买点其实也非常重要。我们刚刚说的整个科技啊大的这个波段啊，同样也是对于买点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最后时间我们再跟新硕来探讨一下操作吧。既然你觉得在整个大科技当中没有特别好的买点的时刻，我说是当下哈，那你会去做投资布局吗？我如何做其他的不去错过这一波市场的行情呢？
0: 我觉得方法很多啊，比如说你做 ETF 的期权也很方便。
1: 嗯
0: 啊，因为你像这一个它既然老是涨权重，那就是涨指数，涨指数的话那有指数科创五零 ETF 期权嘛，也可以去做。然后的话也不需要多少资金，大概能做到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杠杆的放大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就只能布局低位的了，比如说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今天比较奇怪的地方是油价也是高开的啊，油价也高开，然后科技也高开，化工也高开，对，但是实际上后来走的话就是化工走弱，科技走强，但是我觉得油价的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可能解决不了啊，高油价的话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那你可能就会往后看一下就替代品，比如说煤炭，因为现在煤炭的话它实际上也利空率比较高啊，然后我们也看进口的煤价也是增长了20%，所以说我觉得的话煤炭的业绩中报也会不错，大概率的话你像理财子公司他们也会去配这种高分红的品种，所以我觉得做低位的高分红。

0: 我国消费价格保持温和回升，四月 CPI 环比由跌转涨， PPI 涨幅有所扩大。 A 股集体放量上涨，科技股成主力军，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科技叙事如何重塑投资逻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态势明显，再按人民币时隔三年升破6.8关口。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

0: 财经眼球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消息。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专家认为，这次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在经贸领域，中美或将围绕建机制、减关税以及买产品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有望达成系列成果。同时，这次访华也将可能对中美经贸关系重构以及稳定框架的建立产生积极影响。
1: 在去年中美建立了这个经贸磋商机制的基础上，今年会不会进一步的比如建立商业的委员会或者投资的委员会，也就是建机制上面是不是有可能突破？减关税上面我认为是有空间的。其实我们都看到了美国加征的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也好，其他的关税也好，都判了违法，那我们中美双方就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去减关税。特朗普的此访我认为会有助于进一步的解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如果取得突破的话，将重塑中美经贸的稳定框架，对全球的贸易体系会有一个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2: 值得注意的是，先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专家认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沟通，更是为即将到来的元首会晤设定议程、管理预期，从而为其扫清障碍，促进成果的达成。
1: 这种紧密的连接的一个时间安排，会显著的提升双方达成共识的一个概率、质量和执行力。磋商加上会晤的一个接续的一个安排，表明双方都有意愿在此次的互动当中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而非仅仅是一个礼仪性的、礼节性的访问。这极可能是一次以交易换和平的一个务实的一个尝试，只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经贸关系设定一个止损线和合作区。
0: 我们再来关注宏观市场。央行今天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缘政治事件引起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对当前我国物价指标回升有一定作用，但外部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报告同时提出，要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状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

0: 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等等。我们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消费品价格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而从环比来看，全国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7%转为上涨0.3%，高于季节性的水平0.4%。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以及部分地区春假的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另一方面，四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个月都有所扩大。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1%，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68%。那么为什么我国四月份的 CPI 环比实现了由跌转涨？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如何稳定物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来为我们解读。王青，怎么样看今天公布的四月份的中国的 CPI 的数据？
1: 四月剔除掉这个波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当前这个基本物价水平的这个核心 CPI， 它的同比是1.2%，比上个月小幅扩大了0.1%，还是处在一个偏低的水平。背后主要就是当前的这个消费品市场仍然是一个供强虚弱的格局。这就是说后期促消费的政策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加力空间的。那么整体上看呢，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带来比较明显的输入性通胀效应。这个呢是这几个月以来CPI 同比涨幅波动上行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往后看呢，中东的这个战事持续时间呢是决定国际油价的这个关键。五月呢，我们认为国际油价还会处在一个高位。另外呢，五月国内食品这个价格下跌的幅度会收窄。那么把以上的因素综合起来，我们判断呢，五月 CPI 同比涨幅有可能会升到1.4%左右。那么对政策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会把这个重心呢阶段性的向稳物价这个方面来倾斜。也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稳增长的政策，那么在这个国内的物价水平上涨比较快，出口也比较强的这个背景下，很可能这个出台的时间会推后。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汽车业。中汽协今天发布的汽车产销数据显示，四月份内需表现偏弱，出口高增形成了有力的托底，乘用车走弱，商用车逆势增长，新能源渗透率第一次突破了50%，汽车产业结构加速优化。
2: 数据显示，四月汽车产销257.5万辆，252.6万辆，同比微降1.7%和2.5%，一至四月累计产销961.4万辆，957.4万辆。同比降幅收窄至5.5%和4.8%，新能源汽车产销132万辆，134.4万辆，同比稳步增长，渗透率达53.2%，出口强势领跑，四月出口90.1万辆，同比激增74.4%，前四月累计出口312.7万辆，增长61.5%，新能源出口138.4万辆，同比翻倍增长，
3: 出口继续快速的增长。对整体形成稳定的支撑。具体来看，乘用车市场下滑，商用车市场保持增长，新能源汽车平稳运行。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部署相关工作。中汽协认为，随着宏观政策落地见效，汽车内需潜力有望持续释放，外贸优势进一步巩固，将支撑行业保持平稳运行，迈向高质量发展。
3: 会议强调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深入挖掘内部潜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这将有助于改善汽车内需市场，巩固外贸的优势，推动行业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运行线，稍后你将看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股市。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08%，深成指涨2.16%，创业板涨3.5%，刷新近11年的新高。科创综指涨3.37%，科创五零指数更是刷新历史高点。两市成交额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4900亿。从板块的表现来看，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了今天行情的绝对主角。事实上，自五一假期之后 ，A 股便迎来了一轮比较强劲的科技股的行情。其中，科创五零、创业板指、中证2000等指数纷纷创出近年新高。市场热度比较高的个股也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业内认为，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以及一季度业绩兑现 ，A 股的科技主线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从产业基本面来看，2025年 A 股实体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已经达到1.7万亿元，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升到了2.6%。其中，科创板研发投入接近1900亿，创业板全年研发投入超过2200亿。与此同时，当前 A 股股价最高的20家企业当中，科技企业独占19家，占比高达95%。那么，科技主线为什么强势领涨？科技叙事的重构又将给 A 股的生态和投资逻辑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的联席院长赵希军，共同来解读。赵院长，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市场非常的火爆啊，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又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半导体芯片全产业链的爆发，怎么样解读当前科技股的这样一波行情？
1: 应该说的话呢，科技股啊，在这个五月份的比较这个假期以后的这个交易开始以后的话呢，表现是比较惊人的，可以说，那这个的话呢，是有多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决定的了。首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啊，科技创新驱动的这种模式的话呢，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在投资领域里头啊，也体现的比较明显，在市场上面表现就是以科技股的股价啊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啊展现出来，它的涨幅啊是惊人的。那这个背后的话呢，应该说啊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啊就是啊所谓的这个叙事逻辑啊发生变化。实际上是我们投资者对我们宏观经济的动力，对我们啊企业的啊成长的动力，对我们价值创造的动力的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以科技创新来引领带动和驱动啊经济的增长。价值的增值和市场的突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科技股的股价啊表现得越来越惊人。
0: 对，您说到的是投资者对于整个科技叙事情绪的一个变化，是支撑这轮科技股行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如果回归到基本面的话，您怎么样看咱们这些国内的科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1: 应该说的话呢，经过这么几年的不断的努力啊，我们整个啊国家的科研的

0: 的投入啊，特别是在企业层面上面的这种投入的话呢，它的增长是越来越快的，而且它成为越来越成为我们推动企业创新和企业这个总体的这个战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从企业不断的加大自己的科研投入，然后带来越来越多的科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断的被转化为我们的产品转化为我们的市场，然后带来这种价值的创造能力不断的得到提升，那么这个新的这个变化、新的认知、新的逻辑，这是在我们从微观的公司的层面来展现出来的。当然，在宏观的中观的市场层面和宏观的经济层面，也是表现出来了市场对科技投入带来的创新的这种认可。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也表现出来了我们在很多的宏观统计的指标里头，高新技术的这种价值的这个创造的能力，特别是像我们的比较重要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类似于这个生产总值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它的增速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经济平均的增速的。那么这些都是从微观到中观、市场到宏观这个层面，都体现出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突破和对宏观经济新的增长。那反过来，这些新的表现也反哺我们经济，给投资者带来越来越多的信息、越信心，让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追捧或者投资科技创新的企业、领先的企业。
1: 对，您提到了中观、微观和宏观。那么在宏观上，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比较大的因素，就是中国这几年一直持续通过资本市场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来更好的服务这些科技企业。您觉得我们看到了创业板的改革，看到了科创板的改革，您觉得这些制度的推升对于这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发挥了哪些关键的作用？
0: 应该说的话呢，市场的变化，制度的改革是推动我们整个科技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我个人理解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那么这个从我们市场的这种功能定位来看的话呢，我们以前市场更多的是服务于融资，服务于那些传统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融资，但是随着这个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我们战略发展方向的变化随着我们从高质量从这个追求规模和速度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战略的要求，那么对市场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倾向于为市场来塑造、来提供这种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的服务的能力包括了融资，也包括了其他方面能力。特别是在"15五"期间我们可以通过"15五"规划的一些安排，可以看出来市场服务于科技创新的要求是在不断的提高的专门在"15五"规划纲要里头专门提出了就是要构建科技创新的这种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的这么一种安排。那这种制度的安排，应该来说是专门服务于我们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的能力的提升的这个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了这个资本市场从前端的这个天使创投私募股权到这个上市部分的这个正式的 IPO 部分的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再到主板市场等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服务支持性的政策制度的安排。
1: 就是由于这波科技股的行情，大家 讨论的是

0: 科技趋势可能正在重构中国资本市场的底色，您对这样一个讨论怎么看？您觉得这样一种科技趋势对于未来 A 股的格局、资金流向、板块的轮动的规律，可能会有哪些中长期的影响？
1: 应该来看的话呢，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一轮A 股市场总体的变化可以看出来，这种变化的话呢，核心还是科技股的变化所引起或者引发的。那我们从整个这个A 股市场这个总体指数上证指数已经又突破了4200点。但是呢，在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引领的部分实际上是科创的指数，是创业板的指数等等，这些实际上是引这个涨得更多特别是像创业板指数突破了3900点，实际上是已经是2015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了所以从整个市场的这种变化来看那么是由科技板块的变化引领了整个市场的变化。那这个也反映了我们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对市场的这种叙事逻辑以及它的背景的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不是说投资者看重的是我有多大的规模，我有多大的这个营销甚至是多大的利润我更多的是看你创新的能力，你的研发的投入，你的未来的发展的空间，以及将来在市场上面能有多大的、多好的表现，
0: 对，
1: 是看未来。
0: 对，看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估值方式的一个变化，对于中国的 A 股市场来说。但是随着股价的上涨，大家也会有是否有泡沫的担忧，你有担忧吗？
1: 应该说的话呢，在目前这个状态下的话呢，大家都是在追捧一些硬科技的创新能力比较强的这些企业，但是呢实际上从事科技创新的企业是非常的多的那么科技创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的话呢，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会很大，那反映在市场上面就是它未来的风险会比较大它的这个成功的概率有，但是呢也有失败的概率所以往往投资者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更理智的来认识这种新的模式或者新的逻辑它跟传统的追求我稳定的现金流，追求稳定的营销，稳定的这个销售，稳定的利润，这种是不一样的，它追求的是未来技术突破带来的价值创新能力的突破和市值的突破带来，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任何的创新，特别是越是根本性的这种核心的创新，它的风险会更大，不确定性会更大。投资者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0: 好，谢谢赵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轮新的科技叙事，甚至会带来整个 A 股整个叙事的改变。但是投资者也应该关注到这其中的风险，因为创新本来就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我们再次谢谢赵院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态势明显，在岸人民币时隔3年升破6.8关口。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次。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同样走高，盘中一度刷新了三年新高。截至今晚七点，离岸人民在岸人民币报在6.7964，涨0.06%；离岸人民币报在6.7938，涨0.21%。那么，我们来连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副主任董希淼。董先生，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在您看来，背后有哪些原因？
1: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强势升值，应该说是内外部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从外部因素看，美元指数大幅走弱是关键触发因素，受中东地缘冲突缓和、避险情绪降温以及美联储降息预期变化等影响，近期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8点，带动非美货币普遍走高，那么这也包括了人民币。从内部因素看，中国高额贸易顺差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我国全年顺差达1.19万亿美元，2022年一季度顺差同比增长18%，且新三样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提升，顺差质量显著优化。从直接驱动因素看，过去两年囤积在境外的约7000到1万亿美元的待解汇存量，在汇率突破6.80关键点位后集中解汇，形成升值解汇再度升值的正反馈循环。此外，全球去美元化趋势、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以及央行明确不追求竞争性贬值等，也共同助推本轮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
0: 董先生，中长期怎么看？您觉得中长期咱们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升值的通道？
1: 人民币或将进入结构性升值通道，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非单边上行。应该说，支持结构性升值的因素主要有：美元已经进入周期性走弱阶段，中国出口竞争优势系统性抬升，贸易顺差规模质量都处于历史高位。高盛的模型显示，人民币仍被低估约12%到30%，历史周期规律指向升值可能延续至2027年。但还有一些制约升值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央行呢已经释放反超调的信号，比如下调远期受惠风险准备金率，倾向于引导更温和的升值。而且呢，二季度末通常是企业分红购汇、海外投资购汇的高峰期，这样就可能影响升值节奏。资本项目仍存在一些逆差，贸易顺差边际也略有回落。因此呢，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将保持温和升值的大方向，但节奏可能是波浪式的双向的波动，持续大幅单边升值的概率不大。短期内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6.75到6.85区间双向波动。
0: 好，谢谢董先生。在低利率常态化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可控的平衡，是行业共同关注的课题。近日举行的2026年陆家嘴金融沙龙第11期，聚焦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共同探讨银行业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和转型路径。
2: 怎么样应对息差收窄和增加中间收入？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是就是要敏捷的、准确的去管理我们的负债成本，增加客户的存款的粘性。另外呢，也通过更好的管理风险，增加我们的资产的这个收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怎么样增加非利息收入啊？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行的实践是在财富管理方面发力，发挥我们行在亚洲的优势啊，产品的多元化啊，给客户提供更好的财富管理的服务。
3: 自贸业务是银行业服务双循环格局的前沿阵地，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结合，使得自贸业务成为国有大行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4: 在一个多月之前啊，建设银行率先在这个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旨在呢 能够进一步的去发挥自贸业务总部的这样一个功能作用，能够把全行的自贸业务的外币私库

0: 啊，资金交易啊，以及投融资的这个一体化啊，发挥更大的集约化的作用啊，寻求一个新的增长路径。
1: 配合国家战略，向新兴产业倾斜资源，拓展特色业务，成为当前银行业寻求增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2: 对于这个新兴的一些业态，比如这个跨境电商，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服务的独到的经验，因为这些客户呢跟我们传统银行的存贷汇业务呢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选择是一站式的线上化的金融解决方案，整个的一个全球的清分啊、还原申报和这个中小商户的对账，我们都是在线上7/24小时实时的完成，这个呢其实是平安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特色的一个缩影。
1: 资金营运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尤其在利率波动加大的环境下，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3: 那么在低利率环境下呢，银行要做转型，那么其实银行的各个板块都要做转型，比如说我们的存款啊、贷款啊，包括我们金融市场业务的债券啊，然后一些汇率管理这一块，怎么把低成本的资金能够真正的引导到实体经济，能够呢把我们的货币宽松的整个环境的这个效用转化为真正的稳经济、稳企业、稳增长，那么这是我们金融市场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1: 在监管框架内深度对接资本市场，以金融服务支撑科创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也成为当下银行业转型的重要落点。
4: 比如说招行去年底的时候拿到了 AIC 的牌照，就是补齐了我们的这个股权直投的这块拼图，那这样的话呢，股权债权我们还会做撮合，多元化的去为现在的这些企业做服务，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在利率下行的情况下，你的收入来源也会更多啊，包括了手续费收入，包括直接融资啊，以及这个当中的协同产生的一些效益。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各有应对之策，但核心都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提升专业能力，以此筑牢穿越周期稳健经营的坚实根基。
5: 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昨天举办，记者了解到浦发银行在本届论坛上第一次推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围绕资金赋能、阵地服务、产业对接和全程陪伴等核心环节，推出5+50种子基金支持，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全方位支持。
1: 5月10日，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的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众多优秀青年创业者和政府代表、行业专家、园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议青年创新创业发展。大会期间，浦发银行正式推出5+50种子基金，将设立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并配套50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硬科技赛道，
6: 用5亿支持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用50亿的信贷资金帮助他们持续的成长，通过1v1的科创营地服务，把8个上海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落地到浦发银行的8家科技支行，进行1对1的专业服务，把政策、股权投资、信贷资金一一的注入到青年创新创业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
1: 作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的发起方，近年来浦发银行积极响应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将投资于人刻进科技金融的底层基因，持续助力青年人才的创新创业梦想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国际金价今天小幅回落，重回了4700美元关口的下方。日内的具体走势，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86.15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1.23%。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705.62，最低下探至4647.71。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670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25.8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6.18元每克，跌幅为0.6%。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26.8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行12.62元每克，跌幅为1.21%。
0: 那么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驻伦敦的记者陈旭旭，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下挫，其中法国 CAC 40指数跌1.04%，主要是受到奢侈品板块表现低迷的拖累。此外，德国 DAX 指数跌0.22%，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跌0.15%，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02%。总体来看，美伊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推动油价走高，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马克哈菲尔认为，尽管局势再度升级，打断了外界对于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乐观预期，但是仍然相信最终将会出现外交解决方案。他的建议是，经济基本面具有韧性，企业盈利增长稳健，意味着投资者应当通过多元化布局继续持仓，以把握长期收益。美伊冲突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多日，那油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与经济增长的担忧。欧洲央行管委马丁·科赫尔警告称，如果通胀前景没能显著改善，欧洲央行可能需要尽快调整利率。货币市场目前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会至少加息2次，首次加息最早可能于6月落地。板块方面，房屋股跌幅居前，其中德国莱茵金属早盘跌超9%，亨索尔特跌近6%，英国的贝伊系统跌近4%。此外，奢侈品板块跌幅同样显著，爱马仕跌超2%，巴宝莉和路威明轩双双跌超1%。主持人。
0: 好，谢谢谢宇。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于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3: 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不过，该法律对可返

0: 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啊，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不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2: 叫服务贸易
0: 服务贸易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 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不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些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啊，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鑫，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周一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高开高走，沪指突破4200点，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3%，都刷新了近11年来的新高。 A 股全天的成交在3.57万亿元，创下4个月来的新高，两融余额增加到2.8万亿的高位，今天的增加数量160亿。从盘面上来看呢，中芯国际并购重组今天正式上会审核，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集体爆发，存储芯片、先进分装、电子化学品等细分表现尤其的抢眼。另外呢，像稀土、医药、商业航天表现也很活跃。放大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来看，这种放量大涨之后，本周会不会加速拉升？我们说这周到底是有这个回踩要求，还是有这个加速拉升的可能性？那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先来问问鞠老师，鞠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突破4200，在这儿会高歌猛进，还是说在这儿要进行一些整固？就是今天大家觉得是不是一下突破得太快了，太急了？这种盘感有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上证指数还好吧，那我们分开来讲吧。一个是上证指数创了11年的新高，然后指数也突破了年内新高4200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科创板50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相对于这两个指数来讲呢，其实他们更多是对于创业板跟深成指的补涨，因为在这之前，深成指跟创业板早就创出了年内的新高。那么，这段行情就五月开始这段行情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科创板50指数因为弹性使然，就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半导体的权重都在科创50这边，所以看上去指数的弹性会更好一点，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一样，有更多的是就是可以说是双创指数对比嘛，是创业对于创业板指数的一个补涨，那么上证指数是对于深成指的一个补涨，所以既然他们是补涨的，我觉得其实特别上证指数也谈不上加速，那你说指数涨个1%也不存在加速，但关键是成交量。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是3.5万亿的成交量，如果明天再出现放量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叫做惯性冲高以后的震荡。我说的是明天啊。那么然后说一个大概啊，其实就是四月的时候我就说了五月行情会比四月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五月的整个赚钱效应。那么赚钱效应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呢？用平均股价指数来衡量。然后市场的风格用什么衡量呢？用微盘股指数来衡量。那么大家都看到了，今天其实微盘股指数表现的相对差一点或者弱一点，对吧？那这就是因为成交量使然，就3.5万以上的成交量，那肯定是大的比小的好，这个毋庸置疑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呢？一直是大的会比小的好，那也不一定。也就是说，如果明天市场成交量再次放大，那放大成交量代表了分歧，所以指数就很有可能会形成惯性冲高以后的震荡。而包括半导体板块可能真正的分歧我觉得会在周三出现。那么一旦半导体板块出现这个资金的流出，或者半导体板块内部个股出现高低切换以及分歧的话呢，那么其他的板块个股就会有什么呢？就是有轮动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本周的下半周吧，我觉得市场的风格可能会更趋于平衡，然后我对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没有特别看高的，或者说我觉得指数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可能马上就去到4300、4400，我觉得指数的高度不见得会很高，因为上证跟科创五零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对于创业板跟这个深成指的补涨，对吧？那么如果是补涨的情况下来讲呢，指数本月可能就不一定会能看得更高，但是呢反弹的这个周期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板块个股后面就会慢慢的开始就是有补涨轮动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其实如果大家在未来的两天去看，如果市场的成交量能回到3.2、3.3万亿的话，那么对于风格的平衡会更有利。
0: 看来您觉得整个市场在补涨轮动，再有增量资金 进来并且维持的状态之下，市场会更均衡。
1: 对对，
0: 这是您的对五月份的描述
1: 啊。
0: 来看看刁一湘的观点，刁老师，我们说3.5万啊，这个3.5万亿的这个成交啊，刚才鞠老师说了，3.23、3.5。这个成交量您觉得能维持吗？之前我们所说的增量资金，有人刚才说了，哎呀，今天保险资金入场了，是这么回事吗？从资金面上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资金在流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事实上这种流入是一种比较大幅度的换手，对于一些赚得多的资金，尤其是大的机构，其实我这里了解的信息，比如说我这个一些基金的朋友，那么他们在聊，就是说 ETF 也在被赎回，但是我相信肯定也有人来，这个市场永远是在进行大幅度的换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的3.5万亿的成交量，那么这个成交量呢来了之后，大家这个可能我们都想去预判后面会不会更高啊，我相信在本轮当中有可能还会更高，但是其实维持在3万亿以上，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因为这些钱来了之后市场会活跃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在这个上个周也对外有过一个观点，那么就是说市场尤其在五月份的中上旬是没有比较大风险的，但是呢就是波动随着上行之后会剧烈很多，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高位的个股涨得非常快，那么但是啊，就是它这种波动非常大，其实并不表示它现在立刻要结束了。这个市场目前无论是上证也好，还是创业板、科创板也好，从技术上来讲，大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好，很多朋友讲，那老师这个你这个只要大势没问题就没问题嘛？那么我们来稍微细拆一下，就是目前其实我们要去看它背后。有没有到底背后有没有上涨的逻辑，它背后有没有驱动因素，那么如果有驱动因素，你一定要去跟随这个市场。目前我简单的类比，创业板它是跟纳斯达克非常的同步的，而且它本身也是共振的 AI 在本轮就是海外大厂，大家发现我投出去钱能够赚起来，也就是 AI 貌似现在来看在说服大家它已经形成了闭环，大家最质疑是你每年投5-6千这个亿对美金你能不能回得来，所以大家都认为是泡沫，但是事实上它这种虹吸目前是 OK 的，然后在局部出现了正反馈，那么所以呢这个滚动目前来看还没有结束。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就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数据啊，那么大家对房价的预期啊都有一些修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可能老灯新，老灯和小灯都还有热度，我们再看成交量，所以它会维持一段时间，不要轻易的说哦这个市场可能这个不行了，涨高了。我个人如果我们真去拍脑袋，上证在五月份触到4400点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位置压力就会比较大啊，所以就是越高了之后，总体来讲市场波动加大之后，大家就要开始逐渐悠着一点了。
0: 您觉得现在市场进入了一个向上拔高的可能斜率改变的这么一个冲刺期啊，
2: 是个拉
0: 升段，这是您的感觉？
2: 是的，
0: 是个拉
2: 升
0: 段。来，我们回到这个鞠老师这边啊，刚才说到这个3.5万亿，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市场涨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大盘的。
1: 对，
0: 就是不管你是科技里面还是哪个行业赛道当中，涨的都是大市值的，跟这个3.5亿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对，是的。
0: 但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能持续吗？
1: 每一次实际上增量行情，那肯定是容量票相对来说会比小票涨得更好，而且容量票会走成趋势。那么五月份我自己的这个预判是什么呢？每一次市场放量以后，第二天只要出现放量再加速，那么短周期里面市场就会进入到震荡。这个节奏可能会有两次，甚至会有两次到三次吧，正常应该会有两次。那么今天是第一次，也就是明天如果再出现这个惯性的冲高，那就市场短期面临着这个震荡了。震荡完了以后，它还会再来一次这种，就是再有一次这种上涨放量，然后再会进入到震荡。所以基本上五月份就是这种节奏。那么震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放量的时候呢，就是大市值的品种表现得很好。那么 冲高回落震荡以后呢，那相对来说小市值的品种或者说一些其他低位的板块就能够轮动到上涨，所以基本五月份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嗯，我们来看看刘星对我们投资者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如果现在我们说指数强，但是个股呢是出现分化，这种情况我们散户朋友是应该去追涨强势呢，还是应该在这持股待涨，等着这个高低切换？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啊。
3: 我记得在四月底的那次节目当中，其实我也讲过，就是说我说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四月底最后这一阶段，我们针对五月份行情的这个准备是要调整好持仓结构的这个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强调重点关注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个股。那么就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言的话，我觉得如果仓位现在是在半导体，在这个算力这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的话，那么从操作的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留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底仓，那么剩下的大概百分之这个剩下的这个30-40%的这个仓位呢，可以在这上面呢进行一些滚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做一些高抛低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你的仓位并不是说还在半导体或者在一些算力这个方向的话，那么这个位上面也显然不适合去追涨去介入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更好的是等待市场这里出现一次短期的一些分歧，或者说出现一次短期的这个震荡之后呢，再进行这样的介入。那么从这个量能的角度来，因为刚才大家都在讲3.5万亿的这个量能，其实我们关注这波量能从五一前2.6、2.7到五一之后3万亿，到今天为止3.5万亿，我觉得整体的量能呢还属于一个比较温和性的这样的放大，就量能在这里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性的放大。但是我建议大家关注一下4万亿这个时间点，就这个量能的这个点，因为上一次市场在接近4万亿的这个量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月13号左右就开始出现了一次比较大面积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震荡，所以我觉得4万亿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点。这个时候呢，可能市场会存在一次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分歧，或者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虽然说这种短期波动呢不改变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趋势，但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讲，不适合说在市场开始出现拔高，或者说出现这种急速的向上突破的过程中呢，再去加仓或者说再去调仓换股进行操作。
0: 嗯，其实这个建议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在目前观察市场过程当中，确实有这种体感分化非常强烈的现象。一部分人他可能站在光里赚手里，也捧着心。同时呢，在头部的这个公司当中，他的这个收益可能就比较漂亮一些，但是其他没有这一部分资产的朋友可能对整个市场的体感就不是特别好。那我们顺着刚才刘星给大家的这个投资建议，鞠老师，我们说关于这种结构性行情当中啊，如何应对这个踏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想在互动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答案的。
1: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踏空不踏空之说啊，就是现在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点讲就只有两种股票，一种股票就是叫以 AI 为首的科技股，另外一种股票叫非科技股。那么你就记得这个节奏，科技股涨的时候或者科技股出现加速放量了以后，那么只要科技股有分歧了，那么非科技股的那一段啊，不管什么板块，非科技的那么基本上就会有轮动表现或者说轮动的修复。那么现在其实就是这种状态，那我相信到本周的下半周大家能够看得到科技股分化的时候，那么其他板块就开始出来这个修复了。所以你说你非要比如说你现在不在那个科技股当中的，或者也我也知道，其实正好昨天我有做直播嘛，那也有很多人说我也知道这个股票好，我也知道科技股好，但我买不下手，因为位置太高了或者股价太高了。那确实大家都会有这种体感，那么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五月份相对四月份来讲，雨露均沾的机会会更多一点，也就你守着低位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的，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其实大家会发现今天下午有一个现象，就是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今天下午其实表现得很好的，直接拉起来。在上午你是看不到任何迹象的，就是整个上午你对对对，你根本看不到这种迹象。那么我相信比如说到了明天可能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到了后天又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开始表现，所以这种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只是说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因为现在的主角市场的主角毫无疑问就是科技股，那么其他的方向都是配角， 所以如果你实在就是说参与不了主角，那么你都只能待在配角里面等轮动。
0: 那刚才有人也问到，就说半导体在今天盘面当中的延续表现，我们这个问问刁玉香啊。刁老师，你看现在整个市场是有人说是算力非常亢奋，而且呢它是在整个半导体这个内部轮动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些路径的。那我们现在对整个半导体板块来说，哪些是属于高景气加替代的，这个我们能不能再聚焦一下给大家？
2: 好的。那么近期半导体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说大家对 CPU 的需求量，这种目前大家行业上有虽然有一些这种分歧，但是基本上认为从1:8要变成1:1，或者甚至有些人认为 GPU 要用的 CPU 要用的更多一点。那么所以呢，就是这种大的产业逻辑是我们最要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事情，我相信各位投资者如果留意这个方向早，可能在半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在讲这个事情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哪怕对产业里面的人也要不断去印证，大的资金它也需要去建仓。那么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方向一旦出来了之后，它整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海外的这个 CPU 厂商，它后面大家还有预期，比如说5-6月份又要涨价，这种刺激还在。而我们想一下，1:8变成1:1，这背后是多少倍的关系？那么大家去联想一下，这个隔夜的存储大涨了之后，我们也在涨。为什么？就是因为 AI 事实上它是一种级数级的一种增长，基本上它是50翻倍。那么这种增长，我们来想一下，因为我是从企业里面出来的，一个企业你再怎么样有冗余产能，一般比如说一个行业全行业60%的产能就已经是就是很富余了，那么你想这种增速谁能受得了？而这种产能短期出不来， CPU 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老师这个已经很高了。我们这样来想这个问题， AI 这次这个浪潮至少它是有可能是我们在座的可能电视机前的各位甚至连海外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一轮更大的牛市，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既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大胆假设之后要不断去印证的时候，都出来是利好，而这个利好又反映，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今天就给学员讲一句话，你们要守住啊。当然就是这个就大家
0: 守住是指的落袋为安吗？
2: 不是，就是守住你的仓位。对，守住仓位不要乱动，就是它在这种强的趋势里面。那么我们可能好多朋友觉得这些东西很难介入了，比如说还有一些低的，比如说像先进制程，对吧，还有一些半导体设备，就是很多这些方面，就是你去挖一挖，有很多个股它涨幅还不大。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这段时间把一些权重拉得很高，市场资金一定会去找就是质地也不错而且涨幅不大的。比如说像我们做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很多。那么如果你能发现很多，其他资金也可以，所以资金就比较难一下停下来。所以就是我在这里讲这些呢，就要大家去思考这个事情。这个如果可能它是很大，不要轻言它结束啊，一直要等它，比如说日线周线级别出现问题，分时不要去在乎。如果你在乎分时，那你永远拿不住而且赚不到大钱。如果你真下不了手，去买 ETF。
0: 这是您给大家的一个策略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鞠老师这边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操作，这段操作说难很难下不了手，说不难也不难，就是桌面上的这些

0: 的东西，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您刚才说了，像这种已经创新高的市场，往往会在短期会有一个震荡。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波震荡要减仓呢，还是说继续坚守，让这个震荡随着我们这个账户波动一下，继续随着产业向上，有这种可能吗？到底怎么办？
1: 如果你的交易能力相对比较差的，那就是守仓，就守住你现在持有的仓位，
0: 嗯，
1: 对吧？那最好就是就在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嘛，你能守住这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你有些交易能力的，我觉得那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差价的。那实际上现在市场是还是我觉得有些波动风险的，这个波动风险在于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了，就是过去的一些涨得比较好的一些高位的品种，其实包括今天都有跌停的。像今天这种行情不太应该有跌停，那实际上就是高位的东西还是有人愿意去兑现。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其实大家都在看半导体，其实半导体的涨幅也是挺大的。那么一般我讲一下这个可能有些技术上的规律啊，就是加速的板块它第一次出现阴线，实际上在上周五。那么当第一次出现阴线隔日反包的以后，隔日反包再冲高其实是一个卖点。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股票，我指的是这个半导体指数。那么这里面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了，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刚刚刁老师说的，还有资金愿意去挖掘的，逻辑也比较好的，位置不是特别高的，那么这些比较适合守着。还有些呢，就短期里面涨幅特别大的，远离五日均线的，那么这种波动一般人受不了，就你手里有的你可能也受不了。那么这种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先落袋为安一部分，然后等它回下来的时候你愿意再接也可以，甚至于说你愿意去做一些轮动的，比如说今天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表现得一般般，对吧？或者说这个中规中矩，那么甚至于你可以分一些资金出来去做这些轮动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到后面大家都能看到一定的这个收益。所以这种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在交易层面上就是你能够把握得住的是最好。那实在就是我说这个你愿意守一下的也没关系，因为这一轮行情的这个终点没有到，时间也没有到，所以那你就拿一拿就可以。因为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整体来讲目前还是市场的主线，也是所有资金其实说密集攻击的方向，所以现在来讲见顶了，或者说就是刚刚刁老师说的这个有泡沫了，我觉得还为时过早，至少五月份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嗯，那其实鞠老师，我们知道进入五月份以后，市场进入了一个就是不用业绩这个推导的这么个空窗期，那好像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增量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几类资金它是跷跷板，当时大家觉得是半导体和储能之间跷，
1: 对，
0: 好像整个市场还有一些就是曾经我们看到好像跟消费那么翘了那么一两天，有这种跷跷板，现在有3.5万亿的成交量了，这个资金的这种腾挪跷跷板的这个现象还存在吗？这几类资产的这个资金流动它的一个真实状况我们能观察到吗？
1: 3.5万亿以上的市场，或者说3.2万亿以上的市场吧，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客观，其实跷跷板的现象依然存在。它的存在是什么？就是科技股跟非科技股板块之间的跷跷板现象，而不是前面的这种我们想在相对存量的市场里面的跷跷板现象。所以我刚刚其实开场的时候我有讲，只要科技板块出现内部的分化，那么其他的方向就会迎来机会。其实这个跷跷板的关系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新的跷跷板的格局是分大类了。
1: 对，
0: 那我们来问问刁老师。刁老师，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看整个市场，就是科技股、半导体、光啊、芯片，可能主要是映射，就是先是英伟达，后是谷歌，然后这一段时间又是一个特斯拉，有一段时间，这两天可能大家有 SpaceX 的这个映射，就是这样的一个映射状态啊。那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对行业分析的一个前提在的话，我们要不要盯紧海外市场的一个动态？
2: 海外市场是一定要看的。那么刚才我
0: 讲怎么看、
2: 就是？
0: 怎么给我们做参考？
2: 好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太多朋友是没有办法跟特别快的那个动态的。那么，所以就是你也不要去猜，比如纳斯达克涨这么高了，一定要调了。你一直看到它调就可以了。那么看到它调，其实我们还能低开高走，啊，所以就是目前 AI 这个状态肯定是亢奋，是肯定是有的，但只是说，如果是说这个一些非常核心的个股，比如说你像几个大方向，

0: 这些大的投行卖的衍生品，就单日看多纳指，他可能都是卖多少千亿美金的。那么所以他卖了之后，他要去这个券商就要去买股票对冲，所以事实上它的确是在一个加速段，我们也在加速段。这个加速段一旦结束了，我认为可能在五月份下半月结束的时候，大家要做一次减仓。我这里要提示风险，就是因为嗨过之后可能就会跑累了，会虚脱，跟一个赛跑是一样的，就需要休息。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提一下风险，指数还早
1: 啊。那走，鞠老师刚才这个刁老师说了，说如果到五月
2: 下旬
1: 啊，就说这部分比较嗨的一些这个资产品种啊，那有可能会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调。他刚才提示风险，这个您同意吗？这个在时间节点上，
3: 对，有这个可能性啊。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分化以后，就是比如说半导体板块有分化，分化以后其实我们主要去看的就是修复的强弱嘛。如果修复弱，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就要减仓了。其实我想说，就是有两个板块可以参考啊。哪两个板块？大家发现星期五的时候，其实锂电跌得挺厉害的。
1: 对。
3: 但今天修复其实还可以。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锂电的趋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传闻啊，对吧？导致的。那么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今天是算力租赁板块其实调整得挺厉害的，对吧？因为之前算力租赁板块涨得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算力租赁板块是不是会有修复，就未来两天，如果他们的修复也比较良性，那就没问题。那么好了，那么我们以这两个板块来做参考，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半导体板块分化以后的修复，如果强修复那就没问题，如果修复相对弱，那么就是你的建仓的时刻。
1: 看来这个提示还是非常就是一致啊，也供大家来参考，好吧？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部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我们来关注AI 应用，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 AI 应用也是表现强势， AI 智能体、 AI 游戏、 AI 教育等细分的方向领涨。消息面上呢，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9个典型的应用场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落地应用模式。那么在硬件普遍高位的情况之下，资金会从炒算力向炒应用切换吗？还有就是哪些应用场景最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实现商业化的落地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来，我们问问刘鑫。刘鑫，信创板块是同步走强，会不会炒算力到炒应用？
1: 我觉得其实炒算力跟炒它的应用呢，并不说是一个热点上的一个切换，我觉得这本身就属于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传导。其实它就像原来在新能源产业当中先炒锂矿，然后呢炒电池，最后炒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汽车一样的这个过程。所以伴随着算力一些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些板块处在一个相对来讲高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市场的热点必然会从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算力方向呢，往它的一些应用方向呢进行一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扩散。所以在今天市场当中呢，看到了一些 AI 应用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活跃。那么这个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整个的 AI 的算力的这个行情还会继续下去。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算力的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热点的这种衰竭的话，那么我相信 AI 的一些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些行情呢，它也很难进行持续。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 AI 应用端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出现一些业绩方面的一些及时的兑现。那么这当中呢包括

0: 像 AI 营销、AI 办公，或者说 AI 和 AI 的一些金融类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它在业绩兑现方面的这种概率呢，相对来讲更大。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可以对 AI 应用的这三个方向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1: 嗯，好的。那其实 AI 应用这一块我们说了好多遍，是因为春节之前它就是非常的火热，但是春节之后是遭遇了市场各种因素的打压，一直是到现在时而有一点零星的表现，但是比起算力来说，就是它整个的这种压抑程度非常强。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AI 应用能够有更好的修复的可能，然后再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先说修复吧。啊，嗯，
2: 会有啊。第一个就是刚刚刘老师说了，其实就是产业链的传导嘛，那这个我就不重复了。第二个呢，我是从市场的这个资金选择，其实大家看到五月回来的第一天，就五月开门红的那一天，跟指数跟这个资金共振的其实就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以半导体为首的 AR 这个硬件，第二个板块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有色板块，有色资源板块，那么包括锂电锂矿，第三个实际上就是软件板块。那也就是说这三个板块里面，其实目前相对来说就是以软件为代表的 AI 应用板块有表现，但是相对表现是偏弱一点，那我相信后面还会有表现。所以这个我觉得市场的资金的选择一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然后从产业链的这个传导来讲也是一样，硬的传导完了以后，它必须在软件端有传导。还有一个呢，实际上 AI 上游的建设啊，这个海外的大厂都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资本开支，那最终一定要靠应用来完成这个闭环。目前全球能够开始完成闭环产生业绩的是其实就谷歌一家公司，所以我相信这个其实会传导到 AI 应用的一些软件方向。
1: 嗯，那其实鞠老师，我们也注意到像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看硬件端呢，它的这种炒作包括市场关注度就非常高了。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点啊？就是包括大摩也说 AI 应用也正开始了哈，等等。但是我们怎么确切的来判断这种时点的到来？是有驱动性的事件，还是说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哎，前端到这个应用了？
2: 其实 AR 上游这块，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拿计算机可以去敲的。
1: 您觉得是不是已经是反哺应用反推了？
2: 对，现在实际上从这个token 数据的调用量来讲，其实已经我们看到了等于说 AI 应用的一个展望了嘛。那实际上现在就是缺了你刚刚说的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特别亮丽的事件去推动，这是一个，对吧？就事件驱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海外的 AI 应用这些品种有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业绩传导或者说是走势传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吧。那么接下来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这些软件类的或者 AI 应用类的这个公司，如果中报的业绩能够出现比较好的增长的话，那我相信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对于股价的推动。
1: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 AI 应用是否涨不知道，但知道它一定是算力之后能够是否迅速发展的试金石，就是 AI 是不是向前发展的一个试金石啊。还有人给我们留言留言说如果这么快就把闭环都解决了，那还了得，那算力更要发扬光大了。就是还是一个整体就是倒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像目前 AI 应用哪块它的兑现最快，它的这种目前的布局的价值最高。
3: 好的，我非常想补充一下这一块，就是我们天天讲这个 token 数和次元暴涨它用在哪里，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来引申出哪里可能最先有机会。其实我们知道这里用的最大的其实就两块，一个就是编程，另外一个是短句。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非常多的这种这个全 AI 生成的短句，那么这两块里面大家去找机会就可以了啊。但是就从终局上来讲，软件跟硬件是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比的，可能最后可能有些大的巨头它软硬都有，它会把这些东西吃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你只要会用 AI 之后，每个人都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所以软件它的这种 门槛在降低，从中局上来讲，他们可能都会被打。

0: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海外，哎，我们看到软的修复了几天，立刻就没有动静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我认为这种大的切换时候未到，而且从体量上来讲，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承接硬件出来的资金，啊。
1: 嗯，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也在观察哈，因为现在整个。像 AI 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我们说在应用端，它最可能让我们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生活方式啊。这个就是刚才几位提到的，我们等这个爆款，再有爆款出来哈。好，那刚才为大家关注的是关于在政策方面，三部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对今天 AI 应用的整体解读。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如果行情起来了，券商能不能布局？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上证指数创下年内新高的同时呢，券商板块今天也是整体上涨超过1.5%，像景伦股份是涨停板。那么在市场高度和量能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被称作牛市旗手的券商股会不会迎来顺畅的补涨行情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点评。刘鑫，券商大家可能看了很久了，他们并没有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收益啊，可能跟这个半导体啊、光啊、芯片比没有那样的，但是现在大家说在这个时点上，如果对接下来的行情有比较好的预期的话，能不能布局这个时点？
1: 对于整个券商板块，其实咱们回顾一下这轮行情，从2025年的二季度开始启动的这波大的这个行情，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一下券商板块，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要么处在一个跟涨的过程当中，要么处在一个单边震荡调整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它一直没有成为这轮科技股行情的这样的一个主线。那么原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这样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这轮行情的主线是科技，是 AI， 是半导体，是算力，它并非传统的一种牛市的行情。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券商在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下，它的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原来对券商的这个预期在于什么呢？就是券商有重组、有兼并的可能性。但现在券商的兼并重组已经成为全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风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成为一个全行业风向的时候呢，也意味着，券商的合并是处于一个行业去产能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拉券商需要耗费大量的这个资金。而现在市场的资金集中在科技股上面，如果一旦说出现拉券商的话，那必然会吸引一部分的活跃资金进入到券商，那么最终导致呢，可能券商板块在活跃，而科技股出现这种震荡调整的这种态势。所以综合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券商因为绝对的估值相对来讲比较低，而且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涨幅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存在这种修复的这种机会，但是相对而言它修复的力度跟空间呢并不会特别大，因为这轮行情所遭遇的一些情况，因为整个管理层倡导的是一种慢牛的行情，而券商一旦启动，那么就是一波快牛，很快指数可能在这个位上面2-3周就建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高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券商存在修复性的机会，那么这个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券商在这里要出现大行情，或者我们期盼中的这种之前的这种连续带动指数快速上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嗯，
0: 那鞠老师，这个现目前的这个行情配券商这类资产

0: 如果给一个组合的话，在组合当中您会配吗？如果配，会配多少？
1: 不配。
0: 不配啊，直接就不配。
2: 我觉得就是券商板块就是有补涨没高度，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轮行情起来了以后，就最简单嘛，你就看五月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那到底是什么板块跟指数共振了，什么板块领涨了，什么板块这个就是机构这个资金所主导的定价的方向，没有一个指向是指到券商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至少五月份你去配券商，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说句实在话，这个你配人形机器人也好，配这个商业航天也好，其实最终的收益肯定会超过券商的。也就是说，市场有很多选择，你没必要去因为券商低了你去配券商。然后我再说一下，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会发现有三个板块是最差的，就整个市场最差的三个板块呢，一个是券商，一个是白酒，一个是地产。
0: 对。
2: 然后最近大家会发现地产走得最好，对吧？那为什么地产走得好呢？是因为有些二手房这个回暖的数据
0: 量上来了，
2: 对，支撑了这个地产。那么市场也给你答案了，在三个最差的里面都不是券商表现最好，那你没有理由去配这个，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去配券商，去拿那个可能最差的收益吧。
0: 来看看刁老师，现在大江分像大金融能不能动起来？3.5万亿的成交，如果后续还有一些增量进来的话啊，会不会锚定这个大金融？刚才有人问，保险也说说啊，非银金融这一块它的优势有没有？
3: 好的，保险和券商基本上他们是共振的，那么银行呢，跟他们就是不是完全一个节奏。那么但是呢，总体从大金融目前在我们市场上的地位，它是一个跟随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鞠老师刚才讲，就是你可能配机器人比他们赚得多，那么市场资金都在比较，所以这些东西的补涨我认为现在也还早，它最终还是会补涨的。那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回到券商，券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什么，你合并了也没涨，连合并了都没涨，你如何大涨，就是比较难的，就人气儿聚不起来。那么另外它从运行上来讲，它现在顶多是一个先修复一下，修复一下。从节奏上来讲，如果我们真要去猜它，可能这一波它也不会怎么动，等到市场我们拿上证来讲，创立新高之后回踩了之后，再做那个双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会相对比较合适一点。也就是市场资金会一直等到我们做其他东西做的好像有点下不了手了，或者从很多方面基本面技术面都出问题了，哦，他还在下面趴着，一定会有人来拉他一把。那么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大概率可能就是上证真正去见那个高点，然后可能是真正他快拉的时候，有可能是到最后阶段了啊，可能是一个风险信号。我个人是这样来拍脑袋的啊，就是他真正的机会在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放杠杆啊，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句，但是我们现在一直没有看到。当时券商涨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一定要从监管政策上有一些变化，这个事儿其实还一直按下没有表，到那个时候它才是大机会。
0: 其实我们说，每一阶段市场都有每一阶段的特点，那这个特点怎么梳理呢？是先看资金特点啊，就是什么资金、什么性质主导的市场，那么它会倾向于哪类的一些配置。那么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整体的市场描述。那如果说有其他变化的话，再有大批的海外资金来，再有搬家等等，那时候我们重新来梳理这个主要矛盾会不会再发生另外的变化，增量资金的性质发生变化，他们的喜好会不会把后面的行情描述得更清楚啊，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的一些观点，供参考，供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我们第一财经的视频号，还有有看头 APP 的抖音号，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交流，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鞠老师，刚才有人问说，这段时间呢，有一个海外邮轮的，就是这个事件啊，
1: 病毒事件
0: 、可能大家对医药板块的关注度非常的高。顺便也给我们说说创新药好吗？
1: 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一个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下午是有明显的这个资金去拿先手。拿先手呢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可能市场会判断说，接下来如果这个半导体板块或者科技板块有内部的分化，那么其他的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就会有机会去轮动，那么创新药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嘛，就有资金去做。那么实际上呢，涨得最好的就生物疫苗。那么生物疫苗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因为邮轮病毒事件的驱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大家会发现你去看这个疫苗板块，整个其实就是超跌的非常厉害，就实际上就是超跌反弹，那么加上有事件驱动，它就容易什么呢，就是因为上面说句实在话，就是上面的套牢盘这个还挺多的，而且离得比较远，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这个反弹修复也不会触发什么大的这个抛压，所以呢这是今天下午可能这个医药板块上涨的一个原动力吧。那么然后我们说回创新药，其实创新药分两块啊，第一个就是创新药如果说要有比较大的行情，就是整体性的行情，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港股创新药龙头的整体上涨的指引，那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情况，那如果没有看到呢，我们就把它当作分化。那么分化大家会发现最近走的比较好的或者相对来说走势比较独立的，就是在一季报当中业绩相对比较亮丽的或者业绩超预期的，比如说小分子核酸啊等等啊这些，对吧，都有。那么这部分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行情去看，就个股的独立行情。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那说手里有这股票要拿吧，那有的可能今天也创了阶段性的新高，但你们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慢，它的弹性要比科技差好多，就很慢，就可能涨个两天就回一天然后再涨，虽然可能股价也创了阶段性的新高，但是弹性或者说是涨幅跟这个科技半导体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种就是慢慢涨的这个心理这个预期吧。
0: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今天创业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个异动啊，可能跟12号到15号有一
1: 个
0: 创新药大会哈，
1: 有
0: 这个关系啊。
1: 是，
0: 好，再来看看，有人问消费电子板块上涨的持续性到底怎么看？来看看我们嘉宾，刁老师给我做一个回答哈。
2: 消费电子其实它跟半导体是完全同步的，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它很多个股呢其实它是穿在一起的，那么消费电子有很多上市公司，它而且也有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所以消费电子总体来讲呢，它的我们从指数上来讲它会跟半导体是同步的，那么所以呢它还有上行的一个动力。那么我们再去细向上从它一些子行业去分呢，我这里好的方向和坏的方向都讲一下。好的方向就是大家认为 AI 到了这个2C 端呢一定会有硬件出来，甚至比如有些人认为要长久要替代手机是吧，那么都有可能，所以包括这个 AI 眼镜进入到这个补贴是吧，都是有一些利好的一些刺激。那么下半年晚一点，那么对于苹果折叠屏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本来在海外这个做的苹果手机可能又回到国内，这都是好的事情，就是总归呢就是这个它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提示一个小的风险，就是说随着比如内存呢好的元器件的涨价之后，当它开始调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说哟电脑的这个卖的要少了，
0: 贵了
2: 是吧，对，还有低端手机哦这个量少了，其实可能就在反映这些东西，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0: 那其实大家对消费电子也只是跟 AI 应用一样，也是等爆款，等这种爆款的这种普世升级，就是像我们2013、2014、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改智能机，就是苹果手机，就是我们这个触屏的那个手机啊，就一下子这个爆发，我们那时候都是经历过啊。
2: 是，
0: 好，来看看，来问问，来刘星，刚才有人问商业航天是吧？
3: 商业航天在上周五的市场当中，包括和人形机器人呢出现过一次活跃，而且那个时候的活跃呢，就是恰恰 一些半导体和算力这个板块呢出现一些震荡和分歧的过程当中呢出现活跃。那么今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商业航天呢也有所表现，但它表现的这个力度呢没有半导体跟算力这些板块来的更强。从五月份的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因为有关商业航天呢有很多利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触发，所以我觉得呢在五月份商业航天呢存在一些这种阶段性的这种机会。而且呢从调整周期来看，一月份到现在整个的商业航天也调整了三个多月的这个时间，目前的位置呢相对来讲比较低，那么再加之呢算力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么其实商业航天加上太空的这种算力的这种概念的话，我觉得在五月份当中呢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是存在一定的这种机会。当然它的前提条件可能是要等到一些高位的一些算力啊或者一些半导体板块出现震荡和分化之后呢，可能会有更活跃的资金呢往这些商业航天的这些个股当中呢进行这样的一些倾斜。
0: 嗯，那其实鞠老师，我们说五月份整个我们的发射计划好像非常密集啊。我今天看到一个资料是11号非可回收的，12号太原非可回收，13号朱雀的那个蓝箭是酒泉发射，那个是可3号是可回收的啊，就是好像排得满满的啊。这个商业航天在五月份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啊？今天好像有一部分也动了啊。
1: 其实今天商业航天板块走势中规中矩，对吧？表现更好的可能就是那个星间激光通讯这些品种啊，那或者说是手机直连的都已经创了新高了股票。那么整个因为五月份的发射的这个任务非常的密集嘛，我相信其实就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些个股，包括刚刚刘老师说的太空算力的这些方向啊，是一个我觉得是我认为可能五月份最好的两个轮动方向，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形机器人，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那个商业航天，所以这两个其实我觉得从轮动的角度上来讲可能性价比最高。
0: 这是您给出的五月份的行业方向。
1: 对对对
0: 来看看啊，刚才有人问刁老师能不能对小金属啊给出一些评价。
2: 好的，小金属可以看。那么这里面呢尤其是这个阴呐、对吧，锗啊这些方向，因为它是跟 AI 直接相关的，那么就这里面会穿插好几个这个小金属的公司，还有些要回收的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锂，按照目前的这个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增速，就基本上就很快就这个库存呢就会很紧张，所以呢它大方向上也是震荡上行的啊，这是小金属的情况。那么其实我们再看稍微长一点，连大金属在未来 AI 的时代它都是有战略地位的啊，所以就是金属这块目前不是我看的五个最主要方向之一，因为它时间上就比如说这个大周期上这些比如铜啊金啊它从这个休息还没休息好，但小金属是这里面就是比如说我做金属的，我是个大资金，我要在这里面活跃盘面的，小金属就是里面的一个小先锋队啊，这个角色。
0: 其实小金属当中也有一些其实它是跨行业的，就是半导体这个光通讯哪些用的多啊，它可能就被又划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了啊，就成了似乎是战略金属，小金属成了某行业的战略金属啊。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化工，因为化工呢也是前期我们所说的涨价序列、
1: 对对 对
0: 现在这个驱动因素还在吗？
1: 化工其实跟前面跟这个油价的价格其实是反应是被就是最直接的，对吧？那么最近其实油价我们看到又有出现明显的回落，所以化工板块应该不是五月份的主流品种吧。那么修复肯定是会有，然后呢化工板块当中呢有些品种其实就是又要往那个去靠，
0: 对对，
1: 就是往这个
0: 就跟刚才那个逻辑一样
1: 比较高的这个 AI 方向去靠。
0: 那刘老师最后来讲讲电网设备好吗？
3: 电网设备我觉得在五月份是存在这种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因为整个 AI 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扩展最终呢又会往智能电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6: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具身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的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这种 NE 的一个架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L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体做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体度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

0: 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机器人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机器人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机器人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实行也形成了这个日产 10T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 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驱动。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测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测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测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矩阵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矩阵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矩阵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还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推理包括矩阵智能的落地的加速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 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

0: 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就是个挑战啊，无论是他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他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啊，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学神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啊，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啊我们整个啊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启动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模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到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已经都发布了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其实我们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升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 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

0: 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我们看到了今天市场的指数再度的选择了高举高打啊，一举突破了前高的4197，直接站上了4200点的整数关口。从今天整体市场角度上来说，可以说是短期当中的一个加速啊，量的话是放出来了，2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上了3万亿的成交量，连续4个交易日的3万亿，也就意味着5月1小长假回来之后，市场一直维持在3万亿的成交量水平之上啊。那之前大家可能会说3万亿是一个阶段性的高量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温和向上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量也是一个温和的放大。而在节前的时候，市场呢就出现了最后2天的放量的上行，那么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那针对于今天整体市场当中来看啊，这个题材方向能够演绎比较好的主题的主线依旧是围绕着存储、光通信、光模块、算力设备等等这些方向啊再度的演绎，也就是这些方向走出了非常明显的逼空的上涨的态势。而与之对应的是不再热点的消费方向啊，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状态，市场的结构化的割裂啊依旧是比较严重。那今天比较好的方向是上了3万亿之后的成交量，市场有了一些扩散。比如说如果说权重方向啊，大家去看房地产今天是再度走强，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题材，今天的创新药也是加入到了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迎来了一些资金的活水。那么是否意味着如果接下来量继续维持，趋势依旧维持，那市场依旧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中进行题材的轮转呢？但这个题材的轮转是否依旧还是围绕着整个大科技 AI 方向为主线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话题。然后呢本周过完就是到了5月中旬的时刻，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关于时间节点的问题呢？这种连续快速的轧空行情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些改变节奏和节点怎么看？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我们来看看市场哈，今天是

0: 大幅上涨，主板涨了一个点，报在4225，收出了放量的中阳线。而今天对于整个创业板和科创五零来说也是一个大涨，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哈，创业板指是涨了3.5%，科创五零指数啊，包括科创综指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幅度，科创五零是涨了4.65%，市场指数涨，但是很集中，啊，就集中在跟指数比较关联度大的一些方向当中。那么这种上涨，首先能不能够定义为是一种短期的轧空？第二是只涨和指数关联度大的这些品种，又应该如何理解？
1: 首先我觉得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它的量再往上走一个台阶是有点难。我们可以参照一下今年的一月初的行情，其实五一之后回来的行情和元旦之后回来的行情很相似，就是首先指数是回来之后直接一根中阳线，而且是带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跳空上涨。今年元旦的时候也是一根中阳线之后再接一根中阳线，然后高位横盘再接两根阳线，啊，那么从阳线起的时候，当时大概是2.85万亿啊，一直涨啊，涨到这一个3.99万亿，算是在1月14号的时候，上证指数出了一个顶，也是一个量的顶。就目前来看的话，从2024年9月之后的话，就是最高的量是那一天出现的3.99万亿，所以说现在的话，今天成交量接近3.6万亿啊，距离这个前面4万亿的话，也只有10%的一个放量。说实话，在这个位置稍微一放量上4万亿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觉得市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4万亿之后的市场怎么去走，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个人说，你说这个量接下来，常年维持在3万亿以上，甚至接近4万亿的一个水平，是不是一个常态？我觉得还是需要市场给出一个答案。如果不是一个常态的话，那基本上这里的话应该是一个高点附近，所以我觉得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有点临近高点的味道。然后另外一个市场的话就是科创啊，其实科创这一个刚刚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精辟啊，就是这个市场它其实就是和权重相关的，科创综指也好，科创芯片也好，科创五零也好，从这一个五月初的反弹，包括4月底最后一天的反弹开始算，大家会发现就是它每一根接近4%甚至有的时候超过7%的阳线出现的时候，它都和一个权重股的涨停高度相关。最早其实是寒武纪，后来是海光信息，到了今天是蓝启科技。
0: 对，
1: 整个科创里面的权重啊，如果是算力方向的权重，就剩下中芯国际了。
0: 嗯，
1: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说中芯国际可能是最后一棒，是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们都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嘛，我们只能说这个规律和经验是特别有效的，就是当天有行情的话，一般都伴随着一个权重股的涨停出现。而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整个指数的权重首先占比的话要超一定的比例，比如说至少5%到7%以上，就在整个指数的占比要超过这个水平。其次的话，可能它也是一个算力相关的公司，那这种特点的公司的话其实不多，中芯国际之后的话可能就只有中微公司这种企业才能够符合这个条件。那这里的话，我觉得市场它半导体，我们跟大家讲说现在的手段和以前非常的不一样，最经典的特点就是大家去看一下这一个29号到30号这两天的走势。29号其实上午10点钟之前的时候，整个科技股还是下杀的，杀了盘中之后的话，立马拐头向上。我们当时统计了一下，从当时这一个拐头到向上的一个过程中，就不到3个交易日，其实一共只有8个小时的时间。整个指数级别，如果是看科创五零、科创综指的话，反弹幅度其实接近20个点。就这种急速快速的反弹，其实是给市场没有反应的。这也导致了一个事情，就是在科创板和科创综指这一块的话，其实要么是持有仓位比较多的人会有这个机会，要么是在那一天10点钟下杀之前的时候没有减仓或者离场的人才有机会吃到最大的段。那往后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后面这一个蓝启最近一次的涨停算是比较好的带动了市场的行情。其实在这之间的话，这几天虽然看起来科创走的还是不错，但是赚钱的效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明显。我们想给大家描述的这些事情背后的话，其实是市场的一个极度的割裂，而且也是整个半导体板块和之前出现了巨大的不同。它里面的这个资金的操作的手法和介入的方式都比以往的这一个对手法更加凶悍一点。这种凶悍的手法的话，短期之内其实很难言顶的，只不过参与难度是在逐步的增大，因为你只能其实你最终回头看的话，大多数买芯片的人他可能还不如买个 ETF 跑得好，这就是因为这个权重主领这一波行情。那权重主力行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成交量。

0: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从上证指数3.6万亿的成交额，接近3.6万亿的成交额也好，从这一个科创综指不断创新高，由权重引领的行情也好，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成交量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的话，我们看到各家券商开始出了一个两融的新的约束，这个约束是如果你已经逼近了平仓线130%的话，那么我会通知你补仓，你要么现在补仓，你不补仓的话，隔日在115的平仓线跌破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平仓。这个动作的话其实算是一个市场的警示，但是市场的话其实对这个反应比较的这个不明显。但是市场其实又没有增量了，其实现在市场的增量主要还是在靠两融自己的一个加仓，真正的这一个存量的这一个增量的资金其实并不那么明显。所以说这一圈看下来之后的话，我觉得市场既有降温的信号，然后呢又有成交量临近顶部的信号，那我个人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获利了结，就是你不要管后面可能还有多少行情，你先等这个成交额打过4万亿之后再说。打不过去之前的话，到这个位置其实4200的新高都出来了，但应该也都基本上是获利的，其实出来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我们先明确几个哈，就第一，你觉得现在3万多亿4天左右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如果能够继续性的推升，那需要做一个右侧突破的确认。
0: 嗯，
1: 如果没有突破确认之前，这个位置有可能成为阶段性的高点，你觉得概率正在增加。
0: 嗯，
1: 好，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现在推升市场的这些方向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拐头，或者说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下杀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存储现在的这个算力设备硬件等等，有点像这个光通信、易中天当时走出的筹码集中度的机构的极致的抱团。
0: 嗯，
1: 那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短期去打散这种抱团的可能性大吗？
0: 不是很大，我们只能这样讲，如果指数还有继续向上的空间的话，依然还是以芯片为代表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觉得最好不要提前说就是这里就能散，我们讲的是我们需要等到看到一个向右突破的信号之后，我们也愿意重新加入到这个行情。
1: 嗯，
0: 只不过这个行情难度在于它老是起权重啊，你不可能均匀的铺权重嘛，那你这个时候还不如直接买指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波行情在芯片板块来看的话，反倒是持有个股的体验不一定好，你买错了方向之后的话，最近这几天可能都不挣钱。但是呢，如果你持有指数级的这个芯片的指数 ETF， 其实还能够享受这个收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短期的指数的见顶的话，它其实有点像这个5.1之前的时候指数的成交额，比如说当时是3.2万亿见顶嘛，见顶之后横了几天，指数开始往下缩量调整了之后发现也跌不了多少，大家就节后重新做。然后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是类似，就是它成交量也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值，然后原地调整几下啊。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大家集中出货的话，那可能会调整比较深。
1: 嗯，那需要基本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改变才会出现集中性的出货的情况。
0: 其实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包括存储也好，包括光模块也好，其实和海外的影响也比较海外映射也比较大一些。那海外的话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确认加速了，因为外围主要涨美光、闪迪，包括 AMD 这种公司，不再是像以英特尔是英伟达为主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可能最早的信号可能是来自于，因为它的交易时间是这样子的，纳斯达克交易完了之后回头来交易韩国综指，韩国综指交易完了之后来交易 A 股。那如果对，如果纳指的存储涨得好，韩国综指涨得比较好，第二天存储高开也不退，就基本上这种格局。所以说总会变成，只要外围不出现大的调整的话，可能科技的资金也不会撤退。
1: 好，这个科技的话题我们等会儿想聊。我再问你一个指数的点，这一波我们看图哈，3794上来，指数是非常强势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它其实有4个跳空缺口。
0: 嗯，
1: 最近的这个八连阳的过程当中也有2个跳空缺口。假如出现你说的阶段性的高点，你觉得它回档的过程是怎么走？
0: 我觉得因为这一波上来的行情其实和元旦之后的行情非常相似。
1: 嗯，17连阳嘛。
0: 对，当时它是前面先连阳几个，后面加速上嘛，然后这个时候需要确认一个成交量的顶点。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一下1月14号下午的上证指数的 K 线走势。1月14号下午上证 K 线走势是急速的一个调整，然后一直调下来，那个时候就那一天才出现了3.99万亿的顶。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见顶的话，也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可能是1月14号之后的指数的调整方式，就是先小阴线调整几次，然后小阳线反弹几次。如果没有大的外围利空的话，大概率是横下去的，横着消化时间。但是如果有比较大的因素的话，可能就会像2月底3月初的时候快速调整。

0: 只是我们先聊到这里哈，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
1: 嗯、
0: 啊，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第一次回到节目当中哈，但是市场是如火如荼的。
2: 对的。
0: 那、
1: 嗯、
0: 连续的四天的3万亿之后，怎么看当下市场？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说，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场啊，就是有一个观点，像刚刚小鱼和那个新硕所说的，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市场的一个看点从两个维度。一个是量，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价。那么咱们分开来说，首先量能看能来说的话呢，那么从五一回来之后啊，是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今天的话呢，是达到了一个阶段的，就是说啊，量能的一个峰值啊，达到了3.53万亿啊，接近3.6万亿的一个级别。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呢，给大家就是简单报一下，从4月初开始，那么周平均成交量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4月7号之前，就是4月1号到3号啊，它的一个周平均成交量的话呢，在大概在1.88万亿。然后4月7号，然后那一周的话呢是2.1万亿，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2.3万亿，然后4月中旬的话是2.59万亿，然后的话呢4月底是2.61万亿。那么上周三天，也就是五一回来这三天，它的一个平均成交额的话呢是3.13万亿。那么今天我们说新的一周开始，今天的量能又再上一个台阶，来到3.5万亿。我们会发现从4月初当时的1.8万亿到今天的3.5万亿，量能基本上已经接近翻倍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市场确实也出现了就是量价齐升的一个格局。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后面的行情的走势，我们说接下来怎么去研判，还是要看量能不能持续啊。如果说量能够持续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往上再一次去打一个新的一个高度，我觉得也不困难。但是的话呢，如果说量能不能够持续，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的高点。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要从价格的一个维度我们来衡量。那么从价格的维度上面来衡量的话呢，咱们分开来看。首先看创业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之前有给大家聊过，就是在之前就4月之前的话呢是接近有半年的一个横盘震荡啊。当时我们说在4月初的时候，就4月9号10号的时候，当时是翻上了这样的一个箱体。那么翻上箱体，我们说正常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维度啊，是翻上箱体一倍的空间嘛。那么一倍的空间，从目前的一个指数的位置上面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是到达我们目标位了。因为当时一倍的空间大概是在3960点附近。那么今天创业板最高点的话呢是3937点，那么基本上是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是整个的我们价格方面。那么价格方面到目标之后，能不能够打开新的目标方向？啊，还是要回归到刚刚我们说的有没有新的量能的支持。那么这是整个的从价格上面来说，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高点。那么这是创业板。另外的话呢，就是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的话呢，今天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也站上4200点。但是的话呢，我们说对于一个关键位的一个有效突破，一般情况下我们至少看3天的时间。那么今天是第一天，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来说，我们要接下来要看能不能够3天有效站稳。如果说能够有3天有效站稳，而且量能不萎缩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往上再去打开一个新的空间。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不能够3天就要站稳，那么这个地方也不排除说是一次假突破的情况存在啊。所以说从价格的维度上面来说，那么这个地方不管是创业板的目标位达到了，还是说上证指数这个地方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高点。但是回归到整个的市场本质，我们说还是要观察量的那个变化情况啊，来去研判到底后面市场会怎么去运行。那么再回过来说，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啊，就是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从4月初开始基本上还是融资盘啊推动的。从4月7号到5月8号，我们说整个的21个交易日，两市的一个融资盘，那么只有2天是流出的啊，其他19个交易日都是流入的，合计流入了有2100多亿，接近2200亿啊，已经是突破了前期的就是2.72万亿的一个两市的一个就是说融资余额的一个峰值。那么上周五的话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2.78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在两市的融资余额那么快速攀升以后，那么后面还有没有新的增量资金进来？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观察的一个点。如果说没有新的增量资金进来，就像前面2.72万亿当时一个新的高点出来之后，那么两市的融资余额开始减少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需要当心。所以说对于融资盘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能不能够持续也 可以说对于后期的一个行情的走势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啊。所以说从以上几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来说你如果说你在厂里啊享受市场这一波上涨带给我们的收益，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地方你再考虑说嗯我再去加仓，或者说我再去新的建仓，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不妨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啊，可能会相对会更好一些。
0: 对，就你如果硬去上仓位就很有可能上在阶段性的高点啊。确实就大家会觉得说当下市场你说火热吧，火热，市场直接上了4200啊，这个双创如火如荼的上涨，但是手上个股上涨的概率如果不在热点上，那可能幅度相对来说是大大跑输市场，所以节奏和方向显得非常关键啊。我们先来跟新硕聊一聊，新硕有一个点哈，你在我们有看到的 APP 上是一直非常看好半导体啊，包括这个课程也是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嘛，而且半导体没有起来之前你就是一直在说这个长逻辑啊，也让我们其实在节目啊包括你的课程当中学到了不少。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现在半导体起来了，反而在当下加速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去进行一个满仓的或者完全的全面的看多，反而是一个相对的防守的状态？
1: 是因为涨不到自己手上的品种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半导体其实涨得很好，我跟大家讲了，就是半导体我们也跟了很多年，里面资金的风格和它涨的方式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我给大家讲，就是这一次和之前不一样。这一次首先半导体肯定是来了新的增长资金，其次的话刚开始涨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比如说设备啊比如说这一个大家熟悉的这一个光刻机啊，对啊，都非常的正，都非常的那一个属于比较乐观嘛。但是涨着涨着就是五一之后回来之后就是开始涨，包括以寒武纪为代表，以海光为代表。但是这个所有的交易的叙事其实是基于某一个事件的因素出发的，就这个的话对于做产业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就是你在做产业景气度投资的时候，你非常关注的是公司长期它的业绩的释放和它产业的景气度，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某些时间段的时候，大家不在意说所谓边际的业绩增速，而在意所谓的叙事啊，比如说这一个寒武纪和海光那个时候，就寒武纪其实还好了，我觉得寒武纪还有订单那个逻辑，但是到了海光的时候，大家开始去映射英特尔和 AMD， 那市场其实开始有点做海外映射的情况。
0: 中国长城这些。
1: 说实话，我们本身做半导体的话，就不是很在意做海外映射的这个逻辑人。
0: 国产。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一个会导致你的持仓和你的就是市场的热度和你的持仓的逻辑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抗的状态。
0: 被持。
1: 对，被持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开始尽量说先不提了，先不提了。其实这段时间也是，你包括光刻也好，你包括设备也好，设备其实今天算是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表现了，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和市场从原来的炒 CPU 炒这一个算力啊往这个转移有关系。但是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你是知道短期的这个加速，那么我们这里只能从量价的指标去关注它，就是说来的这一波资金它愿意做长吗？那可能的话大家会担心，比如说你既然走海外映射，但是海外的公司它的涨幅是不受限制的，一天可能十几二十个点四十个点，它夸夸夸涨了一倍，然后你这边跟着涨了20%，然后它一调整，咱们这边可能大家到时候出抢跑的状态。所以说很容易在一个没有长周期看好的板块里面，短期如果你突然乐观了，容易把这一个听的人挂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会说，哎，你不是说半导体吗？是吧，我说的是设备，是吧，他说他买的是别的，那买的叙事的公司。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热的时候回避一下。
0: 那你怎么应对呢？
1: 应对那我们只能说，就是炒，就是这一波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你还真不能买弹性，你买弹性的公司反而收益很一般，你只能去买指数就是买 ETF 呀，或者买科创五零 ETF， 或者是科创芯片 ETF， 才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那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因为你去做单个股的话，你的仓位可能会有限，但是做 ETF 的话，仓位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我觉得这可能是由当下市场主导的资金的关系，就这一波大家去看存储半导体等等的上涨，它的逻辑是非常像光模块光通信当时的机构的极致的抱团，也就是机构其实抱在最头部的最确定性的品种当中。
1: 对，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其实买这个科创类的设备的公司还不如去买存储芯片。
0: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这当中最强的方向做它的一个加速浪？
1: 这个是产业逻辑和叙事逻辑的区别。对，因为你知道，你这些存储商其实大多数有点类似于我们讲批发商嘛，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他其实是拿颗粒厂的产品去卖，那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其实在意的是我们一直讲库存进入的价格和他售价的之间的价差。但是你说 SK 海力士和这一个三星这种公司的上涨，是来自于比如说本身垄断的足够的市场份额带来的上涨。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去炒海外映射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去存储芯片做了，其实你会知道前面在存储涨的时候，其实存储芯片不涨，然后呢实际上是在纳斯达克和S 凯利是突破加速的时候，存储芯片还是突然开始跟回来。所以说你现在去买的话，它从产业逻辑上来讲的话，你不太可能持有太长久。那你从交易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在人家涨的时候它不涨，人家加速。

0: 的时候他开始追，所以说存储芯片就很难在这个时候去出手、
1: 嗯、
0: 但是你又要知道就是他被他拉到一块又在这里
1: 好
0: 嗯，是这样。
1: 其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会在说，在牛市的过程当中，老手跑不过新手，
0: 对，
1: 因为老手他其实会去考虑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啊。但是可能新手相对来说，他追求的是短期确定性的弹性啊。那这个话题我们有空再来聊。我们再和张浩来聊聊操作吧。市场3万多亿的成交量开始热了，怎么做呢？
2: 嗯，好的啊，我们说在市场当中啊，怎么去做？首先我们要先明确方向啊，然后在正确的方向当中去做正确的事情。其实我们看盘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分3个层次啊。首先的话呢，就是一些盘中的异动啊，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左边这张图，我们会发现盘中有很多方向的话呢，会出现一些异动。但是的话呢，有些它只是盘中的，就是说啊，短期的一个异动，可能啊很快就结束了。那么从盘中异动，然后过渡到当日风口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方向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一个持续性。但是的话呢，对于当日风口，它有可能只是这一天表现比较好，可能后面就结束了，再也没有它了。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也比较难。那么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说更容易去参与，或者说更容易给我们带来一些持续性的一个收益的话呢，肯定是强风口。那么什么是强风口？其实强风口就是在最近15个交易日啊，我们说至少3次入选当日风口，就是它有一定的持续性。那么这些的话呢，才是被称为强风口。我们会发现啊，截止到上周五，强风口有哪些？像半导体、像 CPU、像存储芯片，包括说像 PCB。那么像这些方向的话呢，其实在今天我们会发现，也都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大涨，而且整个的一个市场也是在这些方向当中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其实如果说我们找对了一些方向，在这些正确的方向当中去寻找这些机会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更简单一些。那么从这些机会当中，我们也简单的做了一些梳理啊，就这些方向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那么高景气方向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好处的话呢？首先它的一些相对的行业里面的一些公司，它的成长性比较高。那么成长性比较高的话呢，我们就愿意给它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而资金的一个做多的情绪也会得到推升，所以说股价也会水涨船高。因此的话呢，相对于这些方向，也是近期市场上面的资金比较推崇的一些。那么具体的个股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我们通过2个案例具体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筛选啊。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整个的一季度的扣非净利润是增长了6倍以上，那么股价的话呢，从4月初以来啊，也是上涨了80%以上啊，短期的一个超额收益会是非常明显。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一个成长指数啊，会发现成长指数5颗星，也就是最高的成长指数啊，最高就是5颗星，说明它的一个成长性非常非常高。而从那个市盈率来看的话呢，80多倍啊，其实从市盈率来看，80多倍的市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但是由于它的成长性比较高，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它这么高的一个估值溢价。当然，80多倍的市盈率，我们说不是大家去追的时候，只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啊。你如果说还在车上，可以继续享受它的一个估值溢价，那么这是短期的一个收益。其实放大这个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呢，像这种类型的公司啊，也更容易走出这种长久的一个格局。那么像这家股子，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它的一个月 K 线图。从整个的一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从2025年4月以来，整个的股价最大涨幅是超过了13倍。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公司成长性依然维持在5颗星。虽然说有70倍的一个估值，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公司的股价从起涨之初的15倍不到的一个估值啊，已经是翻了13倍。那么目前来说，估值才只有70倍，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一个估值的话呢，都被它的一个成长性给它消化掉了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啊，我们不是说推荐大家这个地方再去追，而是说在它相对低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去参与，相对来说既能享受后面成长性带给我们的一些估值溢价，同时又能够享受它的一个估值修复带来的这个稳健的收益啊。所以说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从目前啊这些高成长低估值的方向当中去筛选出来一批公司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业绩翻倍高成长加低估值的潜力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去享受后面市场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当然了，最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啊，大家看一下。那么首先这家公司的话呢，目前的一个成长指数是5颗星啊，成长性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那么一季度的话呢，扣非净利润是翻倍啊，达到1倍以上。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经过前期啊股价的一个下杀，那么市盈率已经是跌到了20多倍。那么近期的话呢，也是站上了2条中期均线、20天线和60天线。目前的 话呢，回踩二十天附近再次启动，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望走出下一波三浪主升的一个行情啊。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我帮大家整理好，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机会啊，既安全同时成长性又高的一些公司，那么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高成长加低估值的潜力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在相对低位我们提前的去做好布局，来去享受后面公司成长带给我们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
1: 嗯，其实张浩今天说的思路就是首先先选啊有业绩增长的一些公司啊，在确定性的公司的过程当中找寻好买卖点啊，买点其实也非常重要。我们刚刚说的整个科技啊大的这个波段啊，同样也是啊对于买点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最后时间我们再跟新硕来探讨一下操作吧。既然你觉得在整个大科技当中没有特别好的买点的时刻，我说是当下哈，那你会去做投资布局吗？我如何做其他的不去错过这一波市场的行情呢？
0: 我觉得方法很多啊，比如说你做 ETF 的期权也很方便。
1: 嗯
0: 啊，因为你像这一个它既然老是涨权重，那就是涨指数，涨指数的话那有指数科创五零 ETF 期权嘛，也可以去做，然后的话也不需要多少资金，大概能做到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杠杆的放大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就只能布局低位的了。比如说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今天比较奇怪的地方是油价也是高开的，啊，油价也高开，然后科技也高开，化工也高开，对。但是实际上后来走的话，就是化工走弱，科技走强。但是我觉得油价的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可能解决不了啊，高油价的话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那你可能就会往后看一下，就替代品，比如说煤炭。因为现在煤炭的话它实际上也利润率比较高啊，然后我们也看进口的煤价也是增长了20%，所以说我觉得的话煤炭的业绩中报也会不错，大概率的话你像理财子公司他们也会去配这种高分红的品种，所以我觉得做低位的高分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刘鑫，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周一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高开高走，沪指突破4200点，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3%，都刷新了近11年来的新高。 A 股全天的成交在3.57万亿元，创下4个月来的新高，两融余额增加到2.8万亿的高位，今天的增加数量160亿。从盘面上来看呢，中芯国际并购重组今天正式上会审核，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集体爆发，存储芯片、先进分装、电子化学品等细分表现尤其的抢眼。另外呢，像稀土、医药、商业航天表现也很活跃。放大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来看，这种放量大涨之后，本周会不会加速拉升？我们说这周到底是有这个回踩要求，还是有这个加速拉升的可能性？那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先来问问鞠老师，鞠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突破4200，在这儿会高歌猛进，还是说在这儿要进行一些整固？就是今天大家觉得是不是一下突破得太快了，太急了？这种盘感有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上证指数还好吧，那我们分开来讲吧。一个是上证指数创了11年的新高，然后指数也突破了年内新高4200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科创板50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相对于这两个指数来讲呢，其实他们更多是对于创业板跟深成指的补涨，因为在这之前，深成指跟创业板早就创出了年内的新高。那么，这段行情就五月开始这段行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50指数因为弹性使然，就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半导体的权重都在科创50这边，所以看上去指数的弹性会更好一点，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一样，有更多的是就是可以说是双创指数对比嘛，是创业对于创业板指数的一个补涨，那么上证指数是对于深成指的一个补涨。所以既然他们是补涨的，我觉得其实特别上证指数也谈不上加速，那你说指数涨个1%也不存在加速，但关键是成交量。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是3.5万亿的成交量，如果明天再出现放量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叫做惯性冲高以后的震荡。我说的是明天啊。那么然后我说一个大概啊，其实就是四月的时候我就说了五月行情会比四月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五月的整个赚钱效应。那么赚钱效应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呢？用平均股价指数来衡量。然后市场的风格用什么衡量呢？用微盘股指数来衡量。那么大家都看到了，今天其实微盘股指数表现的相对差一点或者弱一点，对吧？那这就是因为成交量使然，就3.5万以上的成交量，那肯定是大的比小的好，这个毋庸置疑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呢？一直是大的会比小的好，那也不一定。也就是说，如果明天市场成交量再次放大，那放大成交量代表了分歧，所以指数就很有可能会形成惯性冲高以后的震荡。而包括半导体板块可能真正的分歧我觉得会在周三出现。那么一旦半导体板块出现这个资金的流出，或者半导体板块内部个股出现高低切换以及分歧的话呢，那么其他的板块个股就会有什么呢？就是有轮动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本周的下半周吧，我觉得市场的风格可能会更趋于平衡。然后我对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没有特别看高的，或者说我觉得指数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可能马上就去到4300、4400，我觉得指数的高度不见得会很高，因为上证跟科创50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对于创业板跟这个深成指的补涨，对吧？那么如果是补涨的情况下来讲呢，指数本月可能就不一定会能看得更高，但是呢反弹的这个周期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板块个股后面就会慢慢的开始就是有补涨轮动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其实如果大家在未来的两天去看，如果市场的成交量能回到3.2、3.3万亿的话，那么对于风格的平衡会更有利。
0: 看来您觉得整个市场在补涨轮动，再有增量资金， 进来并且维持的状态之下，市场会更均衡。
1: 对对，
0: 这是您的对五月份的描述
1: 啊。
0: 来看看刁玉香的观点，刁老师，我们说3.5万啊，这个3.5万亿的这个成交啊，刚才鞠老师说了，3.23、3.5。这个成交量您觉得能维持吗？之前我们所说的增量资金，有人刚才说了，哎呀，今天保险资金入场了，是这么回事吗？从资金面上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资金在流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事实上这种流入是一种比较大幅度的换手，对于一些赚得多的资金，尤其是大的机构，其实我这里了解的信息，比如说我这个一些基金的朋友，那么他们在聊，就是说 ETF 也在被赎回，但是我相信肯定也有人来，这个市场永远是在进行大幅度的换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3.5万亿的成交量，那么这个成交量呢来了之后，大家这个可能我们都想去预判后面会不会更高啊，我相信在本轮当中有可能还会更高，但是其实维持在3万亿以上，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因为这些钱来了之后市场会活跃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在这个上个周也对外有过一个观点，那么就是说市场尤其在五月份的中上旬是没有比较大风险的，但是呢就是波动随着上行之后会剧烈很多，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高位的个股涨得非常快，那么但是啊，就是它这种波动非常大，其实并不表示它现在立刻要结束了。这个市场目前无论是上证也好，还是创业板、科创板也好，从技术上来讲，大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好，很多朋友讲，那老师这个你这个只要大势没问题就没问题嘛？那么我们来稍微细拆一下，就是目前其实我们要去看它背后有没有，到底背后有没有上涨的逻辑，它背后有没有驱动因素。那么如果有驱动因素，你一定要去跟随这个市场。目前我简单的类比，创业板它是跟纳斯达克非常的同步的，而且它本身也是共振的 AI 在本轮，就是海外大厂，大家发现我投出去钱能够赚起来，也就是 AI 貌似现在来看在说服大家它已经形成了闭环。大家最质疑是你每年投五六千这个亿，对，美金，你能不能回得来？所以大家都认为是泡沫，但是事实上它这种虹吸目前是 OK 的，然后在局部出现了正反馈。那么所以呢，这个滚动目前来看还没有结束。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就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数据啊，那么大家对房价的预期啊都有一些修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可能老灯和小灯都还有热度，我们再看成交量，所以它会维持一段时间。不要轻易的说哦，这个市场可能这个不行了，涨高了。我个人如果我们真去拍脑袋，上证在五月份触到4400点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位置压力就会比较大啊，所以就是越高了之后，总体来讲市场波动加大之后，大家就要开始逐渐悠着一点了。
0: 您觉得现在市场进入了一个向上拔高的可能斜率改变的这么一个冲刺期啊，
2: 是个拉
0: 升段，这是您的感觉？
2: 是的，
0: 是个拉
2: 升段。
0: 来，我们回到这个鞠老师这边啊，刚才说到这个3.5万亿，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市场涨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大盘的。
1: 对，
0: 就是不管你是科技里面还是哪个行业赛道当中，涨的都是大市值的，跟这个3.5亿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对，是的。
0: 但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能持续吗？
1: 每一次实际上增量行情，那肯定是容量票相对来说会比小票涨得更好，而且容量票会走成趋势。那么五月份我自己的这个预判是什么呢？每一次市场放量以后，第二天只要出现放量再加速，那么短周期里面市场就会进入到震荡，这个节奏可能会有两次，甚至会有两次到三次吧，正常应该会有两次。那么今天是第一次，也就是明天如果再出现这个惯性的冲高，那就市场短期面临着这个震荡了。震荡完了以后，它还会再来一次这种，就是再有一次这种上涨放量，然后再会进入到震荡。所以基本上五月份就是这种节奏。那么震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放量的时候呢，就是大市值的品种表现得很好。那么 冲高回落震荡以后呢，那相对来说小市值的品种或者说一些其他低位的板块就能够轮动到上涨，所以基本五月份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嗯，我们来看看刘鑫对我们投资者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如果现在我们说指数强，但是个股呢是出现分化，这种情况我们散户朋友是应该去追涨强势呢，还是应该在这持股待涨，等着这个高低切换？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啊。
3: 我记得在四月底的那次节目当中，其实我也讲过，就是说我说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四月底最后这一阶段，我们针对五月份行情的这个准备是要调整好持仓结构的这个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强调重点关注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个股。那么就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言的话，我觉得如果仓位现在是在半导体，在这个算力这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的话，那么从操作的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留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底仓，那么剩下的大概剩下的这个30-40%的这个仓位呢，可以在这个上面呢进行一些滚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做一些高抛低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你的仓位并不是说还在半导体或者在一些算力这个方向的话，那么这个位上面也显然不适合去追涨，去借由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更好的是等待市场这里出现一次短期的一些分歧，或者说出现一次短期的这个震荡之后呢，再进行这样的介入。那么从这个量能的角度来，因为刚才大家都在讲3.5万亿的这个量能，其实我们关注这波量能从五一前2.6、2.7到五一之后3万亿，到今天为止3.5万亿。我觉得整体的量能呢还属于一个比较温和性的这样的放大，就量能在这里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性的放大。但是我建议大家关注一下4万亿这个时间点，就这个量能的这个点，因为上一次市场在接近4万亿的这个量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月13号左右就开始出现了一次比较大面积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震荡，所以我觉得4万亿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点。这个时候呢，可能市场会存在一次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分歧，或者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虽然说这种短期波动呢不改变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趋势，但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讲，不适合说在市场开始出现拔高，或者说出现这种急速的向上突破的过程中呢，再去加仓或者说再去调仓换股进行操作。
0: 嗯，其实这个建议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在目前观察市场过程当中，确实有这种体感分化非常强烈的现象。

0: 现象，一部分人他可能站队，站在光里转，手里，也捧着心。同时呢，在头部的这个公司当中，他的这个收益可能就比较漂亮一些。但是，其他没有这一部分资产的朋友，可能对整个市场的体感就不是特别好。那我们顺着刚才刘鑫给大家的这个投资建议，鞠老师，我们说关于这种结构性行情当中啊，如何应对这个踏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想在互动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答案的。
1: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踏空不踏空之说啊，就是现在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点讲，就只有两种股票，一种股票就是叫以 AI 为首的科技股，另外一种股票叫非科技股。那么就记得这个节奏，科技股涨的时候或者科技股出现加速放量了以后，那么只要科技股有分歧了，那么非科技股的那一段啊，不管什么板块，非科技的股，那么基本上就会有轮动表现或者说轮动的修复。那么现在其实就是这种状态。那我相信到本周的下半周，大家能够看得到科技股分化的时候，那么其他板块就开始出来这个修复了。所以你说你非要比如说你现在不在那个科技股当中的，或者也我也知道，其实正好昨天我有做直播嘛，那也有很多人说我也知道这个股票好，我也知道科技股好，但我买不下手，因为位置太高了或者股价太高了。那确实大家都会有这种体感，那么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五月份相对四月份来讲，雨露均沾的机会会更多一点，也就你守着低位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的，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其实大家会发现今天下午有一个现象，就是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今天下午其实表现得很好的，直接拉起来。在上午你是看不到任何迹象的，就是整个上午你对对对，你根本看不到这种迹象。那么我相信比如说到了明天可能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到了后天又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开始表现，所以这种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只是说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因为现在的主角市场的主角毫无疑问就是科技股，那么其他的方向都是配角。所以如果你实在就是说参与不了主角，那么你都只能待在配角里面等轮动。
0: 那刚才有人也问到，就说半导体在今天盘面当中的延续表现，我们这个问问刁玉香啊。刁老师，你看现在整个市场是有人说是算力非常亢奋，而且呢它是在整个半导体这个内部轮动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些路径的。那我们现在对整个半导体板块来说，哪些是属于高景气加替代的，这个我们能不能再聚焦一下给大家？
2: 好的。那么近期半导体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说大家对 CPU 的需求量，这种目前大家行业上有虽然有一些这种分歧，但是基本上认为从1:8要变成1:1，或者甚至有些人认为 GPU 要用的 CPU 要用的更多一点。那么所以呢，就是这种大的产业逻辑是我们最要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事情我相信各位投资者如果留意这个方向早，可能在半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在讲这个事情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哪怕对产业里面的人也要不断去印证，大的资金它也需要去建仓。那么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方向一旦出来了之后，它整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海外的这个 CPU 厂商，它后面大家还有预期，比如说五六月份又要涨价，这种刺激还在。而我们想一下，1:8变成1:1，这背后是多少倍的关系？那么大家去联想一下，这个隔夜的存储大涨了之后，我们也在涨。为什么？就是因为 AI 事实上它是一种级数级的一种增长，基本上它是50翻倍。那么这种增长，我们来想一下，因为我是从企业里面出来的，一个企业你再怎么样有冗余产能，一般比如说一个行业全行业60%的产能就已经是就是很富余了，那么你想这种增速谁能受得了？而这种产能短期出不来， CPU 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老师这个已经很高了。我们这样来想这个问题，AI 这次这个浪潮至少它是有可能是我们在座的可能电视机前的各位甚至连海外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一轮更大的牛市，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既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大胆假设之后要不断去印证的时候，都出来是利好，而这个利好又反映，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今天就给学员讲一句话， 你们要守住

0: 啊，当然就是这个，就大家
1: 守住是指的落袋为安吗？
0: 不是，就是守住你的仓位，对，守住仓位，不要乱动，就是它在这种强的趋势里面。那么我们可能好多朋友觉得这些东西很难介入了，比如说还有一些低的，比如说像先进制程，对吧？还有一些半导体设备，就是很多这些方面，就是你去挖一挖，有很多个股它涨幅还不大。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这段时间把一些权重拉得很高，市场资金一定会去找，就是质地也不错，而且涨幅不大的。比如说像我们做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很多。那么如果你能发现很多，其他资金也可以，所以资金就比较难一下停下来。所以就是我在这里讲这些呢，就要大家去思考这个事情。这个如果可能它是很大，不要轻言它结束啊，一直要等它，比如说日线、周线级别出现问题，分时不要去在乎。如果你在乎分时，那你永远拿不住，而且赚不了大钱。如果你真下不了手，去买 ETF。
1: 这是您给大家的一个策略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鞠老师这边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操作，这段操作说难很难，下不了手；说不难也不难，就是桌面上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您刚才说了，像这种已经创新高的市场，往往会在短期会有一个震荡。那我们这一波震荡要减仓呢，还是说继续坚守，让这个震荡随着我们这个账户波动一下，继续随着产业向上，有这种可能吗？到底怎么办？
2: 如果你的交易能力相对比较差的，那就是守仓，就守住你现在持有的仓位，对吧？那最好就是就在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嘛，你能守住的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你有些交易能力的，我觉得那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差价的。那实际上现在市场是还是我觉得有些波动风险的，这个波动风险在于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了，就是过去的一些涨得比较好的一些高位的品种，其实包括今天都有跌停的。像今天这种行情不太应该有跌停，那实际上就是高位的东西还是有人愿意去兑现。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其实大家都在看半导体，其实半导体的涨幅也是挺大的。那么一般我讲一下这个可能有些技术上的规律啊，就是加速的板块它第一次出现阴线实际上在上周五。那么当第一次出现阴线隔日反包的以后，隔日反包再冲高其实是一个卖点。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股票，我指的是这个半导体指数。那么这里面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了，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刚刚刁老师说的，还有资金愿意去挖掘的，逻辑也比较好的，位置不是特别高的，那么这些比较适合守着。还有些呢，就短期里面涨幅特别大的，远离五日均线的，那么这种波动一般人受不了，就你手里有的你可能也受不了。那么这种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先落袋为安一部分，然后等它回下来的时候你愿意再接也可以，甚至于说你愿意去做一些轮动的，比如说今天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表现得一般般，对吧？或者说这个中规中矩，那么甚至于你可以分一些资金出来去做这些轮动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到后面大家都能看到一定的这个收益。所以这种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在交易层面上就是你能够把握得住的是最好。那实在就是我说这个你愿意守一下的也没关系，因为这一轮行情的这个终点没有到，时间也没有到，所以那你就拿一拿就可以。因为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整体来讲目前还是市场的主线，也是所有资金其实说密集攻击的方向，所以现在来讲见顶了，或者说就是刚刚刁老师说的这个有泡沫了，我觉得还为时过早，至少五月份不会有这种情况。
1: 那其实鞠老师，我们知道进入五月份以后，市场进入了一个就是不用业绩这个推导的这么个空窗期。那好像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增量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几类资金它是跷跷板，当时大家觉得是半导体和储能是剑鞘。
2: 对，
1: 好像整个市场还有一些就是曾经我们看到好像跟消费那么翘了那么一两天，有这种跷跷板。现在有3.5万亿的成交量了，这个资金的这种腾挪跷跷板的这个现象还存在吗？这几类资产的这个资金流动，它的一个真实状况，我们能观察到吗？
2: 3.5万亿以上的市场，或者说3.2万亿以上的市场吧，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客观。其实跷跷板的现象依然存在，它的存在是什么？就是科技股跟非科技股板块之间的跷跷板现象。而不是前面的这种我们想在相对存量的市场里面的跷跷板的现象。所以我刚刚其实开场的时候我有讲， 只要科技板块出现内部的分化，那么其他的方向就会迎来机会。其实这个跷跷板的关系是这样的。
1: 嗯，也就是说新的跷跷板的格局是分大类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那我们来问问刁老师。刁老师，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看整个市场，就是科技股、半导体、光啊、芯片，可能主要是映射，就是先是英伟达，后是谷歌，然后这段时间又是一个特斯拉，有一段时间，这两天可能大家有 SpaceX 的这个映射，就是这样的一个映射状态啊。那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对行业分析的一个前提在的话，我们要不要盯紧海外市场的一个动态？
0: 海外市场是一定要看的。那么刚才我
1: 讲怎么看、
0: 就是、
1: 怎么给我们做参考？
0: 好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太多朋友是没有办法跟特别快的那个动态的。那么所以就是你也不要去猜，比如纳斯达克涨这么高了一定要调了，你一直看到它调就可以了。那么看到它调，其实我们还能低开高走、所以就是目前 AI 这个状态肯定是亢奋，是肯定是有的，但只是说如果是说这个一些非常核心的个股，比如说你像几个大方向，光通信里面的有很多像光芯片这种一些龙头，它根本就还没有加速，这种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现在至少没有看到就是识别度特别高的科技股出现这种这个甚至包括日线级别破位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远。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说这么讲吧，就无论是我们 A 股也好，纳斯达克也好，就是这大的资金出货都需要时间的，不会是一个尖顶啊。那么但是呢，就是目前为什么说亢奋呢，就是因为海外它衍生工具非常多，这些大的投行卖的衍生品，就单日看多纳指，它可能都是卖多少千亿美金的。那么所以它卖了之后，它要去这个券商就要去买股票对冲，所以事实上它的确是在一个加速段，我们也在加速段。这个加速段一旦结束了，我认为可能在五月份下半月结束的时候，大家要做一次减仓。我这里要提示风险，就是因为嗨过之后可能就会跑累了，会虚脱，跟一个赛跑是一样的，就需要休息。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提一下风险，指数还早啊。
1: 那鞠老师刚才这个刁老师说了，说如果到五月中下旬啊，就说这部分比较嗨的一些这个资产品种啊，那有可能会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调，他刚才提示风险，这个您同意吗？这个在时间节点上，
2: 对，有这个可能性啊。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分化以后，就是比如说半导体板块有分化，分化以后其实我们主要去看的就是修复的强弱嘛。如果修复弱，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就要减仓了。其实我想说，就是有两个板块可以参考，哪两个板块？大家发现星期五的时候，其实锂电跌得挺厉害的，
1: 对，
2: 但今天修复其实还可以。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锂电的趋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传闻啊，对吧，导致的。那么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今天是算力租赁板块其实调整的挺厉害的，对吧？因为之前算力租赁板块涨得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算力租赁板块是不是会有修复，就未来两天如果他们的修复也比较良性，那就没问题。那么好了，那么我们以这两个板块来做参考，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半导体板块分化以后的修复，如果强修复那就没问题，如果修复相对弱，那么就是你的建仓的时刻。
1: 看来这个提示还是非常就是一致啊，也供大家来参考，好吧。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部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我们来关注 AI 应用，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资金会从炒算力向炒应用切换吗？还有就是哪些应用场景最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实现商业化的落地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来，我们问问刘鑫。刘鑫，信创板块是同步走强，会不会炒算力到炒应用？
1: 我觉得其实炒算力跟炒它的应用呢，并不说是一个热点上的一个切换，我觉得这本身就属于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传导。其实它就像原来在新能源产业链当中，先炒锂矿，然后呢炒电池，最后炒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汽车一样的这个过程。所以伴随着算力一些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些板块处在一个相对来讲高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市场的热点必然会从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算力方向呢，往它的一些应用方向呢进行一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扩散。所以在今天市场当中呢，看到了一些 AI 应用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活跃。那么这个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整个的 AI 的算力的这个行情还会继续下去。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算力的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热点的这种衰竭的话，那么我相信 AI 的一些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些行情呢，它也很难进行持续。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 AI 应用端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出现一些业绩方面的一些及时的兑现。那么这当中呢，包括像 AI 营销、 AI 办公，或者说 AI 和 AI 的一些金融类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它在业绩兑现方面的这种概率呢相对来讲更大。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可以对 AI 应用的这三个方向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0: 好的，那其实 AI 应用这一块我们说了好多遍，是因为春节之前它就是非常的火热，但是春节之后是遭遇了市场各种因素的打压，一直是到现在时而有一点零星的表现，但是比起算力来说，就是它整个的这种压抑程度非常强。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AI 应用能够有更好的修复的可能，然后再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先说修复吧。
2: 会有第一个就是刚刚刘老师说了，其实就是产业链的传导嘛，那这个我就不重复了。第二个呢，我是从市场的这个资金选择，其实大家看到五月回来的第一天，就五月开门红的那一天，跟指数跟这个资金共振的其实就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以半导体为首的 AI 这个硬件，第二个板块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有色板块、有色资源板块，那么包括锂电、锂矿。第三个实际上就是软件板块。那也就是说，这三个板块里面，其实目前相对来说就是以软件为代表的 AI 应用板块有表现，但是相对表现是偏弱一点。那我相信后面还会有表现。所以这个，我觉得市场的资金的选择一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然后从产业链的这个传导来讲也是一样，硬的传导完了以后，它必须在软件端有传导。还有一个呢，实际上 AI 上游的建设啊，这个海外的大厂都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资本开支，那最终一定要靠应用来完成这个闭环。目前全球能够开始完成闭环产生业绩的是其实就谷歌一家公司。所以我相信这个其实会传导到 AI 应用的一些软件方向。
0: 那其实鞠老师，我们也注意到像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看硬件端呢，它的这种炒作包括市场关注度就非常高了。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点啊，就是包括大摩也说 AI 应用也正开始了哈，等等，但是我们怎么确切的来判断这种时点的到来？是有驱动性的事件，还是说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哎，前端到这个应用了？
2: 其实 AI 上游这块，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拿计算机可以去敲的。
0: 您觉得是不是已经是反哺应用反推了？
2: 对，现在实际上从这个token 数据的调用量来讲，其实已经我们看到了等于说 AI 应用的一个展望了嘛。那实际上现在就是缺了你刚刚说的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特别亮丽的事件去推动，这是一个，对吧？就事件驱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海外的 AI 应用这些品种有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业绩传导或者说是走势传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吧。那么接下来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这些软件类的或者 AI 应用类的这个公司，如果中报的业绩能够出现比较好的增长的话，那我相信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对于股价的推动。
0: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 AI 应用是否涨不知道，但知道它一定是算力之后能够是否迅速发展的试金石，就是 AI 是不是向前发展的一个

0: 试金石啊，还有人给我们留言啊，留言说，如果这么快就把闭环都解决了，那还了得？那算力更要发扬光大了，就是还是一个整体就是倒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像目前 AI 应用哪块它的兑现最快，它的这种目前的布局的价值最高。
1: 好的，我非常想补充一下这一块，就是我们天天讲这个 token 数和次元暴涨，它用在哪里？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来引申出哪里可能最先有机会。其实我们知道这里用的最大的其实就2块，一个就是编程，另外一个是短剧。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非常多的这种这个全 AI 生成的短剧。那么这2块里面，大家去找机会就可以了啊。但是就从终局上来讲，软件跟硬件是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比的。可能最后可能有些大的巨头，它软硬都有，它会把这些东西吃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你只要会用 AI 之后，每个人都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所以软件它的这种门槛在降低，从终局上来讲，他们可能都会被打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海外，哎，我们看到软的修复了几天，立刻就没有动静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我认为这种大的切换时候未到，而且从体量上来讲，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承接硬件出来的资金啊。
0: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也在观察哈，因为现在整个是像 AI 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我们说在应用端，它最可能让我们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生活方式啊。这个就是刚才几位提到的，我们等这个爆款，再有爆款出来哈。好，那刚才为大家关注的是关于在政策方面三部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对今天 AI 应用的整体解读。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如果行情起来了，券商能不能布局？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上证指数创下年内新高的同时呢，券商板块今天也是整体上涨超过1.5%，像景伦股份是涨停板。那么在市场高度和量能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被称作牛市旗手的券商股会不会迎来顺畅的补涨行情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点评。刘鑫，券商大家可能看了很久了，他们并没有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收益啊，可能跟这个半导体啊、光啊、芯片比没有那样的。但是现在大家说在这个时点上，如果对接下来的行情有比较好的预期的话，能不能布局这个时点？
1: 对于整个券商板块，其实咱们回顾一下这轮行情，从2025年的二季度开始启动的这波大的这个行情，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一下券商板块。那么在这种行情当中，要么处在一个跟涨的过程当中，要么处在一个单边震荡调整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它一直没有成为这轮科技股行情的这样的一个主线。那么原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这样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这轮行情的主线是科技，是 AI， 是半导体，是算力，它并非传统的一种牛市的行情。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券商在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下，它的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原来对券商的这个预期在于什么呢？就是券商有重组、有兼并的可能性。但现在券商的兼并重组已经成为全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风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成为一个

0: 全行业风向的时候呢，也意味着，券商的合并是处于一个行业去产能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拉券商需要耗费大量的这个资金，而现在市场的资金集中在科技股上面，如果一旦说出现拉券商的话，那必然会吸引一部分的活跃资金进入到券商，那么最终导致呢，哎，可能券商板块在活跃，而科技股出现这种震荡调整的这种态势。所以综合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券商因为绝对的估值相对来讲比较低，而且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涨幅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存在这种修复的这种机会，但是相对而言它修复的力度跟空间呢并不会特别大，因为这轮行情所遭遇的一些情况，因为整个管理层倡导的是一种慢牛的行情，而券商一旦启动，那么就是一波快牛，很快指数可能在这位上面两三周就建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高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券商存在修复性的机会，那么这个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券商在这里要出现大行情，或者我们期盼中的这种之前的这种连续带动指数快速上涨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1: 嗯，那鞠老师，这个现目前的这个行情配券商这类资产如果给一个组合的话，在组合当中您会配吗？如果配会配多少？
2: 不配。
1: 不配啊、
3: 就是、
1: 直接就不配、啊、
3: 我觉得就是券商板块就是有补涨没高度，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轮行情起来了以后，就最简单嘛，你就看五月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那到底是什么板块跟指数共振了，什么板块领涨了，什么板块这个就是机构这个资金所主导的定价的方向，
1: 嗯，
3: 没有一个指向是指到券商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至少五月份你去配券商，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说句实在话。这个你配人形机器人也好，配这个商业航天也好，其实最终的收益肯定会超过券商的，也就是说市场有很多选择，你没必要去因为券商低了你去配券商。然后我再说一下，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会发现有三个板块是最差的，就整个市场最差的、三个板块呢，一个是券商，一个是白酒，一个是地产。
1: 对，
3: 然后最近大家会发现地产走得最好，
1: 嗯，
3: 对吧？那为什么地产走得好呢？是因为有些二手房这个回暖的数据
1: 量上来了，
3: 对，支撑了这个地产。那么市场也给你答案了，在三个最差的里面都不是券商表现最好，那你没有理由去配这个，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去配券商，去拿那个可能最差的收益吧。
1: 嗯，来看看刁老师，现在大家问像大金融能不能动起来，3.5万亿的成交，如果后续还有一些增量进来的话啊，会不会锚定这个大金融？刚才有人问，保险也说说啊，非银金融这一块它的优势有没有？
4: 好的，保险和券商基本上他们是共振的，那么银行呢，跟他们就是不是完全一个节奏。那么，但是呢，总体从大金融目前在我们市场上的地位，它是一个跟随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鞠老师刚才讲，就是你可能配机器人比他们赚得多，那么市场资金都在比较。所以这些东西的补涨，我认为现在也还早，它最终还是会补涨的。那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回到券商，券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什么？你合并了也没涨，连合并了都没涨，你如何大涨？就是比较难的，就人气儿聚不起来。那么另外，它从运行上来讲，它现在顶多是一个先修复一下。修复一下，从节奏上来讲，如果我们真要去猜它，可能这一波它也不会怎么动。等到市场，我们拿上证来讲，创立新高之后回踩了之后，再做那个双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会相对比较合适一点。也就是市场资金会一直等到我们做其他东西做的好像有点下不了手了，或者从很多方面基本面、技术面都出问题了，哦，它还在下面趴着。一定会有人来拉他一把，那么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大概率可能就是上证真正去见那个高点，然后可能是真正他快拉的时候，有可能是到最后阶段了啊，可能是一个风险信号，我个人是这样来拍脑袋的啊，就是他真正的机会在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放杠杆啊，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句，但是我们现在一直没有看到，当时券商涨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一定要从监管政策上有一些变化，这个事儿其实还一直按下没有表，到那个时候它才是大机会。
1: 嗯，其实我们说 每一阶段市场都有每一阶段的特点，那这个特点怎么梳理呢？是先看资金特点啊，就是什么资金什么性质主导的市场，那么它会倾向于哪类的一些配置，那么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整体的市场描述。那如果说有其他变化的话，再有大批的海外资金来，再有搬家等等，那时候我们重新来梳理这个主要矛盾会不会再发生另外的变化，增量资金的性质发生变化，他们的喜好会不会把后面的行情描述得更清楚啊，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的一些观点，供参考，供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我们第一财经的视频号，还有有看头 APP 的抖音号，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交流，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鞠老师，刚才有人问说，这段时间呢，有一个海外邮轮的，就是这个事件啊，
1: 病毒事件
0: 、可能大家对医药板块的关注度非常的高。顺便也给我们说说创新药好吗？
1: 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一个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下午是有明显的这个资金去拿先手。拿先手呢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可能市场会判断说，接下来如果这个半导体板块或者科技板块有内部的分化，那么其他的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就会有机会去轮动，那么创新药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嘛，就有资金去做。那么实际上呢，涨得最好的就生物疫苗。那么生物疫苗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因为邮轮病毒事件的驱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大家会发现你去看这个疫苗板块，整个其实就是超跌的非常厉害，就实际上就是超跌反弹，那么加上有事件驱动，它就容易什么呢，就是因为上面说句实在话，就是上面的套牢盘这个还挺多的，而且离得比较远，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这个反弹修复也不会触发什么大的这个抛压，所以呢这是今天下午可能这个医药板块上涨的一个原动力吧。那么然后我们说回创新药，其实创新药分两块啊，第一个就是创新药如果说要有比较大的行情，整体性的行情，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港股创新药龙头的整体上涨的指引，那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情况，那如果没有看到呢，我们就把它当作分化。那么分化大家会发现最近走的比较好的或者相对来说走势比较独立的，就是在一季报当中业绩相对比较亮丽的或者业绩超预期的，比如说小分子核酸啊等等啊这些，对吧，都有。那么这部分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行情去看，就个股的独立行情。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那说手里有这个股票要拿吧，那有的可能今天也创了阶段性的新高，但你们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慢，它的弹性要比科技差好多，就很慢，就可能涨了两天就回一天然后再涨，虽然可能股价也创了阶段性的新高，但是弹性或者说是涨幅跟这个科技半导体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种就是慢慢涨的这个心理这个预期吧。
0: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今天创新药板块的一个异动啊，可能跟12号到15号
1: 有
0: 一个创新药大会哈，
1: 有
0: 这个关系啊。
1: 好，
0: 再来看看，有人问消费电子板块上涨的持续性到底怎么看？来看看我们嘉宾，刁老师给做一个回答哈。
2: 消费电子其实它跟半导体是完全同步的，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它很多个股呢其实它是穿在一起的，那么消费电子有很多上市公司，它而且也有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所以消费电子总体来讲呢，它的我们从指数上来讲它会跟半导体是同步的，那么所以呢它还有上行的一个动力。那么我们再去细想想从它一些子行业去分呢，我这里好的方向和坏的方向都讲一下。好的方向就是大家认为 AI 到了这个to C 端呢一定会有硬件出来，甚至比如有些人认为要长久要替代手机是吧，那么都有可能，所以包括这个 AI 眼镜进入到这个补贴是吧，都是有一些利好的一些刺激。那么下半年晚一点，那么对于苹果折叠屏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本来在海外这个做的苹果手机可能又回到国内，这都是好的事情，就是总归呢就是这个它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提示一个小的风险，就是说随着比如内存呢好多元器件的涨价之后，当它开始调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说哟电脑的这个卖的要少了，
0: 贵
2: 是吧，对，还有低端手机哦这个量少了，其实可能就在反映这些东西，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0: 那其实大家对消费电子也只是跟 AI 应用一样，也是等爆款，等这种爆款的这种普世升级，就是像我们2013、2014、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改智能机，就是苹果手机，就是我们这个触屏的那个手机啊，就一下子这个爆发，我们那时候都是经历过啊。好，来看看，来问问，来刘鑫，刚才有人问商业航天是吧？
3: 商业航天在上周五的市场当中，包括和人形机器人呢出现过一次活跃，而且那个时候的活跃呢，就是恰恰 一些半导体和算力这个板块呢出现一些震荡和分歧的过程当中呢出现活跃。那么今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商业航天呢也有所表现，但它表现的这个力度呢没有半导体跟算力这些板块来得更强。从五月份的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因为有关商业航天呢有很多利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触发，所以我觉得呢在五月份商业航天呢存在一些这种阶段性的这种机会。而且呢从调整周期来看，一月份到现在整个的商业航天也调整了三个多月的这个时间，目前的位置呢相对来讲比较低，那么再加之呢算力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么其实商业航天加上太空的这种算力的这种概念的话，我觉得在五月份当中呢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是存在一定的这种机会。当然它的前提条件可能是要等到一些高位的一些算力啊或者一些半导体板块出现震荡和分化之后呢，可能会有更活跃的资金呢往这些商业航天的这些个股当中呢进行这样的一些倾斜。
0: 那其实鞠老师，我们说五月份整个我们的发射计划好像非常密集啊。我今天看到一个资料是11号非可回收的，12号太原非可回收，13号朱雀的那个蓝箭是酒泉发射，那个是可3号是可回收的啊，就是好像排得满满的啊。这个商业航天在五月份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啊？今天好像有一部分也动了啊。
1: 其实今天商业航天板块走势中规中矩，对吧？表现更好的可能就是那个星间激光通讯这些品种啊，那或者说是手机直连的，都已经创了新高了股票。那么整个因为五月份的发射的这个任务非常的密集嘛，我相信其实就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些个股，包括刚刚刘老师说的太空算力的这些方向啊，是一个我觉得是我认为可能五月份最好的两个轮动方向，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形机器人，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那个商业航天，所以这两个其实我觉得从轮动的角度上来讲可能性价比最高。
0: 这是您给出的五月份的行业方向啊。来看看啊，刚才有人问刁老师能不能对小金属啊给出一些评价。
2: 好的，小金属可以看。那么这里面呢尤其是这个阴啊，对吧，锗啊这些方向，因为它是跟 AI 直接相关的，那么就这里面会穿插好几个这个小金属的公司，还有些要回收的，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锂，按照目前的这个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增速，就基本上就很快就这个库存呢就会很紧张，所以呢它大方向上也是震荡上行的啊，这是小金属的情况。那么其实我们再看稍微长一点，连大金属在未来 AI 的时代它都是有战略地位的啊，所以就是金属这一块目前不是我看的五个最主要方向之一，因为它时间上就比如说这个

0: 这个大周期上，这些比如铜啊、金啊，它从这个休息还没休息好，但小金属是这里面就是，比如说我做金属的，我是个大资金，我要在这里面活跃盘面的，小金属就是里面的一个小先锋队啊，这个角色。
1: 嗯，其实小金属当中也有一些，其实它是跨行业的，就是半导体、这个光通讯哪些用的多啊？它可能就被又划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了啊，就成了似乎是战略金属，小金属成了某行业的战略金属啊。那鞠老师，刚才有人问化工，因为化工呢也是前期我们所说的涨价序列、
2: 对对对对、
1: 啊。现在这个驱动因素还在吗？
2: 化工其实跟前面跟这个油价的价格其实是。反应是被就是最直接的，对吧？
1: 对，
2: 那么最近其实油价我们看到就有出现明显的回落，所以化工板块应该不是五月份的主流品种吧。那么修复肯定是会有，然后呢化工板块当中呢有些品种其实就是又要往那个去靠，
1: 对对，
2: 就是往这个
1: 就跟刚才那个逻辑一样
2: 比较高的这个、这个 AI 方向去靠。
1: 那刘老师最后来讲讲电网设备好吗？
3: 电网设备我觉得在五月份是存在这种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因为整个 AI 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扩展最终呢又会往智能电的智能。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来，做一番的为你们去等你。
6: 小白牛头，
7: 有一路先生帮去，
8: 必须。
7: 萨瓦迪卡，
9: 云雾兄弟，加油喽！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股票投资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1: 九方，
1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4: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双创指数大涨，而上证指数呢也是一举突破了4200点的整数关，科创50呢更是创下了这个指数上市以来的新高。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啊也是比较的高涨，成交量随之放大到了3.5万亿。但是涨到这个位置上，你说大家是不是很激动，认为说哎还是一个在牛市的氛围当中呢？好像也不然，因为如果你是选对了赛道，比如说你在 AI 的相关的产业链当中，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的上涨跟你有很大的关联度。如果你不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呢，别的东西可能也是跟随指数上涨的时候也有表现，可整体的涨幅肯定是跑输 AI 的。那走到这个位置上，是继续拥抱科技拥抱 AI， 还是可以逢低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方向？我们的仓位应该如何来把握？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琳琳、王荣奎还有张韵蕾，欢迎三位。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数据，国家统计局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2%， PPI 同比上涨 2.8%， 那经济数据不断向好，今天像房地产的相关品种也有异动，一会儿呢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全球看点方面，全球科技股共振活跃，是否是继续携手领涨？美股、韩国、A 股都是强势上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方面，沪指放量突破4200点，能不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以及半导体产业链今天是高歌猛进，还能不能继续做多了？机器人方向呢，近期反复活跃，其实在上一个交易日就是机器人、商业航天最强，半导体是休整的。但是今天呢，虽然机器人还在活跃，可是整个板块的贝塔又重新回到了半导体这个方向。那后市哪些机会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一会儿那咱们来做详细的梳理。好，先来请张韵蕾为我们来解读一下最新的经济数据，看看对于在整个市场的指数的贡献上是不是还能够再有所助力。
1: 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应该说今天出来之后的话，这个数据应该说是非常亮丽的，因为在如果再结合之前公布的第一季度5%的这样一个 GDP 的一个增速，那我觉得第一季度啊，那么今年从第一季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理想的啊，这样一个组合数据。那么从因为这3年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关注整个物价指数啊。那么因为毕竟三年，我们的整个 CPI 和 PPI 一直是处于负值啊。那么从好不容易从今年开始，我们陆续看到 CPI 和 PPI 由负逐步的转正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今天公布的整个 CPI 的一个数据的话，从整个一个盈亏的正负的一个临界点啊，逐步开始整个一个上涨幅度开始加大。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 PPI 这一头啊，其实从上三月份来说的话，基本上已经看到明显的一个回升。那么如果我们再从细分的一个环节来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些看点是在 PPI 上面。那么上个